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124260058，0124260058。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抑个你摕手机啊，咱遮个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家人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来，咱今日这部除了阿王个酷酷以外，今日能够咱这里、個。这个日本达人，来呢，森哥来个人就来，森哥你好。
2: 阿王你好，哥哥你好哈，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哈，又搁甲大家要来空中哦，
0: 再会，
2: 开一下讲
0: 诶，未当讲再会，相会啦
2: 哈，相会啦
0: 哈。森哥你安尼不简单哦、喔，
2: 对啦，
0: 听讲你今下个吼去上课呢，
2: 上课啊，
0: 去日，而且搁从个日本去上啊，你去日本上什么课？
2: 对啊，你拢唔知道这咱都爱训练的啦，
0: 对啊，啊
2: 当然唔是去训练迄有诶无诶啦，
0: 欸喔、我是欢乐哈，你去上一、那个。鸦片课啦，
2: 鸦片课，即摆吼买五十啊，无遐牛啊啦，无遐外牛啦，
0: 哦，无，真正体力有差了对
2: 啦。对啦，啊，主要吼、哦、去上这个营养学，这个
0: 营养学就是个人人营养的嘛，
2: 哈、啊。对啦，
0: 你不能做爱对这方面哦，特别注重嘛。
2: 哦，因为安怎讲呢？因听讲啦，哦，啊嘛确实的啦，因为医生惯性力无介好啦。
0: 对。
2: 哦，
0: 大家拢、啊、大家拢过身体过了好啊！
2: 啊，除了因的生活习惯跟人无同款以外，就是这个食食啦。
0: 食食嘿
2: 啊！啊，食食，咱讲的营养学哦，不是讲要食什么保健食品啊，食什么药啊，不是哦，因是看讲咱日常的这个
0: 日常的
2: 哦。诶、欸，几个营养师会来上过讲啊，咱特工哦爱食到什么，爱食到咱的这个纤维质啊，吼、哦、蛋白质啊，啊个迄落一寡咱好的物件要安那来吃才是健康。
0: 对对对，吼、哦嗯！
2: 啊，这其实哦，我拢唔知呀，你知道？
0: 拢是。
2: 咱这样要讲一个代志啊啦，咱来啦来啦，食饭安怎食？
0: 食饭都
2: 食便当安怎食啦？拍开
0: 用嘴食，
2: 用嘴食啦吼，当然啦。过来怎？一般咱拢饭白白落，再过来食菜啦，啊，迄个肉才上尾啊才食，
0: 我
2: 那习惯不是拢安尼嘛、嗯。来，日本不是安尼想的。
0: 日本无安尼吼。
2: 来，你看因哦，恁定要剃头拢知啦，伊咧食物件是上尾啊哦，
0: 嗯，
2: 才会食到面也是饭对不？
0: 哦，上尾啊，咱无共款。
2: 对哦，恁伊的淀粉都是在上尾啊。
0: 咱拢是饭类，佮了配一颗一碎菜，啊配一碎肉呢呀。
2: 哎，啊安尼其实无共款，为虾米呢？即、這个咱食是有一个顺序。
0: 嗯，
2: 哦，来先食蔬菜，
0: 嘿，
2: 哦，蔬菜先食，第二个食肉，
0: 再食肉，
2: 啊，上尾再来食着即个饭。干面粉，
0: 安尼就对了、
2: 哦。啊，你看伊食用，啊，你讲啊，平平物件，塌塌落落去，甲胃的落去消化，那有啥物无共？确实都无共。哦，啊，尤其安怎呢？过来就是咱讲的，这个顺序也安怎呢？和、哦、这个咱的这个肠道的蠕动啊，吼、嗯哦、啊，包括咱的这个新陈代谢，拢会较比较较顺啦。
0: 对啦。
2: 哦，啊，咱话讲啊，我爱食饭啊，饭先做头前吼，哎、哦，落去升糖落较紧。
0: 啊，对对对。
2: 哦，啊，咱这个糖尿病啦，种种这类拢啊嘛是安尼。
0: 容易一直出来安尼。
2: 哦，啊，当然咱已经养成着这习惯，所以讲哦，食饭的顺序呢，小改者嘛无同款。
0: 嗯。
2: 第二个吼、哦，来。就是爱食这个优质的这个蛋白质，
0: 优质的蛋白质
2: 哈、啊。尤其咱年纪愈大吼，安怎讲？哎、欸，真侪讲啊，我老啊啦，我医生讲叫我袂使食肉啦。
0: 嘿，
2: 哦，啊叫我讲哦，
0: 这个吃
2: 啦，低卡块袂使割肉啊。
0: 嘿，
2: 哦，啊，我爱食这味。啊，其实哦，这里不无共。 欸，你看因安尼哦，因咧食嘛是大鱼大肉啊。
0: 哎呦，有影就对啊，人因个食沙司面食较欢喜
2: 个，沙
0: 司面拢错呢。
2: 啊，人会晓食啊，对不？啊，所以讲哦，咱讲这个蛋白质啦，吼，因咧讲的啦，其实哦，咱超过这个65岁以上的爸爸妈妈啦，吼，10个人都3个人有肌少症啦，
0: 就肌肉缺少流失安尼啦。
2: 啊，这肌少症吼，一般爸爸妈妈都讲啊，我可能是退化。我可能是老啊，
0: 老啊啦！
2: 哦啊，医生讲叫我袂使食吧，因为迄个肝火也袂升高呐，胆固醇呐、啊，有无吼？来，我讲在日本吼、哦，较无行咱即阵这种观念嘛啦。
0: 无哦，
2: 哦，伊讲哦，颠倒
0: 爱食，
2: 愈老愈爱食吧。
0: 啊，咱等听到医生了，开始啦，开始粗茶淡饭
2: 啊，粗茶淡饭，
0: 开始糖嘛歪食，
2: 那啦，
0: 油嘛歪食，
2: 对啦，
0: 肉嘛歪食，甚至有诶。较过分呢，
2: 啊啦，
0: 较超过连饭嘛不爱吃啊，啊叫食都昏倒，无食煞昏倒的。
2: 哦，啊，副甲全拢无肉去啊，
0: 无肉去啊。
2: 本来去拢去菜市啊啦，啊，赶甲大赶细赶，即摆赶无法的啦，公车嘛爬袂起去啦。我讲啊，我老啊，已经不是老的问题哦，是你的肌肉已经流失
0: 去啊啦。
2: 哦，
0: 啊，有的爸爸妈妈感觉讲，我肌，我哪知我有肌少症无？啊，我敢无？我这敢对我有什么影响？
2: 哦，来，这影响真。来，因为即马我你讲啦，咱讲的啦，咱讲这个台湾，咱这个破病这个原因啦，吼，上届大老大人第一名是啥物？你讲啊，可能是
0: 骨头
2: 癌症啦，
0: 癌症
2: 是其实是安怎跋倒，
0: 跋倒哈，
2: 你看啦，咱那
0: 那那吼，但爱跋呀。
2: 啊，不是啊，跋是几下？不是迄个跋啦，
0: 不是迄个跋，
2: 是为这老腿跋来，
0: 不是迄个跋。
2: 对啦，啊，伊迄因阿咱来跋倒，因为你的肌肉吼，你的肌肉无法度支撑啦。哦，啊，咱一定办法先给爸爸妈妈，无你家己看哦，两间八背老腿背甲一克，接无一克，安尼有无？去踢掉安尼有无？迄就是吼，
0: 足济哦。
2: 对，咱想的是想讲，这支卡要甲花起来，但是
0: 伊，
2: 但是伊无法度像你想的安尼举甲悬啦。
0: 所以定定踢掉安尼
2: 啦。踢掉啦，哦，啊，这就是讲咱的肌肉流失。当然啦，这是一个咱讲这个年纪愈来愈大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日本要追求的，就是讲哦。尽量来延缓伊的迄个时间。
0: 伊每一个人一定会拄着啦。
2: 啊，那你比如讲，啊，咱90岁才会拄着的工课，你啦80岁就拄着，安尼都无正常。
0: 对啊，我是咪讲看不了90岁拄着，比如我是变100岁还是？
2: 啊，再来拄着。
0: 100岁再来拄着
2: 安尼。对，因为这是一般咱正常老化啦吼。啊，但是这个肌少症这开始在台湾介严重吼，因为一般拢是倡导讲啊，你袂使食肉啦。哎，伤油啦，哦，啊，袂使食呢啦，啊，愈食愈少，无胃口，安尼就对啦。啊，真侪爸爸妈妈也讲啊，讲啊，我嘛知影食肉，啊，我著喙齿无出无归气
0: 啊。阿威啊，啊，这重点
2: 啊，我著播无发的啊。
0: 你讲肉好食，我嘛知肉好食，你老肉我少年想我搞搞老的，
2: 拜了，
0: 迄猪脚对不对？我比恁更加爱食猪脚
2: 啊，
0: 但是吼，猪脚若小啃个过程伤 Q，
2: 对，
0: 播未落。
2: 啊，我都嘛知影爱食，啊，我都客无法咧，啊，无你要爱安怎啊？
0: 会啊啦，
2: 对不？啊，所以伫日本安怎咧，拢话是抗风暖暖啦。
0: 啊，抗风暖暖。
2: 哦，譬如讲咱只肉类的、鱼啊类的啊，吼，伊嘛有真侪即个，咱讲即个鱼制品呐、啊，吼，甲用啊较柔嫩的，啊，互咱即个老大人在爸爸妈妈来专用的啦，吼，拢真侪。吼、啊，但是伫咱台湾吼，咱讲的。咱即卖人，可能爸爸妈妈，咱有你一个正确的观念，
0: 嗯、
2: 哦，就是逐顿拢爱食肉，
0: 逐顿爱食肉，
2: 哦，透早起来就爱食肉，啊，中昼食肉，暗顿食肉，啊，你讲啊这肉哦，
0: 对啊，你安尼讲起来有影啦，你是森哥你讲的，我拢知啦，
2: 啊啦，
0: 但是要食到好的，对咱人真正有营养的肉。
2: 对，
0: 啊，这就爱好啊，健啊呢。
2: 是啦。
0: 对啊，哦、你讲三顿拢食肉。
2: 对。
0: 诶，食甲卖身呢。
2: 对啦。哦。啊，所以讲咱伫台湾吼，虽然甲日本小寡环境无共款啦，对。啊，咱要安怎来伫日常哦，来简单来补充着咱的这个优质的这个蛋白质。
0: 咱人吼、哦，你、哦、你讲的这个肌少症的是一定爱为蛋白质来摄取啦。
2: 对。
0: 哇、哦啊，蛋白质
2: 有几种方法啦？
0: 有几种方法啦？
2: 对啊。哎呀、啊，有卵的啊，有迄落食卵的啊。
0: 那对啦。
2: 有嘛有啊，肉啦。内底嘛有啊，
0: 嗯，
2: 啊，搁有阮咧，像咧厝边讲啊，阮咧，阮早间拢买迄个龟罐的啦，迄、那個、罐头迄无，牛奶味的啦，
0: 哦，你有够白、哦，
2: 我讲啊，这高蛋白啦，你一羹爱啉两罐，我看到两嘴都啉袂落，你是要叫我甜不不是要哪啉两罐啦？
0: 嘿，你有就掺甜个还好哦，
2: 嘿啦，
0: 嘿无掺甜个足恶心。迄条刚刚人起码足济哦，咱
2: 台湾素有无？迄什么素的啦？
0: 对对对，咱台湾起码唔是讲足流员工去加健身房，个人爱运动。啊，你去健身房吼、
2: 哦，
0: 你也去报名，内底即个教练、
2: 哦、
0: 绝对会叫你推荐你啉啥 啉高蛋白即个饮料，
2: 啊，
0: 因为咧第一个阴谋入症嘛吼，
2: 啊，
0: 但是吼、哦，迄种物件我讲真啊，你吼、哦、唔是一般人有法度啉的啦，
2: 是啦，
0: 啊，一罐嘛无俗哦，
2: 是，
0: 伊啊铝，我系记讲那迄种铝罐的哦，细细罐啊一罐哦，可能爱八九十块咧，一罐哦，
2: 对啦，
0: 啊，你要想我三，你啊一顿啉一罐。三顿都爱啉三罐啊！
2: 那是比养乐多较大罐啊，一点嘛。
0: 四罐呀，我知
2: 啊。啊，对吼、哦，你卖想讲迄真大罐，但是这讲实在啦，咱讲尽量会当食到咱天然原形的食材。
0: 从好啦，
2: 是上盖好吼、
0: 哦。啊，
2: 到底吼、哦，咱今卖有啥物避风？
0: 有啥物避风吼？
2: 咱来。下面再过来跟大家发表一下。
0: 啊，安尼好，来，安尼吼，去生哥为安尼日本吼去读营养学的啊，
2: 是
0: 啊，去甲遐医生、博士，安尼研究讲人即马日本人最爱食啥物物件的，哦，啊，当地上当中的人接触会到的，
2: 啊，
0: 哦，啊，佫爱好食哦，
2: 对
0: 哦，哦，这才是重点吼，安尼等下，生哥，
2: 是，
0: 来，你等下今日来个吃，安尼既然来吃吼。哦应该有炸一束来了吼、
2: 欸，有啦有啦，
0: 车
2: 顶哦，
0: 车顶一束啊，
2: 好料的啦，
0: 有好料，好啦，安尼哦，来，安尼，森哥，咱先休困一下吼。
2: 哦，
0: 哎、欸，你好，
3: 喂，阿文，
0: 嗨，
3: 你好，
0: 是，嗨，嗨，
3: 啊，今天听到森哥来啊，
0: 好好好好，
3: 哎，阿、啊、你有炸好物件，阿妈在炸。
0: 好
3: 听的歌
0: 好听。好，伊即马去车顶看物件，去变化看偌济物件，来，
3: 等
0: 下我甲讲，
3: 你再讲，
0: 好，没问题，
3: 好，好，谢谢，
0: 谢谢，好，拜拜。你好，
4: 喂，
0: 嗨，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嗨，
4: 帅哥来，
0: 对，
4: 那个帅哥上好，
0: 森哥，森哥对，
4: 你好，拢
0: 是好，
4: 好，
0: 森哥哦，啊，森哥，森哥，
4: 拜谢，拜谢，拜谢，
0: 别，
4: 好来，这个型的哈。
0: 哎，乌白念佛，乌白念佛，
5: 乌白念佛，
0: 那我找一下 ，OK， 好，好，拜拜，
4: 拜拜。
0: 哎，你好，
6: 阿王哥哥，
0: 嗨，是你好，
6: 森哥嘛好啦，
0: 森哥好，是，好，来，
6: 阿王
0: 家
6: 你够好料呀，
0: 哎，森哥来绝对炸好料，森哥是免怀疑啊，美食达人，
5: 是啊，
0: 哎，
5: 今麦天我要点火啊，
6: 好料不死，
0: 哎，今日够传。
6: 休息
0: 好
6: 啦，
0: 休息好呀，好 ，OK， 好，谢谢你，
6: 好，
0: 拜拜，
5: 好，
0: 你好，
7: 喂，
5: 你好，
0: 嗨，是你好，哎，大哥，
7: 是看破你一人，
0: 看破你一人，哈，好，我来吹一下，
7: 沈文成，
5: 沈文成
0: 哈，啊，看破你一人，好 ，OK， 好，谢谢，拜拜，哎，你好。
8: 嗨，
0: 嗨，
8: 帅妹，帅哥嘿，
0: 嗨，哥，
8: 森哥嘿，
5: 森哥，
0: 森哥，今天给我带新人来哦，
8: 怎样
0: 呀？对哦，我带新人来，嗯，
8: 哦，安尼袂歹，
0: 袂歹，
8: 乖乖阿官，
0: 嗨，
8: 若有食的物件哦，我讲伊听，
0: 嗯，
8: 头一边了买啊啦，晋江的
0: 啦，有影啦，有影啦，
8: 头一边一边买吼，三粒的吼，加足好个啦，
0: 无唔是啊，伊晋江量的啦。
8: 没有，
5: 啊，两粒啦，
0: 啊，有，
8: 一定两粒的啊，味道好。
0: 那伊每一粒吼，伊大细啊，一定是无同
8: 款。我等有食，有食一粒哦，未歹食，有啦。
0: 做好食，
8: 有大粒，未歹食。啊，我搁剩一粒滴。
0: 哦，你榴莲做好食，真正。
8: 哎呀，
0: 赞。
8: 哎，我点一条迄个，啊，点无迄个，迄个诶，算个上来，无算个，家己看要点多少。
5: 好，先算我家己算
8: 啦。我点了上个啊。
0: 好啦 ，OK，
8: 好。啊，大家拢晚安啦。
0: 谢谢，拜拜。好啦，我这。哦，这安尼今日真闹热闹好。
5: 嗯。

0: 好来，今天咱歌吼，较侪一首啊吼，多一首《乌白念佛》这首歌，我讲真，我找无，我真找无郭大成老师的哈啊，无紧，好来，邀请大家来上感谢，谢谢。
1: 哎，你好。

0: 来，阿兰在爸爸妈妈哈，森哥哦，
1: 啊，
0: 嗨嗨，哎，你刚才，看你听你的口气，刚才是物件无够济款哦，
1: 对啊，那刚才点点的，刚才无啥搞，
0: 无啥搞哦，
1: 对啦，
0: 来来来，咱在爸爸妈妈哈，来啊，现场好不咧，赶紧记啊记啊哈。今天森哥来个家伙来讲啊，森哥每一届来炸来物件拢足特殊的啦，拢很特别。主要啥啊？要咱食了会健康，啊，佫食会对，这个是重点哦。我来等下小讲记者哦，控制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哦。来，森哥，来，你安尼去啊，读册、读营养学了，啊，佮佮遐朴素安尼研究吼。
1: 对。
0: 即马日本人从爱食啊来顾身体，要佮预防肌少症吼。
1: 对。
0: 到底有今日介绍甚物好物啊？
1: 来来来，咱即个物件吼，足足吼，等半年无来啦。
0: 等半年哦。
1: 半年无来啦，啊，这有外销去日本的哦。哦，咱这卖讲，咱这看这嘛是台湾的一个公营啊，吼、
0: 嗯。
1: 但是这真正优质的蛋白质，就是咱今日要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肉酥啦。
0: 肉酥沾肉酥，我靠、哦、啊！我说切菜市啊嘛，看这我来说，我就来吃恁家的肉酥、哦。
1: 啊，这你都唔捌啦，吼、哦。咱安怎讲咧？一般的肉酥吼，咱讲一般拢啥？拢迄落肉里亚啦，吼、哦嗯。啊，外地的肉落去做啦，吼、哦。啊，会伤咸伤甜啦，来，咱这支无同款，这叫做咸蛋黄，就是这个咸鸭。两年的这个肉酥，
0: 电影人讲什么金沙肉松的对啦、啊，
1: 什么叫做高渣味？咱这是真正高渣味的吼，咱只讲一个正温体的这个温体猪，
0: 温体猪
1: 的哦，都是咱森林的这个乌猪肉的这个后腿吧。
0: 哇，乌猪肉的肉质就从好食
1: 哦。啊，讲温体，你讲啊，爸爸我

0: 啊，什么叫问题来？就是当刚很处理的啦。
1: 哦，不是讲坑洞低种的啦。
0: 啊啦，哦，算讲哦，咱这里你讲咱去菜市啊，就是拢要买迄担乌地啊吧呀。
1: 很台
0: 子。哦，很台啦，吼、哦，透早四五点来处理哦，下晡就变做这个肉酥啊。
1: 从新鲜的就。
0: 上盖新鲜，安尼才真正保留着所有的这个咱讲优质的蛋白质。
1: 嗯。
0: 而且你卖看这一包哦，内底有三粒的这个咸鸭卵磷呐。
1: 啊，是啊，要讲咸鸭卵磷。
0: 哦，啊这。咱中这个咸蛋黄，讲实在，伊的这个卵磷脂啊，各项的这个蛋白质，其实是比鸡卵更加营养。
1: 啊，有影来这卵磷的蛋白质哦。
0: 啊，这个是安怎呢？这咱日本人跟咱台湾这边的营养师来交流，所以是一个营养师的这个配方。
1: 啊，等于讲哦，逐天来吃这个肉酥来这个这个咸鸭卵来补充那个蛋白质、氨、哦、基酸安尼啦。
0: 啊，所以哦，爸爸妈妈，你若吃到咱这包肉酥吼，都、就是等于同时也吃到肉跟卵的这个营养成分。
1: 哇，哎、欸，有影，主要、哦、主要。这个口感够好吃，
0: 是啦是啦，
1: 袂像外口咧食个咸嘟嘟死咸安尼啊。
0: 系啦，啊为爸爸妈妈讲对啊，阿爸说阿阮咧菜市啊有迄落规干的啊，规烫的啊，啊特别拢食到尾啊，拢有一个油爱味，
1: 啊对对，
0: 臭油爱啊，安尼食个咸嘟嘟啊，
1: 无得皮肤
0: 问吼。咱我甲你讲，物件若好吼，咱用的食材那是愈新鲜的这吼，都唔免阁掺真侪调味。
1: 哎呀，你这张你一包吼，爱用偌济猪肉来去做？
0: 来，这一包吼，我你讲后腿肉正正用着四斤呐。
1: 四斤呢、欸
0: 啊？四斤，你看看嘛。
1: 一包一斤是贵松松呢。
0: 对，哦、
1: 啊，四斤照了做这一包。
0: 对，啊，你该看哦，咱一般肉酥你要看好歹就是吼，味拢糊糊啊，内底拢掺豆粉啊。
1: 嗯。
0: 哦，啊，咱这个看，这个顶头够一个丝头，你该看，伊迄个纤维质有无吼？
1: 对。
0: 迄、那个丝头就代表这是真正咱正。温体猪，而且佫是上好的部位，就是咱这个后腿吧。
1: 哇，欸哦、这个口感只食起吼，有够特殊的。主要是讲我讲吼，伊食起吼酥，啊，若无脆起来食重盖赞。
0: 对啦。
1: 不管这是要来配饭啦，
0: 是
1: 配糜啦，
0: 对，
1: 啊，是讲夹馒头、夹吐司啦，
0: 是
1: 拢足方便的啦。
0: 对吼、哦，我你讲啦，都三顿拢会使食啦，甚至安怎呢？
1: 出到面嘛，
0: 啊，平时要摕来当作四时话来看，
1: 有影那
0: 嘛袂要紧。
1: 那看电视，那听节目就那知。
0: 对啦，啊、爸爸妈妈，
1: 这囡仔来吃绝对足介
0: 意。对，啊，这当然啦，你讲啊，平常时吃肉对无？但是这个咱讲定来，喙齿无介好啦吼。啊，咱即马这种肉酥就是安怎哩？透早是咱搅一个鹌鹑啊有无吼？透早搅一个鹌鹑吼，啊，搅一个馒头上，我讲足方便的。而且我咧讲，咱即马要强调啥？第二本哦，叫做营养的密度。
1: 营养密度，
0: 营养密度是啥？比如讲，掺豆粉掺一半以上的，掺70%，你敢无啥物密度？吼、哦，你讲我食几包，你食几包，反正再食一嘴就有迄个蛋白质。
1: 了解了解，
0: 对无吼、哦？所以咱今日在遮真心推荐，为虾米呢？真侪爸爸妈妈拢定来敲电话给阿元啦，讲啊是安怎啦？要买也无通我买啦。
1: 啊、
0: 哦，我讲这真正爱白办，因为安怎呢？我讲今年吼，虾米物件拢贵，
1: 拢贵啦。
0: 哦，啊，大家拢在抢跩好的物件。
1: 嗯，
0: 啊，你讲你这正高发的，你一工有外高台，一工外高做。
1: 有影、啊。
0: 对不？啊，这拢照白办的啦，真正足足摆伫咧四五个月，还
1: 真够啦。照我照做安尼，哇，做出来，今日要来介绍这个金沙肉松啦吼。
0: 是啦。
1: 好嘞，阿胜哥哦，阿这个哦，四斤的猪肉，照着做咱这一包哦，今日哦，金沙肉松哦，阿今日要哪优待？
0: 真久无来啊吼，阿虽然今麦拢
1: 优待哦，
0: 今麦拢起价啦吼，但是咱今日吼，咱原价就是200块一包，
1: 一包200
0: 啦吼，多出来是一半哦，三
1: 四个人食个。四斤的猪肉呢？
0: 多出来是一半，大家食个足欢喜的，都种的。啦吼，来，咱今仔日推出一个八包的组合，
1: 八包就1600块啊，
0: 八包1600块啊，今仔日但是咧，今仔日要来爸爸妈妈一个优惠啦吼，今仔日有听到这部的真正有福气啊吼，今仔日就是要用一个这个1580的介绍来个，和爸爸妈妈，
1: 生哥你。啊1600变1580，差20块干大声。
0: 无啦，当然嘛唔是安尼，今仔日够炸着礼物啦。啊，既然只苦无来吼，今仔日订着回爸爸妈妈哦，今仔日我个人啦吼。赞助哦，过来加上一个4包啦，
1: 搁上4包，
0: 搁上12包啦，
1: 8包上4包
0: 的、啊、4包啦，买二送一啊
1: 你！你都未记来阮家的这无？你搁加工啊只大声、
0: 哦？我上
1: 4包、哦，这个4包啊！你讲，我你讲，这个数字我绝对吼，我讲爸爸妈妈绝对无介意啊！刚刚听到这个事，我就倒单啦。
0: 阿伯阿官，你看要安怎处理？
1: 我你讲，你干脆你来啊只吼，我看你看你顾无来，啊，咱听众又买你单一包单足顾啊你。
0: 知
1: 道喔，我记得我吃过了、
0: 啊、
1: 来啦，看阿沙利啦，今天买8包，卖光送你4包啦、
0: 哦、
1: 买8包直接送8包啦、
0: 啊、但是阿元你这样的意思是买一组送一组的概念
1: 啊，对啊，被记人你较久没来就要回想一下
0: 手工做的哦，
1: 手工
0: 做的哦，
1: 对啊，
0: 你刚才送到 租数剩一半哦，
1: 剩一半。
0: 啊，目前我呢，算盘跌到剩三十组啊，你
1: 好，
0: 这无无法度对家哦。
1: 哎，不要紧哦，来，咱这爸爸妈妈，我哩讲吼，今仔咱这包数这哦，肉数你甲买转去了吼，咱这个金沙肉松，
0: 金沙肉松，
1: 咱这个加咸蛋黄
0: 的哦。我怕买袂到的啦。
1: 来哦，今仔买八包，直接送八包给恁哦，安尼才1580块。但是只有30组尔哦，你若要来，即马电话赶紧，因为这数量一数尔，这手工落去炒，无同讲逐工有诶啦吼。来买来赶紧来，02-2426-00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哦，咱这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哦，只有30组尔哦。今仔咱这肉酥，甲你一般恁买肉酥是完全无同款哦。咱过去的肉酥是咸嘟嘟哦，啊无甲你加什么咸蛋黄哦。人这是有甲日本交流，日本来甲咱落订单的。咱的金沙肉松啊嘛，甲咱恁家家有哎16包哦，才1580块哦。买回去咱吼有当时啊配饭也好，配馍也好，做馒头、做蛋饼拢做 OK 啦。好来，你好。
2: 你好，
1: 我来稍等你哦。我来爸爸妈妈，我来讲哦，只有30组哦，只有30组哦。哎，16包16580鸟，16包只要1580块。恁外靠恁买袂着这个介绍，你外靠咧买，因一包就是固定200块，16包就要3200块啊。今日咱新哥来个家，咱特别优待你1580块，但是只有30组吼、哦，来买来赶紧哦。哎，生哥，这吼，
0: 哎，
1: 这哎30组我都知道，
0: 来，你好，这基本吼，哎
1: ，Hello， 好来，稍等一下，好来，哎，你讲，
0: 咱这是年度来回馈吼，咱的爸爸妈妈，咱讲起这个物件足欠的啦，
1: 足欠的啦，
0: 讲起来人足侪，咱讲迄个长照中心病院拢知影，拢爱买这好康的来，给爸爸妈妈顾身体啊，
1: 嗯，
0: 啊，但是这个物件因为两个老师傅在做啊，你啊，
1: 哦，两个，
0: 啊，你要叫伊一工要做偌济啦，
1: 哦，
0: 哦，所以这吼，
1: 包括了喙齿甲无喙齿的这吼，
0: 哎啦，爸爸妈妈。
1: 哦，囡仔好，伊食这嘛做 OK 啦。
0: 啊，咱讲这营养均衡吼，咱讲这真正是上钙好的蛋白质，而且你放心，这拢是咱真正正高发的吼，高炸无咧掺什么添加物的啦。咱今仔日就是真正正这个后腿吧。乌滴啊吧，这个原味吼，啊炒出来这个新鲜度，啊你吃看卖，这个咸啊两年搁较掺落吼，
1: 唔
0: 捌食过，真好食的啦。
1: 真正真正来哦，爸爸妈妈只有30组，今日买8包，直接送8包给恁哦。
0: 是。
1: 16包1580，恁外口我保证恁摕袂到这个价钱哦。来，你好。
3: 喂。
1: 好，来稍等你哈。所以爸爸来赶紧哦，数量越来越少哦，数量越来越少。来，你好。好，来稍等你哈，来控制艺术。02-2426-0058。你好，
4: 你好，
1: 来稍等你哦，来稍等哦，来你好，
4: 来唱个唱红
1: ，Hello， 哎，嘿，来许大哥你好，是，你话要集中哈，好，我跟你下讲哈 ，OK 了，来，来，这爸爸爱关键哦，伊希望电话拢满啥哦，来，要来关键伊数量要控制。02-2426-0058，02-2426-0058。

0: 我来来，咱这爸爸妈妈多电话来，卡无通接无到吼，你一定要点卡哦吼，因为咱今卡手较少一丝啊吼。我来，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哦、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齁。
1: 来阿元阿元的数量跟他
0: 有啦，我有小算一下，主要是说齁、哦、你那仓库还有没有啦？
1: 没啦，没都吃听话而已啦，你看到话而已啦，
0: 那你三十组而已齁、
1: 啊啦
0: 你今天买这个买八包送八包齁，大家电话卡到最后面咧，
1: 是啦是啦，
0: 16包才1580的爸爸嘛，一包没到100块呢，
1: 咱看啦，一包是80公克，那倒出来真有价齁，
0: 真有
1: 价，倒出来尖尖齁，
0: 我就说我教恁爸爸妈妈算啊，恁即马去便利商店哦，有人咧卖咧哦，肉沙有无？90公克啦，270块啦。
1: 是啦，哦，
0: 90公克哦，
1: 咱这80啦，
0: 270块、哦、啊，那伊安尼算起来，80公克是一包240块呢。
1: 对啦，啊，今仔日咧算盘跌落，煞免甲100块。
0: 免甲100块。
1: 不是啊，这真正是吼、哦、回未来回馈哦，咱的爸爸妈妈年度的哦，年度回馈，
0: 今年一到一届 哦。
1: 啊，这个物件是讲实在有够欠货啦，吼、哦，咱讲真正要食到这好食的肉酥，
0: 好食真的很好吃。
1: 哦，咱而且佫保证吼、哦，保证咱拢是正分林的乌猪肉哦，后腿肉你佮想看麦，哦，你佮看咱去菜市上生意上好，迄搭卖猪肉，唔是拢乌。猪肉吧，伊就是讲啊，而且佫是当工很处理，
0: 很处理的啊。
1: 所以讲咧，数量真有限吼，真正咱就只30组啊，卖完吼，咱也拢出去了就歹势，爱佫等排班，哦啊排班偌久我唔知啦。
0: 伊这包装，
1: 伊
0: 这包装佫水吼，咱有当时你讲厝内要拜拜嘛 ，OK 啦。
1: 啊，真好，
0: 你佮排出来吼，啊是讲吼，咱一概无种做大包的意思啊。
1: 是，
0: 食完咱佫套，食完佫套得啊。
1: 袂讲迄规包、规大包、规大缸的，啊你安尼拍开佫夹起，拍开佫合起有无？啊水气入去了就臭油哎，食了身体。嘛无介好对无吼，但是今仔日吼讲实在啦，爸爸妈妈，你若是讲吼较无力的这啊，
0: 嗯，
1: 哦，感觉讲咱过最近拢安尼软安尼无力啦，啊，行路敢那无啥个气力来，你咱你逐工拢个食。
0: 只要医生跟你讲了啊，你这吼啊，肌少症的啦，
1: 啊
0: 你骨质有受伤的啦，其实拢会让人食咱这吼，今咱这
1: 我
0: 介绍爸说来你好。
2: 喂，
0: 好、啊、来，小蛋姐哈，来爸爸妈妈，赶紧来，一桌一桌的，摕愈来愈少啊、哦！
1: 是啦，吼，减压两年的肉酥，来爸爸妈妈，北京我唔知啦，阮这间的你甲试看卖吼，来卖伤甜，卖伤咸，迄、那个香味吼，迄、那个丝头，你甲看迄、那个拍开片，迄、那个香味你就知啊。
0: 外口做者肉酥啥啦，你包包袂烂哦。
1: 对，
0: 咱这时候你吼，你夹袂拉来拉油去安尼哦。
1: 是啦，是啦，
0: 足香足酥的啦吼。
1: 对，
0: 爸爸妈妈吼，我来讲吼，这吼要做任何变化料理拢 OK。
1: 对哦，
0: 看你要直接吃好啦，那是看要夹馒头、夹吐司、做饭圆、做蛋饼、搅饭、搅面，拢做好食的。
1: 是，
0: 我讲这搅面够好食哦。
1: 对啦，
0: 搅的饭面也嘛做好食哦。但是吼、哦，今日这个优待桌只有30桌尔哦，愈来愈少，应该最后剩无5桌啊哦。
1: 是啦，
0: 我你讲哦，应该剩5-6桌尔哦。那要来讲，恁今日买八包，咱直接送八包。啊！你16包1580块，来空二二四二六空空58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哦，咱这爸母爱赶紧哦，因为今天做好真正吼，哇，真太优待了。来，你好，
3: 喂，
0: 好来，稍等你哦。来哦，咱爸爸妈妈吼，今天咱这叫做金沙肉松，什么叫金沙肉松？就是讲内底个咸鸭蛋的哦，咸蛋黄的哦。一般恁外口买肉酥，伊就看那肉酥味尔。咱这个加上哦咸蛋黄的，所以口感吃起来袂像安尼吼，人足食人足单调，也是讲咸嘟嘟完全拢袂。口感非常非常赞，酥脆哦，迄酥嘛加酥，汤脆嘛做味哦。好来，爸爸妈妈爱赶紧，因为吼、哦，这个优待组合，干那恁今日咧一年多叫一届哦，买八包送八包，吼、哦，恁食看卖，什么叫做金沙肉松？甲恁过去食的肉酥，绝对是完全无同款的。恁阿妈妈也要做寿司，然后你甲包寿司来食吼，哦，非常非常的绿豆，非常绿豆，来你好，
3: 哎、
0: 欸，好来，稍等一下哈、哦，好来。 来来，稍等一下哈。
2: 弄到。
0: 好嘞，小兰，来你好。
2: 喂。
0: 好嘞，稍等一下，弄毛挂哦，爸爸，你来吼，无接到一定爱点卡哦，你啊错过了就没有了哈、哦。来，你好。
3: 喂。
0: 好嘞，稍等一下哦，千万弄唔通挂掉哦。好嘞，爸爸妈妈哦，哎，赶紧赶紧，赶紧吼，买八包送八包，十六包1580元。有史以来，可能恁外口买到咱肉酥吼，咱这咱是讲吼，下落位置的这个吼肉酥顶级肉酥吼，
1: 啊，
0: 十六包1580元，
1: 对啦，
0: 你都找这个较好康的吼。
1: 啊，这吼讲实在，品质都是一家吼，
0: 自
1: 信的品质啦吼，一般的不是你家下路看得到的这个品质，为什么呢？拢做起来拢人摆办都拢定起啊啦。
0: 啊，对啦，
1: 好的物件敢无听吼，你安尼老的对无吼？
0: 赶紧啦，紧我出给恁提回来，你好。
1: 是。
3: 啊，我一做。
0: 好嘞，稍等你哈。好嘞，好嘞，我看来到家咯 ，OK 哈，好嘞，来边来赶紧咯，哎，最后剩无五组啊，剩下最后不到五组哈，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我来森哥哈，听众朋友都要看电来讲，等足久的哦，拢唔为着你的肉酥，唔敢去外口买呢。哎、欸，你听了有感动无？
1: 是吼，讲实在，品质袂歹吼，有甲迄个所在去，但是问题是哦，品质甲遮，但是咱今日唔免讲开真多啦。
0: 有影哦，
1: 爸爸妈妈，我知影你咧丢毒啥啦，嗯、我咧讲啦。这种物件就是你若无买着，就是过三个月后以上啦。
0: 嗯，哎、欸，咱听这边讲，这个已经等半年以上
1: 啊。而且安怎呢？咱搁维持住哦，维持住咱这个旧年的这个
0: 介绍。介绍，无甲恁起价哦。
1: 你看你买一只便当，即卖偌济钱？
0: 惊死人
1: 啊！哦，啊，咱即卖吼，钱要花在刀口上。
0: 哦，
1: 啊，今仔日这等让爸爸妈妈你袂失望啦。
0: 唔呀啦，
1: 真无简单吼。起来，有咱共要求讲啊，做一寡，互咱爸爸妈妈来吼，年度的回馈安尼啦。
0: 咱做一个讲吼，伊顶个买咱这个肉酥等于了吼，咱这不是干那肉酥啦吼，咱咧内底佫加这个咸蛋黄吼，咱咧叫做金沙肉松。
1: 金沙肉松。
0: 伊讲买等于了吼，伊讲买豆奶啊，加这個肉酥也豆奶内底啉吼，伊讲是看好食的
1: 啦。
0: 我有影无影，我安尼我暗时要来试看。
1: 是啦是啦，啊你
0: 听。为着安尼，我要来买一杯豆奶，你看。
1: 啊，像阮妈妈这无喙齿的这個。伊拢安怎食？摕一块豆腐吼，啊个再摕出来有无？迄咱这个凉拌这個豆腐
0: 啊，皮蛋豆腐
1: 啊，啊蛮皮蛋，你着肉酥甲掺落加落，都安尼就一顿啊。
0: 有影咧，
1: 个比个好食
0: 咱你这皮蛋豆腐拢是压迄个肉酥对
1: 无？对啦，味拢无好诶。
0: 你该压只咱这个吼，
1: 金沙啦，你该用金沙，
0: 保证口感无同款哦。
1: 啊，真正吼，所有的营养素拢甲你顾着啊。
0: 嗯，
1: 啊，这吼讲实在，未介甜嘛，未介咸，物件若好，你当作四时我食，你下晡看电视，摕汤匙来看嘛，无要紧啦。哦，啊，这吼讲实在有食，这真正有差。
0: 但讲
1: 实在，哦，这真正的、真正良心的推荐。
0: 我来应该讲啊，健康又美味啦。
1: 哎啦哎啦，哦，咱的补充着蛋白质，唔只会有力，对无？哦，要赶路啊嘛，国别买菜嘛有力，对无？行路嘛有力。
0: 你八包送八包哦，
1: 哎、十六包。
0: 十六包1580呢，一包无甲100块呢。这恁外口恁只凊彩外口恁拢看到介绍，这做汤羹的嘛。恁只外口要讲买肉酥了，讲一公克拢超300，拢3块，个超了一公克拢超3块钱啦。
1: 是啦，
0: 做好省的啦。啊，恁这80公克啦，省开了240啊呢。哎，来你好。好、哦、来确认齁，所以爸爸妈妈齁来买来赶紧齁，真的齁、数量越来越少齁，
1: 把握机会齁、
0: 把握机会齁、这阶段最后剩一组而已，剩下最后一组16包只要1580块，02-2426-0002-2426-0058。好来，你好，来，我讲哦，咱落山一定定卡哦，来，咱这爸母我讲哦，咱今日肉酥不是一般的肉酥，咱内底个咸掺着啥，咸鸭蛋，鸭蛋内底啥有吼，丰富咱人所需的营养素在内底哦，所以我讲哦，咱这爸母就这样等咱这金沙肉酥嘛，等足久的哦，啊，已经等几年啊，啊，好无跟咱森哥这个来，啊，我讲咱这油袋16包呢，1580块呢，16包哦。1580块吼，啊！你看要食偌济呢？掏一包，吼、哦，免讲哦，用安尼买几大包，咱咧甲你分装好啊。一个掏一包出来就有够食啊！啊，看要叫饭配糜啦，哦，要煮料理拢没有关系，要做做淡餐也 OK， 都可以。但是我想讲哦，就干那即几组鸟、哦，即马森哥爱过去查看卖，看到底有啊无？啊，若无咱就无法度优待啊，好不好？从好食的金沙肉松，咱的咸蛋黄肉松。就是伫个咱家从盖优待，嘛伫个咱家，你若要爱，02-2426-0058-02-2426-0058。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溪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阿桑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蜿蜒阿古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聚落。相传在金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北吉林省富军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姓，改蜿蜒为莲，在台湾生根发展。女真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住伫咧莲厝庄，都4000多。福建的莲厝庄有一座莲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伫台湾各地莲城的宗亲，拢会倒来福建。
6: 伫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卡的味，伫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新阿姨，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哟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阿里都卡公司的专线来哦，哦，大家咱伫在我当中伫讲吼，也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拢有金就对啊。即马目前公司的活动有伫送着金商品，金商品嘛送啊做好诶，啊也希望爸爸妈妈会当把握时间，明天送个送中诶，啊但是咱送啊做好诶啊，阿里那嘟嘟有伫保养啊，互咱送互咱送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地的讲话，爱地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有卡着入来照记录，啊，我嘛真紧的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非常感恩广大时代朋友针对这个支持爱好，使用公司的产品吃好跟我们道山团的人很多齁，同样非常感恩你。同样这个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郑峰跟我们报道气象。
1: 爱丽姐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郑峰，现在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开始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南部地区有真高的几率会来落到大雨特报，中北部地区是中昼了后有可能会落到短暂阵雨，所以好朋友，今日开始天气会陡陡转变歹天，温度嘛，小可下降。为下晡出门的时阵，就爱记哩扎一支雨伞。过来海面上有两个风台，今年第七号风台米克拉已经远离台湾，方向为日本沙丁东，对台湾无造成影响。还有第八号风台无花果。目前中心距离是伫高峦片东南东风1940公里的海面上，方向为八百西沙丁东，马龙对台湾无造成影响，请朋友放心。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7度。中部25度至35度，南部27度至36度，东部25度至33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郑峰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于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郑峰甲咱报道气象哦。讲到最近这天气，人人拢在注目着海面上这风台。啊，风台毋是一个是两个，啊，但是即马看起来离咱台湾还阁有淡薄距离。啊，不过咱也希望讲风台无来，啊，莫带来伤济雨水，因为咱都希望哦，就是莫欠雨啦。啊，但是雨水嘛，袂堪只伤济啊。你啊，雨水伤济，咱嘛行不通啦吼。所以也希望讲雨水莫伤济，莫伤济。安尼，咱感觉就讲比较较妥当。 啊，当然雨水还没来之前呢，哦，热啦，天气真炎热吼、哦。啊，这是来讲，伫外口做工课人挡袂掉，伫厝内人无吹冷气，无吹电风嘛挡袂掉。啊，所以咱赶快水分拢不定时的补给补充。卖叫热掉，阿妈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拢会当吼，就是在这热天人呢，大家平安健康。哎，有阿公一热来吼，啊，慢性病情形状况嘛拢严起呢，哇，这足多呀！阿咱嘛无希望讲家己会当去拄着这种情形。不过平常时，你若有加拨淡薄时间，伫咧关心家己身体健康方面，啊，当然就加较好哦。哦、所以咱也是甲爸爸妈妈讲，万贯的家仔，大家健康的身体吼，将身体顾好啦，安尼才实在。赶快甲朋友来报新闻，交朋友来讲到，咱最近啊，亲像中国听听在咱台湾的边啊吼，底下西来西去啦，交叉啦，啊，包括最近也听听有欠派海警船。去到咱淡薄海域第一条环，强化对台湾非是的所在第一清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在台湾机构，咱也拢有出声。观察中国大陆最近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活动吼，表示讲不满呐。啊，当这个美国在台协会也提讲。中国这种鼓动严重破坏着稳定，在台湾已经和平管理超过70吨的海域，中国主张要来管这个管区权，只会加剧紧张的局势。娘娘，亲像在这个美国在台协会要伫希望讲北京吼爱停止有这种对台湾的军事的问题啦，啊，但是。即马讲罔讲吼，外交部军事经济施压，还佫有台湾民选当局，即马拢希望讲会当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哦，当然，人人拢希望都是心平气和，坐咧大家做伙谈啦。啊，若不爱谈，就是有真侪误解误会啊。啊，咱即马有伫咧讲吼。大家有要来坐咧谈，啊，但是嘛爱看讲中国大陆有要好好坐咧谈无？但是最近因为有真侪只股东呢，也演变吼，伫咱台湾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即个讲台湾机构的已经拢有伫咧出声，希望讲停止对台湾这种的一挂动作。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世界合唱大会2026将在8月23到了8月28澳门举行，但是中国大陆煞伫咧施压主办的单位国际合唱音乐的联合会，在咱的官方吼顶端，甚至讲从咱台湾国立的迄个客家音乐合唱团。伊家己个名改做是中国台湾客家儿童合唱团。即马目前，咱台湾客友会主委古秀飞曾严厉地谴责：如果若无将咱台湾这合唱团改为这名，那么咱台湾是拒绝参加。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边个讲到国军542旅本礼拜在屏东三军联合的基地，为着联用超演进行着伫咧改号名叫做小联用。哦，即马目前用着小联用第吼来监测考试，各种的武器轮流来登场。虽然预演的时阵吼。啊，看起来是人人拢哦真紧张，但是大家拢真好势。但这个会议吼，买单讲是震撼着规个场面，无输讲正式规矩啊。小联用登场啊，精锐已经出击， 这虽然讲在测验考试，但是各种的武器呢轮流拢有来登场，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边个讲到这是台中的报道。南投康生生技公司逝世一宗枪击案，台中高分院经一审长宣判，凶手叫做李宏渊，用新式的迄种枪决的台海，即个讲哦，被害人，诶，当讲是手段非常非常的残忍嘛，当即种情形也地属互人料想未到。伊伫咧审判期间内底，煞速度透过着律师，希望讲会当请求，会当改判刑判较轻嘞。同主要主张就是无期徒刑，会当来到处罚的目标。但是这个合议庭，大家参详，感觉讲即层的案件属于重大案件，造成无度弥补伤害，同款确定这种罪质是真严重的。再次判处三个死刑，不断公权重新。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这是台中的报道。台中威格国际学校执行董事叫做吴苑廷，也有伊的红婿，也就是讲《金钱报》吼创办人袁长平，牵连着掏空。这威格学校的迄个资产呐，公司的资产呢，即马目前互人控告。台中地方法院地检署新港第二批第二届前往学校公司大所在去敲，也约谈这对翁仔某袁长平、吴苑廷啊，第二届前往约谈啊，当认为这两个人已经犯着。公益侵占、业务侵占，啊，这种重大的一挂罪嫌，当庭该逮捕，咱也已经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着羁押禁见，两个人接受着批准。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北报道，爱尔利医美集团总裁叫做常如山。最近因为旗下诊所牵连着人偷窃，吼，连影被人羁押禁见，而且呢，这个案发进程也有牵连，对讲吼，查某朋友吼，性侵未遂，啊，即嘛被台北地方法院地检署有传哦，这个来做说明。啊，他知影讲常如山吼，竟然在被害女子技术。保护人的情况之下，同款持续对人骚扰。即马检察官调查了后呢，也认定常如山吼已经犯着即个强制性交未遂，违反着保护令，昨也提出了公诉罪，啊要求要判搁较重刑嘞。啊，我即个案吼，同主要啊就是已经结婚的常如山呢。啊，对着一名查某的朋友展开着真热烈的追求，啊，但是怀疑对方就是那亲像又搁介意着别人，啊，心肝头都有食醋，暗中伫咧吼对伊后壁，啊，对后壁人等伊到厝的时阵啊，趁无注意，伊就走去到厝内底，啊，要人性侵，啊，要人性侵，遭受对方有反驳。啊，所以无予伊性侵去，但是这种行为也被附近的摄影机啊全部摄个清清楚楚。即马女方也有去前往病院检伤，也提出了控告。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杨哲所唱。那是有一天

0: 这段咱来讲上好不？
1: 喂，
0: 喂，请问黄太太到底？
1: 喂，
0: 黄妈妈，嘿，黄妈妈你好。
1: 对
0: 哦，嘿哦，我是艾丽的。
1: 哦，
0: 嘿，黄妈妈，
1: 啊，什么贵书啊？
0: 讲讲我的产品真好，要来跟做见证吼。
1: 哎呦啊，我都未晓讲话啊。
0: 啊，咱都是谁讲的？唔免搞讲话，咱是谁讲的好啊？
1: 嗯，嘿哦。
0: 你吃什么产品？
1: 我拢伫万寿洞啊！哦，我甲你提偌济个呢？
0: 吃什么物件？
1: 大行嘛有，我迄个是啥？迄养胃王哦。
0: 嘿，
1: 迄个吃三年外了，因为先生食的。
0: 好，爱心。
1: 头壳无，头壳会戆安尼啊！食食个有效未？
0: 哦，头壳会戆就对啦。
1: 哎呀，哎，吃偌久嘛了？啊，今妈妈要你吃。
0: 哦，啊，干嘛讲有差？
1: 有啦，有差啦。
0: 哦，好好。
1: 啊，伊是一工就是管安尼保养啊。
0: 一罐都会使啊啦，啊，康宝你甲啉。
1: 是，我是食你的什么？啊，卡好惊哦啊，肠胃啊。
0: 肠好痛。
1: 啊。
0: 肠好痛。
1: 啊，那我你听了听没笑伊啊？
0: 啊，身体有加食药无？
1: 啊，你同款呢。
0: 好，啊，有你有伫咧。

0: 顶日啊，迄讲送一罐的哈酒片咯。
1: 哦，迄够心脏诶。
0: 哎呀，迄我都甲你提三袋呢。
1: 哦，迄你赚着呢。
0: 嘿，
1: 迄加足俗个了。
0: 哦，嘿。哦，买起来拢嘛爱几几万块，买啊那。
1: 啊，咱欠身体较无要紧啦，唔是偶然开啦。
0: 嗯啦。
1: 系啊吼，啊你妈妈你够心脏 Q 贴毛照去讲价吼。
0: 啊 ，Q 贴唔是一工会使上几个啊？
1: 一工就一点俩。
0: 就一点
1: 哦。嘿。
0: 哦。
1: 啊，你穿好通一粒，烤好姜一粒，
0: 食。啊，你敢会使揽咧？
1: 会当揽咧食。
0: 会使哦。
1: 对。
0: 哦，我唔敢，我一行食一行食呢。
1: 还无要紧，咱的产品拢有当配合咖喱椒。
0: 没
1: 有。
0: 有。哦，我是有，趁我一串吼，我想食秋天挂埋呀。
1: 啊，你即卖照起讲食，你就会知影。
0: 爱食呢哦。
1: 爱食哦。有、
0: 哦。
1: 你心中若有力，啊，会得胖胖，你较顺舒啦，嘿。
0: 啊，就是讲会喘啊，是讲你的球根阿妈呀的。
1: 哦，啊，你一困要到三组。
0: 嘿啊，我你慢慢就当就知啊。
1: 哦，啊，赚到啊。
0: 哦，母那济咯嘛，食你食你的，我食我济，拢食你的啦。
1: 哦，妈妈，啊，你赚真济呢。哎
0: 呀。
1: 嘿啊，赚到身体健康。
0: 嘿啊。
1: 好，啊，你只好赶到神团嘿。
0: 嘿。
1: 好。
0: 好。
1: 感谢你哟、哦、嘿，黄妈妈。好、啊哦，感谢你。好啊，我来公司行行嘞。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拜拜。恭喜好朋友苏永公司的产品吃好，搞阮到神团吼，啊都物件拿好，大家都刚刚报啦。实在推荐介绍好你，清河通永惠王，爸爸妈妈讲我吃都好啊。啊，清河通都是平常时保养，啊保养咱就是麦克他的阿麦克在生遐疼，就感觉讲做有价值的。清河通，清的清河通，尤其爸爸妈妈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讲爱顾啦，平常时保养节好啦，啊当慢性病药啊照起人吃，啊那更加高级、更加舒适，清河通。哦，早上一粒就好哈。啊，那用血王用你咩？这补血补元气，补血补元气，嘛是平常时来保养诶。爸爸妈妈有诶讲欠血，他家行，他家戆哦，戆家用咩拔刀？戆家真紧啊，拔刀去。啊，大伯爱管顾一下，有去检查啦，讲欠血啦，啊欠血咱来保养啦，用血王来甲啉。永惠王来甲啉这道保养品，平常时来甲啉完全无负担。做侪人食到做乌肉呢，啉到面是红个红个，啊，卡丁手丁的精神无啊，体力加强好。我同主要，咱就是争一口气，有元气啊，啊，体力好啊，面貌水啊，啊，当然要创啥拢可以。真侪爸爸妈妈讲，食到做好个啊，啊，搁甲恁斗宣传呢。嘿，孙啊，食个吼，娶某生囝呢，嘿，真正有啉永惠王，永惠王第一啉哦，个伊感受做明显。我爸爸妈妈有讲啉永惠王，加较水呀，加较漂皮，加较少年呐。啊，咱精气神也好，自然老化吼都减少啊，保养掉啊，啊保养掉就较少年呐。啊，咱精气神好呢。哦，当然，在咱这部分呢，也拢哦，有广告，所以拢真清楚，真清楚，讲对他有差别。啊，唔讲哦，食着好，有人敢报呢，是事实，家己食着好，敢报的人做做呢。永惠王，爸爸妈妈做欧陆的啊，真正做欧陆的，因为食着做好的啊，所以。大家那在选择产品的过程当中，吃对的产品较赢吃多。啊，咱讲介绍吼，嘛靠民主啊。啊，咱推荐介绍吼，你的产品拢无修改，全部拢啊咖喱吃无要紧哈。啊，但是就是用血王水的，咱看把啉较好。啊，公司有迄个做分裂的，比如讲有卡好姜、钙固骨，伊做分裂的，食饭饱食较好。啊，佮有好帮益生菌。一组分粒啊类的，吼颗粒的一包一包，迄嘛食饭饱食较好啦。也个 Q 弹，伊嘛是做分粒啊型的，细个粒啊吼，啊迄广告咱的胖脯啊保养的，辅助咱的心脏跳动吼较正常嘞，弹性啊，所以这种食饭饱食较好。啊那其他。

咱拢做鸡毛卷诶，啊，若鸡毛卷诶部分，咱共款吼，食饭前、食饭饱拢可以，吼、哦，啊，若是鸟人诶，共款食饭前、食饭饱拢可以，啊，若是无清楚、无了解呢，啊，你就敲电话来做一个询问，共商户甲正。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1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国语歌是单小魂所唱《爱的苦酒》。
1: 继续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好朋友，打电话进来，我好快哦。有听到我讲要到月底做杂志，今嘛真济爸爸妈妈讲，艾丽，我看哦，产品要无啊，啊来互你送咧，好啊。我跟你讲吼，你若有去到药局看到咱送治疗医药呢，真济人做恶路。提甲足欢喜，啊！唔只讲你把握着时间好无？我有空送互你个，我拢尽量吼、哦。啊，但是一旦呐，我当要做杂志，过来无空送，就无这物件空送互你。每一铺每一铺所送个物件是无同款个吼。咱伫电台拢说明甲真清楚，希望爸爸妈妈呢，拢互公司送有着。哎呀，非常感恩恁使用公司个产品，真好，甲阮斗宣传斗广告。诶，无实在讲呢，即马社会吼，那各行各业拢真竞争。即马除了 AI 哦，迄较好科技哦，机器人，逐项生意拢较好。其他吼、哦，尤其咱这算传统的产业哦，真歹呢。那无靠好朋友食好搞咩宣传哦，公司诶，大家也无听到电台，就唔知影有好诶产品敢保养。啊，有咱爸爸妈妈。真好，甲阮宣传呢，哦，足多呀，哦，啊，咱若介绍的绝对袂漏开，互你有面子的哈。现在好朋友所旁听收听的这部《社会现场》，我是艾丽。啊，当交朋友来讲新闻吼，但是首先我来问这郑峰，郑峰，你敢会爱看卡球？
0: 哦，卡球袂歹呢。
1: 啊，袂歹，你到底看？
0: 当然嘛有。
1: 哦，啊，你较介意看啥？
0: 我较意，我当然嘛是约起上重诶啊！我拢叫梅西啊，
1: 梅西哦，
0: 哎呀，梅西啊！
1: 哦，啊，伊听讲，我昨某报道，昨伊人伊就踢入去啊，变迄个卡球王咧。
0: 哎呀，上侪球诶啊！
1: 哦，已经踢同侪球入去到迄、那个球门内底
0: 啊！
1: 吼，
0: 哎，对啊，像足球我就看两个有四个人啊，
1: 对，四个人，
0: 梅西啊，
1: 嘿，
0: 嘿，啊，过来就是伊个姆巴佩。
1: 姆巴佩，法国的，
0: 哎、啊，对对，啊，个是什么？阿兰德哦，
1: 哈兰德，
0: 哎，哈兰德，
1: 迄是荷兰的，哎，不是，迄挪威，
0: 挪威，嘿，啊，过来一个就是 C 罗啊，
1: 哎 ，C 罗哦，我听起来足有名呢 ，C 罗，这我听起来少年囡啊，对不？
0: 南宫一章终于踢得去一球，
1: 哎，这个讲我在加强呢，
0: 哦，我唔知网络上啊，大家拢讲 C 罗。哦嘿，婚姻之光呢？
1: 哦，伊婚姻人哟。
0: 无啦，因为 C 罗啊。
1: 哦，伊C 罗，哦 C 罗，C 罗，西尼的对吧？
0: 对，网络讲的。
1: 哦，我想讲他，他遐笑过头，用闽南人台湾比台湾人啊嘞。
0: 多少诶？
1: 哦，所以你家看这个棒球内底吼，有真侪讲吼名人吼、哦、较有名声啊，这个卡球内底冇名人。啊，名人就是真多吼，伊的粉丝。
0: 嘿，对啊。
1: 啊，但是这卡球四单个一届呢。
0: 所以届大家拢看。
1: 所以大家爱看卡球，听讲过去这个卡球伫咧比赛博缴嘛博真多呢。
0: 哦，卖讲伊个外口博缴啦，人咧即马上行个拢运彩有无？
1: 哦，运动彩券，
0: 嘿，大家拢懵东西东西安尼啊！
1: 我都买惊人嘞，啊，你捌算无啦？
0: 有啊，正讲礼拜呢，
1: 有赚无啦？
0: 我的薪资拢赚差不多2000几块。
1: 去运动彩券买安尼啊？
0: 哎，对啊，对啊。
1: 哎呦，正讲啊，你是原在是真福气的人嘞。
0: 无啦，嘛是爱看会准啊。
1: 我看会准哦。
0: 当然啦，对，家己偶像，你得爱。懵支持一下
1: 你林刚咱好朋友拿卡来跟你问说啊清风啊哎卡球比赛上来呀你就敢报准呢
0: 哦当然嘛 ,OK
1: 好公主这阿根廷梅西法国姆巴佩挪威哈兰德这三个吼球星啊真刚哦吼大家拢踢卡球踢球拢踢入去到球门来底 这个 C 罗张也有踢了两球入去到球门内底，哦，带头带这个葡萄牙5-0大大赢乌兹别克，也摕下了本届世界杯这个卡球诶头第一场吼，伊比赛一赢，伊也是 N 比讲是史上头第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拢有踢卡球，球拢有走入到球门内底一球员。C 罗伊在2006年头第一届参加世界杯，伊就迄当时21岁。132天的记录，现在创造了同少年踢球踢入去到球门内底记录。如今伊即卖已经41岁啊，138天呢，也个原本是世界杯第二个踢入到球门内底球员啊。啊，过来就是这个克麦隆哦，米拉。伊在1994年也创下了42岁39天的纪录。这各种的比赛运动员吼，拢有每一个人的粉丝啊，包括迄个羽毛球，包括网球、排球，包括运动员，所有各项的一个比赛，人人拢有特别吼在注意，也拢有伊的粉丝。但是这个卡球吼，一旦讲是全世界的人伫咧看哦。比赛一寡吼队友吼足衰啦，啊！但是较有名就是迄几个，啊！当然就是因为较敖啦，较敖吼，他伫头前当然较有名，啊！较有名，人人就崇拜。啊！即马他都所念到这几个较有名的梅西呀、姆巴佩呀、哈兰德、C 罗，哦，这样做有名。啊！即马看起来，这一届比赛吼，这人嘛拢无漏开呢，啊，刚可能有踢入面呢。哦，确实是无简单。另外，咱们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个讲到这是这个高雄的报道，刑事局这个南部派出中心犯罪中心，瓜解到一个姓陈的、姓洪的查甫的为诈骗集团首脑，因在全台湾。租下了7个所在，伊拢租迄个豪宅，豪宅内底下着电信的机房，下真侪的电话吼，啊，底下就是人诈骗啦。有这幕后用这个话，以及寡所有话务系统，生理人生出来查甫的提供着技术资源，伊着科技的设备，偶然改来改去，来电显示。叫做日本、马来西亚、纽西兰，一个这个澳洲，叫做那边的银行人员，啊，都叫中国的公安，啊，而且来恐吓。如果若无爱配合吼，啊，就要把你送去中国大陆啊，啊，就用这种的情形吼，啊，在这诈骗的期间呢，敢骗真侪海外的华人。哦，林金贡呢，共骗差不多骗有30,000,000。检警单位发动了两波逮捕的行动，总共逮捕11个人，其中一条是红的查甫呢，5个人遭受人羁押禁见。但这两波总共逮捕了11个人，5个人被人受押。警方亲历也者做了解对查人哦，才知影生出来嫌犯。这原在是讲有真侪精密的一挂系统，供应予台南姓陈的查甫的，佮供应予台中姓洪的查甫的。啊，这两个人为着暗砍师傅的人，啊，竟然在全台湾去共租厝，租迄个豪宅。豪宅吼，因一挂管理的系统都较严格呀，啊严格到尾啊嘛是叫警方个诶突破，哦，所以刑事叫南部派出中心呢，瓦解掉姓陈的、姓洪的为诈骗集团首脑，啊，即马目前逮捕掉，即马所有拢还搁在了解当中。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比如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加拿大 国防诶国防部部长叫做麦根蒂，伊伫个讲，加拿大计划吼，今年两届牵派军舰前往印太地区，要来侵犯日本、南韩、菲律宾。所有所在和朋友国的军事合作关系，也同时有科技率的管理交中国的关系。麦根蒂接受南界访问时阵在讲，参与印太事务也有在讲到，加拿大已经决定重新和再定来交中国的关系，有再定的监视，也强调。好朋友深化各方的关系，以及交中国大陆建立更加吼紧密的一个贸易来去，两项伊感觉讲无冲突啦。啊，当外口吼在做各方的部分，伊听日本、韩国、菲律宾，吼、伊这是好朋友，吼、所以又加入，吼、佮加一个军舰，今年将在要交因做伙联合。好，这里来讲去到印太地区，哦，大家做好朋友就是安尼，哦，话件要保护就是做会出来。啊，但是加拿大因交接中国大陆的贸易也非常非常好，啊，所以因也一再的表示，也这无冲突啦，哦，贸易是贸易啦，啊，在各方方面是各方啦，啊，所以哦，看做对的代志就对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昨日伊开始伫访问中东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科威特、巴林三个国家，针对着伊朗交阿曼宣布，两国将开始吼研究讲霍姆兹海峡管理服务费用。卢比奥伫讲。华府无可能接受这条公海自由实施的通行的费用，还是讲服务费。美国总统川普昨也发文，也伫讲到伊朗曾经向美国这边保证，未讲对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哦来收取着任何通行费用，也是保护费，也是其他费用。啊，所以即马看起来是无可能来收这钱的对哇？啊，但是到底有啊无呢？哦，当然每一个人讲拢是安尼讲，啊，实际上有收啊无收？如果若是有收哦，当然会别扛啦。啊，那在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的进行，美国交伊朗初步合议也无讲到飞弹问题。啊，嘛无讲到对一个国家会当拥有着飞弹，未当有相等标准啊！啊，所以即马拢也搁伫谈。同主要即个巴基斯坦吼，因都是来做公卿啦，希望美国交伊朗卖搁怕，心平气和坐来谈。啊，所以即马目前都是大家也搁伫谈判的即个当中，因为有六十天嘞嘛。啊！伫这六十天内底，最后会讲出一个重大重点。啊，过来，如果哪拢讲好势了后呢，就照咧行。啊，若讲无好势咧，美国可能同款一个变这伊朗。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朋友来讲到外国报道。德国在2020向荷兰。达门海军自尊厂订做了四台 F126 的巡航舰，后来又阁过来加买着两台。啊，这舰本来注定2028啊，特别来交互因啊。啊，即马看起来预计在2033年才我到来服役，才我到落船。但是德国国防这边在宣布，因为进度严重延后。以及成本买铺管啊，将买个吼来推进 F126巡航舰的计划啊。F126的巡航舰主体是被人定位是德国海军自第二届世界大战以来，为做拍造重大型的军舰， 排水量差不多一万公吨，啊，被人定位讲这就是多用途的军舰，会当长期存在海上来执行各种的任务啦。啊，不过这个军舰案呢，每一届拢安尼有拖着，然后来进行，安尼就无多讲吼，有一个计划啦。啊，即马看起来开了超过180亿的澳元，啊，就是可能要加开新台币6482亿。国防部伫表示，将要开了63亿的澳元改向蒂森克卢伯海这个事务和系统公司去购买着四台吼，吨位比较较细台。A28型的顺风舰，但即卖保留差不多53亿的澳元，佮另外佮买四台的选择权，所以你个看，即呐，总共有改变着时间吼，都耽误着真多啊。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林俊所唱《十八猫》。

谢谢，感谢。现在好朋友说旁听收听的这个社会现场，伊个大哥在讲吼，讲爱丽啊，我都买来使用公司的产品，我讲阿弟拢唔捌食过吗？大哥讲有啦，过去吼食清火通、食鲜火用，也够有食过吼，即、這个卡好惊。啊，就是感觉讲食了好啊吼，啊到尾有休困，无搁伫个使用啦。啊，为虾米食好那无保养？吼、哦、啊，大哥就讲啊，啊都想讲好啊，啊个有食一寡西药啊，啊但是你爱了解，咱这毋是药啊呢，咱这毋是药啊，咱这保养品呢。康复健钙固骨关固筋骨络关固咱的骨质疏松，骨头含少怕骨缺欠钙质来补的，吼、哦、来关固的来添一寡钙质的，啊这就是平常时保养啊啊。啊要大哥吼讲，啊，今麦哥要来吃啦，唔是捌吃过，捌吃过，唔吃过，打电话来。啊，大刚伫听节目吼，就想讲，啊，我都过来搞好啦。啊，我讲你讲亏欠钱，要大哥讲无啦。啊，就是今一阵就想讲吼，食得好啊，不艰苦，就不爱食一项。啊，恁这好，咱唔是药啊吼，你要保养，食好就是要更加好啦。因为咱年岁愈来愈多。随着年岁，咱的痘痘拢有退化。啊，你也管顾好，交别人比拼吼，你有投资，你都皆有看到这成果，较好啊。你都偏偏看讲你的朋友啊，有保养的人交无保养的人就知呀。有咧顾身体的人交无顾身体的人，你都知呀啦。有的讲啊，都进进出出病医啦，有的讲啊，代志大条啊，无得处理呀、啊，哎、欸，嘛真侪安尼呀。啊，咱平常呀吼，来佚佗吼，啊，卖伤过艰苦，啊，所以伫平常时对家己的健康问题来保养啦。介绍好你，你若有符合，吼、哦，亲像大哥讲，我要过来食清火通、鲜火用卡好行，你佫再去讲食。吼、哦，啊，咱赶快等者叫药局，甲你服务过。啊，这条小熊维尼的伊也赶快甲你服务，甲你送过吼。啊，咱好朋友伫听，我的节目人也赶快。以红心贵治疗，吃得好，咱阁继续保养下，共享好到家。

谢，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旁听收听社会现场的节目，有收听一点钟的，有收听两点钟的时间，一点钟的时间在过足紧的收节，又过到站嘛。都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再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庭下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 30cc 的灵芝精加泡 500cc 的滚水准茶下去喝，这样就可以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江淮县二水乡，紧握着气势非凡的露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
5: 竹笔观赏的宝岩，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6: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7: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92599。 外观之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有真侪人拢在怨叹，讲伊做真侪善事，啊，拢无得到好报。啊，遐作恶多端的人，嘛未去受到恶报。事实上，善恶的报应是非常的奥妙。即嘛，我大声来讲一段故事，予大家做参考。故事若是听了后，就会了解善恶的报应是有够奥妙的。这段故事是非常的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在清朝的时阵，潮州这个所在有一户大好野人，伊姓洪，名叫做宜人。伊虽然只三十外岁尔，不过伊已经得到洪大善人的外号啊。有人叫伊洪元圭，洪元圭伊本人正爱研究地理术、甲命相术。伊时常遍游名山大川，伊想要找出一块好地理，但是好地理伊偏偏啊找未到。一直到伊个老爸来过身啊，伊也找无一块好地理。有一天有一个青年人，迄、那个青年人伊个名叫做敖湘泉。敖湘泉伊主动来找洪元圭啊，伊讲伊有一块真好的地理要卖予洪元圭，只要洪元圭伊看会介意，伊甘愿。以100两银挂碍，将迄块土地卖予人。洪元圭伊是地理的行家，伊去到山顶一个看，伊眼去啊，果然是一块大富大贵的好地理。伊嘛感觉真奇怪，这个所在几年来伊安尼来来去去，但是伊无发觉这个所在有好地理。伊平日行到这个所在的时阵，都拢大茫无。洪元圭伊向敖湘泉讲：“啊，这块地理确实是真好的地理。”不过你为何要挂碍卖予人呢？敖湘泉伊讲，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我需要用钱，所以才挂碍要卖予人。洪元圭伊听了后讲，不过我的做人真无爱信人之位，你是不是会使将你卖地原因讲予我知影？说不定我有法度替你解围。敖湘泉迄个青年人伊听到安尼，伊脑更甜啊。敖湘泉讲，元圭，这讲起来，有那是话头长。原来伊卖地是要上京替伊老爸申冤。原来敖湘泉的老爸，伊的名叫做敖烈，伫潮州一带也算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因为做生意交际应酬，时常去京夜大京。敖烈伊去爱着一个歌姬，后来敖烈阁将迄名歌姬甲带入门，谁知影迄名歌姬？伊并不是得爱敖烈的人，伊是得爱敖烈的钱。上界可恶的，就是迄名歌姬，伊疏通古经人，但是表面上是对敖烈真体贴、真温顺。有一天，迄名歌姬就叫伊的古经人吴世华来敖家做小鬼，讲是伊的表小弟。敖烈伊一时无调查，伊煞引龙入室，互因有机会伫敖家偷来暗去。但是吴世华伊的心肝是非常的浓毒，伊不但要谋夺敖家的财产，伊阁是一个大色狼。伊看到敖家的查某囡仔有鬼魂的姿色，伊动了色心啊！有一暝半暝啊，吴世华伊侵入春桃的房间，春桃伊是大惊失色，大花救命。吴世华伊一个着急，顺手煞拿着一支夹刀，将春桃解剁死。然后跳窗仔门去秘伫外面看动静。正在伫春桃伊大喊救命的时阵，后日伊拿着一把冰火，要来看是发生什么代志。伊一个入去春桃房间了后，伊看到春桃的心肝窟啦，有插一支夹刀，流甲满身拢是血。正在后日伊的手去摸着夹刀的时阵，浓毒的吴世华伊大喊掠插，害啊正气冲昏。后日伊煞变成杀人犯。见官的结果，后日伊被判死刑，被人关伫狱内，听候囚决要处斩。敖湘泉这个青年人，伊话讲到这，伊放声大哭。洪元圭听听来讲，敖先生，你的处境确实令人同情。100两银，我会使援助你。不过这块好地理我无爱，你留咧后日啊，恁通好用。敖湘泉讲，洪元圭，你既然摕100两银给我。这块地理都是你的啊！洪元圭伊讲，敖先生，你是有苦情，才必须卖地。俗语有讲，好地理是有德者居之，我未使信人之位。
我家己会阁另外找好地理，好一个安源话。伊所做的善事，确确实实是行真善。后上传这个青年人是感谢甲五体投地，一直说多谢。后上传伊讲安源话，家父那是会当兵犯无罪，你的大恩大德，我无去难忘。后上传伊一百两银砸嘞，伊去京城控告，向官府申冤啊。后来后咧，真是兵犯无罪被释放。安源话，伊做了一件大善事。即马大声来讲安源话，伊做着这件大善事的第三天，伊阁向山内出发啦，伊要找找好地理。正在安源话，伊行入虎山的时阵，忽然间起了一阵风，将伊头上所持的鸡犁啊，给飞走去。安源话，伊用走的，伊要去捡鸡犁啊。正在安源话，伊捡着鸡犁啊，将鸡犁啊递上头上的时阵，奇怪的代志发生啊！安源话，伊看到伊所徛的所在，竟然是一块免火下山的好地理局。安源话，伊心中在想：这个所在，我出出入入行过几啊百遍啊，过去太无啊多，发现到这块好地理。今仔日，伊确实是安尼简单，就去予伊找着。莫非这真正是天意的安排？安源话，伊也唔相信家己的目睭，伊阁真详细，将迄块好地理甲看一遍。正正是免火下山的好地理局，你看火头向下，火星在上，青神端严大方，就好参像火尾吹珠，前脚叉开，刷手阁有情，群山贴贴，内容是非常的雄壮，上观宽阔明丽，下观阁有修，阴暗有力，会使讲幽调幽暗，气象是万千。安源话，伊双手摕着罗根，伊欢喜甲双手会喘。罗根一个甲摆落，分金阁真黑。安源话，伊一个欢喜，伊哈哈大笑。伊坐伫迄块好地里的草坡里，伊一直在欣赏大自然的景色，欣赏真久阁真久，伊才转去。五月二十一日，即天正正是火山大结裂的好日子。安源话，伊就将因老爸骨骸甲葬伫火山里。本来安源话，伊结婚六年啊，拢无生育。一个有一块好地理了后，才一年尔，安夫人伊生后生啊。安源话伊看到夫人家生后生，伊是欢喜甲笑眯眯。安源话伊将囡仔八字甲摆看咧，有那袂歹。伫囡仔满月迄一天，安源话伊大摆宴席要请人去，一挂亲戚朋友拢来庆祝。正拄好有一个长工走登来报。讲面头前个大溪有人跳水要自杀，该救起来了后，迄、那个人是放声大哭。趁人无注意的时阵，迄、那个人又搁跳水，伊跳水跳两遍，拢死无去。原来迄个人是替人收尸，身躯所在五十两银去放进去，伊无法度交尸，伊一生安怎行嘛行未完，伊煞想未开，所以伊要跳水自杀。安源话伊听到安尼，即时叫人摕五十两银。去援助迄个要跳水自杀的人，安源话，伊又阁做一件大善事啊！所有的亲戚朋友拢真恶咯，拢讲安源话是真真正正的大善人。伫喜宴中，安源话，伊双手抱着伊的后生，要出来互亲戚朋友看。谁知影安源话，伊要行过火灯的时阵，伊的脚煞去磕着火灯，伊煞跌倒，囡仔煞跌落土脚，煞当场。跋死去！安夫人伊听到拄马月的后生来跋死去，是靠甲死去活来。安源话，伊本人有那非常的伤心。这到底是善报，也是恶报？一挂亲戚朋友拢讲，这无天理，天公无目睭，敢真正无天理？敢真正天公无目睭？安源话，一生善事是做真多，伊好不容易才生一个后生，都来跋死去。伊足足七暝七日拢困未去，伫第八天的时阵，伊好不容易才困去，但是伊迷茫啊！伊梦到一个头毛翠秋白的土地公伯，甲伊讲安源话：你免伤心，你的命中注定只有一个后生尔，因为你做了天大的大善事，天庭才将你的囝调转去，免远久，天庭会阁赐一个较好的囝来给你。真是经过无外久，安夫人又阁有心啊！经过十月怀胎，
安夫人又个生后生啊，四条八字一个甲排落，是有够好诶，上起码是进士级。安元贵伊是真欢喜，都甲伊后生好名叫做庶人。庶人的意思就是讲伊后生将来做官，这是理所当然诶。时间得过是真紧，春去秋来，一过三年啊。庶人伊也三岁啊。你那是生做真古锥，真可爱，阁真壮哉。伫苏家那三岁迄一年的寒天，天气是特别寒、特别寒冷，北风呼呼，天空有飘未完的霜雪，到处结冰。伫这个时阵，有一个真年轻的少妇，双手抱着一个有那差不多三岁囡仔，两母仔囝是用要寒死啊，正拄好，因来昏倒伫安元月的厝前，安元月。伊赶紧叫人扛入去厝内面急救，好不容易才将两条的性命救倒转来。安元贵赶安排大只穿的，迄、那个少妇也阁真年轻，是生做真水，生做天珠国色，有够水。过年到啊，安元贵照常甲迄个少妇的囡仔做新衫、买新鞋，阁再摕三十两银给迄个少妇过年。伫初六的迄一暝。迄、那个小妇伊来跪伫安元月面头前，迄、那个小妇讲：“安元月，真感谢恁救阮母仔囝的性命。明仔载阮就要离开啊，可能今生今世我无法度阁见到元月你啊，我嘛无法度报答元月你的恩情。小女子再三的考虑，小女子愿意永暗陪伴元月，和我做一个小小的报答。”安元月伊听到安尼，伊面红啊。好一个安元月，伊见色不灭，伊是行真身。安元月讲：“姑娘，天下间除了我的某以外，若是比我较侪岁，就是我的姐姐；若是比我较少岁，就是我的小妹。只要姑娘你明仔载离开去，一路会当平安，将来会当家庭团圆，安尼我就心安啊。”迄、那个少妇伫土骹拜了四拜。过天光，迄、那个少妇离开安家，安元月又搁做一件天大的大善事啊！谁知影伫迄个少妇离开的第三天，安元月后生庶人啊，煞得着肺炎来死去。安元月两翁仔某是有够伤心，打击是非常的大。空中的好朋友，这到底是善报还是恶报？这摆打击对着安元月甲安夫人是有够大。因一直在行善，为何天会向你刻薄来折磨因？第一个后生满月就来搬死去，第二个后生三岁尔也来夭折，这天理何在？有啥物人愿意搁要做善事呢？安夫人伊是靠个肝肠寸断，有一暝火山迄个老土地公伯啊，又过来甲安元月托梦啊。土地公伯啊讲安元月。你所做的善事，拢是天大的大善事。天定决议的结果，认为你命中只有一个后生尔。虽然啊，这个后生还阁无介好，所以天定阁再改调转去。免偌久，天定会阁赐一个后生给您。安元月，伊伫梦中是一直发，伊讲你免骗我，你免骗我。安元月，伊醒起来，原来是在眠梦。但是经过无偌久。伊个夫人又阁有心啊！即摆伊个夫人足足怀胎十二个月，加艰苦两个月。伫囡仔出世个迄一天，正正是正月十二。安夫人伊是费尽九牛二虎力，才平安将囡仔甲生出来。两翁仔某是有够欢喜个。但是安元月甲安夫人一个看到囝了后，心肝是非常个郁闷。囝太遐尼歹。一个嘴是比狗搁较尖，是生着怪模怪样，四条八字甲摕来摆看咧，无一项上计，血搁遐尼旺，这个囡仔将来一定是真歹性地。安元月伊无可奈何，就将囝的名改号名叫做轮休。轮休的意思就是希望伊的囝将来大汉了后，爱加学一挂修养。但是人讲人得做，啊天得瞧。轮休这个囡仔，伊的八字命外表看起来是无上吉，事实上是暗藏玄机。
伊个外表甲看起来是怪模怪样，吹嘘遐尼尖，但是轮休这个囡仔，那哭起来是遐尼大声，都好亲像在弹雷同款。轮休三回时阵，伊个记忆特别好，不但真爱读书，伊嘛真爱练武，一家都会晓。伫轮休十八回时阵，伊就考中文进士甲武状元。上界奇怪，就是轮休伊力大无穷，伊手拿一支个金钢锤。后来伊领兵南征北战，是所向无敌。伊对三边统治一直做甲武尚书，就好参照即阵的国防部长甲参谋总长同款。洪家伊光宗耀祖啊，洪元圭敢若生即个囝尔，就好命命。洪元圭伊享年88岁，无病善终。伊个囝洪伦修伫清朝的时阵是真出名，是一个大武将。伊有那只到99岁，伫洪伦修死去的迄一天，有人看伊身骑白马飞上空中，然后是雷公死呐，风雨交加。伊个嘴生做尖尖，手阁举一支个金钢锤，所以有人讲伊是雷神来转世。因为洪元圭伊一生行真善，天庭才派雷神转世来给他做件。空中的好朋友，行善和行恶的报应是有够奇怪，令人是不可思议。有的是现世报，啊，有的是后世报，有的是两世一世修，有的是三世一世修。参像故事中的洪元圭，他起头在行善，他行真善，好参像无好报同款。他本来做一件大善事，就来死一个囝，好参像做好心真正无好报同款，嘛好参像无天理的存在同款。事实上，天地间是暗藏玄机，天理地理是非常的奥妙，唔是一般的凡夫俗子所看会出、了会到的。我只希望大家也是多多行善有较好。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

资金是消真多，因为有当中人生零之地，咱的身体都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零之金的人，身体加真用，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之金，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卡唔惊。咱的当中酸之金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加这台当票。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慢性肝炎会由母体遗传，细性肝炎可能会互人传染到。咱一个无小心、无注意，就会去互肝病来治着。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未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不管你过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哈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伫咧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啉过量。青年男女在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袂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着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美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忌减食，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的社会即卖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就安尼神叨叨、软叨叨，伊添加唔敢做帮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那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息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过关。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息中医诊所。

人生在世，什么人上该富裕？就是身体健康的人上该富裕。有钱，但是身体无健康，唔是只疼，就是吃得艰苦，医来医去医未好，这嘛真悲哀。无钱，身体阁无健康，这阿阁较可怜。咱健康漫谈，先以呈现这个节目。除了发扬中医中药以外，就是劝身劝人做好，顺续甲听众朋友解读身体上的病痛，会当做到人人身体健康无病痛，和大家有健康的身体来做事业，这都是我的心愿，也是阮老师、阮士大人的心愿。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劝身劝后的目的。我一定尽我的力量，加尽脑汁，求真求实，来充实我家己为大家服务。希望大家继续拥护支持，多谢，谢谢。

肚中这味药啊，是腰脊骨酸痛的药药。妇人人生产未来的时阵，用肚中抹来擦油脂，和产妇食，这就是预防腰脊骨酸痛。肚中有强肝固肾的药效。那按照咱中医的医理，肝是主筋，肾主骨，心主血，脾主肌肉，脾主皮毛。肝肾若无用，筋骨就会酸痛。所以酸痛症大部分拢用肚中做主药，然后阁看个人的身体所服的症状来加药啊。那要使用肚中，爱将粗皮改去掉，阁用盐水擦过，还是用酒擦、用蜜擦，有那会使。毕竟几年前肚中是真贵，好的肚中一斤是万几块，所以有真侪人拢用假肚中在骗人。即阵价格已经真俗啊。市面上拢是正的较济，那是腰脊骨酸痛的人，会使多多来运用。那是上腰脊骨酸痛，用肚中、海关音、穿山甲、无名医、泻心、血跳、甘草，这几味药合作伙，来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那是身体虚弱的人，会使佫加当归甲青芪，效果真正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今晚来介绍五加皮这味药啊。五加皮这味药啊，真特殊，伊的根是乌色的，皮是黄色的，皮该绿掉，不是青色的。五加皮的一节一节，伊的扎的所在是白色的，伊所开出来的花是红色的。一丛的植物，青红、黄、白、乌五色拢总有，这是真罕有的植物。五色拄好入五脏，搁下五行，相应五青之精。所发的叶啊，搁拢五叶五叶摆甲真整齐。五加皮伊的药性是辛苦温，伊的辛性是顺气化痰，伊的苦性是筋骨益精。温性是气风性湿，佮会当去污秽。用五加皮、白附子、蛇虫子这几味药合作伙，会当治疗嗅球风，治疗湿气身躯症。用五加皮、苍术、黄柏、牛膝这几味药合作伙，会当治疗脚酸、脚无力。用五加皮浸酒，有滋补五脏的药效。用五加皮、银乌。四千草，这几味药合作伙，会当治疗风湿神经痛。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性公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啊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美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觉，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
5: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心乡宜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心鱼，好亲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健康万谈，行医 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 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即阵咱在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二道桥。二道桥故事内容真精彩，真有抗新抗后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二道桥这座桥即嘛还在咧。在清朝的时阵，广州大旗头这个所在有一个真好业的大好业人。伊个名叫做屈生敬，屈生敬伊个财产是有够济，听讲祖先的德行有那做了真好，但是到屈生敬的时阵都无同款啊，可能是屈生敬伊还阁少年少岁，伊个度量较无遐宽，伊不但无行善积德，伊对待人有那比较较刻薄。伫屈生敬伊22岁的时阵，伊就做老爸啊。伊个某甲生一个囡仔是真水真古锥，亲戚朋友拢讲这个囡仔真有福气，天平是饱满，冠骨明显，耳啊阁大对。屈生敬因两翁仔某是欢喜家，未顾得，就甲迄个囡仔号名叫做屈丰收。屈丰收的意思就是希望伊个囝长岁寿。谁知影人算是不如天算。自从把那个囡仔号名了后，那个囡仔开始派药吃啊。伊时常的感冒，无就是派巴肚。因厝是好野人，伊为着要顾这个囡仔，分工把松，上好人参都买来吃，买来炖鱼、炖肉、炖鸡、炖粉饺、炖饭夹。但是屈丰收这个囡仔愈补，身体是愈烂，人愈来愈瘦，自家亲像掉高算同款，好亲像万比甘蔗嘞，胸坎是那楼梯，腹肚骨那水龟，两只手亲像金刚腿，啊两只脚骨敢那草蜢腿，一粒头壳是敢那米豆大，平常时目睭骨吊吊，未登轮。伫屈丰收5岁的时阵，骨治着重病，病甲真严重，钱是开有够济，但是病先医都医未好。见荷人看拢讲顽皮，也是着高算。有一天，有一个和尚来伫化缘。这个和尚不是普通的和尚，是得道高僧。以神官气色，以善于明博相，行行精通。伊看到屈丰收头壳是遐尼大粒，胸坎那楼梯，腹肚那水龟，两只手那金刚腿，两只脚敢那草蜢腿，两粒目睭阁失神失神。会使讲用要花气啊！出家人拢是慈悲为本，方便为文。圣空和尚伊看到这个5岁囡仔用要无性命，伊就甲屈生敬讲：“施主，我对医理有研究，我是毋是会使甲恁囝检查一下？”再来人间对着和尚 尼姑还是道士，拢真尊敬，拢认为伊是神秘的人物。伊个囝本来就医袂好啊，卖讲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人这个高僧看起来是慈眉善目，满面的慈善相，苦心经伊欢喜都袂赴啊，伊太会讲唔好咧。圣空高僧伊侦察了后，伊讲你个囝是去治着瘟疾病，那干那食补不但病医袂好，阁会无性命。你甲看，伊咬嘴巴，阁咬啉茶。伊个姿态阁黄，脉阁风速有力，阁烧伫腹肚内。这款病正讲是白虎汤的镜头。为什么镜头都这么明显啊？无甲一个医生打开白虎汤，互恁囝食。太拢用人参、巴参、分光在甲补，但真正即阵世间上拢无名医啊。圣空高僧，伊就叫人摕纸笔来，伊文笔如挥。白虎汤伊就甲开落，伊阁特别交代，煎药的时阵，药膏爱大声煎半点钟久，水用较济一撮啦。用米这味药啊，一定爱用秋天收成的。最后，伊阁甲加一钱的人参来做药引，将白虎汤甲变成人参白虎汤。苦心经伊感觉真奇怪，伊就问讲师傅：啊，你拄只敢是讲，阮囝是食人参补害气的？是安怎样？你即阵阁开人参来做药引？圣空高僧伊讲，治病学问是真深，原是无止境，深参像万丈深坑。治病用药，那是拄着难症、歹医的症头，都要分一个中治，还是分一个反治？中治就是用顺从的方法，反治就是用逆的方法。过去你的囝时常食高丽参、食巴参。即阵你常常甲落冷药啊，安尼就会产生抵制的作用，药啊吃落去就无功效啊。我即阵用一钱的人参来带路做药引，所吃落的药啊，就会调白，就会有效果。参像你要去甲人和解，一定要叫对方有熟悉的人，安尼代志才讲会成。佮参像啉香酒的人，你常常一个要甲伊改掉，伊一定会破病。所以爱慢慢啊改，愈啉愈少，自然安尼就袂破病。圣空高僧，伊在解说伊开人参白虎汤的药理、医理和苦行经听。苦行经伊听了后，伊知影伊个囝有救啊！伊今仔日去撞到贵人啊，撞到高人啊！人讲心生恨，有哪爱诛人哭，都是这款道理。圣空高僧伊阁讲，恁囝即摆我有法度通救伊。但是伊十六岁时阵，阁有一个大劫数，可能伊食未过十六岁，除非互伊去出家做和尚，因为伊个相格是罗汉相，唔知影人拢讲是富贵格。你甲看伊个耳啊，虽然是下面大对，但是伊个耳啊无肉无高，布阁长，伊个天平两冠虽然是八冠，但是有曲折，这都是罗汉相。那是无出家的话，一定食未过十六岁。苦行经伊起头是半信半疑，但是伊真钦服圣空高僧的医术。人参白虎汤一个啉了后，病就一直好起来。时间得过是真紧，春去秋来，一过又过十一年啊。苦行经的囝苦丰收已经是十六岁啊。苦行经伊拄得欢喜，伊的囝已经大汉成人啊。因为较早的人有诶十六岁都结婚生囝，可是伊白欢喜诶，伊诶囝拄好十六岁诶时阵，苦丰收又搁破病啊，一世界求名医仙丹妙药拢无功效，苦丰收伊变甲暗暗一色，明在淡色诶时阵，圣空高僧这个高僧又搁再出现啊，圣空高僧伊讲，若要救恁囝诶性命，除非是出家修行。贫僧盖师徒有缘，上好互我带转去庙寺剃度出家。为着要救囝的性命，苦行经因两阿仔某也只好安尼做。非常的奇怪，头毛剃掉才两工尔，苦丰收的病拢好起啊！这个时阵，苦丰收的老爸苦行经已认命，伊是好野人，伊个单身一族，即阵阁出家做和尚。伊想讲，伊存遐尼济钱有啥物路用？伊归去 将伊个财产拨三分之二，予伊个囝早起表示。伊个囝接到这个钱，伊想讲：啊，我是出家人，我这样的钱有啥物路用？伫这个时阵，广州大基头这个所在有一条个大溪，来来去去的人拢爱坐渡船过溪，真无方便。有时做大水无小心，时常冰船，时常出人命。库丰修伊将遐个钱伫广州大基头个所在，甲做一座桥。伊无够个钱，伊阁一世界去化缘。伊做了一件天大个善事，嘛替伊老爸老母做了一件大善事。莫怪库丰修伊到尾伊会得到做罗汉。这座桥一个做好了后，库丰修为着要感念伊个师父圣空高僧，两次救伊个性命，度化伊两摆。所以才将这座桥改号名叫做二渡桥，意思就是讲度化伊两摆的意思。今麦过来讲，枯风修的老爸老母，干那生一个后生命，就出家做和尚。莫非是注定伊爱绝后事？但是命运的安排是非常的奥妙。人讲一经是温酒作，这句的意思就是讲，一个人出家修道，普度众生。会当庇荫所有亲戚朋友，何况枯风修伊替老爸阁做一件天大大善事，伊做好一座二渡桥，造福万民。伫《枯生经》五十几岁时阵，伊个老牵手个也已经四十六岁啊，阁甲生双生，生两个后生，这是天意。两翁仔某是欢喜个，所以一个甲伊号名叫做行善，啊一个就甲伊号名叫做行孝。果然行善甲行孝，这两个囡仔真聪明，拢不负时代人的心意。人到尾啊，有那拢考中进士。苦家到尾啊，伫广州是真出名，是行善行孝的第一家。二渡桥这座桥，伫广州大基头，即阵也阁受着人的笑脸。俗语讲：祸事留皮，人事留命。有钱，咱爱会晓运用，爱多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干那做守财奴，今日孙啊无一定会感谢。那多做一挂善事，互后世人甲咱笑念，安尼人生就有价值，人生就无算是白活啊。

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出纳小姐，正在伊要关店将钱算好的时阵，忽然间伫店外窗门口有一个人手拿一支短枪，讲将钱摕过来，那是无我就开枪。迄、那个会计小姐伊正定睛，伊忽然间灵机一动，伊抓迄个人笑一个，然后伊正手提钱，倒手对个心情暗嘞，伊开始一直笑，一直笑，愈笑是愈大声。迄名的土匪和这个会计小姐笑一个煞莫名其妙。伫这个时阵，伫内面的职员听到会计小姐的笑声，感觉真奇怪。会计小姐是在笑安怎？都拢走出来看。迄名的土匪看到有人出来，伊赶紧走。空中的好朋友，有时笑比什么方法搁较好用。时常保持微笑，不但未去得失人，搁会引起人的好感。所以咱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出手不打笑面人。会发生代志，拢是歹面相看，拢是恶言恶语，来引起对方的受气，引起对方的野蛮性，安尼才会发生代志。空中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道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合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回来吃。咱中医中药上佳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甲麝香，但是即阵麝香这味药啊已经禁用。虽然即马那是有得了肝病，也只好用上佳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在89年12月初三的电视甲报纸，有看到一段真可爱、真古锥的大新闻，就是有一个80岁阿妈级的妇人郎，伊要阁走找第二春，伊所爱的老翁婿有开一个大条件，就是爱身体真勇，也有法度性生活。这个80岁的妇人郎，伊真开朗、真乐观，伊阁真有学问。伊真有才艺，伊的皮肤也阁真幼白，外观看起来也阁真活泼、真春风。有真侪50、60岁的妇人郎，甲伊比起来，看起来是比伊较老。伊还阁会摇呼啦圈，摇甲伊无爱摇。伊跳舞、唱歌、行街面，伊阁会吟诗作对。伊身体看起来是真勇健，伊捌做过模范妈妈。今日孙啊，有哪拢成家立业，有哪拢真有成就。伊这次要走找翁婿，今日孙啊，有哪拢真赞成，因为这个妇人郎伫较早，伊的翁婿来死伫老总统白色恐怖的事件当中，伊坚强拍拼奋斗，将囝请养家真有成就，所以又得到模范妈妈的奖状。这次伊要订婚，第一条件的查甫人。都、就是80岁以上的查甫人，爱有法度性生活。这个妇人郎伊的条件听起来好亲像怪怪。事实上，这个80岁的妇人郎伊真巧、真聪明，有那真正常、真健康。咱甲想看咧，80岁以上的人，要阁有法度行房，要有法度亲像少年翁阿某做快快乐乐的性生活，这表示因的身体拢要阁真勇健。这不是破病家啊，这才有法度老翁老母互相来照顾，共同吃到120岁，也过会当牙乖啊做工课。空中的好朋友，看到这段记述了后，你的感想如何？咱的身体是不是爱顾？人讲身体健康无病痛，这才是快乐的人生。嘿。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咱查甫人上惊拜神，因为神若拜，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诶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那是有得顾，咱诶体力、咱诶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诶老人，也未互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加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鬼未向正当，这都是拜神神缘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有真侪人伊真袂晓保守家己的身体。当然，有的人是因为经济无好，因为着要照顾家庭的生活，所以有病嘛一直在论。有的病是会论的，但是有真侪病是袂论的。参像肝病、肺痨病，千万都唔通论，愈论就愈严重，到尾啊连性命都论无去。肺痨病就是结核病，西医简单的病名叫做 TB， 这款病会传染，有性命危险，所以咱政府的卫生单位真重视这款的病。那时常会扫，扫真久扫袂好，痰过会黄黄、粗粗、啰啰，那安尼都要注意啊。爱提高警觉，一定爱找时间去卫生所，还是去防疗协会检查。检查结果那是肺痨病，一定爱赶紧接受治疗，千万唔通拖，唔通惊食药啊！肺痨病会影响全家庭的健康，对着社会威胁有那真大。所以咱政府的卫生单位有拨真侪基金，专门在打击肺痨病，免费为全民在服务。所用的药啊，拢是真好、真高贵的药啊！我是只希望，若是有治疗肺痨病的人，爱赶紧治疗；更加希望有肺痨病的人，嘴暖唔通乌白配，因为肺痨病会传染，咱爱有公德心，才袂传染给别人。

咱附近人那是生理期性水来的时阵，另外果子啊，冰水、汽水、果汁，千万唔通食伤济，安尼则会引起大胃痛，引起生理机能无顺序，引起痛经。啥物叫做痛经？就是逐个月那是月事要来洗的时阵，大胃就痛。有的是也未来就痛，有的是洗刷才痛。痛到面色是安尼青顺顺，痛到老青光，逐个月都要痛一遍，这讲起来是有够可怜的，这不是正常的现象，这表示身体有问题啊。那按照咱妇科保健的讲，会进前这是属热，啊退后这是属寒，大胃会痛，这是污秽血路无顺，会安尼胀胀，这是气路无顺，其他参像肝气郁结。来分泌失去调和，荷尔蒙分泌过头少，也是思想受气，心情未轻松，这种会引起痛经。上大的原因就是欠血，子宫过头虚寒。还有一种妇人人，进来洗的时阵都洗未刷，不时安尼擘咧擘咧，有的是洗过头，啊有的是洗无够。洗过头，这样来引起贫血，会感觉思想头壳晕、头壳痛。会感觉四肢无力，脚酸手软，腰酸背痛，想要做工课，但是心有余搁力不足。伫这个时阵，若是当着四大人理解、安塞体贴、疼惜人，这上好加载。若是无，人就讲咱扳断兼懒乱。若是洗无够的话，这会引起面上卡乌斑、生条仔子，面部皮肤会干燥、无油水，皮肤会鼻骨起皱纹。咱正常的附近人健康的效率，来洗的期间是两暝三日，洗200cc 这上界正常。附近人的生理机能关系到一生的健康甲幸福。咱中医中药参像加味龟皮汤、加味逍遥散、加味素木汤、七气汤、开胃散，这些药方拢会当解决附近人的生理问题。您若是有问题，免客气，只要电话打来，我一定诚恳答复。

人讲草索拖安公，草索拖安伯，这有一个典故，有那是一段小故事。较早有一个人，伊对四大人无友好。伊个老爸死去的时阵，伊无用棺材夹台，伊真简单，就用破草球啊夹卷嘞，就叫伊个囝倒卡手，将伊个老爸用草索啊将四大人拖去野外要台，好亲像在拖死狗啊同款。一个台好了后，要转去啊，伊个囝就将迄条草索啊甲捡起来。伊个老爸就问伊个囝讲：“啊，你捡一条草索啊，要创啥？”伊个囝讲：“啊，你用草索拖翁公啊。”啊，明日啊，你若是死了啊，我就用这条草索啊，搁拖老爸啊。伫这个时阵，这个做老爸的人，伊才顿悟啊，伊反悔啊。伊知影，伊今仔日伊不孝死大人，后日啊，囝就会不孝伊，因为伊大声做模范，互伊个囝看。空中的好朋友，人讲有因便有果，你种什么因，就一定得到什么果，这是一定的道理。

0: 信公狗。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歹腹肚、闹屎、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块，里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胃能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就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欢歌舞。
1: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校难相亲。羊儿跪乳儿啼哭，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
2: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8年，罗岗人郭显荣到溪湖起糖厂，公后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
8: 雾峰公后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
1: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0: 大家好，
1: 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0: 酷老伯，
1: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0: 阿燕、
1: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03，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0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家吼，你听咱的节目吼，
1: 哟，安怎？
0: 迄拢伫厝内咧听吼，
1: 当然啦、
0: 啊，拢加较安全。
1: 系啊，
0: 啊无你甲看，即卖两粒风台拢过瓦来啊，
1: 哟，
0: 一盖两粒烧焦啊，
1: 系啊，双台效应
0: 啊，一粒叫米克拉，
1: 米克拉嘿，
0: 啊一粒无米果诶，
1: 无米果，
0: 无米刚好治治得掉啦，无米果，无米果，
1: 无米果嘿，
0: 两粒风台吼，
1: 嘿，
0: 拢果果为人家来吼，
1: 啊丢啊。
0: 好个在无正面啦，
1: 无正面，因为我知影讲这个米克拉按日本去，
0: 哎对，哎
1: 啊日本国再去我哈，我发生6.9的地震，
0: 哎，现在这天气哦，真正都变化，
1: 啊对啊，所以讲有人在讲啊，日本不倒，
0: 日本国地震，
1: 外
0: 国根本日本较早排在地做先做，
1: 哎有可能哦，
0: 外国这人在做天在看，
1: 哎是啊，
0: 人拢嘛叫人讲哦，人爱做善良，
1: 对啊，爱做善事啦，
0: 哎呀，啊你个看较早日本是日本有无？
1: 嘿，
0: 那个时代的通敌哦，
1: 有，
0: 哎，通敌咱台湾人啊，
1: 有啊，
0: 那时你看偌残忍，
1: 哎，有呀嘞，
0: 好的，这种这种唔通袂记啊，
1: 对哦，这我跟你讲老一辈哦，一定拢会记食的物件，
0: 我讲因拢会啦，你啦，
1: 但是这么少年的无讲啊啦，
0: 无啦，这么少年，
1: 少年的少日本啦，
0: 对，
1: 嘿啦，大汉拢嘛日本较好啦，
0: 日本晒较胖，
1: 啊，是啊，
0: 我讲啊啦，熟悉嘛是安尼，
1: 嘿，
0: 在咱这个东南亚，东南亚这边的国家，
1: 嘿。
0: 日本的物件，
1: 对，
0: 算上有道的。
1: 哎、欸，有呀。
0: 哦，这，恁袂当讲白差啦。
1: 是啊。
0: 哦，你看这也用的啦。
1: 嗯，包括一挂这个有品啦、
0: 啊，对啊。
1: 嗯。
0: 诶，日本的拢较先进。
1: 是啊。
0: 哦啊，以前日本那起码那八九十岁吼，
1: 嗯，
0: 拢会知影。
1: 诶、欸、是。
0: 诶，较早的话是搞不好拢够欺负掉的。
1: 哎、欸，有呀。
0: 哦对啊，你个我刚出去啦。
1: 嗯。
0: 诶、欸，那两来的考试啊。
1: 哟。
0: 我那讲了嘛骂。
1: 诶，叫骂吼。
0: 讲阿贤啦，伊讲啊，暗时也未使考试啊。
1: 嘿，
0: 讲贤喏，用那当作日本兵要来。
1: 要来的
0: 啊？系啊，日本啊，要掠人，那么考兵
1: 啊。
0: 哎呦，我惊死啊！啊，看如此可见，
1: 嘿，
0: 他在日本人哦，叫咱台湾人哦，看了功夫。
1: 真巧呀！
0: 啊，那讲诶，好啦，风台为日本去也好啦。
1: 是啦。
0: 啊，咱你也看两个风台，
1: 嘿，
0: 即个造成到台北。你看诶，淡水
1: 啊，淡水啦，来湖十指啦，嘿啦，
0: 小部分，
1: 嘿，
0: 为水少较未通，
1: 嘿是
0: 饮水，
1: 拢饮水滴咧呀，
0: 对不？
1: 对啊，包括了讲这个屏东啊，
0: 屏东嘛有啊，
1: 屏东按下晡2点开始停班停课啊，
0: 对，嘿，无唔对，诶，屏东那边哦，都有讲啊，屏东那边雨水大，
1: 系呀，
0: 哦，超级大雨啦，
1: 是啊，
0: 阿公下晡2点啊，
1: 2点开始，
0: 系啊。两点开始的时阵了不？
1: 停班停课，
0: 啊，都要停班停课啊！
1: 对，
0: 啊，伊迄个春假呢，迄屏东那边的什么平德农村呢？
1: 哟，
0: 平德农村，我是不知遐是倒位啦。
1: 系啦，
0: 啊，
1: 看都是看伊都是乡的啦。
0: 要啦，伊啊拢嘛饮水啊。
1: 是啊。
0: 哦，啊你春天这拢爱特别较水。
1: 哎，有呀，你像讲咱这个南部这边家，像台南高雄家啦，
0: 哈。
1: 虽然讲哦，咱看下港这边家一早拢定咧饮水哇，但是这个双台效应哦，这个雨水也足高诶。
0: 啊，
1: 恁家己就爱注意。哎，但是咱中部这边家嘛，未使讲哦，啊，拢落人家哇，咱家拢较别，不要紧。
0: 人家是。
1: 哎，也不是哦，
0: 人家虽然是较无遐严重，
1: 哎是啊，
0: 但是嘛是爱各方面爱注意者。
1: 对啦，因为今仔讲哦，出国像即摆外口，阮超顿家务啊，嘛是咧落雨的咧。
0: 你从昨暝阮同学，
1: 嘿，恁同学啦，
0: 恁咧土豆搬起来无？
1: 哈对，
0: 啊即摆想爱拍土豆。
1: 系啊，
0: 昨暝就讲12点我7点无？
1: 哟，
0: 要去看布棚啊。
1: 哈，
0: 我讲啊要扛起来，伊讲无惊上风啦，半暝落雨袂用咧。
1: 别跟单号背，这个铁头紧着好啊。
0: 我真有甲问啊，我真有甲问讲，啊，恁咧土豆机械都办得着，伊讲系着。啊，土豆办起来，啊，迄个土豆店咧，
1: 伊
0: 讲等你远个啊，
1: 哟，
0: 凹凹落着啊，
1: 好，个凹落
0: 旁残了无？
1: 凹背，
0: 系啊，伊讲嘛无啥物背啦，啊，都旁残了无？是说等胖了，胖较轻没有哦，
1: 哟，
0: 胖胖了，安是说凹凹的去着啊，
1: 哟，
0: 系啊，后日就过暖去啊，
1: 啊对啊，
0: 系啊，就安尼一直搞轮岗安就着啊，
1: 哦，
0: 好，我咧想讲奇怪啊，无迄款的是办法，伊讲啊，有的是烧的啦，
1: 系啦，烧麻烦啦，烧啊，起码没烧啊，
0: 伊讲烧麻烦啦，
1: 哟，
0: 啊都过去胖胖落着啊，
1: 嘿，
0: 叫胖胖残。 盘的一款的无？
1: 有
0: 盘个青梅的，
1: 嗯，
0: 啊盘个青梅介绍较悬啊。
1: 哦，是。
0: 就阮底反正介一束啊。
1: 哦。
0: 但是爱盘个青梅都胖胖落掉
1: 啊。哦，安尼较简单啦，嘛、哦、较环保啦，较莫个造成污染，莫个烧烧的无。
0: 啊嘛较快活啦。
1: 哎呐，真正是啊，有影。
0: 好啦，谢谢，感恩多谢收听咱风声头。
1: 酷老伯。
0: 啊，各忙各哦，红台天大家都是爱小心注意啦，尤其那个讲的，咱今日是新历的那个24号，
1: 二五
0: 啊，吼，
1: 今天625，
0: 哦，那个二五啊，对吼，
1: 嘿呢，
0: 咱以往啦，拢头地这段时间喎，
1: 嗯，
0: 你那六五、六月啊，6、7月啊，
1: 嘿，
0: 拢靠这个红台期
1: 啊，
0: 7、8月啊，拢靠这个红台期吼，
1: 是啊，
0: 特别爱注意者，
1: 对，
0: 各方面家好，家己爱改过好啦，哈，
1: 是，
0: 好啦，谢谢，感恩多谢，收听咧风声头俱乐部节目，阿董主任来甲咱做2点钟服务，啊，你那爱听歌，恁再卡电话，
1: 哎对。
0: 好、哦，安尼好不好？
1: 哎，今日无抽象来，
0: 无，
1: 哎哟，是，
0: 但是无抽象是无抽象，哎呦，啊，你讲话无抽象，我正在想着，
1: 安怎？
0: 而且我接一通电话，
1: 嘿，
0: 我要甲恁头家讲我袂记，我吞了，
1: 啊，你讲吞落去，
0: 对，我正在想着，
1: 嘿，
0: 伊咧讲迄啥？好，来，小戴，我先听着电话，来，好，来，你好，
1: 哎，小花，
2: 喂，你好，
0: 哦，是，你好，你好，
2: 哎，叫小燕唱歌，
0: 哦，来，你讲，
2: 杨音乐。
0: 赢你哦，
1: 赢你哦，好好。
0: 阿无伊跟阿妹赢，爱伊都爱有胜照赢，好不要紧，好，好，
1: 好，
0: 好，好，拜拜，好，好，拜拜，好，赢你哦，
1: 嗯，
0: 这占家务的怪，
1: 是，
0: 无啦，我现在接种电话就是咧甲我讲啥咧，
1: 讲啥，
0: 伊咧甲我讲咱有一支老产品美国进口的无。
1: 哦，美国进口的，
0: 嘿，
1: 对，
0: 我手边你看有。
1: 哦，
0: 干巴地，干巴地，
1: 我干巴地，哦，我知
0: 道。加油，
1: 加油，加油，嘿！
0: 我不是咧卖油啦。
1: 我怎样啦？我怎样啦？
0: 爱乌拉啦！
1: 哦，对啊。
0: 干巴地爱乌拉，是不是爱加油？爱乌拉，对不对？
1: 对。
0: 哎，咱那咧拉拉队是手还掉了。
1: 哎，对。
0: 手掂拳头无啊，扭了个乌拉了无？
1: 哎，像我那新的芝麻豆啦，干巴
0: 地。啊，对对对，伊咧加，伊在咧加问啦。
1: 系
0: 啊。啊，我知伊咧讲哦，哎，食久无听恁咧介绍哦。
1: 嘿。
0: 啊，恁想要介绍啊？我想我那袂记诶，我讲好啊，无我再问头家啊。
1: 对哦，
0: 啊，我结果
1: 你个共吞落去。
0: 无啊，我甲你讲，结果我咧看棒球，
1: 哈哈，
0: 我咧看斗棋，
1: 哈哈。
0: 我来讲，迄个日本迄个无，
1: 哈，
0: 今日喏，伊扮演两种角色，
1: 伊
0: 爱做斗棋，
1: 做，
0: 诶，大鼓无？
1: 我知大鼓啊。
0: 系啊，伊爱做斗棋，爱做吹下机，今日伊两行拢扮演呢。
1: 哟，
0: 诶，偌厉害呢！我今日看斗棋咧讲棒球，结果煞吞咯，未记诶啦，我煞未记诶。
1: 啊，你不要紧，我甲你讲，你趁钱嘛吼，咱等下吼，你先，咱先报关，
0: 啊，
1: 报关你今日靠头家。
0: 哟，
1: 啊，那无
0: 就。你讲讲我阿姐姑已经这个生病的材料都对伊都袂歹啊。
1: 对啊，
0: 啊袂歹啊袂歹。讲啊，我真久无听恁的介绍，恁这个事啊，久咧卖无？
1: 有啦，
0: 我讲有啊，那无，伊讲啊有，那有拢无听恁的讲。
1: 啊，我讲美国进口的，当然有时阵数量侪有啊，数量较少啦。
0: 无啦，因为咱产品侪机啦。
1: 嘿啦，
0: 啊有时就爱叫白啦。
1: 嘿呀，
0: 啊本来才讲哦，对不？有时啊有时咧白，有时来不一半打袂记，去白又白去啊。
1: 对啊，啊个
0: 会叫白班呢。
1: 有时阵嗰个进口的啊，人家搬一挂，遐搬一挂，搬到边，咱家都无去啊。
0: 对啦，进口的哦，啊你来看，大各方面拢起价吼。
1: 对啊，
0: 系啊，啊我问我啊我有啦，有是买是有咧买啦，
1: 嗯，
0: 但是哦，要讲照原价，我是一定唔敢。同意啊，
1: 唔系
0: 我各位是多片，我那照原价买你，恁敢要买？
1: 哦，无可能啊！
0: 恁无可能买，啊我嘛讲袂出嘴，
1: 是，
0: 哦我嘛讲袂出嘴，啊我爱问头家，哦啊我问头家问看卖，阮主任啊，咁要唱，啊无你去唱赢你哟。
1: 哦，我来。
0: 我这通我接接，哎呦，哎呦，
3: 哎，
0: 阿东
3: 啊，
0: 哎呦，你好嘿，啊，
3: 啊不是温柔的人心，
0: 温柔的女人心嘛，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啦，哎，露天诶，恁那管里面落雨啊吼？
3: 哦，露介大
0: 哦，露介大哦。
3: 加雪你哦。
0: 哦，哎呦，哎，大家拢嘛爱雪你，吓啊吓啊。
3: 小心
0: 啊！好，好，好，好，谢谢，好啊。哎呀，哎，大家拢爱小心啦，唔是干那，我嘛唔是干那你。所以咱身居边是大好，比如出出入入尽量较雪你诶，尤其迄露天哦，涂骹骨溜秀。啊，骨溜秀，咱那个穿拖啊啦，啊穿无好鞋是鞋哦，穿了无好鞋哦，用那个打到的花岗石啦、大理石啦，
1: 欸、太骨嘞，嘿，
0: 骨嘞，
1: 哟，
0: 嘿呀，嘿啦，骨了断落去吼，
1: 嗯，
0: 我跟你讲，迄、那个断落，反正你等我，我不跟你骗啦。 你像恁较早诶，像那陈大哥，
1: 系啊，
0: 当过陈大哥，我较早你了悟到啊，
1: 对啊，赶紧我要倒粪扫啊咧。
0: 伫三楼诶，伫三楼啊，熊熊忽然间粪扫拔好啊，他就粪扫车来啊，
1: 是，
0: 伊赶紧啊，赶紧讲哦，要倒粪扫，今日倒袂赴，好，得走走走走走，走个。为三楼得关了，哎，以前几个，以前七十几个啊，
1: 有啊，
0: 迄阵是七十几个，起码八十桶啊，
1: 有啊，
0: 啊，七十桶，七十几个迄阵哦，等关关关到要到一楼啊，用哦，土干，
1: 对啊，
0: 土干要爬楼梯土干，你甲看安有有危险无？
1: 真正足危险，
0: 足危险的哦，哎，恁家想嘛知啊，结果。登路，
1: 对啊，
0: 卡头乌，
1: 只贵咯，
0: 卡头乌人登位头下咯呢。
1: 嗯，
0: 伊心肝想讲啊，当这里去啊，
1: 这下卡我一定稳破的。
0: 阿扁嘛，
1: 嗯，
0: 这王春喜你还是我，那一个七十八向阳登一点都吼，用哪个破去哦？
1: 哟，
0: 啊，看是蛮乱
1: 啊，真的啊。
0: 啊，安那讲的，早见拢已经嫁人，
1: 拢嫁人啊，
0: 边啊无人看我照顾。
1: 对啊，
0: 嘿那向阳安尼路，你个想牙乖还是做轮椅？
1: 嗯，
0: 你那用卡我哪个破去？
1: 是啊。
0: 啊，那去开刀，啊，去开刀是不是爱坐轮椅？
1: 对啊，
0: 啊，也乖啊，
1: 对啊。
0: 迄个时阵边啊，佫无人看我过，
1: 嘿，
0: 啊，看你看偌麻烦。
1: 对，开始。
0: 哦，哎，真正伊讲啊，他去啊，结果好加载，
1: 爬起来，
0: 佫爬起来，佫袂要紧，
1: 呼呼的，
0: 对、哦，
1: 好的加载袂要紧。
0: 伊讲哦，伊曾经打电话讲阿童啊，好好的加载，我普通时啊，真正有咧。有咧保养啦，
1: 有高有差啦，
0: 真正有差有差啦。
1: 嗯，
0: 伊讲食咱吼咧美国的，即恁今日要讲的一支啊。
1: 嘿，
0: 哦，伊讲食一支，食这下讲哦，安尼要食一段时间呀。哈，真正有差，
1: 对，
0: 真正本来无安尼咧保养哦，真正迄个派去哦、嗯，看后边日子唔知要哪过。
1: 是啊，
0: 真正人工正经的，那你要追来哦，用个卡头哦，卡头会得当带动咱行动嘛。
1: 嗯，
0: 你若行动无方便哦，哇，看迄阵真正去都无方便，打无方便，看你唔知要哪啦。
1: 是，
0: 真正咱阿个改一个，看出实在真正有时要考的无白晒啊。
1: 对哇、
0: 啊。哎、啊，咱、嗯、陈大哥在咧讲讲哦，咱建中咧讲好好加。在有今
1: 天登记啦，伊早拢登记，拢登记咧做
0: 事哦。哦，这吃偌多呢？
1: 有呀，
0: 真正吃足多。好啦，啊，咱主演啦吼，啊，来，我听着，喂，来你好，来你好，
1: 来徐太太，
3: 阿董，我等一下歌。
0: 好，来你讲。
3: 诶、
1: 欸，
3: 等一下，我
1: 你敢
3: 唔
1: 捌
3: 我啊？我
0: 上
1: 港乡
3: 你
1: 唔
0: 捌
3: 我？
1: 哦，你敢
0: 诶唔捌
1: 我啊？
0: 你敢诶、
1: 啊？
0: 杨泽
1: ，
0: 杨泽。哦，杨泽唱的哦。
1: 你是
0: 谁？哦，你好，杨泽唱的这条哦，你好，安尼好，我知啊，好，
1: 好，
0: 我来给你唱吼，好，好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哦，杨泽唱的，你唔敢？
1: 你敢唔捌我？
0: 是哦。
1: 嘿，对，加这里下加这里谢怡君合唱的。
0: 我讲爱到老人痴呆去啊嘛，当然嘛，下面有些。有些未记啊，
1: 有
0: 啊，好嘞，我再来给您做安排。好，谢谢，电话联络交代哈。空白空空，七里空七
1: 两三，来了。
0: 嘿，啊来，无啦，我无，不来，你要唱歌去唱完啦，系啊，我时间我前先做。
1: 好来，
0: 好啦，你要唱卡拉 OK， 你去唱
1: 哈。来，杨丽哟。
0: 好，杨丽啊，哈，好来，杨丽啊，好啦。这现老啊，现点现唱的啦哈，来。无用怕跑啊啦吼！

0: 赢啦，赢几路啊？
1: 也几路啊啦，嘿啦。
0: 拢无咧输的啦。
1: 未使输的啦。
0: 这即块讲啦，这一赢几路吼？这就咱两个政治人物了无？就安尼选举员开始一直赢，唔不输的啦。
1: 有。
0: 为安尼村里地方，你得算个代表，代表算个议员，佮算起安尼。
1: 有。
0: 几路拢来遥遥领先。
1: 拢红不浪安尼吼？
0: 遥遥领先，这就赢几路吼？
1: 哎，对。
0: 好啦。啊，咱的服务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呀、啊，我你的。

0: 啊、哦，这咱各位是多位，伊咧只个先甲恁报告吼，伊咧纸盒内面有五十粒，
1: 对，
0: 伫外口的药房起价啦吼，是2000块，
1: 对，
0: 五十粒，恁这啊做有咱吼，
1: 嗯，
0: 你像咱东区，咱台中东区陈大哥有位第一代，食个第三代，
1: 哎是，
0: 伊拢会知影，这纸盒拢是固定五十粒，恁就开始介绍就是五十粒吧，
1: 嗯，
0: 美国进口的，
1: 对，
0: 哦，这是美国进口，内面的成分哦，啊，葡萄糖胺哦，香蕉皮，还有专利的第二型的加两倍。
1: 对哦，
0: 胶原蛋白，啊，佮有咱这个玻尿酸、尿尿顶，啊，佮包括内面佮加上这个姜黄，啊，啊，佮这个刷鱼的软骨素、
1: 维生素
0: 啊，维生素的 B12，啊，啊，佮 NSN 就是一个天然的消炎剂啦。
1: 对，
0: 咱有时啊，小怪丢听丢听哦，
1: 嗯，
0: 咱啊，食咱这个就有力了，直接哦，佮咱听明你嘛知，听明嘛知讲哦，就是有力。哦，这脚头有力，骨头嘛，加加用，加加顶。无你个像我拄在咧讲，咱台中陈大哥啊，嘿安尼哦，迄刮背手啊，用个两杆去土杆去安尼哭咯，安鸟话啊，70多岁呢，迄哭了到地方，脚头哦，真好夹仔呢，白起呼呼的。人讲妈妈讲个，讲呼呼的好夹仔，佫不要紧，佫会当行去，紧的，经过背手佫骑去，骑去背手车，你甲看嘛。哎，那普通时也无保养。70多岁哦，像讲那骨头含烧去啊，嘿，讲我搞着骨头能劈去。哎、
1: 欸，对哇、啊。
0: 啊，骨头卡弯啦，骨头劈去爱开刀呢。
1: 哎、欸，对哇、啊。
0: 啊，开刀了，嗯、你甲看，哎，那该一个是要哪照顾？
1: 是。
0: 要哪去咯？
1: 这熊呀。
0: 啊，所以人讲的一句话，千真万确，有食有补哦，有食有惊去。
1: 有食有惊去啦。
0: 啊，有烧香都有保庇
1: 哈。
0: 哎、欸，我拄好请教阮头家啊。
1: 嘿。
0: 哎，一盒50粒2000块，
1: 是啊，
0: 哦，按两盒都4000嘛，
1: 对啊，4000啊。
0: 伊咧搞我讲哦，阿无两盒俗啊，买两盒送两盒啦，
1: 买两盒送两盒，
0: 讲要3500，
1: 3500，
0: 我讲无卖啦，
1: 嘿，
0: 咱外国减一数啊，
1: 哟，
0: 伊讲阿无要减偌济，即马拢起价啊，我讲阿无安尼啦，减300块，
1: 就照正常的计数安尼啊，
0: 3200啦，
1: 嘿啦，
0: 我讲3000，正常根本完了3200，
1: 正常就是正常，我甲你。用照正常计算，因为
0: 就叫我
1: 讲买两盒送两盒，佮拍八折啊！
0: 是哦，
1: 再打八折啊！
0: 我袂记啊！
1: 系啊！啊，
0: 我是讲哦，啊无安尼啊，我无你啊，你我嘛唔知啊，你咧唱歌，我是讲无甲头家讲无安尼啦，啊无卖讲算个3500，3200啦，
1: 3200啊！
0: 我讲头家参详，我头家好啊，买晒啊，但是哦，那3200哦，
1: 嘿，
0: 干那是做数无做哟，
1: 就干那今日一工就好啊，
0: 无啦，一工就那一工用啦，超。做数超过你，
1: 啊、
0: 你负责的。
1: 我无啊，我
0: 领头家讲50做对啦，
1: 50分尔。
0: 哎呀，50分尔啦，什么咧？你一工哦，你听你电话是我听。哎、欸，小姐，拜托的，哎、欸，你咧唱歌你唔知？哎、欸，领头家讲好啦，啊，那无讲哦，一时假讲哦，那3500，叫我考虑看嘛，那3500今日一工优惠。
1: 哦，
0: 啊，那3000你50做对。啊！我看无安尼，咱就3000里就好啦。
1: 对啊，3000里啊。
0: 我给我
1: 给减300，
0: 给退你省300。
1: 对啊。
0: 啊，50组对啊。你先知先后的后，你若要爱人，你就先卡来还路。
1: 是啊。
0: 啊，就一组4盒，哦4盒啊，3200块。
1: 对。
0: 等于一盒800块啦。
1: 对，
0: 加4×32嘛。
1: 加存800。
0: 啊，咱一工个加2粒吧。
1: 是。
0: 哦，一工个加2粒，会当固咱规身躯的这个筋骨吼、骨头，把咱固起来。
1: 哦、嗯。
0: 啊，包括伊内面骨这个刷痕软骨素吼，伊买当补充着咱的软骨啦。
1: 是。
0: 哦，买当来固咱的软骨啦，等于讲一句较紧的啦，筋骨软骨拢会当照顾个掉啦。哦，筋骨软骨拢会当固个掉啦吼。
1: 是。
0: 哎呀、啊啊。
1: 所以讲哦，阿伯阿妈，你若要爱赶紧哦。
0: 啊啊啊。
1: 嘿。
0: 哦，阿来直接啊，和咱的轻。动嘛靠力，
1: 对，
0: 较袂行到到地，我们能卡能卡，
1: 是，
0: 安尼袂用诶。
1: 哎、欸，
0: 嘿啦，能卡能卡吼，我跟你讲，
1: 加加得搏斗啊。
0: 哎，有时啊，背着楼梯吼，你那背起要赖我吼，
1: 是，
0: 有时啊，行无好势，能卡吼，嘿，登到阵。
1: 哎，真正有影。
0: 啊，你那讲亲像人个去佚佗去游览无？
1: 嗯。
0: 啊，即马游览坐游览车，
1: 是。
0: 啊，你即马是咪爱背楼梯？
1: 对啊。
0: 啊，游览车楼梯佫歪歪啊吼。
1: 哟。
0: 啊，即马背起背到佫外口行行，佫确定要佫背，但背袂起啊，能卡、啊嗯。
1: 是啊。
0: 哦，黑暗袂用个啊。
1: 对。
0: 黑暗偌危险个呢？
1: 真有影。
0: 啊，你都照有咱吼，一工2粒甲起来起来吼，互咱个脚头啊较有力。啊，行动就较方便。
1: 好、哦，
0: 啊，你若要哎，50组对好
1: 啊。嘿，
0: 哦，咱今日6月25，啊，就50分尔。啊，4盒特别 有需要是爱八千啦。
1: 对哦。
0: 啊，即马我甲你争取甲剩三千。

0: 2500。哦，阿恁老师啊，传说电话0800-7100-7200，这服务传说电话联络交代，安尼就可以了。来，以上这段新广告，谢谢。但是啊，这我先甲恁讲，伊内面有这个鲨鱼的这个
1: 软骨素，食全斋的人袂当食哦。
0: 对，嗯、
1: 是。
0: 食、哦、全斋规工24小时食素食的，就无法度。
1: 哎，是。
0: 哦，啊，恁若讲哦，食杂斋，
1: 食杂斋就可以啊，嘿呀、啊。
0: 食杂斋，你就趁这时阵就听我食。
1: 是啊。
0: 哦，这中昼时啊，你就听我食。
1: 杂斋时间过，咱就使做使用
0: 啦。对对对。
1: 一工一盖就好，一盖甲食两粒，
0: 两粒啦，嘿，时间两粒对啊。
1: 对。
0: 啊，只要多食2-5天。
1: 是。
0: 啊，四啊。拄好地当食18天，
1: 嘿！
0: 阿老师啊，电话联络交代，要来安排歌，安排一首温柔的《女人心》，谢谢。

0: 第一代有这个成分，但是咱若发现讲，
1: 嘿，啊，
0: 咱若发现较好吼，咱就达达啊，得加得加，啊，即马加到第三代啊，啊，你食了安尼效果感觉足好吼，
1: 对啊，
0: 嗯，
1: 有啦啦，我头家话讲第三代你食起话好，
2: 对，因为第一代无的物件有啊吼，咱第三代拢甲添加，咱像这个胶原蛋白啊，玻尿酸咱这拢甲添加落去，迄是拢第一代拢无的。
0: 所以我唔知讲想讲你即个买两组，我心内想讲你一定不食过的。
1: 都食几啊组过啊，你
0: 袂？安尼哦，我袂记啊，我袂遐
1: 准。有啊，我才爱买啦，无啊，我嘛袂甲你买啦。
0: 对，系啊，安两，你安食即样，即嘛你感觉安尼，脚头行路这方面拢真好势啊。系
1: 啊，
0: 啊无
1: 人起起曲曲
0: 的。起起曲曲吼。
1: 系啊，咱我只练石头嘞。嘿
0: 嘿嘿嘿嘿。系
1: 啊。
0: 安尼哦。好啊，我再个人干再甲你做服务吼。
1: 好，
0: 谢谢你哦。
3: 哇，拄你开始到今麦好几年啊！
0: 哎呀，食足有力，你拢无咧断的呢。
3: 哇！
0: 啊，你都拢保持，拢甲保持掉的吼。
3: 无啦，无样袂杀你啊！爸，只你话咧，啊，就是大家骨头那无平你，
0: 骨头那无力，就不要一大搞的啊啦吼。
3: 哇吼，迄几包大包，哎，你一楼就把恁家经头壳夹到三楼去呢。
0: 呀呀，哎，这错当的呢。
3: 我拢夹经头，你手看无在看。
0: 手无在看吼。
3: 哎，我夹经头啊。
0: 就滚过来，爬起到三楼啊！对嘞，啊嘿，你要夹去金甲头，你手嘛爱喊起呢？
3: 嘛是爱有力啦！
0: 对啊，你唔是干那靠有力呢，手嘛爱有力呢。
3: 你只爱两只手
0: 对
3: 啊，
0: 无力
3: 都
0: 喊
3: 起
0: 你啊！啊对嘞，啊你甲看你食咱的做力，啊食甲怎么啊？你甲看你食好，骨啊夹遐重的物件，
3: 海绵啊，
0: 骨爬到三楼的呢。
3: 海绵唔得对啊，咱
0: 做啊！我跟你讲啦，陈大哥，咱若食到70外吼，咱莫甲想讲好命。排名，可能一个会这款的体能哦，一个会得。
3: 我也是啊，因为老板原来这个也嘛是好。
0: 丢啊，恁那个什么呀？
3: 时间这认为哦，这真侪人拢无在调，为牙乖，为人无在那点呢。
0: 我讲一天为60外岁哦，都咧做努力啊，都咧牙乖啊嘞。
3: 哎，50外岁都牙十下子也乖啊嘞。
0: 要嘞，都丢嘞。妈，你个想嘞，看你个看，你算算咱算好命嘞。啊，咱做有咱咧，大家安个吃啊，好吃了，可能规身躯拢好。有拉起来，
3: 对啊，安尼做对啊，慢慢靠时势啊，慢慢做
0: 对嘛。啊，无那那村里顶回咧讲话讲啊，我刚才听到你咧讲，我卡尾就练起来。
3: 我那边我真正错是对啦。
0: 哟，
3: 嘿，安尼都三间都两间都是刚打来打无打来，怎个怎跪落去
0: 啊
3: 呢？
0: 啊，打楼梯打这土干去啊！
3: 到尾啊，就第三间咩？第三间还打第二间吗？
0: 有。
3: 叫我第二间第一间，啊，结果你第三间都无就怎个跪落去？
0: 啊，跪落去，
3: 第二间就无打。
0: 对啊，啊，两个
3: 第二间来就变嘛，对不？
0: 啊，两个卡头等做一边等等路。
3: 哦，啊，跪落去，都那边是多边个食啦，我讲啊。
0: 好家仔，好家仔，
3: 我阿弥陀佛，
0: 好家仔，普通时候咧食咱的粥咧，食起来哦，真正靠力，
3: 真正
0: 阿弥陀佛咯。哦，人讲有食有惊去啦吼。
3: 有啦，我今天保养马上在做啥？那一寡老辈吼，一寡骨头蛮阔，真正。
0: 哎呀，
3: 骨头那要咱每做每做拢有法做啦，你若无在那条骨头那摆无在行吼，要打嘛拢无在掉。
0: 啊，还有咩啊？哎呀，好。好啦，你送这个来，咱个正经讲讲哦，来谢谢，来啦，胡姑姐啊，
4: 哎呀，
0: 我即马就是咧问讲哦，咱这个脚有烂哦，
4: 哎，
0: 你送这个啊嘛吼，
4: 哎，
0: 啊你嘛等真久啊嘛，
4: 哎
0: 呀，啊你，
4: 到了即马都开一方，
0: 你食了感觉安怎？
4: 就咧行较袂酸啊，
0: 行路较袂酸吼，
4: 哎呀，较老行，
0: 安尼啊，阿姑，啊你呐讲行路较袂酸，阿姑多少面姑帮助无？
4: 帮助，
0: 哎，姑阿姑多少？
4: 靠辣的，
0: 我
4: 靠加个很点嘛。
0: 今晚你加加个很哦。
4: 哎
0: 呀，
4: 我加个很一点
0: 嘛。啊，你做辣的成功哦，你有感觉到就是讲你行路加较卫生。
4: 对。
0: 啊，过会当加加个。
4: 对。
0: 哦，安尼哦。
4: 哎。
0: 哦，啊，再叫好你有信心，过好咱等只久哦。安尼好了解啊，哈。好，谢谢，拜拜。啊，那不爱哈，恁就赶紧哦。但我今日有甲公司争取优惠。
2: 对。
0: 买两阿个，加两阿徛四阿，四阿恁。咱吃100天特别优惠3200块，就跟今仔日一天50组了。
2: 对，
0: 啊，那要来，咱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电话交代
2: 0800710003，
0: 0800710003。 两三来以上这段算广告。哦，啊，恁有听到人吃好，嘛，佫起甲咱做见证。啊，即咱各位士多，比如像咱富贵子啊，伊讲啊，正食食吼，你行路较袂酸，嘛行康。
2: 啊对哇、啊。
0: 哦，啊，你像咱陈大哥，我恁拄下同你讲啊。哎，哭了够多吼，哎，脚腕好加加骨对的。
2: 是啊，
0: 啊，那无去别开了，看蛮乱。
2: 啊，这确实。
0: 真正哎，做事的吼，你个想哦，哎，各位时代，你个倒金啦吼，跟咱衫裤同款啦。迄个有带我较早嘛，不加个我知啦。
2: 嘿，
0: 一件衫感觉足轻呢，十件衫你嘛无感觉真重，但是当间啦，五十件一百件哦，你会感觉我那只重啊。
2: 嘿，你有时阵啦，一般啦，你摸都摸不起来。
0: 啊，你搁个想哦。你为啊为楼卡一楼摸个三楼八楼梯，骨摸遐重，迄走路到底是规身骨你来看，肩胛头也出力，腰脊骨嘛也出力，脚头骨嘛也出力呢，这是规身骨拢爱用到力呢。啊，你若无力是袂用的呢，迄无力若爬无好势哦，迄是出问题，迄是规组一阵骨头骨拢派去呢。
2: 对啊，
0: 所以咱故事多变。电话联络交代，啊，老尾爱哦，买二送二，徛四压。剩三千两百块，啊，无你来还价，只按两千哦，
2: 四千就八千啦，
0: 八千哈，啊，我有甲恁清楚哈，照恁的意思，啊，我有甲恁清楚，恁若要啊，电话联络交代着啊，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要过来安排，恁哪会唔捌得我？奇怪。咱就自然啊，实实个老，厝边隔壁二三十年啊，做四五十年啊，恁奈唔捌哩我？
2: 阿拉伯困四十几年都唔捌啦。
0: 阿哩，我甲你讲，迄就是老人痴呆去啊。
2: 对哦，老人失智啊啦。
0: 迄就爱烦恼啊，尤其过时代恁啊定袂记当袂记使哦，这方面你要该注意啊。
2: 对。
0: 无人有法度甲你管啊。
2: 不要。
0: 你就该爱去注意，该当要食啥已经甲冻起来，无法度治疗好，但是甲冻的卖好。
2: 恶化，
0: 哎，安尼就好啊，
2: 哈。

0: 蒙起来因新妇加杨哲唱的啦，
1: 对啦，
0: 蒙个陈水义吼，因老母叫蒙起啊，
1: 嘿，哦，是蒙起蒙腰啊，
0: 蒙腰啊啦，蒙腰啊，哎呀哎呀，蒙腰啊，
1: 嘿吧，
0: 哎，阮红阮人啦，
1: 嘿吧，
0: 今古日个因早见，带一波的，哎呀，阮遐一波算红阮川啦，
1: 嗯，
0: 哎，因这陈水义因像因阿姑吼，
1: 哟。
0: 电啊，因小，因迄就算电啊，就算因阿姑啊，
1: 嘿，
0: 系啊，对啊，因无姑啦，
1: 哟，
0: 对对，那个阮大姐啊，我啊，安尼啊，
1: 是，
0: 哦对啊，哈，
1: 哟，
0: 哎，嘿，乡亲啊，朋友啦，哈，
1: 哟啦，
0: 啊，好啦，无啊，未歹啦，
1: 吼，哎，有影，
0: 你哪讲诶，阿公婆在洛港，我啦真奋斗，
1: 哎，对哇，
0: 起码讲古礼拜日古礼拜，家己咧炒一寡迄啥，
1: 哎，小鱼干，
0: 小鱼干咧，
1: 干贝，
0: 干贝有无咸诶，
1: 嘿，
0: 小寡咸，
1: 嘿，
0: 甲大咸，
1: 哟，
0: 哦，拢分做三种，
1: 哦，那做迄那做了好食，
0: 我甲你讲，嘿，我来惊死人。
1: 哎、欸，真的不错呢，嘿呀、啊！
0: 小鱼干加这个干贝哦，都炒炒的吼，啊炒炒那安尼无咸的，
1: 嘿，
0: 小寡咸的，
1: 嘿，
0: 啊够有咸的，
1: 哟，
0: 这哪里食面吼？
1: 食面啦，
0: 啊炒菜南极树啊，
1: 对啊，就很好。
0: 譬如讲，你炒高丽菜，
1: 炒高丽菜买咩
0: 啊？白树啊，
1: 炒硬菜买晒，
0: 拢会用的，拢会，
1: 只要拢会晒啊。
0: 哦，哎，气味佫无同。
1: 哎，对呀，
0: 你真正有够赞的哦。好啦，谢谢，感恩多谢，空白空空。
1: 一空子两三，
0: 啊，这一工两粒，
1: 是，
0: 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
1: 对，
0: 这无限定讲到爱透炸，
1: 是啊，
0: 唔免你阿爸阿妈恁买蛋糕，你都会记哦，我就一工两粒啊，甲吃完就对啊，
1: 是，
0: 哦，你都想着中昼想着，你都甲吃，
1: 嗯，还
0: 是讲暗时啊，红在想着甲吃嘛不要紧，
1: 对，
0: 一工两粒甲使用哦，我甲讲你吃人家。四鸭啦吼，
1: 嗯，
0: 咱四鸭是咪一组？
1: 对啊，
0: 多食一百公。
1: 是，
0: 你咧个食当中，你个食，你家己稍微注意者，注意者讲哦，哦，你即马开始咧食咱这组产品的时候，食甲完都是咪多一百公？
1: 对，
0: 一百公食完哦，我甲你讲，你无形之中哦，免甲一百公啦，或者甲一半哦，还有四五十公哦，你咧家己咧行路爬楼梯，你感觉哎呦！嘿，听都惊呢，
1: 对哇、啊！
0: 啊，你苦都要白吃哦，
1: 冇看有俩，
0: 这真好食呢。
1: 哎，我呀，
0: 哦，一早下的那苦都要白吃哦。
1: 嗯，
0: 反正吼，我讲边啊，顾着伊也肯我花。
1: 对哇、啊，啊个吐嘞。
0: 哎、啊，啊无边啊，看这啊小物件小花者哦，小少者啊烂吼，
1: 嗯，
0: 啊你白只白卡好食。
1: 是啊，
0: 今嘛我讲你那这是几十公啊哥哦，你恁免花。
1: 哎，我呀，
0: 苦都顾起来。继续好写，
1: 是啊，
0: 这不好笑的啦。
1: 对啦，
0: 这时间会当证明一切。你这一个月后，你就讲，哎呦，真是有影嘞！嘿，啊，同个主任咧介绍，这个真是，我小我臭到破皮啊！
1: 哎，他足多
0: 的。哎呀，哎，那个哦，差价多的，哎，那苦了，卡在苦了，白个一记哦。你看有些嘴人咧苦白汤哦，
1: 嗯，
0: 哎，那咧做白汤哦，做了哦，做一捆啊，卡在我白哦，哦。我们背未起来，
1: 哎、欸、对哇、啊！
0: 啊，你看边啊，迄拢有菜，拢加一支铁也无。
1: 系啊，
0: 迄拢加一支铁铁也虎手无。
1: 是啊，
0: 虎手诶。
1: 对哇、啊，何里到边啊？咱救一个啊！
0: 对哇、啊，惊讲哦，老大人坐久吼，
1: 我们背。卡麻去呀！
0: 背未起来，佫登路坐啊！
1: 对，
0: 哎、啊，是咪拢用迄支铁铁啊、白铁啊？吼，看何里安尼花。
1: 对。
0: 我讲你那只个话个人哦，你唔免花，
1: 嗯，
0: 花白就白起来啊，
1: 是，
0: 嘿，就即你就再讲，哎呦，三十五样三个靠烂嘞，
1: 对，
0: 啊，无咱好名嘞好记，
1: 对啦，
0: 啊，无自己产品的名嘞做烂，啊，无嘞好听诶，
1: 是，
0: 就是无你有烂嘞，
1: 有呀，
0: 啊，好你较好记的，
1: 对，
0: 啊，食咱自己就是无咱帮助，咱安尼靠烂。苦了背起来，包括行路背楼梯哦，加吃牛肉，加吃好些。好、哦，阿恁那边爱电话爱联络交代哦。哎、我是先甲恁报告哦。
1: 嗯。
0: 只有干哪，今日五十分
1: 尔。五十分尔，嘿，这五十分内底我拢甲恁做
0: 优惠。我先甲你讲哦。
1: 嘿，
0: 这阵是已经有十四组出去啊。
1: 对。
0: 十四组恁就是下手剩三十六组。
1: 对。
0: 哦，啊，剩三十六秒。好、哦，阿那无过来，我是无法到。来，我来你好。
1: 来，卢大姐。
0: 有。
2: 讲着话好诶，阿婆，
0: 你无食看卖，本来食好阿爸吼。
2: 我是口未酸啊，干那无难啦。
0: 啊，无难你就食，我
1: 讲。
0: 哎呀，你都两一工两粒，两粒就甲食，食你个。
2: 冻正啊，放冻啊。
0: 哎，拢不要紧，拢不要紧。
2: 不要紧
0: 咯。然后你会记一工爱两粒就好。
1: 对，你若食早餐，你就中昼食就好啊。
2: 有啊，我有食沙沙
1: 啊。啊，你中岛食着
0: 啊？你有中岛个车着啊？
1: 系哈。
0: 看要中岛啊，半波啊个车不要紧哈。
2: 哦，好
0: 啊。对啊，啊，每次到都食看卖就知啊。
2: 好
0: 啊，
2: 我试。好。
0: 哎呀，试过啊？你爱爱嚼早饭咯？
2: 有啊，我爱食滴哦。
0: 有。吃吃你就
2: 胃酸胃酒胃疼，敢若无力啦。
0: 啊，无力你就吃吃就得啦。
1: 我都行久啊。
2: 好
1: 啦，
2: 好，
1: 好，
0: 好，好，
1: 好，好，谢谢。
0: 试看嘛就知啦。
1: 对。
0: 迄都人讲诶，真金不怕火。
1: 嗯。
0: 做未饱，不未饱好哦，你就甲吃看嘛。一工两粒，两粒你固定一个吃哦。一段时间你感觉慢慢啊，伊无法度讲我今日见面就是时刻，无法度。
1: 哦，可能嘿。
0: 我唔敢安尼讲，
1: 嘿，
0: 伤好少。
1: 甚至讲我
0: 你爱食，你爱食一段时间了吼，
1: 伊
0: 慢慢啊吼，和你脚头吼愈来愈辣。
1: 对。
0: 你咧苦咯，要爬起来咧行路咧，感觉哎呦，现在真好些咯。
1: 是。
0: 啊，即马剩35桌啦吼，来好来你好。
1: 来坐下。
0: 哎，四六。
3: 后面几
1: 钟？好，
0: 啊，
1: 好，
0: 好 ，OK， 我再给你加到高阳
3: 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0: 啊，你剩34分，
1: 是，
0: 剩34分啦，都要三六嘛。
1: 嗯，
0: 啊，恁卢大姐来买酒，啊，恁高阳庄姐来，人家来买酒喏，啊，你剩34分喏。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71230800-710-123好，电话联络交代就好来。啊，过来要安，诶，嘛无啊，嘛无啥物歌康我安排啊吼，有啊，那男子汉之歌吼，这条歌播完了嘛，差不多还有电台刚响，一记，电台联络交代，就家今日村目前村34年吼，村34来，电台你来听，
1: 喂，美丽姐嘿，
0: 诶，咱男子汉之歌好，谢谢。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让你发，让你Lucky 7。

0: 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江化县的中央花岛边的所在。咱若将江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江化市、万林镇、甲洛江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二十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漆，只个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漆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倒转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乌岩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顶顶塌塌的绿球包围着白刷刷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又过大又过水的花菜，一个日头下等候着菜农食。
3: 葡萄成熟时，你得想起着三个半年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 A4 一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古老波，
0: 我用的拜祭拜六哈，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杜的，电话边啊咱阿杜的在给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炎啊，那讲要来给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吼，你听咱的节目吼，
1: 哟，安怎？
0: 迄拢伫厝内咧听吼，
1: 当然啦、啊，
0: 拢加较安全。
1: 系啊，
0: 啊无你甲看，即卖两个风台拢过瓦来啊。
1: 哟，
0: 一盖两粒烧焦啊。
1: 嘿，双台效应。
0: 啊，一粒叫米克拉，
1: 米克拉嘿。
0: 啊，一粒无米果诶，
1: 无米果、
0: 啊，无米看我治得掉了，无米果，无米果，
1: 无米果嘿。
0: 两粒风台吼，
1: 嘿，
0: 拢哥哥为咱家来吼。
1: 啊丢啊！
0: 好个在无正面啦，
1: 无正面，因为第一讲这个米克拉按日本去，
0: 哎丢，
1: 哎，按日本国再去我哈，我发生6.9的地震，
0: 哎，你现在这天气哦，今天都变化，
1: 丢啊！所以讲有人讲啊，日本不得，
0: 日本国地震，
1: 外
0: 国咁咪日本较早排在地做星座，
1: 哎，有可能哦，
0: 外国这人咧做天咧看，
1: 哎是啊，
0: 人拢嘛叫人讲哦，人爱做善良，
1: 丢啊，爱做善事啦，
0: 哎呀，啊你个看较早日本是日本如何？
1: 嘿，
0: 那个时代的通敌哦，
1: 有，
0: 哎，通敌咱台湾人啊，
1: 有啊，
0: 那个时阵看偌残忍，
1: 哎，有呀嘞，
0: 好的，这种这这种唔通袂记啊，
1: 对哦，这我跟你讲老一辈哇吼，一定拢会记得食的物件，
0: 我讲因拢会啦，你啦，
1: 但是即摆少年的无同啊啦，
0: 无啦，即摆少年，
1: 少年少日本啦，
0: 对，
1: 嘿啦，大汉拢嘛日本较好啦，
0: 日本晒较胖哩，
1: 啊是啊，
0: 我讲啊啦，熟悉嘛是安尼，
1: 嘿，
0: 在咱这个东南亚，东南亚这边的国家，日本的物件，
1: 对，
0: 算上优道的。
1: 哎，有呀。
0: 哦，这，咱袂当讲白差啦。
1: 是啊。
0: 哦，你看起来用的啦。
1: 嗯，包括一挂这个药品啦，
0: 对啊。
1: 嗯。
0: 日本的拢较先进。
1: 是啊。
0: 哦啊，以前日本那起码那80-90岁哦。
1: 嗯。
0: 拢会知呀。
1: 哎是。
0: 你较早的话是搞不好拢够欺负对的。
1: 哎，有呀。
0: 哦对啊，你个我个做囡啦哦。
1: 嗯。
0: 那用来的考试啊哦。
1: 有。
0: 我那讲了嘛嘛。
1: 哎，叫嘛吼。
0: 我讲阿贤啦，伊讲啊，暗时也未使考试啊。
1: 嘿，
0: 王贤哦，用那当作日本兵要来。
1: 要来的
0: 啊？系啊，日本来要掠人，那么考日本兵兵
1: 兵啊！
0: 哎呀，我惊死啊！啊，看如此可见，
1: 嘿，
0: 他在日本人哦，欺负咱台湾人哦，看落功夫。
1: 请教一
0: 下。啊，那讲诶，好啦，洪台为日本去也好啦。
1: 是啦。
0: 啊，咱你来看两个洪台，
1: 嘿，
0: 要造成个到台北。你看淡水
1: 啊，淡水啦，来湖
0: 十几
1: 啦，嘿啦，
0: 小部分为的水石较未通，
1: 嘿是
0: 饮水，
1: 拢饮水滴咧呀，
0: 对不？
1: 对啊，包括那公司的屏东啊，
0: 屏东嘛有啊，
1: 屏东按下晡2点开始停班停课
0: 啊，对，哎，无唔对，屏东那边哦，都有讲啊，屏东那边雨水大，
1: 系呀，
0: 哦，超级大雨啦，
1: 是啊，
0: 阿公下晡2点啊，
1: 2点开始，
0: 系啊，2点开始的时阵对不？
1: 停班停课，
0: 啊，怎么停班停课啊？对，啊，因为那春假呢，那屏东那边的什么平德农村呢？
1: 哟，
0: 平德农村，我是不知遐是倒位啦。
1: 系啦，
0: 啊，
1: 看都是看都是乡的啦。
0: 要啦，伊啊拢嘛饮水啊。
1: 是啊。
0: 哦，啊你春节这拢爱特别较水。
1: 哎，有影，你像讲咱这个南部这边在台南高雄家啦，哈。虽然讲我咱开会讲这边在一早拢定咧饮水哇，但是这个双台效应哦，这个雨水也足高诶。
0: 啊，
1: 恁家己就爱注意，哎，但是咱中部这边在嘛未使讲哦，啊，拢落人家哇。家拢特别，无要不要紧。
0: 人家是虽然
1: 不是哦，
0: 人家虽然是较无遐严重，
1: 哎是啊，
0: 但是嘛是爱各方面来注意者。
1: 对啦，因今仔讲哦，出外像即摆外口，阮超顿家务啊，嘛是要落雨的咧。
0: 你村上面阮同学，
1: 嘿，恁同学啦，
0: 恁咧土豆搬起来无？
1: 哈对，
0: 啊，即摆是爱拍土豆。
1: 系啊，
0: 上面就讲12点我1点无？
1: 哟，
0: 要去看布棚啊？
1: 哈，
0: 我讲啊要扛起来，伊讲无惊上风啦，半暝落雨袂用咧。
1: 别紧，等我背。
0: 我听到我紧张啊！我早有甲问啊，我早有甲问讲，啊，恁咧土豆机还落班咧？对，伊讲系对。啊，土豆班机，哎，迄个土豆店咧，伊讲等咧远个啊。
1: 哟，
0: 凹落对啊。
1: 好，个凹落。
0: 旁产了无？
1: 凹肥。
0: 系啊，伊讲嘛无啥物肥啦。啊，落旁产了无？是在等胖了，胖个凄美哦。
1: 哟，
0: 胖胖了，安是在凹里去对啊。
1: 哟，
0: 系啊，后日就过暖去啊。
1: 啊对啊。
0: 系啊，就安尼一直到轮岗安就对啊。
1: 哦。
0: 啊，我咧想讲奇怪啊，无迄款的是办法，伊讲啊，为的是烧的啦，
1: 系啦，烧麻烦啦，烧啊，起码未使啊，
0: 伊讲烧麻烦啦，
1: 哟，
0: 啊，都过去胖胖落掉啊，
1: 嘿，
0: 叫胖胖残 干的一罐的哦。
1: 哟，
0: 胖个前面的，
1: 嗯，
0: 胖个前面介绍较悬啊。
1: 哦，是。
0: 就问题反正介一数啊。
1: 哦。
0: 但是爱胖个前面都胖胖落掉啊。
1: 哦，安尼较简单啦，嘛较环保啦，
0: 哎呀，
1: 莫个造成污染，莫个烧烧的哦。
0: 哎嘛，较快活啦。
1: 没啦，真正是啊，有样。
0: 好啦，谢谢，感恩多谢收听咱风声头。
1: 酷老伯。
0: 啊，各忙讲哦，红太天大家都是爱小心注意啦，以及那个讲的，咱今日是新的个那个。24号，
1: 二哥，
0: 哦，二哥啊，吼，
1: 今天625，
0: 哦，那个二哥啊，对吼，
1: 嘿呢，
0: 咱以往啦，拢头地这段时间喎，
1: 嗯，
0: 你那6、5、6个月啊，6、7个月啊，
1: 嘿，
0: 拢靠这个风台，
1: 风台期啊，
0: 7、8个月啊，拢靠这个风台期吼，
1: 是啊，
0: 爱特别爱注意者，
1: 对，哦，
0: 各方面家好，家己爱改过好啦，哈，
1: 是，
0: 好啦，谢谢，感恩多谢，收听咧风声头俱乐部节目，阿董主任来甲咱做2点钟服务，啊，你那爱听歌，恁再看。电话
1: 哎对，
0: 好安尼好不好？
1: 嘿，今日无抽象来，
0: 无，
1: 哎呦，是，
0: 但是无抽象是无抽象，哎，啊，你讲话无抽象，我正在想着，
1: 安怎？
0: 而且我接一通电话，
1: 嘿，
0: 我要甲你头家讲讲我袂记，我吞了，
1: 啊，你敢吞落去？
0: 对，我正在想着，
1: 嘿，
0: 伊咧讲迄啥？好来，小戴咧，我先听着电话，来好来你好，
1: 哎，小花，
2: 喂你好，
0: 哦，是你好你好，
2: 哎，这想要唱歌，
0: 哦，来你讲，
2: 杨英勇。
0: 赢你哦，
1: 赢你哦，好好。
0: 阿无伊跟阿妹赢，爱伊就爱有胜照赢，好不要紧，好，好，
1: 好，
0: 好，好，拜拜，好，阿爸拜，好，赢你哦，
1: 嗯，
0: 这钱家不你管，
1: 是，
0: 好啦，我来再接两电话，就是咧甲阿公三咧，
1: 公三，
0: 伊咧甲阿公，咱有去老山边美国进口无？
1: 哦，美国进口，
0: 哎，对，
1: 对，
0: 我手边你看无？
1: 哦哦哦哦，
0: 干巴地，
1: 干巴地，我干巴
0: 地，哦，我加油，
1: 加油，加油，嘿！
0: 我不是咧卖油啦，
1: 我怎样啦，我怎样
0: 啦？爱有啦，
1: 哦，对啊，
0: 干巴地爱有啦，是不是爱加油，爱有啦，对不对？
1: 哎，
0: 咱那咧拉拉队是手爱掉了，
1: 哎对，
0: 手滴滚头无啊，扭了个有啦，对不？
1: 哎，像我那时咧今嘛到啦，干巴
0: 地，对对对，伊咧加，伊在咧加问啦，
1: 系
0: 啊，我在伊讲哦，哎，食久无听恁咧介绍哦，
1: 嘿。
0: 啊，恁是要介绍啊？我想我拢袂记诶，我讲好啊，无我再问头家啊。
1: 对
0: 吼，啊，我结果
1: 你个敢吞落去？
0: 无啊，我来讲，结果我咧看棒球，
1: 哈哈，
0: 我咧看斗棋，
1: 哈哈，
0: 我来讲，迄个，迄日本迄个无，
1: 哈，
0: 今日喏，伊扮演两种角色，
1: 哎，
0: 伊爱做斗手，
1: 哎，啊，做，
0: 哎，大鼓无，
1: 我知大鼓啊，
0: 哎呀，伊爱做斗手，爱做吹下机，
1: 今日
0: 伊两行拢扮演呢，
1: 哟，
0: 哎，偌厉害呢，哦，我今日看斗棋咧讲棒球，结果煞吞落，未记诶啦，我煞未记诶，
1: 啊，你不要紧，我跟你讲，你趁钱嘛吼，咱等下吼，你先，咱先报关，
0: 啊，
1: 报关你今日靠头家，
0: 哟，
1: 啊，那无，
0: 你甲我讲哦，啊，食久已经这个身边的食了都对伊都袂歹啊，
1: 对啊，
0: 啊，袂歹，啊，袂歹。讲啊，我真久无听恁的介绍，恁这个事啊，久咧卖无？
1: 有啦，
0: 我讲有啊，那无，伊讲啊有，那有拢无听恁的讲。
1: 啊，我讲美国进口的，当然有时阵数量侪有啊，数量较少啦。
0: 无啦，因为咱产品最低啦。
1: 嘿啦，
0: 有时就爱叫白啦。
1: 哎呀，
0: 啊，本来想讲吼，对哇，有时啊，有时咧白，有时咧来一包打袂记，去白又白行去啊。
1: 对哇，啊个会
0: 叫白班呢？
1: 有时阵嗰个进口的啊，人家搬一挂，遐搬一挂，搬到边，咱家都无去呀。
0: 对啦，有时进口的哦，啊，你来看，各方面拢起价吼。
1: 对啊，
0: 系啊，啊，我问我，啊，我有啦，有是买收咧买啦，
1: 嗯，
0: 但是哦，要讲照原价，我是一定唔敢。同意啊，
1: 唔系
0: 我高士多变，我那照原价买的，恁敢冇买？
1: 哦，冇可能啊！
0: 恁冇可能买，啊，我嘛讲未出错。
1: 是，
0: 哦，我嘛讲未出错，啊，我爱问头家，哦，啊，我问头家问看卖，阮主任啊，咁要唱，啊，冇你去唱赢你哟。
1: 哦，我来，
0: 啊，我去通我姐姐，哎呦，哎呦，
3: 哎，阿东啊，
0: 你好，哎呦，你好嘿，啊，
3: 啊，不是温柔的面巾。
0: 温柔的女人心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啦！哎，露天的，恁那月里面落雨啊，吼。
3: 哦，
0: 露介
3: 大
0: 哦。哦，露
3: 介
0: 大哦。
3: 感谢你哦。
0: 哦，哎呦，哎，大家拢嘛爱说你，嘿啊，嘿啊。
3: 小心
0: 啊。好，好，好，好，谢谢，好啊。哎呀，大家拢爱小心啦，唔是干啊，我嘛唔是干啊，你。所以咱身边边的许多好朋友，出出入入尽量较顺利，尤其喺露天哦，涂下骨溜秀。啊，骨溜秀，咱那个穿拖鞋啦，啊，穿无好鞋还是鞋哦，穿了无好鞋哦，用那个大堆花岗石啦、大理石啦，
1: 太骨嘞，
0: 嘿，骨嘞，
1: 哟，
0: 嘿呀，嘿那骨都断落去吼，
1: 嗯，
0: 我跟你讲，迄个断落，反正你等我，我不跟你骗啦。 你前面较早像那陈大哥，
1: 系啊，
0: 当过陈大哥我看到你摇到啊，
1: 对哦，赶紧过要倒粪扫啊咧。
0: 第三楼诶，第三楼啊，上当忽然间粪扫拔好啊，看到粪扫车来啊，
1: 是，
0: 伊赶紧啊，赶紧讲哦，要倒粪扫，惊倒袂赴，好，就走走走走走走个，为三楼得关了，哎，以前几个，以前七十几个啊，
1: 有啊，
0: 迄阵是七十几个，起码八十桶啊，
1: 有啊，
0: 啊，七十桶，七十几个迄阵哦，等关到要到一楼啊，用哦，土干，
1: 对啊，
0: 土干，要爬楼梯土干，你甲看安有有危险无？
1: 真正足危险，
0: 足危险的哦，哎，恁家心嘛知啊，结果扑登落，
1: 对啊，
0: 卡头乌，卡头乌连登乌头下落呢，
1: 嗯，
0: 一心肝想阿达这里去啊，
1: 这下卡我一定稳破的，
0: 阿别嘛，
1: 嗯，
0: 这我准是你还是我，那一个七十八向阳登一点落吼，向那个破去哦，
1: 哟，
0: 阿看是蛮喏，
1: 啊真的啊，
0: 啊安那讲的，早见拢已经给
1: 人，拢给人啊，
0: 边阿无人看我照顾，
1: 对啊，
0: 嘿那向阳安尼落，你个想也乖还是做轮椅，
1: 嗯，
0: 你那用卡我那个破去，
1: 是啊。
0: 啊，那去开刀，啊，去开刀是不是爱坐轮椅？
1: 对啊，
0: 啊，也乖啊，
1: 对啊。
0: 迄个时阵边啊，佫无人通我顾，啊，看你看偌麻烦。
1: 对，开始。
0: 哦，迄真正伊讲啊，他去啊，结果好加载，
1: 爬起来，
0: 佫爬起来，佫袂要紧，
1: 呼呼的，
0: 对哦，
1: 好咧加载，袂要紧。
0: 伊讲哦，伊曾经打电话讲阿童啊，好咧加载，我普通时啊，真正有咧。有咧保养啦，
1: 有高有差啦，
0: 真正有差有差啦。
1: 嗯，
0: 伊讲食咱哦，咧美国的即，恁今日要讲的一支啊。
1: 嘿，
0: 哦，伊讲食一支，食只来讲哦，安尼哦，食一段时间呀，哈，真正有差。
1: 对，
0: 真正嘛无安尼咧保养哦，真正迄个派去哦，嗯、看后边日子唔知要哪过。
1: 是啊。
0: 真正咱讲正经的，那你要做来吼、哦，用个卡头哦，卡头会得当带动咱行动嘛。
1: 嗯，
0: 你若行动不方便哦，哇，看迄阵真正。去都无方便，打无方便，看你唔食饭乱啦。
1: 是，
0: 那那阿哥改一个，看出实在真正有时啊，要考会无目屎啊。
1: 对哇。
0: 哎、啊、呀，陈、嗯、大哥在咧讲，我恁见中央都讲好好加载有真。
1: 登记啦，伊早拢登记，拢登记咧做
0: 资料。哦，因为是吃偌多的呢。
1: 唔呀。
0: 真正吃足多的。好啦，阿咱主演啦吼。啊，来，我听着，喂，来你好，来你好。
1: 来，徐太太。
3: 阿董，我等着过啊。
0: 好，来你讲。
3: 诶、
1: 欸，
3: 等一下，我
1: 你敢
3: 唔
1: 得
3: 过啊？我
0: 上港
1: 乡都唔得过啊！
0: 哦，你敢诶唔得
1: 过啊？
0: 你敢诶？
1: 杨泽，杨泽。
0: 哦，杨泽
1: 想的
0: 哦。
1: 你是谁？
3: 敢唔得过？
0: 哦，你好好，杨泽想的这条哦，你好，安尼好，我知啊，好，好，
1: 好，
0: 我来跟你吹吼，好，好好，
1: 好，谢谢，谢谢。
0: 杨泽想的，你敢？
1: 你敢唔得过？
0: 是哦。
1: 诶，这家这里下家这里谢宜君合唱的。
0: 我讲爱到老人痴呆去啊嘛，当然买不，有咩有些？有些不记啊，
1: 有
0: 啊，好，我再来给您做安排。好，谢谢，电话联络交代哈。空白空空七零空七
1: 两三，来了。
0: 哎，啊来，无啦，我无，不来，你要唱歌去唱啊啦，哎呀，无时间，无钱先做。
1: 来，
0: 好啦，你要唱卡拉 OK 你去唱
1: 哈。来，赢你哟。
0: 好，赢你啊哈。好啦，赢你啊。好啦，这现老啊，现点现唱的啦哈。无用怕跑啊啦哈。

0: 哎，贵了啊！
1: 呀，贵了啊，人哎啦，
0: 拢无咧输的啦，
1: 未使输的啦。
0: 嘿，拄我讲啦，
1: 哎，
0: 这一样贵了吼。
1: 哈，
0: 这就咱两个政治人物了不？
1: 嘿，
0: 就安尼选举人开始一直赢，唔不输的啦。
1: 哟，
0: 为安尼村里地方，你得算个代表，算个议员，佮算起安尼。
1: 哟，
0: 贵了拢啊遥遥领先。
1: 拢红不浪啊你好，
0: 哎，遥遥领先，这就赢贵了吼。
1: 对。
0: 好啦，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
1: 七一零七两三。
0: 来啊，我你咧唱歌，我有卡电话恁
1: 台。你电话卡嘛呀？来。
0: 啊，我唔卡无，我到处数的。你讲的人会爱啊，我就问，加减问嘛。
1: 啊对啊。
0: 好啦，恁头家有甲我讲啦。
1: 嘿。
0: 哎啦，讲有一挂吼。
1: 哟。
0: 好啦，人啊无都上好个呀。
1: 是啊。
0: 好啦。
1: 嗯。
0: 来，我唱广告才发到讲话哈。
1: 是。
0: 好来，咱来加进广告，谢谢。来，这支足有力的，哦，这支足有力的，这是拍定的啦。
1: 是，
0: 这是第三代啊，吼。
1: 对 ，S 定
0: ，S 定，
1: 嗯，
0: 哦，这咱各位是多不？伊这几个先甲恁报告吼，伊这几盒内面有50粒。
1: 对，
0: 第外口。

0: 哦，嗯，啊，个 NSN 就是一支天然的消炎剂啦。
1: 对，
0: 咱有时啊，小怪丢听丢听哦。
1: 嗯，
0: 咱啊，家人这个就有力咯，直接哦。刚才听明你嘛知，听明嘛知讲哦，就是有力哦，这脚头有力，骨头嘛更加硬，更加顶。无你个像像我拄只你讲咱台中陈大哥啊。嘿啊！你哦，一挂背手啊，用个啊，能干个土干去啊，你哭咯！啊，鸟尾啊，七十外岁呢，哎，哭到到地方，卡头哦，真好夹菜呢，白家呼呼的。人讲妈妈讲的，讲呼呼的好夹菜，佫不要紧，佫会当行去，紧呢，经过背手，佫提叫背手车，你甲看嘛。哎，那普通时也无保养，七十外岁哦，用用那骨头含烧去啊，嘿，讲到到地骨头能别去。
1: 哎，对哇、
0: 啊。啊，骨头卡弯啦，骨头别去，哎，开刀呢。
1: 哎，对哇、
0: 啊。开刀了，嗯、你甲看。哎，那改一个是要哪照顾？
1: 是，
0: 要哪去咯？
1: 这熊呀！
0: 啊，像人讲的一句话，千金万搞，有只有保哦，有只有惊去，
1: 有只有惊去啦！
0: 啊，有小心都有保庇哈、哦！
1: 对，
0: 哎、啊，我都要请教阮头家啊！
1: 嘿，
0: 哎，一盒五十粒2000块，
1: 是啊，
0: 哦，按两盒都4000嘛？
1: 对啊，4000啊！
0: 伊咧搞我讲哦，啊，无两盒俗啊，买两盒送两盒啦，
1: 买两盒送两盒，
0: 讲要3500。
1: 3500，
0: 我讲无卖啦。
1: 嘿，
0: 咱外国减一数啊。
1: 哟，
0: 伊讲啊无要减偌济，即马拢起价啊。我讲啊无安尼来减300块。
1: 就照正常的计数安尼啊。
0: 3200啦。
1: 嘿啦。
0: 我讲3000，正常根本完了3200。
1: 正常就是正常，我跟你讲，照正常计数，
0: 因为
1: 就
0: 是我讲
1: 买两盒送两盒，佮拍八折啊。
0: 是哦。
1: 再打八折啊。
0: 我袂记啊。
1: 系啊。
0: 啊，我是讲哦，啊无安尼啊，我讲无，啊你佮蛮知啊，你咧唱歌，我是讲无甲头家讲无安尼啦。啊，无卖讲算个3500，3200啦。
1: 3200啊，
0: 我讲头家参详，我头讲好啦，买晒啊，但是哦，那3200哦，
1: 嘿，
0: 干那一时做数无做哟，
1: 就干那几日一工就好啊，
0: 无啦，哈，一工就那一工红啦，超做数超过，
1: 好，阿叻
0: 负责的，
1: 我无啊，我
0: 恁头家讲五十做就好啦。
1: 50分尔，
0: 哎呀，50分尔啦，什么你一讲哦，你听你电话是我听，嘿，小姐拜托的，你咧唱歌你唔知，嘿，恁头家讲好啦，那无讲哦，一时假讲哦，那3500，叫我考虑看嘛，那3500今日一讲优惠，
1: 哦，
0: 啊那3250左右。啊！我看无安尼，咱就3200就好啊啦。
1: 对啊，3200啊。
0: 我给我个
1: 给300，
0: 给托你省300块。
1: 对啊。
0: 啊，50左右就好啊。你先滴先后滴后，你那要矮人，你就先卡来还路。
1: 是啊。
0: 啊，就一组4盒，好4盒啊，3200块。
1: 对。
0: 等于一盒800块啦。
1: 对，加
0: 成32嘛。
1: 哎，加成800。
0: 啊，咱刚刚加两粒吧。
1: 是。
0: 哦，一刚刚加两个，一旦过咱龟身骨的这个顶骨吼骨头，把咱固起来。
1: 嗯。
0: 啊，包括伊内面骨这个双软骨素吼，伊买当补充的咱的软骨啦。
1: 是。
0: 哦，买当来固咱的软骨啦，等于讲一句较紧的啦，顶骨软骨拢会当照顾较掉啦。哦，电骨能骨拢会当割下掉啦吼。
1: 是，
0: 哎呀，
1: 所以讲哦，阿伯阿妈，你两边哎哎，赶紧哦，
0: 嘿，哦，阿你吃起啊，和咱的行动嘛较有力，
1: 对，
0: 较袂行到到地方，门能卡能卡，
1: 是，
0: 阿你袂用诶，
1: 哎，
0: 哎呐，能卡能卡吼，我跟你讲诶，
1: 行到地坡度啊，
0: 哎，有时阵啊背着楼梯吼，你呐背起要赖我吼，
1: 是，
0: 有时啊行无好势，能卡吼，哎，登到这，
1: 哎，真正有影，
0: 你呐讲亲像人诶去佚佗去游览无，
1: 嗯，
0: 啊，即马游览坐游览车，
1: 是。
0: 啊！你即马是咪爱爬楼梯？
1: 对啊！
0: 啊，有人踩楼梯骨歪歪啊！吼！
1: 哟！
0: 啊，即马爬起爬到骨外口行行，骨确定要骨爬，但爬不起啊，能卡、
1: 啊？是啊！
0: 哦，迄安袂用的啊！
1: 对，
0: 迄安偌危险的呢？
1: 这有影、
0: 哦！啊，你都照有力吼，一工两粒甲起来吼，互咱的脚头啊较有力，啊行动就较方便。
1: 对，
0: 啊，你若要爱。50左右就好啊！
1: 嘿，
0: 哦，咱今日6月25，啊，就50分尔，啊，4盒特别有4盒是爱8000啦。
1: 对，
0: 啊，即马我甲你争取甲剩3200块。哦，啊，恁老师啊，传说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这服务传说电话联络交代，安尼就可以啊。来，以上这段新广告，谢谢。但是哦，这我先跟你讲，伊内面有这个鲨鱼的这个
1: 软骨素，吃全在的人袂当吃哦。嗯，是。
0: 哦、吃全在规工24小时吃素食的，都无法度。
1: 哎、欸，是。
0: 哦，啊，你若讲哦，吃杂杂，
1: 吃杂杂就可以啊，嘿呀、啊。
0: 吃杂杂，你从这时阵就听我讲啊。
1: 是啊。
0: 哦，这中到时啊，你就听我讲。
1: 就杂杂时间过，咱就使做需要
0: 啦。对对对。
1: 一工一盖就好，一盖加2粒，
0: 2粒啦，嘿，时间2粒对啊。
1: 对。
0: 啊，只要多吃2-5工。

0: 是
1: 啊，是啊，都得当吃一百
0: 工。嘿，
1: 啊，老师啊，等你联络交代了，要来安排歌，安排一首温柔的《女人心》，谢谢。

0: 第一代有这个成分，但是咱若发现讲，
1: 嘿，啊，
0: 咱若发现较好哦，咱就逐头得加得加，啊，即马加到第三代啊，啊，你食了安尼效果感觉足好个哦，
1: 嘿啊，有啦啦，我头家话讲第三代你食起话好，
2: 对，因为第一代无个物件有啊吼，咱第三代拢甲添加，咱像这个胶原蛋白啊，玻尿酸咱这拢甲添加落去，迄是拢第一代拢无个。
0: 所以我唔知讲想讲你即个买两组，我心内想讲你一定不食过个。
1: 都食几啊组过啊，你
0: 袂？安尼哦，我袂记啊，我袂遐
1: 准。有啊，我才爱买啦，无啊我嘛袂
0: 甲
1: 你买啦。
0: 对，哎呀，啊你咱食这样即嘛，你感觉安尼脚头行路这方面拢真好势啊？哎呀，
1: 啊无啦，起起曲曲个。
0: 起起曲曲吼。
1: 哎呀，我伫练石头。嘿
0: 嘿嘿嘿嘿。哎呀，安尼哦。好啊，我那个人干脆甲你做服务吼。
1: 好，
0: 谢谢你哦。
3: 我昨日开始个今麦好过年
0: 啊！吃足啦，你拢无咧断的呢。
3: 哇！
0: 啊，你都拢保持，拢甲保持掉的吼。
3: 无啦，无样白杀你啊！爸，吃你个咧。啊就是大爷骨头那无平的。
0: 骨头那无啦，就不要一大搞的啊啦吼。
3: 哇！嘿，几把大把的，你一老就把你家境头发压个衰老的呢。
0: 压压，哎，出错档的呢。
3: 我拢压境头，你用手看不着看。
0: 手无阿多看吼。
3: 哎，我用压境个头啊。
0: 对嘞，啊嘿，你要家去警告头，你手嘛爱喊起呢？
3: 嘛在有啦啦。
0: 嗯，对啊，你不是干那靠有咱呢，手嘛爱有咱呢。
3: 你在两只手着，啊无
0: 安落喊
3: 起
0: 滴啊。啊对嘞，啊你家看你食咱的粥嘞，啊食到怎么？你家看你食好，骨啊牙遐重的物件。
3: 海面啊。
0: 骨背甲三楼的呢。
3: 海面唔得着啊，做。
0: 啊，我跟你讲啦，陈大哥，咱来食到七十外吼，咱莫甲想讲好命歹。命，个人也过有即款的体力哦，也过有。
3: 我是不要想遐啦，因为我因为那这个下下都嘛是好。
0: 丢啊！恁那个什么呢？
3: 你看这人以为啊，这真侪人拢无在条，为牙乖，为人无在位的呢。
0: 我讲一些为六十外岁哦，都咧走路呢呀，都咧牙乖啊嘞。
3: 哎，五十外岁都咧牙三下子乖啊嘞。
0: 要嘞，都丢嘞。妈，你个心内瓜，你个看，你算算咱算好命嘞。啊，咱做有咱哩，大家咱个吃啊吃啊，好食了，看规身躯拢好有力。对嘛，啊不然那村里顶回你讲话讲啊，我刚才听到你咧讲话，我卡尾就练起来。
3: 那我真正错是对啦。
0: 哟，
3: 嘿安尼，都三杠都两杠都是扛，打来打，无打来转那个转鬼脸皮
0: 啊
3: 呢。
0: 啊，打老腿打这土干去啊。
3: 到尾啊，都第三杠咩？第三杠还打第二杠吗？
0: 有。
3: 叫我第二杠才第一杠，啊，不过你第三杠都无都转那鬼脸皮。
0: 啊，鬼脸皮，你看，
3: 第二杠正第二杠就无打。
0: 对啊，啊，
3: 两个第二杠来就没人嘛，对不？
0: 啊，两个卡头阵就是变。等路，
3: 哦，贵哦，都那边是都变个食啦啦，我讲啊，系啊，然后我惊我靠我眼卡薄哦，
0: 好加载，好加载，
3: 我在后面度，
0: 好加载，普通时候有咧食咱的粥啦，食起来哦，真正靠力，
3: 真正
0: 后面度，啊，真正后面度咯，哦，那讲有吃有惊喜啦吼，
3: 有啊，对啊，不然马上在宿舍那一寡老较老辈吼，就骨头蛮垮，真正，
0: 系啊，
3: 诶，骨头那要咱每度每度拢发到啦，你若无在喺度，骨头那摆无在。
0: 行吼，
3: 没打，
0: 嘛拢无在掉。啊，还有咩啊？还有咩啊？
3: 好啦
0: 。啊，你算这个来，咱来个春节广告吼，来谢谢。来啦，富贵子啊。
4: 哎。
0: 我这边就是咧问讲哦，咱这里足有咱吼。
4: 哎。
0: 你算有这个啊嘛吼？
4: 哎。
0: 啊，你嘛等真久啊嘛？
4: 哎。
0: 啊，你。
4: 大家吃饭这都开放，开一放。
0: 啊你，啊你吃了感觉安怎？
4: 吃了行较袂酸啊。
0: 行了较袂酸吼。
4: 哎呀，较
0: 好行。啊你啊，阿姑，啊你若讲行较袂酸啊？顾多几方面，顾帮助无？
4: 帮助。
0: 哎，顾多啊，顾多几方面。
4: 靠有力啦！靠有力啦！
0: 我靠有力咯！
4: 啊，较行较远点嘛。
0: 即马你行较远哦。
4: 哎呀，有行较远一点无？
0: 啊，你做有力就算讲哦，你有感觉到就是讲你行路加较卫生。
4: 对。
0: 啊，顾会当加行较远。
4: 对。
0: 哦，安尼哦。
4: 哎。
0: 哦，啊，再叫可能有信心，顾可能等只顾吼。安尼好了解啊，哈。好，谢谢，拜拜。啊，那不哎吼，恁就赶紧哦，等我今日有甲公司。清楚优惠，买两阿个鸡两阿吃四阿，咱会当吃一百公，特别优惠3200块。只有今仔今仔日，吼今仔日一公五十组了，哦，阿那要爱咱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3，0800-7100-3。 两三来以上这段算广告。哦，啊，恁有听到人吃好，嘛，佫起来甲咱做见证。啊，即咱各位士多别，你像咱富啊富贵子啊，伊讲啊，像这些吼，你行路较袂酸，嘛行较远。
2: 啊对哇、啊。哦，
0: 啊，你像咱陈大哥，我恁拄下同你讲啊，迄哭了到底吼，迄脚腕好加加骨对个。
2: 是啊。
0: 啊，若无去别开啊，看蛮烂。
2: 啊，这确实。
0: 真正哎，做事了，你个想哦。哎、欸，各位士大，你啊倒金啦吼，甲咱衫裤同款啦。迄个有带我较早嘛，毕业给我知啦。
2: 嘿，
0: 一领衫感觉足轻呢，十领衫你嘛无感觉真重，但是当干啦五十领、一百领哦，你会感觉啊，我那只重啊。
2: 你有时阵拿一般那个面膜都摸不起来。
0: 啊，你搁个想哦，你为啊为楼卡一楼摸个三楼背楼梯，骨摸遐重。迄走路到底是规身骨，你来看，肩胛头也爱出力，腰脊骨嘛爱出力，脚头骨嘛爱出力呢。这是规身骨拢爱用到力呢。啊，你若无力是袂用的呢。迄无力若背无好势哦，迄是出问题，迄是规组一阵骨头骨拢派去呢。
2: 对哇、啊啊。
0: 所以咱故事多变。电话联络交代，啊，老尾爱哦，买二送二，骑四压，剩三千两百块。啊，无你若原价只按两千哦，
2: 四啊八千啊，
0: 八千吼、哦。啊，我有甲恁清楚吼，叫恁的意思哈，啊，有甲恁清楚，恁若要啊，电话联络交代条啊，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要过来安排。恁奈唔捌得我，奇怪，咱都住人啊，实在个老，厝边隔壁二三十年啊，做四五十年啊，恁奈唔捌得我。
2: 阿婆困四十几年都唔捌啦。
0: 阿尼，我甲你讲，迄就是老人痴呆去啊。
2: 对哦，老人失智啊啦。
0: 迄就爱烦恼啊，尤其过时代恁啊，定袂记当袂记使哦，这方面你要该注意啊。
2: 对哦。
0: 无人我都甲你管啊，你就该爱去注意，该当要食啥已经甲冻起来。无法度治疗好，但是个冻的卖好
2: 恶化，
0: 安尼就好啊哈。

0: 蒙起来因新妇加杨哲唱的啦，
1: 对啦。
0: 蒙那陈水义吼，
1: 嘿，
0: 因老母叫蒙起啊，
1: 嘿，
0: 哦，
1: 是蒙起蒙腰啊，
0: 蒙腰啊啦，蒙腰啊，嘿啦，蒙腰啊，
1: 嘿嘛，
0: 嘿，阮红阮人啦，
1: 嘿嘛，
0: 今个日个因早见，
1: 多
0: 一波的，
1: 哎
0: 呀，阮遐一波算红阮川啦，
1: 嗯，
0: 啊，因这陈水义因像因阿姑吼，
1: 哟。
0: 点啊！因小，因迄就算点啊，就算因阿姑啊，
1: 嘿，
0: 啊，对啊，因无姑啦，
1: 哟，
0: 对，那个阮大姐啊，我啊，安尼啊，
1: 是，
0: 哦，对啊，哈，
1: 哟，
0: 哎，嘿，兄弟啦，朋友啦，哈，
1: 哟啦，
0: 啊，好啦，我袂歹啦，吼，
1: 嘿，有影，
0: 你哪讲诶？阿阿婆在洛港，我啦真奋斗，
1: 哎，对哇，
0: 起码讲古礼拜日古礼拜，家己咧炒一寡啥，
1: 小鱼干，
0: 小鱼干咧
1: 干贝
0: 有无咸诶？
1: 嘿，
0: 小寡咸，
1: 嘿，
0: 甲大咸，
1: 哟，
0: 哦，拢分做三种，
1: 哦，那做迄那做了好食，
0: 我甲你讲，嘿，我啦一件死人。
1: 哎、欸，真的不错呢，嘿呀、啊！
0: 小鱼干加这个干贝哦，都炒的哦，
1: 嘿，
0: 啊炒哪呢？无咸的，
1: 嘿，
0: 小瓜咸的，
1: 嘿，
0: 啊够有咸的，
1: 哟。
0: 在哪里吃面哦？
1: 吃面啦！
0: 啊，炒菜南极薯啊！
1: 对啊，这很好。
0: 譬如讲，你炒高丽菜，
1: 炒高丽菜买咩啊？
0: 白薯啊，
1: 炒硬菜买晒，
0: 拢会用的，拢会。
1: 是啊，拢会晒啊。
0: 哦，哎，气味佫无同。
1: 哎，对啊。
0: 你真正有够赞的哦。好啦，谢谢，感恩多谢，空白空空。
1: 接一空字两三。
0: 啊，这一缸两粒。
1: 是。
0: 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
1: 对。
0: 这无限定讲都爱透炸，
1: 是啊。
0: 面你阿爸阿妈恁买糖果，你都会记哦。我就一羹两粒爱甲吃完就对啊。
1: 是。
0: 哦，你都想到中昼想到，你都甲吃。
1: 嗯。
0: 还是讲暗时阿红才想到，甲吃嘛不要紧。
1: 对。
0: 一羹两粒食来甲使用哦，我甲你讲，你吃人家四鸭啦吼。
1: 嗯。
0: 恁四鸭是咪一组？
1: 对啊。
0: 多吃一百公。
1: 是。
0: 你咧个吃当中，你个吃，你家己稍微注意些，注意些讲哦。哦，你即马开始咧吃咱这组产品的时候，吃到完都是咪多一百公。
1: 对。
0: 一百公吃完哦，我甲你讲，你无形之中哦，免个一百公啦，或者个一半哦，还四五十公哦，你咧家己咧行路爬楼梯，你感觉哎呦，嘿，腿都惊咧。
1: 对啊。
0: 啊，你苦都要白吃哦。
1: 冇开路的。
0: 给钱好些呢，
1: 有
0: 呀。哦，一早下的那苦都要白吃哦。
1: 嗯，
0: 反正哦，我讲边阿姑叫伊也看我花。
1: 对哇，阿个土嘞。
0: 哎，阿婆就边阿看姐啊，啥物件小花姐哦，小少姐啊烂哦。
1: 嗯，
0: 阿你白只白卡好些。
1: 是啊。
0: 今嘛我讲，你那真是几十公阿哥哦，一定免花。
1: 哎，有呀。
0: 苦都苦起来。继续好写，
1: 是啊，
0: 这不好笑的啦。
1: 对啦，
0: 这时间来当证明一切。你这一个月后，你就当哎呦，真是有影呢。嘿，啊，董甲主任咧介绍这支，真是佮小阿臭到破皮啊呢。
1: 差足足多的。
0: 哎呀，哎，那个哦，差真多的。哎，那苦了，较早苦了，别个一记哦。你看有些嘴人咧苦白汤哦。
1: 嗯。
0: 哎，那咧做白汤哦，做咯，做一捆啊，看到要白哦，哦。我们背袂起来，
1: 对哇！
0: 啊，你看边啊，迄拢有菜，拢加一支铁也无。
1: 系啊，
0: 迄拢加一支个铁也虎手无。
1: 是啊，
0: 虎手诶。
1: 对哇，何里到边啊？咱救一个啊！
0: 对哇，惊讲哦，老大人坐久吼，
1: 我们背起啊，
0: 背袂起来，佫蹲落坐啊。
1: 对，
0: 哎，是毋是拢用个一支个铁啊、白铁啊？吼，看何里安尼花。
1: 对，
0: 我讲你若只个话个啦吼，你唔免花。
1: 嗯，
0: 花背就背起来。
1: 是，
0: 嘿，就即你就再讲，哎呦，真是有影，真系靠不烂诶。
1: 对。
0: 啊，无咱好名咧好记，
1: 对啦。
0: 啊，无这支产品的名咧做有力，啊，无咧好听诶，
1: 是，
0: 就是无咧有力咧。
1: 有呀，
0: 啊，好咧较好记的，
1: 对。
0: 啊，食咱这支就是无咱帮助，咱安尼较有力，苦都背起，包括行路背楼梯哦，加食牛奶，加食好些。好，啊，恁那边爱电话爱联络交代哦。诶，我是先甲恁报告哦。
1: 嗯。
0: 只有干啊。今日五十分
1: 了，五十分了，嘿，这五十分内底我拢甲恁做
0: 优惠。我先甲你讲哦，
1: 嘿，
0: 即阵是已经有十四组出去啊，
1: 对，
0: 十四组咱就是下手算三十六组，
1: 对，
0: 哦，啊，算三十六了，哦，啊，若无过来我是无法度，来我来你好，
1: 来卢大姐，
0: 你好，
2: 讲着我好咧，啊不。
0: 你无食看卖，本来食好阿爸
2: 吼。我是头未算哪间
0: 啊，
2: 无干啦。
0: 啊，无啦，你就食
1: 看卖。
0: 系啊，你就两一羹两粒，两粒就甲食食食。你就
2: 冻先啊，冻啊。
0: 哎，拢不要紧，拢不要紧。
2: 不要紧
0: 咯。系啊，你记一羹啊，两粒就好。
1: 对，你若食早餐，你就中昼食就好
0: 啊。
2: 有啊，我有
1: 吃三三。啊，你中
2: 昼
1: 吃就好啊。
0: 你中昼架车就好啊。
1: 系哈。
0: 看要中昼啊，半波啊架车不要紧哈。
2: 我哋好啊。
0: 有啊。啊，每次早都吃看卖就知啊。
2: 好啊，我吃。
0: 好。哎，好。吃过啊？你爱爱吃早餐咯？
2: 有啊。我爱吃鸡鸭。
0: 有。吃这啊，你都。
2: 卫生卫生卫生，敢那无难啦。
0: 啊，无难，你都吃这就难啦。
1: 我都吃久啊。好
0: 啊，
2: 好
1: 啊，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好，谢谢。
0: 吃看卖就知啦。嘿，都人讲诶，真金不怕火。
1: 嗯，
0: 做未饱，不未饱好哦，你都甲食看嘛。一工两粒，两粒你固定一个食哦。一段时间你感觉慢慢啊，伊无法度讲我今日食，明仔就是时刻，无法度啊。
1: 哦，不可能嘿。
0: 我唔敢跟你讲，
1: 嘿，
0: 心好小。
1: 甚至讲我你爱食，
0: 你爱食一段时间了吼，伊慢慢啊吼，和你卡头吼愈来愈辣。
1: 对。
0: 你咧苦咯，要爬起来咧行路咧，感觉哎呀，算是真好食哦。啊，即马剩三十五组啦吼，来好来你好。
1: 来坐下。
0: 哎，是了。
3: 我
1: 们
3: 几
1: 周
0: 好
1: 啊，好好
0: 好 ，OK， 我再给你加到高阳哦。
3: 好，谢谢。
1: 好，好好谢谢。
0: 啊，你存三十四分，
1: 是
0: 存三十四分啊，都要三六嘛。
1: 嗯，
0: 啊，恁卢大姐来不就？啊，恁高阳庄姐来，人家来不就？喏，啊，你存三十四分哦。电话联络交代，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好，电话联络交代就好来。啊，过来不？哎，嘛无啊，嘛无什么歌看我安排啊吼。有啊，那男主汉之歌吼，这条歌播完了嘛，差不多还有电台刚响，一记电台联络交代，就家今日村目前村三十四户呢啊吼，村三十四户来电台你个听。
1: 喂，美丽姐嘿。
0: 哎，咱男主汉之歌好，谢谢。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卤水溪全糖一包，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一当讲是全台上美丽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虽然咱即阵的社会，大部分的人拢在追求名利、追求权势、追求享受，但是伫有甲落的社会当中，确实会出现一挂互人料想未到的活菩萨。这些活菩萨，因未去贪图家己的享受，因真正会牺牲家己去照亮别人，因好亲像将家己的性命、家己的一切，拢奉献予社会共款。因所做的工作，是社会上的人，大家拢无愿意做的。有那是大部分的人做未到的工作。今仔日，就向大家介绍一个真少人捌伊的活菩萨。这个活菩萨，伊有一个外号，叫做高山光世人。是安怎样？太解号外号叫做高山光世人。起码咱就来讲高山光世人纪先生伊的故事。纪先生伊今年大约60岁啊，伊自少年到现在，伊是咱台湾登山协会的会员，伊原来是咱台湾高山救难会的会员之一。即阵咱台湾爱爬山的人是真多，那是爬千山，即真安全，即较无危险。但是那是要去爬高山，还是要去深山那来，这都有真侪危险。有人会来迷路，啊，有人会来滑倒，因此就有人被困山内来赶死，啊，是来咬死，有的是来滑着伤来死去。登山救人大队的任务，都是专门入山的救人。纪先生，伊是一个上界资深的会员之一。那讲到爬山，纪先生伊经验丰富，体力有那真好。虽然伊将近60岁啊，但是伊的卡力拢比一般的少年家搁较好。伊对少年到老，伊救过真济人，伊嘛跟过真济死去的人来落山。伫深山那来要救一个人落山，这爱技巧甲常识。更加需要体力和勇气，尤其是人滑落伫山坑下底，过来掉重伤，也是来死去的时阵，这若要将迄个人救起来，有时都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有法度将迄个人救起来。若是无相当的要领和常识，干那要落去100多深的山坑下底，都真困难啊！何况是要将人救起来，这款工作无卡输上刀山入剑拿。那是救着外人，这比较是较好做工作。但是那是所要救的人已经来死去啊，果是死真济工啊，身躯有哪拢有臭味啊？这若要将迄个人按落来山卡，讲实在，这种工作真正找无几个人敢去做。但是纪先生，伊遇到这款情形，伊拢未去提示，伊照做不误。有一次，伊挨过一个死差不多10多天的死人，伊起头是哪行哪吐，纪先生就向迄个死人讲：“老小弟啊，啊，打你的身躯唔得放卡软咧，啊，香味嘛唔通一直发出来。实在讲，我那真奇怪，本来是硬冰冰的尸体，衰变柔软。”啊，臭味有哪来慢慢啊消失去？但是纪先生，伊迄一天所穿的衫，伊的某是甲洗了，搁再洗，曝干了后，同款拢还阁有气味，只好洗了，搁再甲洗。伊的某就向伊讲：，当咱后生在做医生，啊，咱也毋是无饭通好食，啊，你何必着去做这款的工作？纪先生伊讲。咱做人不是干那为着食饭，咱爱做功德，爱加减服务社会。人唔敢做的工作，咱肯去做，安尼咱服务社会的精神就比人搁较悬较好。这款精神就更加有价值。那人人拢唔肯去做这项工作，安尼死伫山内的人，都要甲囥咧河岸，尸体都要甲囥咧河沟食，河沟煲。这敢是真可怜，伊个老牵手诶，对着这款个红塞， 也只好顺伊的意思。过另外有一处，伊接到电话，讲玉山的山内有一队登山队遇到风台，专队的队员有三个人跌落去山坎底，生死不明了。季先生伊接到电话，伊赶紧联络队员，伊准备该载一切物件，大约有九个人向玉山的山内出发啦。山内风并无盖头，但是雨却是真大，拢是安尼大雨落未停。有的所在伫半山，啊，有的所在伫倒大树，有的所在是安尼坎坎崎崎，真歹行，真骨。虽然是六月天，但是伫山内确实有一股真阴森森的寒意。季先生，伊看到这款的天气，伊知影这处登山。跋落山坎底的人是凶多吉少啊！那是跋无死，嘛是会来枵死；那是无枵死，有来来寒死。有的伊会着重伤，那是老过多，有来来死去。何况雨是遐尼大，每一个人的身躯拢会被雨压甲湿糊糊，就是有穿雨衣、雨水同款的，一直渗入去内底。这次的任务真。艰辛万苦，好不容易因一件的救难人员来到出事的地点啊，因干那徛咧向山坑底一看，因就起鸡毛皮啊！人讲万丈的深坑，万丈的绝谷，也参像安尼尔，遐尼深，这就是接十捆的大树，嘛无多溜落去，何况落雨，山路是安尼真骨，季先生伊经验真丰富。伊向队员讲，跌落去的人无一定会跌落去到底，因会互树啊，甲伊徛伫半山腰。只是这款的天气，若是无赶紧解救，因活命机会是真少，阁真少。季先生，伊赶紧身躯白锁啊！因有三个人分做三个所在，拢身躯白锁啊，慢慢啊向山坎底要去找人。季先生。伊落去差不多20分钟久，伊发现有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伊甲检查看咧，已经是来死去啊。季先生，伊大声将迄个人甲安置好好势，伊搁伫涂骹凊彩甲捡一支手啊机，用手啊机向迄个人拜拜。伊向迄个人讲：我即阵大声来去找看有我的人无，稍等一下，我再来按你倒转去。季先生。伊本来想要向正平行，但是伊忽然间好亲像有听到人在讲爱行倒平，行倒平。季先生伊真内行，伊向迄个死去的人讲老小弟，真多谢。季先生伊知影是阴魂在向伊讲话，但是伊拢总未惊，因为伊的一生是救人无数，伊有满身的正气，何况鬼魂有那边乌白来害人。季先生伊真正向道平行去，伊找一大久啊，伊找到两个人啊。这两个人是安尼男娃娃，是一男一女，好像就是情人同款。但是两个人也拢满身是伤啊，手骨来拍断去，一个脚骨有哪来断去，只是腰骨会穿开。季先生伊看到安尼是真欢喜，伊就赶紧联络面顶的人，准备救人，伫山谷底救人。真正是真困难，唔是平地同款，一个手就会当将人救上救护车。伫山坎底，干那要将人救起来，救起来山面顶，这是真艰难的工作。就是救起面顶了后，最后爱阁将人救起空旷的所在。那是有直升机，用直升机来救人，这是上介好的方法。这次的任务，因是做了真成功，因救了两个活人，也将一个死去的人救回去厝里办丧事。季先生伊真热心，伊关心死去的人的家属，因替伊做真侪工作。季先生伊的一生应该是会当好好享受伊的人生，伊会当累去享清闲，但是伊讲一个人活在世间。都爱会当去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对社会、对国家，这拢总有贡献。那是清闲清闲，家己过享受，这无介好。伊讲咱人会当做， 都爱尽量去做。听啊，有一天都真正老啊，都真正未做啊，这个时阵才来休困。季先生伊个精神可嘉，真正是真伟大。虽然伊个外号高山光西人，这个外号无介好听，但是这款的外号总比庄稼人伟大几啊百倍、几啊万倍。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尤其是无人爱做的工课，咱会当去做，咱会当有机会去服务人群。这款的服务精神，伫世界上是上界伟大的。

有一块块广告土豆牛奶的广告片，阿嬷伊就用汤匙啊在食土豆，妈孙啊是安尼，你一嘴我一嘴，阿嬷伊就讲这嘴互你考试第一名，啊我食一嘴互大家股票拢总赢，这块广告是做了真成功，做了真好，但是因为卫生观念都用了唔对起啊。尤其是这阵的社会，肝病当在流行，气病嘛在流行，艾滋病也在流行，所以咱食物件，你食一嘴，啊我食一嘴，这拢是错误的习惯。这款的方法，咱千万唔通去学。这块广告真正是爱改。咱这种的社会，有真侪家庭，一家三口、四口，拢同齐去治着肝病。这都是互相传染来致性的。肝病阁是一种无解好治疗的大症头，有的三拖四拖拢变成肝硬化，啊有的是七拖八拖，拖到腹肚来胀大，有人变成肝癌，吐血吐未煞，吐到尾啊都无性命。我只希望大家卫生爱重视，那是发觉都有肝病，都爱紧医治。人讲小病难医，到时想要医，我那未付钱。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它大部分都是由美型加细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会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意中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本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食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唔免用到西药剂嘅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嘅、炎性嘅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火毒，只爱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火油、肝油。好朋友，你嘅身体上若是有无好嘅病症，会当来咱嘅诊所，安西中医诊所，横路道嘅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西中医诊所。

都八无通好食，其他的工课都拢总免讲啊。有影是有真侪老人，伊只五六十岁尔，伊身体都来里里落落，无气无脉，满身是病。但是咱即阵的社会有真侪人，伊有那真够顾身体，所以有真侪人因脑动逆撞，伊老马要有法度颠章，伊嘛有法度天马行空。较早三国时代的黄忠，伊八十几岁啊，也过领兵出西川。即阵嘛有真侪大企业家，因八十几岁啊，因的企业是遍布全世界，因的体力、因的魄力、因的智慧，真正参像天马在行空，老马在颠章。所以咱人食老，身体那是养养，根本都免想过早退休。咱虽然无法度日照千里，夜行八百，咱上起码老神在在。咱敢若通兵化火令，有哪会当创造万年的基业？咱唔通食老，就爬无土豆。所以顾身体这真重要。身体那是有顾，老马有哪会颠章？

0: 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的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为做了后就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亲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鬼未向真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

愈食心愈勇，愈食愈快乐，愈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着小便有时失禁，会闪着食兴春丸拢来好去。兴春丸一罐300粒，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完。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波人食幸存完，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俗语讲惊早唔惊晚，啊惊晚喵喵看。所以咱凡事拢爱提早一步去准备，去铺排，安尼才袂到时手忙脚乱，心惊胆怯，做无一项完成的好代志。你甲看，有人伊困晚晚在赶上班，结果塞车，时常在迟到。啊，有人是赶到大粒赶细粒赶，结果是心惊胆怯，心未定，这又何苦呢？那是甲提早半点钟久来出门，这敢是会当哪像望春风去上班？这款的心情是何等的逍遥，何等的悠闲。尤其是要去机场坐飞机，那是无提早出门，那过去遇到塞车，有时就会急死人，急甲人用要昏去。咱凡事都要提早去准备，提早去布置。安尼，咱万事拢胜算在握，一切拢会真如意。会记得，惊早是唔惊晚，惊晚是喵喵看。特别是咱人，若是发觉身体有过样啊，有欠点的所在，这一定有哪爱提早去顾，提前去保养身体。安尼，咱的身体都万无一失，咱的晚年都健康老好命。

俗语讲，徛咧看，趁一半。天下间有真侪功夫，咱唔免去拜师，咱只要点点甲徛咧看，咱就会当学着技巧，有来当学着功夫。参像看人画图，看人写字，看人行字，看人伫做工课，看人伫煮食，咱拢会当吸收真侪知识。莫怪讲徛咧看，会当趁一半。伫较早有一个真出名的画家，伊细汉的时阵家庭是真善恰，伊读到国校毕业，伊就无法度阁继续读书啊。伊因为爱为家庭倒趁钱，来帮助家庭的生活。伊简单挂一个鸡鸭冰桶，伊用钱沿路伫卖鸡鸭冰。伊有那真特殊，伊真爱去公园卖鸡鸭冰，因为公园的所在有时有人伫画图。有时有人在行字，嘛有人在写毛笔字、画国画。这个囡仔，伊拢会点点甲徛咧看。伊回去处理了后，都有那纸笔摕来乌白画、乌白写。上起头，因为伊无钱，所以拢用铅笔、毛笔的画。到尾啊，伊只画水彩画，伊无师自通，画出来画图真水、真生动。事实上，这是伊时常点点在看人画图。伊点点看咧看，伊已经学一半，伊已经拜过真济名师啊。后来有一个画家看伊是可造之才，所以才改教、改指导。伊后来有那成为一个真够画图的画家。有时咱要学人的功夫，咱只要点点甲徛咧看，这就会当学一半。

世间的人是百百款，有人有钱加寒酸，啊，有人无钱加大办，有人做官显现有钱，伊嘛要贪公款，嘛有人无钱一直得借款，有人是无半步，伊嘛讲甲全部数。有人是在走路，伊嘛急甲参上在做大头路。有人无钱，但是认真在拍拼，这将来事业一定是会强强滚。有人有钱真嚣掰，这款人是上解开。啊，有人有钱拖咧一直开，开到尾也是凄惨呆。有一种人是真可爱，伊的心地善良，对人是真凊彩。伊心肝真好，对人有那真差不多。虽然伊毋是介好业，但是一生行善的功德是做真大。伊日日在行善，月月在做主者，伊的一生功德是积加满世界。伊讲明日啊，若看到佛祖，则会感觉真歹势。阁有一种人，伊讲伊做人嘛真凊彩，伊骗人是笑加嘴啊利塞塞。啊，互人骗是错家闹下害。另外有一种人是真古锥，伊下性命钱是一直存，讲到开钱伊无分，伊甘愿欠钱，有病嘛甘愿早去见阎君。有人伊一生真少在做主者，但是人在做主者，伊讲伊已经是做真济。世间的人是百百款。聪明的人，你到底介意对一款？

0: 进宫狗。
1: 俗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实，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嘅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嘅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嘅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嘅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嘅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摄影台樱桃的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伫讲。满食满不吃，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娱乐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2328999，0992328999，多谢。

玉窑光明顶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校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咪，你已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给你出来攀保险。
2: 啊，表哥，天空中来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吗？
1: 当然，快点几天，所有抢人，都是给你出假保，收入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来了行职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的次都很安心的呢。
1: 员工都是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3: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老金鼻头乡、甲宝岛镇参美乡乡界，鼻头乡的名字，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芦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芦水米又够香又够 Q。位在芦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米村之一。当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机米的生产地。除了芦水米，鼻头乡也够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洲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苦梦的乡民，靠着一支扁担，搭着鼻头的米粉，跋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德山玻璃一带，搁搭着山伞登来到鼻头。后来，伊就开着米粉。
5: 沙拉米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有讲一句话，讲受人之托，爱忠人之事。俗语搁再讲，信义为立业之本。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以信义立业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清朝嘉庆君的时阵。一个小生意人，因为伊修行修义，到尾煞变成全国的大好业人之一。伊的囝到尾啊，搁做个翰林院的大学士，官拜尚书。今嘛，咱就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杨世安，伊出世伫一个正贫穷善巧的家庭。伊六岁的时阵，有一天，伊伫路边捡到一包的银两。伊捡到银两了后，是非常的欢喜。伊将银两都捡返去，予伊的四大人。上起头，伊的老爸老母就是伊去给人偷摕钱，因非常的受气，都拿钉条要甲伊拍。杨世安伊看到钉条是真惊吓，讲阿爹阿娘，这包的银两是真正我捡的，我唔是讲偷摕，我知影偷摕人的物件，这是犯法的行为。到尾，伊的老爸讲世安，你赶紧将这包银两摕咧，看伫啥物所在捡的，即阵带我来去。两个伯仔囝都真是将银两摕咧，两个人坐伫捡着银两的所在，伫等人来偷这包银两。因等真久，过真久，但是拢等无人。伫迄个时阵，风是真透真寒，两个伯仔囝是安寒到异异阵。因只好大声要回去处理，准备明仔载再过来等。两个伯仔囝，因行到一张大树卡的时阵，因发觉有一个负责人要吊刀自尽，锁啊拢绑好啊，人啊爬上石头顶啊。细安奈老爸伊赶紧尽情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无形中因做着一件大善事。原来这个负责人伊是无小心将一包银两碰掉，这包银两伊是伊伫后头厝拄着来，是伊翁婿要做生意的生意本。这包银两会使讲是全家人要生活的生活本，这声来碰见，因真正是进无路啊，退无步啊，所以伊想袂开，就要自杀。讲起来伊是真戆，细安呐，伊有那真天真，伊讲阿姆。我有捡到一包银两，你看这包银两是不是你的？那个负责人本来干那一直哭呢，这阵一听到这个囡仔讲有捡到一包银两，伊无哭啊，伊详细一个看，正正是伊的。伊讲这包银两是我的，这个包花内中有十两银，佮有一卡金手环，伊讲甲正对。细汉仔因爸仔等一部久，等无人来领，因找到碰见银两的人啊。伊两个伯仔囝是非常的欢喜，赶紧将银两还人。两个人回去处理了后，细安的老爸甲细安啊讲：“细安啊，钱虽然是人人爱，但是若毋是咱家己亲手赚的，咱也是唔通得有较好。参像今仔日，咱若是将迄包银两得起来，咱无形中就做了一件大罪恶啊，做了一件真歹的代志啊。俗语有讲，咱不杀别人。”别人煞为咱来死，迄、那个负责人伊今仔日都若无性命，不但是安尼，因厝里的人生活会落入陷阱，生活会加真艰苦，这罪恶煞变成咱造成的。后日啊，咱一定会无好尾，不义之财安怎得来，到尾也都要安怎无去，无可能记得掉。今仔日咱无形中做了一件善事，后日啊，咱来继续做善事。咱做人要保持清白的人格，有清白的人格，将来就有出头的日子。人讲不偷、不处、不贪，这是做人的原则。细安仔老爸，伊在讲做人的大道理，予细安仔听。细安仔伊出世伫这个家庭，伊有贤明的老爸老母，莫怪伊到尾啊会有成就。细安仔厝本来是在开一间正细间的杂货店，做小生意尔。因为伊老爸做人真朴实，伊讲信用、讲义气，伊的生意愈来愈好，小生意煞变成大生意，好亲像天公特别疼惜因同款， 伊建做啥物生意，建趁钱。即马过来讲，何西啊啦，因爸仔囝救起来负责人，伊个翁婿是一个珠宝商，伊个名叫做宽仁啊。本来宽仁啊，伊个生意是做了真好，但是有一次去予朋友甲带去跋筊，输一个真凄惨，连生意本都拢输了了。宽仁啊，伊跋输掉了后，伊是真后悔，伊烦恼甲袂困得啦。后日啊，某囝生活费是要安怎都好。伊个某是真贤惠，伊看到翁婿是因为一时的错误。人讲先人拍鼓嘛有失错，脚步打叉是啥人无？伊个某只好转去伊个后头厝要借钱，谁知啊钱借来啊煞来碰见，好家在当着细伢仔因爸仔囝未贪财，无形中救着因一家人的性命。伊个翁婿经过这次的教训了后，伊唔敢搁再跋筊啊！伊脚踏实地在做生意，到尾啊，生意有哪愈做愈发展。伊个某看到安尼是非常的欢喜，伊个某内心正感激细阿那因爸阿囝，当时捡到因的银两，搁再行伊，和因的家庭有一条的生路。所以伊就伫伊个厝内中，一新位的所在，甲安一个良心光明位，早暗拢祈求神明。爱保庇细伢仔因爸仔囝食百二岁，互因的光明会寸进，日日健康无病痛。即马过来讲细伢仔这个囡仔，因为伊有真好的家庭教育，伊人阁真巧，所以伫十五岁伊就考中秀才，伊十七岁就考中举人啊。伊二十二岁要上京赴考的时阵，有一天伊看到有一个大狗下手，跋落伫一个大窟底里。有正一狗遐浮伫水面，细安啊，伊重获人主，伊赶紧捡正一茶几，将遐狗遐给救起来，然后伊继续赶路要上京赴考，要准备全国的大会试。伊的文章真好，伊嘛感觉考试了后，伊考了真好，所以伊就伫客栈伫等放榜。即马过来讲考试官，伊伫改考卷的时阵。伊看到杨世安的文章是做了真好，字嘛写了真水，其中有一字煞减一点，考试官伊心中在想：可惜啊，可惜！那是迄字无减一点，今年的状元就是杨世安。伫这个时阵，真奇怪的代志来发生啊！桌仔顶有一只狗遐飞真紧，飞来对减一点的字甲劈掉了。考试官伊感觉真奇怪，就用手。将这只狗遐甲飞掉，但是这只狗遐真奇怪，任考试官安怎飞，伊都是飞倒转来屁伫这点哩。考试官伊过天光上朝的时阵，伊甲皇帝嘉庆君讲，今年的状元真歹猜拳，那是论文章是杨世安上盖好，可惜又一字减一点，非常的奇怪。有一只狗遐拢屁伫这点哩。嘉庆君伊就将杨世安的文章提来看，真实做了真好，可惜有一字减一点。果真实有一只狗遐，屁咧拢无爱走，安怎甲赶？伊就是拢阁来屁掉咧。较早的人君也是贤臣，拢真糊涂，除非是不得已，拢袂乌白杀生。嘉庆君伊心中在想，这其中有曲，归去暗时啊搬香换，祝过天地。状元和天地裁决，一个是杨世安，一个是林文贤，非常的奇怪。在跋杯的时阵，杨世安连连十杯拢上杯，尤其是在跋杨世安的杯的时阵，月亮煞特别光，天气也特别亮，阁有三趴的光明灯来出现。皇帝嘉庆君一看到这款的情形。伊知影杨世安，伊毋是普通的人物，家世一定是真好。普通时一定做真侪善事，做真侪兴善积德的代志。今仔日天地神明才会甲伊斗三工，连狗遐都有人甲伊斗帮忙。皇帝嘉庆君过天光，伊随时下圣旨，调新科状元杨世安入宫面君。皇帝一看到杨世安生做眉清眼秀，人才是一品，搁满面的自信上，搁有阴正文，皇帝又非常的欢喜，伊特殊上方宝剑 大皇帝出巡，去调查贪官污吏，低调地方的恶霸。到尾啊，杨世安伊做个宰相，这就是杨世安伊有仁慈的心，伊有修行、修义、修仁的老爸，佮有慈祥贤惠的老母。所以咱人一生在世，道理一定爱修，爱行正路，才会成功。那是要行歪路，所得到的成就，有那是挡无久，都参像天花一现同款，随开啊，就会随花去，过老臭名伫世间上。那是要安尼做，伫要死的进程，不但无亲无情，过会无朋无友。所以咱做人一定要清清白白，唔通要嚣人、怪人、骗人、骗人，唔通要卖弄小聪明，这不但会害到咱人的幸福，家己有来受到真大的恶报。

有真侪囡仔饲袂肥，饲袂水。囡仔饲袂肥，饲袂水，这是时代人上个关心的一件代志。囡仔伊若是无爱食麦饭，这都是鼻吐无开，胃肠的消化机能无好。只要予囡仔爱食麦饭，安尼这个囡仔就饲会肥，饲会水。所以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鲜渣、通天草来定治道，也是用鲜渣、通天草这两味药啊，抓地好啉。免外久，保证你的囡仔饲到肥肥肥、水水水。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今天讲乡好无？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当庭下座包主体人参灵芝加石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各度去甲补充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 B2 B6 B12， 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当庭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当庭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庭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当庭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食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食六粒，咱就发到血管真勇，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食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食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食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人的骨头大约有206左右，骨头甲骨头连接的所在叫做关节。有真侪人会发生关节炎、红肿痛，有诶干呐会酸痛呢？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原因若找会出，关节炎才有法度通好医好去。会得到关节炎的原因大体有四款。第一种原因就是年久未深，拢做粗重的工课，去伤到关节的骨膜。第二种原因就是有去摔倒，去伤到关节的部位。第三种原因就是关节的内中骨液无够，关节内中的骨液就参像汽车内中的乌油同款，乌油那是来湿，有时这台汽车就会导火来火烧，所以咱体内的内分泌那是来失调，关节内中的骨液就会缺少，骨液缺少，关节就会磨损来发炎。第四种原因就是关节老化。关节边的筋甲肌肉来硬化，这有来引起关节炎。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爱促进内分泌，和关节的骨液有够，爱疏通气血，和气血的循环通顺，关节的机能特别够老化。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的药物有真侪真好用的药方，参像苏筋活血汤、苏筋入安煎、当归炼疼汤、桂枝足药治无汤，这个验方若是会晓看体质、看病情来选方，关节炎大部分拢会当医好去。有真侪人关节炎甲风湿症分未清楚，有的是关节炎甲当作风湿症伫治疗，有的是风湿症甲当作关节炎伫打病，莫怪脚医都医未好。关节炎是偏于局部的病症。无去受到风寒湿的干扰，风湿症是风寒湿侵入肌肉甲骨旁，所以伫治疗风针甲药物都拢无同款啊。治疗风湿症，除了疏通风湿以外，爱特别注意一个人气血的循环，甲身体强甲弱。身体弱的人会使使用发汗法，也是使用利水法，但是若是身体虚的人。都要行中代步，若治疗关节炎，都要以滋阴清凉为主，疏通气血为辅。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除了风湿症甲关节炎以外，另外有一种关节骨内红肿痛，严重诶会变形。这种病叫做痛风。痛风上个明显诶症状，就是初初发病时阵，拢对脚诶大头尾关节大声发作。伫这个时阵，都要注意啊，要赶紧找医师治疗啊，因为愈拖就会愈严重，到尾啊煞变成多发性诶关节炎。有一种痛风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若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原因有哪真多，大部分拢是油脂无用的后遗症，油脂来发炎，油脂萎缩，油脂内中的肾小球机能无好，这拢会引起尿酸过多，严重的就是尿毒。尿酸停留伫肌肉，就会引起酸痛；停留伫关节，就产生痛风症。那是要治疗痛风症，爱注意迄个人是毋是有糖尿病，是毋是有高血压，是毋是有腰椎病，安尼原因都查出来，有法都查出原因，痛风症买好有哪？

这阵的鞋呢，因为无参像顶鞋呢食过苦，所以因未晓受福。因自细汉都拢和老爸老母听信惯习，所以因愈来是愈恶疾。你甲看规定少年家骑机车的飙车，各拢举球棒，有诶举西瓜刀啊，举开山刀，看到人都乌白泼，看到车都讲。因真嚣张，真猖狂，因只是在找刺激之意。被西瓜刀、开山刀扑到的人，根本有那无得失到因。停伫路边的车，嘛无去妨碍到因的生活。因只是看不顺眼，因只是找刺激而已。有人讲，即阵治安真歹，在怨叹警察，在怨叹治安人员。事实上，警察甲治安人员。因只是负责破案、负责抓犯罪的人而已，因无法度叫这青年人卖去飙车，但是因若是飙车，也是去犯案，警察才有法度抓因，然后跟依上法办。但是四大人因听见，一个听到见，因为飙车被抓去警察局，四大人就叫议员、叫立委去跟因报，被抓到的人。大家拢讲，因只是经过迄个所在，因并无飙车。除非是证据真明显，有用摄像机干摄到，那是无警察人员，真正有那无可奈何。这要怪治安无好，还是要怪四大人成见、家庭教育无好，飙车害人，公车那是搁一直发展落去，有一天就会参像日本，发生大悲剧。大约在十年前，日本的少年家也是在流行飙车，结果有一次少年家飙车连续二十几台机车拢总倒落去，总共死十几个人，重伤的有那十几名。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到底是什么人做的？警方查真久拢查无线索，只是发现路边的树仔头有绑一条真细条，但是真用的钢丝线，遐飙车的人。拢是去哦，这条钢丝线绑倒去的。因为飙车的人，因骑车的速度是拢真紧，所以拢跋重伤，有的是来跋死去。到尾啊，才有一个负责人，伊因为良心不安，伊才出来自首。伊讲出伊是安怎样，才要安尼做的经过。原来伊是要为个查某囝来报冤仇。因为这个负责人，伊有一个六岁的查某囝，生做是真古锥、真可爱，爸母是疼干哪命呢？有一次，这个六岁的查某囡啊，伫厝头前的路边在耍，忽然间有一阵呢飙车少年家，一件是二三十台的机车，拢骑真紧，佮故意骑抓行呢，故意要来吓惊迄个查某囡啊，囡仔一个掉惊煞跋倒。后面过来一台机车，煞将迄个六岁的查某囡仔给搞死去。虽然警方一直在调查，但是拢抓无人。迄、那个负责人自从伊的查某囝被搞死了后，伊真悲伤，伊想到就哭，伊流目屎，伊食袂落去，伊又那困袂好，伊愈想是愈气，伊愈想愈怨恨。这飙车的少年家，这飙车族，一定要予恁好看。一定要报完成，这个负责人，伊就专工坐电车去到东京的所在，买一条的钢丝线。伊研究人驾机车的宽度，伊专门要溜暗棍的所在。伊利用暗时啊，伊大声将钢丝线甲绑伫性病的树仔里，然后将钢丝线甲空过马路。伊伫性病的路边在等，伊看到飙车的车队到位啊。伊只将钢丝线甲伊个案甲绑伫树仔头哩，飙车队是规定拢骑真紧，做头前个被扭倒去了后，后面个闪无过，都总总做一堆啊，算算嘞，拢总死十几个人，受伤个有那十几人。后来这个负责人伊有那良心发现，因为弄死因查某囝个人，无一定是被因所扭到个人，讲起来。这嘛无报着冤仇，这是一件大悲剧。空中的好朋友，恁厝若是有少年家在飙车，一定爱劝伊唔通去飙车。
因为飙车那是来出代志，都真无采工，咱用心计较，得请得饲，饲家下面大汉啊，才来飙车，跋倒来残废，还是来跋死去，这敢是咱的真唔甘，咱有来感觉真可惜。希望大家爱看家己的囝，唔通去飙车。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关、西关，还是脂肪关，甚至去检查，知影关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关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觉，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过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枝桂乳二枝好，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挖道边的所在。咱来将江淮上欢迎的三个乡镇：江淮市、万林镇、甲洛江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只个当开出着黄色的细绿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青也消失。
3: 小桃有三枝，白蜡枝、梅亚枝、棒的枝，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姐来下头坐。这当天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咱这是飞鸿广播电台九六八八点七，朋友之间都要好，你听个清楚。咱演播时四点播上个六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播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上，对拜一个拜六，希望你的听收个支持。全部是由我们民政总力援，民政牌用心等，民政牌用捧工，民政牌接风索，民政牌官直播，民政牌霸定员，要给我们稳定会成的民政牌成合作，为我们所赞助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若要找民政的电话，给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今天来，下面请你收听，最公端。

0: 地下子怎么变给你摆
1: 哦努力啊哎呀你阿伯也不能说假摆人家是踩给你多少点才说摆
0: 阿伯也不必安怎说呢
1: 好怎么怕我跟你说你就讲我拜见阿爹万福，安尼就可以啊！啊，要那无吼，你规日甲讲老，你送你起来哦，吼、哦，安尼我嘛真欢喜个。
0: 阿爹，你实在吼，就爱讲笑个。
1: 笑咯笑咯，看到查某囝我就心花开啊！
0: 唔要你。
1: 笑咯，查某囝遮水，对不对？我老伙仔呢，感觉无限安慰啊！
0: 大家拢嘛安尼讲，爸，你对我实在有够疼惜。但是你犯嫌有一撮唔好，
1: 安怎讲啊？
0: 爹，咱今年几岁？
1: 哎，查某囝你23，你敢考试哦？
0: 爹，人甲你讲，我今日阮同学阿桃，人17岁就过去啊，咱今年已经23了。阿爹，我先生下个回来，你拢无咧共打主意。你也无想得要共招呼配婿，你当时想讲女儿一年唔嫁，两年唔嫁，你敢留咧做老姑婆，做菜鬼子？
1: 啊，查某囝你安尼讲都唔对嘞。阿爹嘛是叫人四处做媒人，但是女儿啊，你眼光悬啊，较敖敬。啊，当然啊，你会敬，阿爹嘛会替你敬。我嘛无希望讲我遮水的查某囝。也凊彩来嫁去啊，对不对？
0: 是啊，不你讲吼，我看遐媒人吼，媒人嘴搁咧好累累，哎呦，迄大家吼，拢总安尼做媒人哦，小弟做，每一个来我都看袂惯伊个。
1: 啊，查某囝，啊都打打紧啦吼，昏头那扑啊，啊，总而言之吼，也姻缘啊到位，如意龙君就会来了。查某囝，你何必紧张呢？
0: 阿爹，我挡未掉啊！
1: 什么挡未掉？
0: 是啦，我意思就是讲哦，我跟他等人做媒人吼、哦，迄仙丹就挡未掉啦。我伫咧想，倒不如我出来自由恋爱。
1: 哈、啊？查某囝，咱这个时代都无咧迄个自由恋爱。
0: 啊，这无诶，咱咧对时代咧行，啥物袂使自由恋爱？乱爱嘛，所以这个乱爱个。
1: 啊，怎么跟你意思是安怎？
0: 爸，我是讲出来行行试试的。我出来大街路上找我喜欢的男人，迄男朋友我若看有喜欢，我就带回来。是到阿爹，你袂使讲笑哦。
1: 啊，怎么跟你家己要出来交？
0: 是啊。
1: 好好好。别，只要讲对方查甫的吼，心甘情愿欢喜地地对你倒转来吼，恁爸嘞绝对袂甲你反对啦，吼、哦。甲查囡你家己要出去谈情说爱，要去谈恋爱吼，阿爹也双手赞成啊。但是咱讲实在啦吼、哦，啊，你嘞目睭嘛要白乎金啦，对不对？唔通安尼吼去整一个乌溜水啊，食饱干那要跋筊啦，要签大家乐啦，啊，工课吼骨力加笨蛋做诶，看来迄条迄唔通啦哈。啊，是讲啊。见面甲你问讲咱兜偌济钱啊？迄款嘞，你孝敬咱兜财产嘞哦。嘿啊，迄款嘞嘛唔通。啊，佫一项上重要，有咧食安徽汤面，甲你食四号啊，嘿哦，嘿嘛唔通。
0: 阿爹，啥是四号啊？
1: 哎呀，四号啊是代名词啦，哈、啊，啊都、就是毒品啦。吼，即马一挂少年啊吼，真袂晓想啦，哈、啊，哎呦，啊，四大人一个安尼做头路无用，无咧顾那呢啊吼，吼，安尼去交着歹朋友啦，什么安尼咯，啊，四号啊咯，啊那无钱的有诶吼，八强的顾啦，
0: 呀，是三八强的顾，
1: 哎呀，查囝啊，咱这个时代要无后摆就有啦，哈哈，
0: 你咧讲啥，我听拢无呢，
1: 有啊。查某囝，你当要出去谈恋爱哦，出去行行咧嘛好啦哦，啊心情放好轻松啊，当当时哦啊，这个姻缘啊姻缘啦吼，人讲啦缘啦到分头就浮啦，对不对？哦，
0: 就是安尼唔错，爱翁都要拼工，我家己出来找翁，阿爹找回来唔通讲笑，
1: 绝对袂甲你笑，恁爸绝对目睭白乎金啊，看讲啊，我查某囝娶一个囝婿倒转来去，
0: 就安尼决定，请了。

实在讲我无啊吼，看到讲查囡安尼哦，特别出去外口行行咧，我心情加外开咧。也无安尼哦，这个查囡仔吼，有当时啊吼，也安尼伫厝内面一个秘了十外工，唔捌出门咧。出去街下路吼，唔知是安尼吼，小郑咧甲看是叽叽嘟嘟的。啊，也安尼转来拢总是吼，有当时啊感觉真委屈。嘿，今日啊心花开啊，惊到路过安尼摇安尼晃。总是吼，无论哪样嘛是家己亲生查某囝，生了骨较歹嘛是爱甲惜命命咧。不哩，个人家查囡仔路在听者吼。林小姐，然后再来带男朋友回来吼，入来甲报告的头一个吼，我赏银50两啊。

我痛啊！哦，甲想想的冤家拢开这空壳支票，啊，迄都无可能。小姐有查了，带什么男人、查甫的倒转来？我看连查囡仔要甲伊做朋友都办单哦。迄查甫目睭暗嘞，凊彩用花嘛，未去花着伊。啊，冤家啊，讲迄五十六，迄是不可能的代志了。

0: 的小姑娘。
1: 啊，没忘记耶。
0: 哦，那个是，当时啊，那个是王那个小姐。哎，那个真久那个无见那个面。啊，那个王那个小姐，那个你要那个吃那个烧那个饼。
1: 讲话那全废物，那迄落是安怎？
0: 啊，我都迄落即句迄落那迄落无讲，迄落就足迄落艰苦。迄落是，你迄落要创啥？
1: 啊，甲看着了真哦，我真想啊，你足歹个了。
0: 王迄落小迄落姐，你嫌我歹，迄落我迄落知影，但是。迄个白，迄个尾生正，迄个无关，迄个黑，迄个时娘，迄个你较水，迄个我，迄个较歹，安尼，迄个你有欢喜无？
1: 哎呀，但是哦，你讲话阁未歹听啦，我无闲，我要出来找翁，像你这型的吼，迄先看嘛看未到伊，吃了。
0: 那个
1: 行那边看，怎看都看无喜欢的人呢？想着真厌爱，安怎样规个行路的查甫拢会生到这么歹？难怪，佮想动起来，伫行路一个行，小姐掠我伫看，我安尼吼一直歹势起来。有诶查甫人为着看我，佮去弄着边，弄着条啊。一个头唔打打好滑贵，哎呦，想着是安尼足嚣掰哦，但可惜我都看无一个介意的歌，想着真郁卒。

咱即马来进一个广告。节目进行中，明静诶来开讲一个。那一句话就是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悬。略为自由过，两者皆可抛啊。这句用台语不介好念吼啊，但是伊诶意思是讲呢，咱诶生命、爱情，伫人生拢是真重要，但是这两项啊阁无重要。什么上重要？自由啊！哦，自由比这两项搁较价值搁较重要。甲想想诶嘛有影了吼。伫过去，台湾人为着特别民主啊，特别自由，有真侪人牺牲生命，抗争抗议，开放甲言论自由了吼、哦。过去老辈咧讲，你那人有耳无嘴，点点卖讲话，因为言论思想受控制，就像即卖中国哦，中国大陆你讲话那边乌白讲都会厉害，自己无自由啦吼、哦，就你百姓袂使去讲政治，你讲政治就出代志。啊，咱台湾即卖吼，天个透早暝个暗，有代志无？无啊，甚至你甲看讲某一党一直特别想迄款控制人民言论自由，和你生活的时时受监视。对政府未使你表达不满之余，迄种嘅政权来甲咱统治，你甲想讲，安尼你敢袂？咱来好好啊珍惜台湾，无简单只一条嘅民主自由。啊，即咱台湾人有在落家己控制无？有啊，就咱手中嘅这张选票。因此呢，选举投票选择，这是真重要嘅一件事啊！哦，未使乌白选。啊，如果咱的身体若过样，还是讲咱身体有需要食药保养，迄嘛是来选择。啊，你若选唔对，敢若听人讲到花言巧语、天花乱坠，哇！啊，一尴尬，唔听人见证，我啊就去买，啊，食食咧无啥效果，开完拢钱，这就选唔对药啦吼。亲像讲，有的人伫这热天时啊，顶肩下壁心功亏得。也一个身躯，不管是感觉受风风吹打打、苦苦臭臭，体内肝火大、胃火大，各种无名毒火在咧烧，为人熬到肝，也身躯了了就起过敏、皮痒。这呢，明正建议你食咱的明正牌肝特补。肝若要好，食咱肝特补。肝是血库，这需要好好个照顾。除了血库以外，伊嘛是解毒器官吼。所以讲呢，这个肝何其重要，咱另外个照顾保养，药房去个指名爱明一个肝特补，肝等下照顾咱的肝，肝特补，肝特补，肝特补，真重要吼。拢总指定药房这个指名，未了解未清楚，卡电话和明正诶，0933570000的电话，努力的感谢，来节目。各个刷雷

0: 娘你是什么人呢？为安那样，我怎么想我的鬼你都唔鬼？我惊这边你动这边，一惊这边你搁动这边。姑娘，我是看讲你行路无方便，来，我想我的鬼。
1: 公主，你个灰娘，哪家唔是这么鬼？哪家？也不是要闪乎你鬼，老哥是看到你已经爱到你这个了。
0: 姑娘你不能这样讲，这姑娘啊，虽然我不把你来讲，但是我看你讲话如此开放，难免也会受人议论纷纷。
1: 你的棺材现在世间的人都想到吃醋，那看人的好一心肝就做做了。公主你不免怕，老家请问你的名？
0: 小姐，在下姓刘，名随意的老鬼出行，希望说姑娘你能闪在一边让我过去。
1: 公主，老人听到你名字真是使我心花开，我自己介绍我家己，我家世王名卡魂，今年二三断青春，如今本道已当蒙君你来修断，蒙君，你用手帮阮的心望看卖，人的心肝一片红，你敢望看卖？
0: 这姑娘你妈呢？啊、哦！听你讲话三不成，想着用要起百病。今日爷爷好心情，爷那无就先教你吹皮静静静。
1: 哎呦，公主，你怕你怕，人就是爱人怕。你再看，遐弟哥甲弟妹，两人那无怕，哪里有弟仔仔比较多？
0: 啊！你笑呀、啊，我不会插你。
1: 公主。
0: 公
1: 主，千里姻缘一所看，你既然走进我这个所在来，你何必就欺骗我呢？我家王卡云，我云啊，看着公主了后，我不由自主对你说出内心的爱慕。
0: 啊，我唔敢听了。姑娘，我已经有跟人订婚了。最近就在要娶，啊！你卖假高高低，啊！你爱翁也别叫恁四大人去甲你做卖人。
1: 刘公子，卖人有人做，但是老家总是看袂佮意嘛，算袂好。我安尼甲看看呢，也是你比较较下。
0: 姑娘，我即马甲你警告，你若真是在要如此假高高低，我怕你哟、哦，我是假哦。
1: 你怕吗？你怕吗？啊、人做爱人怕，今年了怕，
0: 怕你就怕你。哎、欸啊，你在哪点呢？
1: 公主，
0: 我都救不起来。
1: 公主，我用吸术给你吸住了，我那无办，你是走未出。哎、欸，公主你起来！
0: 你，姑娘，你唔通啊？我头拄只是跟你饲一猫，你即摆若果对我高高低，我真正就用重力楼。
1: 公主，不管安怎样，你一定要跟我做朋友。来，我带你等来见我阿爹。
0: 这敢无人安尼啦，姑娘，你怎安尼？
1: 俺都会结婚，你是怪人。
0: 姑娘，你敢男人要从啥？我敢用这准心钢给你准开。你姑娘都准未开了，
1: 你足戆的呢？我厝起只牛吼，等我对牛家个脏了，伊就先晾晾无咯。啊，你敢晾会起？哈，是耶。流水
0: 姑娘啦，拜托你啊，别安尼啦，姑娘。
1: 大回转，见我阿爹了。
0: 哎呦呀！ 声在打在武魂流水，嗨喽嗨喽，来去拄着日出在咧小红的大帽了啊！一王卡云啊，武功高强啊，尤其是啊，练得龟仙骨的好武术，也用这吸气之法来吸住啊，流水安那量都量未行嘞。究竟王卡云也咧个性真固执，这个女人呢、啊，天生看不全，有一奇怪的个性。也面皮阁特别高就对了，哦哦、所以讲啊，这朋友见怪不怪就对了。咱今晚再来讲，在了王家庄内底面的王婆。

0: 老爷啊，晚辈。
1: 啊，痛啊！你哭啊，撞你这钱撞啊喏。
0: 晚辈，晚小姐带一个查甫回来了。
1: 啊？有影无？
0: 哟，晚辈，我今晚报告我痛啊，痛五十两。
1: 对对对对对。去小房的所在哦，我再交代给你听。
0: 李小姐有影带查甫回来，我引导呢。恁囝婿，我的男朋友未来的阿娘。
1: 嘿，怎么叫阿弟他来对后边个人条条？
2: 阿爹，这你卖问啦，人感情好了。
1: 无论阿囝阿弟都，咱们就讲个清楚，这个是，范贵，在下姓刘名遂，这个是零千金吗？哎，无唔对了，呀，少年的你是。
0: 我流水的半路，我拄着恁查某囝，恁查某囝讲啥物，我下伊的缘，就爱做伊的翁，硬甲掠转来，哈！
1: 查某囝人无同意，你硬甲掠转来。
2: 呀，这你唔知影啦，青米煮成食饭，伊就是我的翁，伊今夜干点甲我同房，呀，我甲掠来房间，恁任何人都袂使甲放走哦。有代志吼，咱明仔去一讲去。我的腰，
0: 哎，慢着慢着，慢着啊，小姐，哎，你听我讲一下，万贵啊，你救我一下，万贵啊。
1: 懂了懂了懂了懂了懂了懂，慢车。查某囝，较稳啊，袂使安尼啦。婚姻哦，爱一人甘字，一人愿字啦。你听阿爹话，你先共放开哦。啊，这个哦，柳公主啊，吼、哦，人嘛真好参详啊。啊，咱大家讲个好事啊，啊，你才通迄落，
2: 爹。卖个讲话啊啦！女儿吼、哦，今嘛先甲拖来房间，今夜跟我甲伊成亲。什么人？那去甲放出来，都是无爱性命，吓咯，惊！
0: 哎呦，我鬼啊！怎么样？怎么样？
1: 阿伯好啊，阿伯好啊！得，阿伯安坐，阿伯安坐。无代无志去外口共掠来吧，像女强盗共款，人个是男强盗在咧掠查某，啊，这煞是女强盗在咧掠查甫啦，啊，我老伙仔面子挂不住了，得，阿痛啊！老爷安怎？见，老爷吼，佫赏你一百两，你趁恁小姐等下去洗身躯的时吼，房间门拍开，赶紧带迄个公主对后尾门走，我一百两给你，好不？
0: 去甲你宣布
1: ，begin。
0: 安怎讲？
1: 老爷啊，唔通啦，卖算。你也算唔知影讲哦，小姐的脾气，恁查某囝，迄你生啊？你也了解咧，小姐的脾气是足歹啦，唔是讲我下骹手人甲你哦，交际啦。我唔听你的话，无照你的命令啦。实际上哦，实在是哦，请老爷你原谅我啦。你也知道小姐哦，先生学艺倒转来练咧铁枝功啊，迄石头顶个个插来都转规支针头啊，拢插入去啊，入少有三寸啦。你甲看讲安尼哦，迄个铁枝功偌惊人啦，迄牛皮遐尼软哦，插来转烫过啦啊，迄安尼哦，那不注意哦，都安尼哦，有当时安尼摔啦，即卖伊咧笑红哦，一声哦，我来去甲放走也袂好啊，你敢知啦，老爷？你啦哦，爱我去放走迄个公主哦，倒不如老爷你甲死头路啊！我痛啊！命数我都唔肯去放走迄个柳公主啊！我惊死啊！我无爱啊！ 好啦，退啊！哦，等嘛，靠呀！得要安怎？嘿。我雄雄脑筋阁转一下，伊也是讲查某囝，设施讲，那甲这个柳公主啊，两个人真是暗暗闹成亲。哎呀，明仔早起吼，我就硬甲过来啊嘞。那反正这个柳水的人扮，我看了我都往下意啊。啊，准做暗暗伊无甲查某囝怎样，明仔早起起来，我嘛会硬甲讲有诶。有啊。啊，走条工。

0: 告诉那个家乡恩哈，当和平用那位各位民警所介绍的民警重要员、民警用捧工、民警用心单，阿哥有咱的民警官的报，民警白衣也捧说，阿哥有咧个人的沸腾和稳定呢。民警白衣腾喝过，指定有帮我跟咱介绍台中市区哈，给咱台中西屯路民权路口共享邮局。啊，咱的南屯民生药房，最南大平路的安顺，西区呢在咱南屯路五权路角的中信药房，南区在江河路的华兴药局，北屯在北屯路的松安药房，太平路的福伦药局毛在经销，太平新人路咱这个仁和药局，在你地区的朋友，你这个新人路较早古香公所的对面华兴药房。这是咱的经销邮局，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打电话过来给民警诶，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多发多利用啊嘿！感谢你来，节目归站，各个听落。
1: 我调兵甲兄弟分手了后，行对这个所在方向而来，就是特别倒转去临安地界。啊，这个地头叫做王家集，哦，啊，这面头前安尼甲看，那树叶长落落，啊，头拄只讲问吼，人家在咧讲讲这个王大仙人的处地咧，哦，占地千外家，啊，这好业家实在是有影哦，这间真未公平啦。好业神差遮济，千外家咧，啊，这阵添加是有影带去，啊，我边啊甲算算咧哦，落底啊银两一个银啊，剩一注啊，特别动刀等于甲临安啊，恐惊所费不足，嘛不是讲我手真想要做贼啊啦，一到安尼吼，二摆这里吼，好业人的花园啊，找看有啥物假山洞啊，困一暝啊，生一条啊利息钱，啊，这好业人的厝地遮尼宽吼。一定啊，嘛要够有空的经济啊！啊，上盖无毛迄个厢房无人困诶，啊，凊彩吼甲厝一角啊，安尼困一下，反正就遮宽哦，啊，无容易去用发觉到咧。嗯，安尼有理哦，为着省这个所费起见啦，踮一个轻工跳跃人的墙围啊内底，入来好业人的花园甲行行绕绕咧，啊，找看所在通过一暝啊无？啊，遐想想咧，有当时啊吼，啊，耗到遮济岁啊！阿你阿不是在咧讲我调兵啊？咧无要紧娶一个某，啊我嘛实在有影咧有咧消磨啦。但是哦，像咱这行诶，啊阿无一苦阿无一女咧，哈、啊，啥物人都要嫁人，无可能嘛。所以有当时啊，甲想想咧吼，啊用物件白卡按咧较好样啦，卖想高想较袂艰苦。哼，搭下暗就入来这个花园诶所在啊，找看有地点通休息无，准备打日咧。个探龙出没的调兵呢？也为什么伊会外号做探龙出没？因为伊曾经在这个林林道上啊，四处做过小偷嘞，所以啊，这个提物件是易如反掌。但是呢，经过济公教化了后，已经有收卡洗手。今日出外流浪，当然所费不足，内心在咧想讲加减啊，入到回营园的所在啊，也会当找所在通去休息。过去伫这个好家人的厝地占地公化。啊，难免有一挂空的经济就对了，吼、哦、吼。也所以讲啊，这些这个探龙出的调兵入到调虎体，有什么款的事情发生呢？呼吼，果然这个所在有影宽。嘿，呀咧，从拄啊咧跳入来吼，都安尼哦，参照伫风雅同款啦。看这所在外宽就好了。哎呦，那边一排老哥。哎，要这老哥哥特别水，嘿嘿。我呢，等一下轻工个念我来看卖啊，来看究竟遐老哥是带什么款血性。

0: 酒水被关在了着闺房内底面的所在，外口面用重金大锁锁住了。放我出去啦！笑啊！世间哪里有这样这么三八的查某？我都唔伊家人多讲得要卖，头拄食咖喱也入来吃。讲什么？伊得要出去洗身躯，较早来得要来跟我成亲呢？未见笑，你问看我卖无？哼！但是奇怪，这个王不传的女人竟然会这厉害啊！好惊人啊！手脚吸来，怎安尼无在了量，无在了叮当，哪量哪疼？较早来啦，用这高价奖逼我就完了。我一定要坚持，我未使失心。在这个女人的手头，我哪会知啊呢？随随便便呢，我烦恼嘞，我安怎样有这么强的内力？这个女人听讲仙山学艺倒得来，好厉害的内功啊！我从这外口边的房东里来，这都我兄弟啊，流水啊，那个乌流水啊，喂。哈喽，什么人在外口？啊，我伫门旁有看到你，你无看到我，我都探龙出不调兵了，哈？原来是赵大哥，不是我，今夜阁有别人。啊，你是安怎？无带无一支红关在内底，哇、哦！啊，这门外口阁冲到这重金大锁锁住，呵呵，是安怎？赵大哥，一言难尽。你敢有在了几摆？敢有在了拍开锁？有啦，他还无。要无你锁拍开几摆，我才讲我你听。啊哦，别行还未晓甲开锁，我调兵都专门靠你，未记你挂外号都探龙出没了。哎，大嫂。你看，这简单我都几摆啊。啊！你无代无其他向来来管你吃，啊！这都本地出名王元贵的厝啊，是嘞，一条大沟里头对这来的流水啊！咱兄弟啊，自从那场告别式来去，这个都无吵一个，大家做安尼分手了后啊，我想讲这个倒腾临安一抓，路过此处，啊，都所谓开了了，想讲啊，这好野人的花园处地一定有空间啊，入来行行来散步一个。王元贵听讲王大仙人啊。虽然唔捌甲伊见过面，但是风声听讲未歹，那有可能甲你掠来关你家这什么事啊？啊，刘大哥，讲起来实在是胃头疼。这个、王元贵有一个查某囝叫做王卡文，伊偏偏就介意我。啊，这个王卡文姑娘，多强将我掠倒转来，硬甲逼亲了，今夜敢讲得要甲我成亲，伊惊我走去，所以用大锁甲锁住。你去西营区边面来去，哈？有你阿无？是啦，我要太骗你。哦，啊，我问你一下，世间这奇怪的代志，啊，这查某是水也歹，是水歹要安怎样讲？歹讲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哦，无啦，我批一个例来讲啊，咱兄弟啊，主张娶水某嘛，真侪要参照讲咱杨明大哥，咱的色啊嘛作水的，对不对？哦，还有咱马前马大哥，啊，银宝嘛未歹。啊，所以讲这有啥好比较？那譬如讲这个王卡文小姐提来个伊同杨大哥银宝来比起来，安尼你看安怎？哦，啊那安尼拢未比哩？哈！
1: 好药品到小铺进广告。以后我来做一个工商服务，咱朋友吼，千万你有辛苦病痛，爱甲事实也讲就对了啊！因为你无讲，无人知啊，这事实也拢在拍拼呢。哦，咱不是嘛在讲，咱啊上年纪了后，和事实啊最好最好的这个诶回应，就是讲啊，咱身体够好用，真健康哦。咱一旦逐天出去运动啊，咱要去爬山。啊，是讲特别甲这老朋友、老兄弟开讲， 哦，要运动行行行咧，拢真自在。所以这平常时啊，都要做好保养，做好照顾。明前诶，一直伫咧甲朋友讲，咱诶重力丸，你若开得较衰微诶朋友，走路较无力吼，即款诶咧，你会记哩。重力丸甲关灯诶补身体，唔免像过去贴甲规贴，垫甲规颈砖油啊皮，真诶啦，有诶效果吼。也你若讲。到了就一个年纪了后，啊，这膀胱较无力吼，有当时啊，暗时啊，一暝倒倒起来，啊，去弄便所，便所门弄到用要害安尼啦，哦，啊，一看咧困未加多，困未好势，哦，这种都是因为熬夜所来影响，哦，啊，咱人的困眠真重要，哦，困眠你若顾无够，品质歹，哦，真容易身体嘛，连带无好，哦。所以民间拢一直在讲，你吃咱的养膀胱，即马市民呢，养讲在药房的头家，大家嘛饿了，吃咱养膀胱的朋友，你会记哩吼，配合重力丸，安尼做回家，我安尼两行甲做咧兼顾，就舒适啊啦，咱下半步都唔免烦恼啊哩，吼、哦，啊，你若讲时常一天不时在看手机啊啦，有诶老兵老兄弟，伊唔是咧上网咧，伊是咧耍游戏。因为现在手机啊方便方便啊吼，你莫看呢，真侪有诶七十外岁老人吼，目睭啊佫袂歹啊，耍手机啊耍到目睭去无去哦，所以这个手机啊看一个久呢，啊对目睭啊有所损害，这边啊目睭了要顾咧，叶黄素都有迄个效果，明净的叶黄素，甲你滋润神经，吼、哦，会当甲你补充你灵魂鸡汤所需要诶，所以讲节目中伫咧甲朋友介绍诶。拢总是保养照顾咱的健康，你到那下着正宗，你就近指定药房，你去甲购买。哦，我阁讲一遍，你要食一个顾身体、补身体，食一个快乐有，要刷入去养精生活、安心补气。哦，尤其是时势啊呢，孝敬时大人，你唔免买什么款礼物，你呢，你从来完全甲顾身体，安尼就对啊啦，万免顶补。哈哈。真舒适吼，食又方便。咱这大碗呢，含咧嘴内面，慢慢啊好用落吼。啊，如果那是要补充咱的灵魂鸡汤诶，啊，这就是明净的叶黄素。叶黄素简单明了，咱无去号什么名，叫做叶黄素，直接补充啦嘿。这呢，就拢种指定药房啊，都咧甲咱经销，咱明净商标记号诶吼。啊，那未了解未清楚，电话再卡过来问0933574000。感谢你哈，祝大家身体拢健康嘿，谢谢。来，节目规章搁来个刷嘞。
0: 哦，无啦，我批一个例来讲啊，咱兄弟啊，主张娶水某嘛，真侪要参照讲咱杨明大哥，咱的色啊嘛足水的，对不对？哦，也够咱马前马大哥啊，银宝嘛未歹。那所以讲，这有通好比较。那譬如讲，这个王卡文小姐提来个伊当杨大哥银宝来比起来，安尼你看安怎？哦，啊那安尼拢未比哩？哈！啊那安尼讲起来，唔都，数啊介伊拢未比哩了。是的，一撮嘛未比哩。哦，一个连杨大嫂都介伊未比哩吼、哦。这查某唔知水到啥程度。啊！你真系无爱啊！这位安怎讲？人讲下言下言，虽歹歹比拼呢。我刘水在故乡早都已经有定亲的妻子，尚未娶过门。我燕陵伫这个所在来受人招亲，搁再讲人对方是好家人。哎、啊，一旦那受招呢，搁无经过着厝内面的人的同意，我刘水是无可能来答应着这层的亲事个。所以为着安尼，我给你握住。哎，啊那老实话你讲哦，妹妹兄弟啊，大家我调兵了，是安尼啦。征求你的同意，你若愿意，我就代替你。哈，你怎么代替？有啊。你若感觉足委屈的，我调兵会使代替你无要紧。这要怎样代替？有啦，你较等下紧出来锁骨甲锁起来哦。呀，我来干来，这个房间的垃圾会分发了，暗暝摸等的伊去卖，伊若要点火，我就卖好点，对不对？安尼我就自然啊。人讲青米煮成是饭呢，啊，较等下我来个地啊，啊，我声了我激烈激烈的模样啊，啊，呀，暗暝三秒情形之下啊，我来困了就我的啊哩，啊，个垃圾会点到伊发觉的时啊，这边后悔嘛，有为难啊啦，啊，对不对？ 阿兄弟啊，讲实在，哦，你若讲既然到未婚妻啊，那唔通，这个代志咱唔通做，哦，服我啦，我调兵哦，都安尼。讲实在，阮母啊嘛着急着要抱孙啦，啊何况讲啊对方这个王家这条件真很好，啊王小姐讲遐尼水，啊你若讲有带念兄弟啊一场啊，那么这个人情你做好我，我调兵啊永远会甲你感激。这嘛，甘好，嗯，什么唔好，拜托啦。我是怕你后摆若未幸福，你会甲我怨叹。袂啦，你有水啊？你讲啊什么话？我哪会甲你怨叹？啊，莫非你是唔肯成全我调兵吗？既然赵大哥你特别爱我，哪里会无来让你？我只是希望你后摆也未使甲我怨叹。袂啦啊！我甲你感谢都来不及啊，我会甲你怨叹。安尼啦，六水啊，咱讲诚实的啦。你这个机会让我，我若娶到这个好家人王小姐，好、哦，六水。以后你三点半哪有啥物事无困难，我紧无紧无紧，哦，一千万以内你一通电话解决，安尼好不？那赵大姑你讲啥？无啦，我意思是讲你来咧约钱啊，你才找我，反正我娶到这好家人嘛，对不对？啊，你机会让我，我你永远都是我的恩公啊。好啦，赵大姑你敢安尼讲可以就滴，那么我出来问甲你数哩，我甲你问一句未使怨叹的哦。咩啦啊！你莫三百两滴紧出来啦，等下迄查某要来啊啦。你都结好成，哎啦哎啦，你做得起，你做得起。好，我出来外口门，甲你关起来。赵大哥，我离开咯。好啦好啦，哎呦，你别使偷看啊，你紧去啊。哦是。啊，想袂到讲我趁龙出不调兵，今日来这都历代偷江。啊嘛，拄着阮这个柳水啊，啊人安尼好爽啊，愿意将你这么好的机会来让我挖嘞。你们拿这块钱个分我花，无等下小姐来吼、哦，都不妙啊。哎，大嫂，对咯，安尼暗暝三秒，暗暗忘记我有气氛嘞。较等下我就结较舒服嘞。哎，今晚来去吧吼，伊若要点火，我就千万未使好点。嗯呀啦，暗暗吼，这查囡仔吼刷我来吼、哦。困了就我的啊啦，啊，时间要后悔嘛慢啊啦，嘿，这小等候小姐来啊。

0: 人阮辛苦死个胖胖胖，今夜想得要来寄红，但不知流水是不是愿意甲阮喊？啊，安尼看路路几啊摆哦，人讲昏迷昏迷，不一定入去个地吼。哎呦，伊敢若闻到昏迷就戆呀！老家准备进去了。来这边的所在，那暗暝山庙。哎呦，流水，流水，你是伫倒位呢？我甲火点到。
1: 唔通，慢些。
0: 哎呦，流水。
1: 啊，卡文，你这把火若点落去，我会歹势。我歹势，我都唔敢甲你讲话。
0: 你哪里卖点？你是对。
1: 你的面头前不忘。
0: 啊，我有忘掉。
1: 有，我点点给你忘。
0: 刘水，你感觉怎样？
1: 感觉胖公公。
0: 你愿意惊歹心心？
1: 有。
0: 你是不是愿意？愿意跟我成亲，娶我为妻呢？
1: 当然我愿意。
0: 哎呦，你的头都这太不轻。
1: 头都这我都顾虑男人的自尊，我会歹势。我若雄雄答应，恐惊会乎你看轻。
0: 你太愚昧，鲁人因为太爱你，刹那之间。我感觉未使无你一见钟情咯，所以唔敢无你离开。都强，今日甲你关在此处，如今你甲关伊，春宵一刻达千金，必然一旦进入洞房咯。你敢破啊？
2: 哦哦，我甲你破。
1: 就阿呢，这个调兵啊，阴差阳错，也怎呢？伊当着王卡魂啊，啊，拄好正相正对，强豪一挥之怒，再撩着这个城中两人成亲咯。
2: 我唔知讲这个查囡仔真是这么好啦。哦，风采啊嘞吼！才知道說啊，這個查某人家好嫁人的查某囝都不同款，這吼相當啊受過日本教育，連咧睏吼，迄日本布啊、紅色的迄個日本衫打扮吼都無脱掉咧。啊，迄後壁咧白一塊古板吼，靠咧甲地哥像摇椅啊咧摇咧摇咧摇咧，哈哈哈哈！
1: 上界高明就是吼，迄个接吻的技术，
2: 吼。嘴阁塞摊起来啦，我唔捌看这搞的，人拢平平伊嘴塞摊起来啦。哦，真正哦，好嘅人嘅刀架都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啦。你们嘴烂哦，吞差不多两公斤。
0: 有水。
2: 哈哈，我伫这，我伫这，我起来啉茶啦。
0: 有水，水已快点到咯。你这查甫人吼，拢妖怪精神的，他都将你对人的热情，你甲看，都免我伫街路安尼甲你抓咯，你都早着我主动甲我转来个。
1: 我都有讲过，人都惊歹势，也如今咱已经是红母，嘛无啥物通好歹势咯。
0: 是啊，准备甲火点好着啦，安尼暗暝三秒。拢拢无看到呢。
1: 好，你点毛刀就点毛刀，我咧惊寒哦。我甲点毛刀下一刀。
0: 啊啊啊！我被围！哎，奶奶！
1: 啊！哎！啊！逃未出来！ 要死我！
0: 阿姐，你什么人？
1: 小姐，咱先过来哦。我姓刘，我做兵，我唔是流水，我是刘兵呐。啊！
0: 哎，流水哪里去？为什么要变做你？啊！
1: 来，小姐，你听我讲，你冷静一点啦。啊，到我咧哦，我算出寡人啦。啊，到像我无所在好困，啊，入恁这个花园哦。啊，原本想讲要找看有空间，头困一下无。啊，现在啊吼，刷那三顺四顺，迄个流水都甲我话贴结拜哩。啊，伊都甲讲话做一钱尔，讲叫我代替一下安尼啦。啊，我想讲安尼，小姐，安尼啦，我打辛苦吼，大家都剩差不多五两银啦。啊，我留一两银哦，头做所费啦。啊，四两银给你啦。啊，大家吼当作金钱买卖者，啊，就安尼吼，大家就安尼解决，安尼好不好？啊，都人生经验啊啦，对不对？啊，像我这型的哦，像我这型的，你家来看了嘛，多单，是不是安尼？
0: 你搞啥物？想不到，我竟然会失信在你的手头，你也知影你是我第一个男人吗？啊！
1: 小姐，你莫白讲，你莫白讲，咱讲实在，我冤枉的，我真正做冤枉的，我是叫我那兄弟啊吼，给他拜托，我去要创业啦，我要设计业啦，我被害者啦，你别再要来搞阿伯，咱讲消息嘞吼，哦，这我四两银要给你，你若唔哦，我连一角五厘都无啦，啊，我先讲嘞哦，啊，盈盈一人出一人，盈盈蒙蔽人，你无吃亏，我嘛无吃亏啦。啊，代志过就算，过就算，哦。啊，我，你爱是流水，我出来找我兄弟仔转来，哦。我离开，懂你。
0: 喂，你安尼就想着要走？啊，老人失心在你的手头，你安尼就想着要走？赵阿斌，你这死无良心的，你敢走会去？啊？
1: 哎，姑娘，咱讲详细的哦。你我调兵性地行起来，怕到你吹气灰哦！香港赌我不跟你骗哦，啊！我是讲拍死对不对？啊，我唔钓都唔钓了啊，对不？啊，你也无损失啥，也未拍未害啊！我，
0: 你讲啥笑话？啊！烈地不计良夫，什么叫做人生的经验？啊！不离讲吼，虽然你无流水遐缘投。但是咱已经夫妻之实，人头都这么和你喊，
1: 啊！你讲的这话真啊，要吐我！哎，姑娘，咱讲诚实的，卖在遐甲挡路，挡路你们真正欺骗我，不甲你骗，跑，我跑！
0: 喊嘛，和你喊了啊！哪要怕个怕？来啊！看这个孤个孤锥哦，性格。虽然无流水遐尼飘撇，但是无鱼鱼嘛好。究竟人已经甲你做成红宝咯？
1: 啊，慢车！你卖你问看我卖无？啊，慢，卖受害吼！小姐，你真正唔接，我敢弄哦！哎呦呀！
0: 你在搞什么表嘞？你这三块牙，这叫做吸气之法。阿斌，卖地啊！你用，你不用嘛？你用未开？只要我吸气法那不改的，一旦吸住你就走未离。
1: 卖啦，姑娘，你我高正，你我拜托一个啦，你放我一条生路啦。
0: 啥？因你错我是比死较痛苦，是安那放生路啊？不管哪样，甲你掠来静听，记我阿爹主持公道咧。
1: 啊！你家掠去见恁老爸哦？哈哈，卖啦，咱兄弟也好解啦，好不？
0: 好解什么？这款代志也使好解吗？人的一生清白，毁在着你的手头。你拄只伫胸腔边，甲面讲，无论石头会烂，海水会打，咱的感情永远袂变卦。而且你还一直恶劳我，如今你却是如此气死人。给你抓来静听见阿爹惊，哎呦，救人啊！救人啊！救命啊！
3: 警情
1: 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哦！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明情商票记号、明情壮烈丸、霸丁丸、养心丹、叶黄素、养膀胱，朋友在给你去指定药房给购买哈。咱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的节目。感谢你，大家拼不走的，稍等的再会，谢谢，努力喽。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过你就18岁啊，就是成年人啊。
2: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全民防诈。
6: 校长来了，
7: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1: 福林进前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江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进前，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夜花灯绕境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夜花灯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
12: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3: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朋友继续坐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的节目。咱这段时间同款是会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各有志的。咱的病情重难缓，各咱的呼吸道系统性感冒细胞的低加烧的，咱的病情百病缓。还有咱各观众的低肝、勇肝的肝疾病，以及各咱这颗心、各咱全身肺络和清气上的，咱的明镜白、勇心丹。啊，還有咱郭鹏公诶，就是咱的明镜牌永鹏公，以及伫咧郭咱这两类，咱的灵魂之汤会较骨流咧，就是咱的明镜牌叶菩萨，啊，搁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血糖，就是咱的明镜牌糖好果，这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这部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接到拨到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去。
14: 故事已经来进展噶，也就是这个刁民，呀爱吃妖怪，吼吼，入到这个王家堡内底面的所在， 也五大五龙去，这个流水个设计啊，煞来娶了着这个歹姑娘王卡云呢，也结果两人造就红母成亲呢，啊一段这个笑料了后呢，即马王卡云对伊跪着着兵看呢，准备着要去见伊老爸王母做主。究竟这个王卡云啊先生学艺下山呢，用讲相当具有艺术武功，也尤其是后边面这个大古板太厉害了。故事怎样啊演变呢？咱今日对这站连续刷落去。行落去，
15: 哎呦呀！

0: 呀塞冤案了。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哎，这边他们叫阿爸，
2: 晚归啊！
1: 哦吼，少年你先钓，钓啊，钓真济钓啊！吼吼吼，不管你钓偌济啦，但总是吼，今仔日我老汉一个问题问你咧，呀，这件代志你变哪拍算？
2: 是啦，
1: 晚归啊！打我调兵哦，这班的哦，要做恁这好家人的竞赛哦，你绝对袂介意啊！我这款的人班，你甲看敢有成，一组也嘛无成，对不对？啊，第二点我来讲，我判是关注细啊，绝对无适合做你的竞赛啊！所以讲哦，这一点冤家哦，请你原谅谅解一下。吼吼！啊，你的意思唔就早间敢困困的，啊，怎准耍呢？哎呀，安尼看起来你是走条江湖的人物，呀，竟然啊如此不讲道义啊！啊，好好好，不要紧不要紧啦，啊，大家一共唔抓你了，
0: 啥会呀？调兵唔抓我吗？啊？
1: 不是啦，王小姐，我都跟你讲，
0: 你讲叫我王小姐，咱两人已经有拜天地，而且头都在伫迄个房间底。那乡人也已经有交配
2: 啊，王元贵，你的查某囝讲话阁四句连，阁正对地。
1: 嘿，赵斌，如今代志已经到这个地步吼，我老汉啊是一个一向真讲道理的人呢。要你讲那查某囝唔敢娶，这嘛袂要紧，咱大家官府见面呢，哦。内底阿通啊，准备猪腩啊，甲猪舌甲摕出来，准备将这只大只猪哥绑来，甲绑来家门啊！
3: 慢车，慢车，慢车！
1: 王元贵啊，我若无娶你个查某囝，啊，你就得要甲我送去家门，和老爷办咯。是啊，我王家东东好名声，今仔日我个查某囝也好，你困去，你算真好命嘞。你若无甲娶，啊！你叫我王某人，要怎样面对这亲情？搁再讲，我干那这个查某囝嘞？啊！你无甲娶，我看你也无性命。你是要娶唔娶？
2: 好啦，但是哦是安尼啦，王元贵，
1: 我赵斌啊吼，尚有老庙在堂啊。啊！你安尼叫我娶是不要紧，我嘛总是要倒转去京都临安，甲我的老母报告。啊、但是吼、哦，我甲恁是门不当咧，户不对。阮是三屁屁，甲恁是富户的女儿，怎能结夫妻啊？所以哦，王元贵，我看你也是三思三思而考虑啊。
4: 哎，少年呢？
1: 你讲话唔免甲我老汉咧做戏。阮这边是无伫咧稀罕你的钱，最主要也是着你爱愿意。那娶我的女儿，我财产拢总登记乎你。假使你若无愿意，甲你送来去家门，甲你讲好死。
2: 啊，王员外，请你卖生气。你所讲的代志，我调兵啊都愿意，只是希望予我一个月假期，倒转来临安见我母亲，提起这桩代志。母亲若同意，我这是一个友好的囝儿。
1: 听听咧，你还阁是一个友好囝。我老汉就答应你的姑情，这层的亲事就安尼细定。
2: 既然阁是如此，那丈人受我四拜。
1: 阿咧，这是我的好贤婿。
0: 啊哈，阿爹，今仔真是的哦。
1: 嘿喏，大家在恁翁。
0: 啊，哪吒。
2: 好啦，爱打你就跟你去打。阿达吼，
1: 话讲到这，丈人爸，你头拄只已经有答应我，讲得要给我一个月假期，倒转去见阮老母，讲这层的代志，那我就准备得要来离开。
0: 慢车是，阿爹，女子得要依当着我的红线来去。
1: 哼，慢车，看手的你听我讲吼，这出去行多路多遥远呢，还搁再一点啊。哎，有一件代志，可能你唔知啊。我这边也是江湖走跳的人物，我是玉山关三大人又其中的一名嘞。哎，你也知影嘞，目前啊，阮这兄弟啊吼，啊唔敢一齐做伙，也个人随时在咧待命嘞。因为阮师父啊，这讲我去用砍在着这个朱魂馆的阴兵阵内底面啊。阿勇哥啊，性命真正摧毁啊！啊，即摆一切在咧等候破掉的物件，那是也明白了后，就是特别一记啊，攻入了这朱魂馆。啊，所以讲伫这个情形之下吼，也，阮啊目前伫这个武林路上伫咧喷照惊打，阿勇讲真正危险。啊，我惊讲啊，你甲我出门吼，安尼未方便啦。啊，万不能吼，拿来去拄着迄个刀魔之劫啊，啊都害啊。啊，所以讲啊，为了安全起见吼，我建议牵手的你也是吼，啊，到这个所在啊陪伴啊老爸啊，你无必要甲我出门啊。
0: 你咧讲什么？如今听你讲讲嘞吼，我更加爱跟你对付掉。哎呦，你都有所不知，我卡魂吼，后表面所点都是铁背功，我上手就是铁技术。你爱怎样？搁个大只牛，比我用功差劲，比我同款差破牛皮。今日咧讲起个什么刀魔之剑？伊难道有牛的皮遐尼硬吗？我更加爱保护你的安全个。
1: 无啦，唔是啦，丈人啊，都有影你个款，这我吼出门未方便啦，啊，查某囝，既然你也安在个安尼讲啊，阿爹是认为讲，爸，
0: 阮新行路新地沟热扑扑。我一时一刻也未使你无我的龙棍，我要甲保护安全，甲顾条条，多人三强四敌，啊，佮有鸡鸡对鸡走，鸡乞食甘愿排家之道，我若鸡昂就对昂，我甲对互条，也而且呢，出来外口面比较旅行，一世界甲人讲，讲这个是阮昂了。看机会，我跟你讲，好啦，卖讲遐济啦。阿爹，我得要行咯，你保重去。
1: 哎，怎么行？
0: 丢人吧，你拜托啦，丢人吧。
1: 囝婿，既然我的女儿个日出的说法，安尼嘛是有理啦，吼、哦，安、啊、尼一切你都可以去安排啦。啊，你吼、哦，祝你旅途愉快嘿。啊，怎么行？啊，去小房的所在吼，看爱提偌济钱出去开，你做你尽量提。吼、哦、吼，啊，两阿婆出去佚佗爽快嘿。
0: 我知了，就变阿那达。
1: 我老人家个想想呢，吼，这个调变啊，一头啊在咧想讲吼，嘿，甲我个查某囝啊安达一个，从我咧老咧家讲什么请假一个月，我看伊差一去不回头咧。哎，唔知讲我这个查某囝是介异地个咧。开玩笑，好不容易叫我找一个翁，伊头他帮你刷，后头我你单人离开了，所以啊，老韩一切都答应你，等你去哦，我查某囝甲你甜着啊，哎，不管安那样，这个调兵啊，看久我高追高追啊嘞，查某囝满心的好武功，假使讲这个调兵伊呐身上有啥物款江湖的恩怨，以我老韩个想起来，查某囝的能力啊。啊，绝对足足有余，头个保护了。嗯，就在家门等候消息。

0: 啦，好啊，好啊，好啊，趁住嚟翻到嚟啦。哦，你咪讲嗌雷啊，我嗌掉啊你，哦，我叫用咩叉雷啊你？
1: 你哋咁傻笑喂，龙君，你有感觉冇？出嚟几啊咯？每一个人都真新鲜，咱这队员又新鲜呐。
0: 阿舅诶，卖啦，伫外口卖安尼乱啦，哦，乱掉安尼。头拄只阿咧几啊部记者拢我来翕相了。
1: 翕相，你要在都变出名人咯。
0: 好啦好啦，出名我知啦。旁边还个挂号写一个讲，这个男人不检出。
1: 是
0: 啊，无啦，讲我听有诶。阿达，我都甲你讲哦，你敢若轻轻啊，得要对我出来。
1: 你是管翁翁行部队，啊！你出门我无甲你对，轻轻你外口都乌白花。
0: 未啦，看住诶，你都等于背叛咱老爸。啊，我出来外口吼。家呢兄弟啊，代志吼办办的，我都会紧转去。我周边的人哦，讲安尼就安尼嘞。还是头啊，我感觉讲安尼吼，无加外惯事啊。但是即摆我都惯事啊，你吼。反正安尼，牵手的人讲，千里无缘一线牵嘛，对不对？啊，所以啊，无代无志，我伫林万富这跳对王家接来吼。啊，也合作一起，你也跟你做夫妻啦。啊，所以讲这都。已经是足圆满的代志啊！你都唔免甲对咧，你安尼甲对咧哦，你甲知咧查甫人哦，伫外口做事业、做头路、拍拼哦，迄打人伫边啊咧嘁嘁叉叉，迄是足恶作的了啊！你敢知？啊，所以讲我卖啦，卖安尼啦，卖对条条咧。
1: 你咧讲啥？我那无咧欠钱开，哎呦，我的老爸，乃是拥有王家接一半的土地，你也知呢？任你一日吃倒咧放，嘛开袂完了。
0: 好啦好啦，都知影。我的意思是讲，你莫甲我对咧，你等于皇太老爸，对不对？
1: 迄无迄个代志啦。厝内面早甲咱奴才一大堆，哪会着用我去甲伊奉事呢？我甲阮翁皇太后好势溜溜就好，出门在外，哎呦，即摆外口面咧流行个什么 AIDX。所以呢，我甲你对好调，安全阁无代志，惊啦，卖啰嗦啦。
0: 好啦好啦，啊你妈咧啦，你妈咧行路哪行，看到人就话讲，这阮翁，这阮翁，你安尼话吼，我就变得做歹势呢。
1: 好啦，但是吼，惊人唔知，所以唔只看到人就讲互了解，你就卖见怪。安尼来，人大家唔只系讲。咱是龙猫兼女仔，
0: 看起话你是不记啊不记？
1: 龙仔女猫，哎呦，迄都到四姑娘啦，会使变倒过来讲啦，哎，惊啦！
0: 好啦，好啦，惊啦，惊啦，好。

0: 听众朋友，中药学内底面有四大名医啊，花德扁鹊、张仲景，其中啊有一个叫李时珍啊。对咱来讲，这个李时珍呢，伊就是明朝时代的人物。李时珍有一本药册《本草纲目》啊，这本药册呢，对中医师来讲的话啊，一定要读过这本册。啊，这本草纲目内底面有真济秘方啊。啊，就是呢，过去古早时代，因伫咧行医济世，一种救世救人的经验写伫内底。这个名医李时珍啊，伊是伫1518年7月初3日出世。伊的祖父啊，就是本来啊，就是江湖郎中啊，伫咧一世界帮人看病。因老爸更加是迄个时阵一个真出名的，这个大夫医生了、啊、吼。所以讲，伊这是有家传的姻缘。所以14岁时啊，李时珍就考调秀才，但是呢，伊参加国较一级乡试的考试，隆重失败，考无调啊，只有倒转来，佮跟随因老爸学习医术，行医济世。对个时阵开始认真，也伫咧研究着这款本草，所以相当有一个成就啦，吼。也嘛，因为伊的处方来救人真多，所以才出名。明朝政府佮认定，才招伊入宫啊，来掌管太医院啊，专门来个皇宫内阁看病啊。所以讲呢，啊留下真济这款宫廷的秘方啊。啊，当然照顾皇帝、皇宫内阁这些大官因的身体，这不是在开玩笑哈。哦，所以李时珍呢，当时有一贴真出名补身体、顾身体药方，叫做七宝美人丹。这贴处方呢，啊受宫廷的肯定，啊就是明正的每天在介绍给朋友使用的。那里明正重辣丸，明正重辣丸就是根据七宝美人丹为主。咱本草纲目来这边，这个处方拢总有了哦。啊，逐间药厂拢会使提炼这七宝美人丹。啊，但是呢，制造生产的过程 ，CGMP 一定要合标准，食着才会安心，才会放心啦。吼、哦，讲这个故事，我朋友听，就是给朋友知影，明正重辣丸就是七宝美人丹本草纲目内底面的处方，明朝名医李时珍所留下宫廷秘方。安尼你就知影讲，食这重辣丸，补身体、顾身体，养精生辉、安神补气，有效果。隆重指定药房，这个指名就好清楚。明正甲你介绍的明正重辣丸七宝美人丹，感谢，谢谢。来，节目搁个刷落。
1: 看手的你是捌字啊，捌字。龙仔女貌，哎呦，迄个倒四姑娘啊，会使紧倒过来讲啦，哎，惊啦，
2: 好啦，好啦，惊啦，惊啦，好。

姚斌啊，也香港啊，百般的无奈啦，哈、啊，结果来得到这个王卡云一个低调调。王卡云个性活泼开放开朗啦，哈、啊，也虽然人歹啊，但是确实一身的好功夫啦。究竟功夫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一条路线，咱做咧渐渐甲按下起来吼。咱今物再来讲，在了着这个朱云观内地面的七千度。

经沉进苏宁。嗯，不用独立。丁都灵，八都金人，五十都金，恁三句听着。如今伟大姓王有传下命令到位，会记得早当前，咱的兄弟欠发金人赵英明来被迄个祭奠金擒拿，赶紧在上州府这个角落，上州府这个高官齐志平，将他判决死刑。天公三天后家庭出征，姓王交代，如今命令三人准备一当第一，解救天华金人赵英明出现。第二点，现初时36又这兄弟并无集结在这个上州，所以这个高官齐志平无人好给保护了，拟定安排一当设计来除掉着这个高官齐志平的头壳。这件计划交代恁三人去办，应该携带多少人马，恁三人自己裁决。快些领命去吧。我该遵命。我听姓王在讲，这个祭奠金看在阴兵林已经消磨一战的这个罗汉金光了，有高斩罗汉的莲花魔化体，但是已经破掉一战，慢慢消磨高斩破金，谁告你祭奠金对着万劫不复之地。

0: 友。
1: 我张道陵认为讲计划，咱分开两条路线。第一，那就是乌雪渡人也被渡金人，恁两人也会当负责想办法进入到家国内地面卖刀甲术。听讲，天发金人刘英明是关在死刑房独居，所以的地点比较独自一个所在，无一当一般的犯人混杂，所以下手比较不轻，但是戒备也较松严。不过我给你建议，会当利用本教特色微魂之香，那就会当真顺势的救人。将住着这个天发金人刘英明按出，由我张道陵负责进入着地府的府邸，我来管这个高官齐志平的事情。能为另求相还，我是开。两位恁今晚是在讲啥？啊，真歹势，阮是在讲阮家乡的土话。也你们知影，阮两人来是来自的外疆土，也阮家族有阮家族的土语。阮头拄只就是讲的，你的计划了真好。两位导游，以后在我面头前唔通用你的土语交谈，安尼对我讲起来无礼貌。万一你若是咧讲我张道陵的歹话，我都听无诶。哦，可不可不可不？你是什么？你今晚是咧讲啥？
2: 张道陵都有，我是咧甲我的兄弟阿讲啊，卖阁讲啊，请你谅解。
1: 哦，我意思嘛是讲安尼啦，卖讲诶，我听无诶啦。什么卡巴卡巴卡巴是阮呀台语伫咧讲江湖的票诶，十块。
2: 阮讲卡巴卡巴的意思，就是讲行行行的意思。
1: 哦，了解了解，行，准备进行计划。

0: 在家格里这边的宋在看到今天刘英明也比金在刘西行帮记住我说被独领谷今天混集家格
1: 哦，两位师兄，为了救我，欠我一人吗？
2: 正是，来人，警察。
3: 离开，
2: 回来，
1: 对，挂兵。
2: 呵呵，今天两个妖都走哪里去？炸到咱工地来了，救人还了。所以过一道下康熙之计，引流人来了。如今当兵埋伏，差些你也难躲，速速出发。

平，自从济公被砍阴兵阵了后，每日忧愁了，想不出良策，这个所在无限的恶作。自济公被砍阵至今已经一段日子，只是一挂闲电，要过三十六一位英雄豪杰一直在讲，这是师父济公的灾劫。不日之间，灾难之期那满就可出阴兵阵。但是，总是使我的无限的担忧。李志平因为太过操劳，不得不敢伏案之水。在初为这个所在，一直让出脸。我准备会当先解决门口的卫兵，然后进入到这个书房内底面，将你的小局看起来。你就知影讲，伊当本教作对的下场就是死。那边面的毒药解救人犯嘛，唔知怎样。我先完成我的任务。咱们两个逃跑将功，喂，孙都转，两个真意外，丁都灵，我孙都转呢，暗中在咧保护着戚继平大人，怎样讲你朱魂管家妖刀，必然的意图不轨，想得要刺杀大人是，我孙都转暗中在咧保护，你有想成功了。而且我也要跟你说，在家家那边面的所在有医书雄率兵在过手，所以可能你的计划完全失败了，这是我意料之中跟你聊好好的事情。你这个团购都村都村，我丁都林看到你恨不得家里也没开你的棍，今天休息你。

0: 水平单量量格烂兄烂弟也都等下上招呼地界。单量啊单量啊，呀你是说话者？
1: 阿麦讲啊，家己爱搬四号啊。
0: 安怎讲啊？
1: 啊，都明知迄重果的，咱嘛去要重油。
0: 那爱跋筊拢唔通讲人重果的，家己兴搬四号的。我都跟你讲，这里唔通地，你就看他要地。
1: 你咧靠腰呢？
0: 啊，我都想讲，迄、那个咧海三支牌啊，迄、那个人都压落去配槟榔啊。啊，迄桌啊边哦，有一个都安尼个头显，现正手柄，迄、那个我看一点红红，大家拢有看。啊，迄敢走会去？我都钱甲纸落讲靠腰，一个开起来，迄支掀起来，桌啊都明明都看一点红红，掀起来讲白白，无半点。靠腰啊！哎，都无法度啊！咱都明明目睭看个跌落去都走一趟，有法
2: 度。我跟你讲，遐做海江数，三支牌啊，都要海。哎呀，外卡啊，遐做外围的，你知无？嗯，遐套空啊，挑工一个鸡腿不能接，一个哦。

0: 都惊啊！现咧摆啊，起来，互大家看，我讲直接一支啊！你即马甲跌落啊！啊，人迄手法高明啊！哎呀，现起来你看到无呀，像咧变魔术啦！这是人个专家功夫咧，啊，你袂使讲人跋股，迄是你家己念头诶，兴意
1: 啊！有啊，啊都无要紧啦，了钱学一变乖啦，还讲我做上一出当，下一出乖，迄徛咧我隔壁咧跌，迄个我有敢问，你咧算了啊！啊廖先生哦，伊讲伊跋脚唔捌输呢，啊都干那底迄哦三支牌啊，迄安尼输未少。伊讲迄都真体气，啊逐摆都吼、哦、有人偷闲好看，啊就对迄个甲底咧就无意。啊咧头壳高高摇，摇个头毛得了了，啊先想阁想未晓。
0: 哎呀呀呀呀呀！阿娘啊，你甲看咧头前啊，冠军一场的战斗啊！
1: 有话吼，啊跟住咱咧兄弟啊，伊输用加紧来向前。兄弟，放心啦，我来跟你斗下手。

古老都地界的所在，队伍丢了一名三名一宿游路。一队伍所在一顺路转个丢丢铃，赶快去丢去见。

0: 亲也来揍一揍。
1: 输得不免惊怕。
0: 七彩斗金，
1: 孙德传，今天上擂归阴司。

都拎一个一丢，我要顶多拎能让脚弓顺多转，顺多转机器不堵。土地民间我小哥先来呀啦！我哥现在和这队伍出车都人些啥？我这地方屋镇，修我神建筑出车都人，丢都人继续建筑顺路转。这边有那一树熊，随地要丢路边。

闻到边这对的红帽，也都要对这个方向在来。两人是安尼恩恩爱爱，调兵嘛认命嘞。

0: 好啦，牵手的啊，伊安尼对起来跳到对砖卡来，吼、哦、吼，啊你安尼哦，那遐爱跳舞，阿不要去做舞女。
1: 我都有咧想，但是吼、哦，个算算咧未好啦。
0: 啊，安那讲未好？
1: 哎呦，我生得这么水，我去也背叛人跳舞，都算未好。我干那要背叛我军你一人呢？
0: 好啦，阿大呢吼，人讲看久缘就浮咧。啊，我调兵吼，虽然是无介缘投啊，但是伫你的心目中可能啊，我貌似潘安呐，啊，胜过着这个美龙君哦。
1: 当然，你是我一查甫人，我是你一查甫人，我是你的自家用诶。你是怪司机了
0: 哦！看住喂，咱哦做查某的吼，讲话爱斯文优秀。你安尼吼，啊，都安尼，都这个型啊吼，啊，讲话啦，佫较优秀一撮吼，啊，佫较水。
1: 嗯，要呢。
0: 要咯。
1: 是讲你天资聪明，教你跳舞学的就会晓。
0: 啊，当然咯。哪讲我调兵啊，学好会较含慢啊，哪讲学歹吼，哈、啊，你教外边三分钟你咪就会晓啦，啊，都唔是你操蛋咧学十三支诶吼，我都干那安尼一日报就会晓，你是不是安尼吼？那、啊、是讲你教我学跳舞啊，我跳舞嘛差不多一礼拜就会晓啊，啊，所以讲学好会较难啦，啊，哪要学歹吼，就较快安尼啦吼。
1: 有道理，哎呦，哎，这电脑哪要关机？
0: 哎呦。看出来，我讲，即马底下冤家相拍，迄种我兄弟啊，
1: 好一个。
0: 我咧讲，迄个叫做雷鸣，迄个叫做陈亮，一个一个叫做伊树雄，迄边迄种我咧苏娘孙都转手乌阵啦，哎，都收到人，迄妖刀迄种歹人啊。
1: 啊，既然这是阮翁的朋友咧用欺负，那你看讲我点一个功夫咧看卖，你才知影讲我伫你身躯边，你是足安全的。
0: 有影无？
1: 是啦，你就这等。我向前到帮忙。
2: 好友品到小布进广告。
3: 咱伫这个节目中啊，时常嘛在咧讲起孝道，啊，孝道就是安怎，爱孝顺啦，吼。除了友好，啊，佮顺从，唔叫做孝顺。讲一个例，互朋友听吼，有一位先生呢，敲电话互民警诶，伊讲。我老爸吼听你的节目，啊想着要买你的永鹏公，啊我要甲你问讲要对买，啊要安怎食？伊就是吼，特别替老爸去买吼、哦，因为伊等于厝里拢听老爸在咧讲咱的药品，啊个都咧听咱的节目，所以呢，当前呢啊，正自然就甲因老爸做位听咱的节目，啊对我感觉讲趣味啊啦吼。哦啊，这摆伊就是要替因爸爸吼、哦、去买咱的永鹏公，特别卡来甲咱问我清楚吼、哦。我甲朋友讲，只要做孝个顺，这个陈先生，你看做人事实，知影讲啊，因爸爸对咱的药品有信心，所以来甲伊增强信心啦吼、哦。因为伊咪感觉讲面前无何必讲啦吼、哦，咱嘛无啥物花招，伊就感觉讲咱咧讲真实在啦吼、哦。我拢不是甲朋友讲，咱食。三品药品是咧顾身体，唔是讲你买好坐坐等下就咧看水吼。上、哦、重要就是提等下食好有效果，有效果了后你才继续食。我、啊、当然咱拢强调讲爱有信心、耐心、甲用心啦吼、哦。三十几年来民政的吼，都、哦就是一直保持着咱介绍的三品，咱无乌白换，嘛无咧乌白做活动吼、哦。因为咱无回交，就是甲朋友讲咱的药品咧食安怎。像用膀胱，你这都较高要的，膀胱较无力的，吼、哦，这你都会记哩吼、哦。来补给着咱膀胱这部分的，即系这个腺体吼，增强伊的受耐度啦吼、哦。啊，当然，这呢人体需要各种的这个营养分。啊，咱一直直咧讲，这是美国的处方吼，咱的用膀胱是美国的处方，这专门在咧管控咱的水库吼。哦啊，如果你若讲经济能力会使哩，你配合壮力丸佮加你食吼、哦，用中药来甲你调查你这两粒油脂吼，安、哦、尼来下半步都无问题啦吼。甲、哦、朋友报告的都是安尼吼。啊，如果你若有信心、耐心、用心在咧食，一定会食出这个效果。 咱的永鹏宫目前是无大冠军的啦吼，所以讲有朋友卡来问，真歹势，咱无出大冠的吼。永鹏宫是九十粒钻，九十粒钻，你若早时三粒，暗时三粒，安尼食了半个月份啦吼。也那中了丸呢是四十粒钻四罐的吼，也你都早时一丸，暗时一丸，差不多二十公分，这是四罐的。不过咱为着要让登记性会当使用的朋友有一个犹太，所以呢，咱早就有这大罐装的吼。这个大罐装的已经足久的啊，吼，这有一百二十粒，一百二十粒等于吃了六十公分，这都有较俗俗的一千块，一罐才五千啦，吼。细罐的吃了有效果，换挂大罐的等于吃。下半部数是水库无问题啦，嘿，拢从指定药房这个指名购买。明清商标记号为永鹏宫重力丸，咱阿伯挂顶冠有黄色的标签，明清的三字签底下吼，和朋友记认哦，唔通买唔对位吼，未了解未清楚，电话你再下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罗大弟，感谢，来，这部规章搁来个刷嘞。
1: 人家是阮翁的朋友咧，用欺负。那你看讲我点一个功夫咧，看卖，你才知影讲我伫你身躯边，你是足安全的。
0: 有影无？
1: 是啦，你就这等，我向前到帮忙。
0: 我干手的功夫是足厉害啊！一不离过，也唔捌看伊啊，也出手咧，给他开一个眼界。
4: 哎呦，姑娘啊，这你小怕，你跟你站到边啊嘞，姑娘啊！
1: 是啊是啊，姑娘站到边啊嘞，危险嘛，要到我来了。恁两个唔免惊怕，哪家叫做王卡云，后边面迄个就是怪虎君，我专工，我来跟恁到帮忙，要到让我来对付。
5: 哎呀，陈亮啊，伊即个拄啊是咧讲啥？
4: 伊讲后边迄个因翁啦，后边是，哎呦
0: ，Hello，Hello，
4: 哎兄弟啊，赵斌啊，阿你讲话无冤气无冤气，啊，拄啊迄讲恁某，恁七个哦
0: ，Yes，
1: 哎呀，赵斌，你什么时阵娶某，你都无通知，哎呀，恁某。
0: 我知影恁一定甲笑讲我的人无经济，有就好，对唔对？唔
1: 是安尼讲嘞，我的意思是讲你无意思啦，哟，干洗一包红包，伊安尼拢无通知，连放贴都无。
4: 你做阿哩唔啥？我买他来笑你的膜拜，
0: 就是讲这算甲你做歹人诶啊！讲着歹人讲，我也着大大滴要甲感谢嘞。迄、那个乌流水啊，流水。我看到柳水，你甲讲，讲奈哥赵斌真该感谢，得要请伊吃一顿啊！
1: 哎呀哎呀，兄弟啊，大有好康啊，搁斗小步。你有按怎要办到无？
0: 有喏，太无。阮丈人啊，好家人，娶这个某虽然是我不全，但是我讲以后啊，哈，你若得要借钱，我讲我算别人背身，算恁一家。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没话贴台，你去讲啊嘞！
0: 嗯，亲兄弟兵算笑啊！
1: 好啦好啦。后表面呢，佮看卖你啦，你无当是有法的也无。
0: 我甲恁讲啊，恁目睭皮唔通无上暗。我赵斌啊，感觉真光荣啊。我这个家后是先山学艺下山的，你莫看阮姑呢，后表面的古板啊，迄大粒岩石，莫互伊古板断着断着变石斧啊。
1: 有影无？
4: 真的？
0: 唔相信后表面你佮看卖咧。
4: 有一个歹八怪，
1: 哎，你这个妖刀的见面嫌我歹，一无你是咧挂水，规个吹球好好好，迄人讲暗时啊跟你困做伙吼，干那拍卡唱到好啊歌，可恶你敢嫌我？耶！连我真人赵永明来比了着王卡文丢出长刀。怕你也不懂，一个两个修道人卖走。
6: 要把你吃了。

0: 哎呀，赵斌啊，你某实在惊死人啊！一个插破腹肚，一个去学三个甲地用后壁迄块古板蹬一个拿尔啊，辛苦熬做三四个死地啊！还佫一个挂在这边走，后壁佮加油啊！红桃魂，金刚铁胸。
1: 哦，看起来好就对，好就是好。啊，哪讲哪点跑？吼吼吼！来，看起来，遐个两度较大度的，迄两个拢我的输下嘞，迄两个腰都较厉害嘞。看起来我甲做掉。
0: 我滚啦、啊！只要你欢喜，我来甲定了去。
1: 吼吼，安鸟安亮啊，目睭大开眼界，吼、哦，有够厉害啊！啊！你素质啊啦，赵斌，凡事啊吼，唔免等个剑魂之主救世劫来呢，敢若用恁某倒来破除魂教啊去。好啦好啦，哪有话哩嘛？安尼上介好啦，也当安尼管某话呀了。这两个修道人听讲足厉害吼，迄多呢唔错。安怎？不比不比，这两个修道人哦，都大定神通的。吼吼吼，什么意思？靠妖啊，你未了解啦。哎，瑞明啊，伊讲啊，迄两个修道人都大殿神通是安怎讲？
2: 哎呀，你够吹又够杂，啊，算啥？赵斌带这歹某心肝底咧赢咧，伊在咧想讲，因某太遐厉害啦，头拄只伊咧看因某活来吼，看会当去学三妖都甲共事无？伊即马在咧想讲啊，看因某活也去学迄两个修道人较厉害甲狠无？
1: 啊，心肝遮歹，
2: 这也莫怪啦，也拄安尼确实有影啦吼，咱拿潘石甲嫌啦，兄弟也呆啦。
1: 那不用这样说啊，人水败父母生钱对不对，他会使共嫌人败啊，这样看这赵斌无够飘撇了。
2: 我是这样要人，人他的心肝底是不是这样想法，那咱不知道，不一定人他有另外一番的打算，咱后面跟他要也不一定。
1: 后面面加油。

0: 你是
1: 不免怀疑，我是赵斌的基友，我上前给你帮忙，腰刀好挂。
2: 我小无钱就感觉奇怪咯，有影唔免奇怪，阮某哈。赵斌，你的基友这是安怎样一回事？有闲则讲我你听啦，起码来看腰刀，看我大胆之极。
3: 老子的摸不转的招募是谁？
1: 你管得我摸不转？我昂那么爱我，你敢管遐济咩事呀？看哦，腰刀一次，我要回家了。
3: 小妹，哦哦，我的扎切切多真的厉害，
1: 这是地瓜害，敢有我这厉害？
3: 钉如铁，钉如钢，文勇开山将你啊！
1: 烈瓜狗将你啊！
3: 都要变作苏德昭，
1: 阿拉就是要走啊！
3: 看这位，对对对对，
1: 可以走。
2: 来来来，赵斌啊，俺娘啊问你一个，你是不是真爱恁某死哦？反正你才讲安尼，我无这个意思，我是为咱兄弟出力的，对不？阮牵手个遮厉害，都会尽量互伊杀杀了，或者腰刀安尼密密麻麻去。希望啊，你的心肝吼唔好想歪了。你若互你们娘啊知影讲你的意思，爱恁某死，一直甲鼓励冲吼，我娘啊就无放你煞，共带都爱共疼惜，袂使嫌人歹。都是安尼，不是啥？我雷鸣嘛，震动丹梁的意见。你赵斌啊，唔通操心想。你莫想讲这个膜拜，你一直甲鼓励。虽然你功夫真厉害，你嘛爱尊重。如今腰刀甲失败，你莫对起光景去甲约定来，唔通对啦，安尼对危险。啊，兄弟啊，你唔知啦，阮这个膜吼个性你未了解。哪讲伊啊，是真心在咧爱我，我嘛真心在咧照顾伊。我哪会咧心讲得要去害？你哪会咧乌白想咧？我的意思是讲，我的牵手的这厉害吼，都要尽量利用伊的功夫啦。你也知啊，这腰刀你甲看，咱都这乌龟波无法的人，伊我来甲地安尼干净利落，冰冰冰冰，像咧调剂同款。七彩道人甲张道陵这两个嘛真厉害啊，结果你甲看见到伊的手哪呢，砰一下我咧就走啊。这款的经营之下咧，我用我的家后来为咱大家出力，恁个反倒等个误会我，哈，恁实在真无意思呢。嗯，安尼歹势啦，阮只不过是咧想讲哦，希望你唔通，也伫咧想讲你的家后因为歹，啊，你就安尼希望讲已经死死的，你头紧开话，你别使安尼想咧。
3: 当然唔啥，有缘才会当做翁阿婆咧。我娘阿是看破世情，无啥爱娶某，所以啊，我甲今麦拢无交妻了。
1: 哼，我对明嘛同款啦。
2: 唔是，我就变成讲恁两个才好哦，可能同性恋。
1: 靠腰，做你什么鬼啊？
2: 好啦好啦，卖提上啦，后边面看卖。
3: 前海多人，顶多人，人人红蒙多喵。拜卡走，我想袂到讲啊，直直走会这么紧呢，已经叫我来啊。东西多无够位咯，都无之音，我又不能惊怕。我刚才，我刚才那刀矛，那刀矛用挥霍够位了。
1: 这个生做这么奇怪的人，你是
3: 前进何必多管多磨错手，银雕漆刻告诉给经验变红卡文有在那里多贵多磨机多磨嘛多磨多
2: 魔有在修行翁卡魂嘛，究竟这赵斌心肝底是咧拍算害死家己的计后心，一连串故事剧情的演变。
0: 这故事的演变吼，一天比一天更加闹热啦，所以逐天听这个叫浪潮呢。节目中甲朋友介绍的咱的明星钟南环、霸丁环、杨承丹、杨鹏光、叶鹏硕，啊，佮有咱的关志宝，拢是咱指定药房的买一张。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明星的0933570000的电话。那都把都利用明星的本人接电话，给你做服务器。感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播送到这，来祝福朋友健康快乐。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再见。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人就心唔顺，木卡喺门咧要倒，根本要知道条脑痛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来。
2: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1: 诶，你有冇治啊？
2: 系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倒，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1: 啊，安严重哦。
2: 系啊，实在医科医生啊，有问题就叫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出品，关注主题中。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又热又寒，而且不断发出着细数细数。真像真像的蒸汽车，走起来比现在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线火车经过苗栗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16分车站，就是盛兴车站的时阵，火车头过会拼命喘大气，轰隆轰隆爬一阵啊，有当时啊过会故障。这时阵，往往有真多坐火车的人，等个挡袂了，规气落车顺着铁路来行。火车头的乌烟筒吐出着白色的水蒸气，一拖团进入了后，呛呛，车过真正力，喘着大气，爬起的山坡顶。
6: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高级、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高级。在高速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爱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莉家族。学阿迪制作，学阿迪主持，欢迎收听。

0: 送好妈妈的歌，吼、哦，最好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拢健康平安，吼、哦。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嗯，我是凯伊。
0: 嗯，凯伊，这慢慢啊，再回答出来呢。
1: 系哦，哦，
0: 这欢迎上班，未啥的哦。哦，嘿，收听咱的这部啊，需要阮的服务卡掉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3-21。0800-5433-21，所以哦，这电话拢个记起来、抄起来拢有好处呢。哦，你若想要用都有啊呢。哦，免多嘛各各种呢，我一个多嘛玩电话也未报，吼、哦，多嘛抄几波。人咱呢话朋友拢会甲咱电话吼，拢甲抄起来立起来，啊个话甲记伫个壁顶诶。啊话拢个抄抄跟个电话下卡。安尼哦，要卡要用拢随在，
1: 嗯，
0: 嘿，拢免多么烦恼，
1: 嘿，
0: 这进行这样呢，真熟悉啦，
1: 是，
0: 哦，电话超边，
1: 嘿，
0: 要用都有啊，安尼吼，0800-5433-21，
1: 我数三二一，
0: 人哦，身体哦就是爱健康啦，
1: 嗯，
0: 啊，健康就是安那，爱会行会走，
1: 嗯，
0: 吼、哦，啊，你讲啊，要来呢保持这个健康会行会走吼，啊，就原来爱心情好呢。
1: 嘿，
0: 吼、哦，心情好呢，
1: 是
0: 好心情，啊，要安那样好心情，
1: 嘿，
0: 啊，你都那是有时阵，
1: 嘿，
0: 哎呀，
1: 家己爱、啊、爱会晓找着出路，你知无？
0: 嗯，对对对，
1: 慢想超凡，
0: 嘿，
1: 嘿，慢想想这，
0: 嘿，
1: 吼、哦，爱、啊、还活在当下，
0: 嘿，
1: 吼、哦，尽量做好家己快乐的代志，
0: 嘿，
1: 嘿呀、啊。
0: 安尼吼，阿伯阿伯，安那样啊快乐，你咪讲一下好玩。
1: 你不讲快乐方式不赶快呐？
0: 吼，
1: 系啊，
0: 系、
1: 啊。有个人可能出去运动啊，
0: 嗯，
1: 啊，有个人就讲话，哎、欸，我得爱世界来行行看看咧啊，
0: 嗯，
1: 啊，有个人就爱唱歌啊，
0: 系
1: 系，啊，像咱迄个国宝啊，吼、嗯，个人就爱跳舞啊，爱叫之类啊。
0: 哦，安尼哦，
1: 系啊，
0: 伊吼、哦，唔是干呐。哎呦，安内这早就要电话，你甲听者甲听者吼，哎、哦，这我咧讲啊，这有时阵哦，这爱跳舞这里吼，啊，这原来是讲，这是运动啊，
1: 嗯，
0: 吼、
1: 哦，
0: 啊，唱歌哎呦大细声吼，
1: 嗯，
0: 肺活量较有啦，
1: 嘿，
0: 啊，安内丹田吼，你会感觉就嘛较好啦，
1: 嗯，
0: 哎，真正这原来有关联呢，
1: 嗯，
0: 啊，你若唱个大细声吼，哎，你真紧。自然吼，你就感觉讲心情较好哦。
1: 嘿，
0: 所以你也看伊那不时拢去咧唱歌的人啊，爱甲大细声嘿啊。
1: 嘿，
0: 伊也看伊真少的心情不好
1: 哦。
0: 我看伊种人，敢那拢真开心呢。
1: 嘿，
0: 嗯，
1: 因为伊无欢喜的吼，
0: 嘿，拢唱掉
1: 开心的吼，拢画出来。
0: 哎嘛，小样嘞。所以讲咱有时阵哦，哎，咱来讲，你那刚刚讲郁卒啊，安也是感觉咧无什么欢喜啊，那就对了吼。哎，买用去山顶哦，找一个山谷，
1: 嘿，
0: 山顶买礼物哦吼。
1: 嗯，
0: 你用去啊，哦哟，画画大细声吼。
1: 嘿，
0: 哎，画画你嘛是心情会较好哦。
1: 哦，
0: 哦，啊、所以这那住伫个山顶的人福利较有哦。
1: 嘿，
0: 吼、哦。
1: 嘿，
0: 未歹哦，
1: 嘿，安尼未歹，
0: 嘿，
1: 嘿，有诶时阵吼，
0: 嘿，
1: 看到这样未爽吼，
0: 嘿，
1: 就伫遐刷过一下吼，甲错错咧，反正无人听着，听着嘛无熟悉，
0: 哎，真正我咧讲哦，真正这个陈强讲哦，咱人哦一定啊，就是讲哦爱运动啊，啊这爱运动就是安那爱行路嘛，
1: 嗯，
0: 啊你啊行路诶时阵，你啊未看妙嘛无法度呢。
1: 嘿，
0: 哎，真正经嘞！我讲像讲哦，我讲去山顶啊吼，啊海话哦大细声哦，
1: 嗯，
0: 真正这是真正有帮助的哦。啊，佮你去山顶哦，迄有迄树拿啦，啊是佮有迄水的所在吼，
1: 嗯，
0: 哇，更加好。
1: 哦，对啊，有分多精加负离子，
0: 嗯，
1: 嘿，
0: 啊，所以讲我讲爬山哦，这样那有分嘞，
1: 嗯，
0: 像吼、哦，迄天我去东眼山，
1: 嘿，
0: 吼、哦，一般坐山顶嘞，哎，你要看伊伫青山拉来哦。我们早早就去啊吼，要有停车位哦、喔。
1: 嘿，
0: 我一看我去，拢找无停车位呢。
1: 嘿，
0: 哦啊，但是我感觉去啊爬山哦，哎，真正袂歹。
1: 嘿，
0: 感觉真正袂歹。
1: 嘿，
0: 啊，不过你都那是吼，身体袂堪的吼，
1: 嗯，
0: 都爬袂起哩。
1: 嗯，
0: 吼、 惊未起啊？
1: 嘿，
0: 你脚头无力啦吼，
1: 啊
0: 哥你碰步
1: 啊吼，
0: 碰步啊，你较未舒适的吼，哇，你要去爬去吼，都无法度。啊，所以人伊啊拢有分的路，有咧爬山的路吼，啊，佮有迄、那个较平平的路，安尼就对啊。
1: 嘿，
0: 啊，所以讲你看每一个人。人讲哦，达工也是讲哦，上街去行25分钟啊。
1: 嘿，
0: 啊，行路讲一旦哦走掉哦，十种的这个坏毛病的对啦吼。
1: 嘿，
0: 而且呢，个人增加吼7年的寿命呢。
1: 嘿，
0: 所以讲行路一旦哦走掉十种毛病呢，都十行你唔知？
1: 嘿，
0: 都十行。
1: 嘿，
0: 都十行哦。
1: 嘿，
0: 我讲第一行，
1: 嘿，
0: 就是吼一旦哦改脂肪肝，行行讲会较好去，
1: 嘿，
0: 较无去。
1: 嘿，
0: 吼、哦！啊，第二项讲的用哦，第二个迄个身上迄个什么关节炎，腰椎都咧背袂起啊，佮行路，佮对关节炎有帮助。
1: 嗯，
0: 哇、哦，啊，那安尼真辛苦，一行一天，
1: 嘿，
0: 对不吼？啊，过来讲来用治好就迄个大骨，
1: 嘿，
0: 哦，真的大骨，这我爱相信啦，
1: 嘿，
0: 吼、哦，
1: 那都夹夹来当然啦，
0: 嘿呀，
1: 热量消耗起啊，嘿，
0: 啊，可以当吼去除迄个高血脂，
1: 吼、嗯。哦
0: 阿哥一旦哦去除迄个高血压，
1: 嗯，
0: 哦，阿哥一旦去除吼心血管的疾病哦，
1: 嘿，
0: 哦，阿哥一旦哦会防治着癌症，
1: 嘿，
0: 哦，阿哥一旦哦诶，迄个走掉迄个行路工对迄糖尿病也足有帮助的，
1: 嘿，
0: 阿哥一旦哦走掉哦迄个骨质疏松哈。这样骨质疏松来也好哦，伊是晒太阳啊。
1: 嘿，对，伊有晒到你了。
0: 哇，阿叻，我咧讲，
1: 骨质，
0: 那人家哦，要去行路可能真辛苦，啊，唔过嘛是爱行，
1: 嗯，
0: 也是要走哈、
1: 哦。是，
0: 啊，各有一项。
1: 嘿，
0: 失眠。
1: 失眠。
0: 嘿，为讲失眠困袂起，讲哦，你安尼行路啊，拢总有帮助。
1: 行行忝啊，当然好困啊。
0: 嗯，
1: 哎呀、啊，
0: 所以哦，嗯、这样有时阵你讲。哎呦，足难的呢！
1: 嗯、
0: 啊，这样呢，你甲看哦，啊，足难的呢。有的人也无注意，都未经过，都未经正经的，都画失败啊啦。未经正经的讲画输啊啦。哎，真济安尼，所以唔对，唔对吼。所以咱人的这个人生啊，生活吼，人讲福是啥物啊？
1: 嗯，
0: 师父啊讲，伊讲哦，真济人哦，甲这福啊。理解为合作讲合作吼，诶，厝足济啦，足济间啦，车足济台啦，吼、啊，啊钱足济啦，你讲其实遐拢是啥物甘在？遐拢是济呀、
1: 啊，
0: 所以唔是哦、喔，
1: 伊
0: 讲哦，福应该是吼、喔，较无心来输啦，吼、喔，啊个所吼，那个欲望吼、喔、也较少，啊坎坷嘛较少。阿妈较无病痛呢，无灾，
1: 讲
0: 安尼就是福啊。哎，你讲起嘛有理呢。
1: 对啊，本来就是啊，咱得爱知足啦，知足啦。
0: 系
1: 啊，那是讲吼，哦，拢想讲哇，人有迄，人有安怎都安怎吼。嘿，人偌好个啊，
0: 哦，
1: 偌济厝，
0: 偌
1: 济股票，
0: 吼，
1: 你一直安尼比吼，你当然家己吼，
0: 会
1: 无快活。
0: 嘿。哎、欸，真的呢。
1: 哎，对，咱爱看到咱家己有诶，
0: 卖
1: 干那看别人有诶。
0: 哎，有影哦。有
1: 影
0: 哦。
1: 嘿
0: 有理哦。
1: 嘿，懂了。
0: 好哦，明白哦。后来，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第一。
0: 所以想开了，世界就很美丽了。
1: 嗯。

0: 福大利嘞，世界多美丽嘞，未歹吼。我看吼，教授我那都没听讲吼，我那他可都爱嘞爱嘞，现在。
1: 听歌这条实在是哦，老歌足好听，
0: 嘿，嗯、
1: 啊，气氛哦足感情的啦，
0: 是。
1: 所以听到吼，那个人的精神都可能是慢的歌啦，这这地是有那中版的啦，
0: 啊，
1: 无紧啊，无慢啦，
0: 系啊，
1: 但听起来人感觉足舒服的，
0: 系啦。未歹啦，真正吼、感觉有影未歹安尼吼，赞吼、好的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啊。
1: 有啊，
0: 这个教授，
1: 系
0: 你这吼、等下来阮家吼，唔知道要提啥来跟阮的朋友分享无？
1: 哇、这个物件讲良心的话啦，
0: 哎，
1: 然后就上好的物件我拢。心想到压低了，真的哈，那好的哦，真正讲，因为我常讲，咱家的听众朋友吼，对压低真捧场啦，
0: 真正有影，
1: 啊含压低的感情真好，
0: 嘿，真正有影，
1: 啊，事实压低的做节目嘛，做了真有感情啦，这是我个人，家己听到伊咧做节目吼，
0: 我脾气不好，
1: 啊，但是哦，伊的声真好听呢，真的，压低的声独点的呢。啊！伊放的歌吼，咱现在点嘛好，是家己个家己吹歌曲吼，真正拢吹得足有感情，啊，听起来足好听，别乌白放啦。
0: 哎，说当然别使乌白放哦。
1: 乌白放了，红火端乌白放。就亚弟，你前段咧讲个爬山的问题，我一定要听到。这个爬山好处足济呢。
0: 好处足济哦。
1: 我有一个朋友哦。应该应该都四十六岁呢，我今年八十一嘛，我的朋友七十九，应该四十八岁，四十六年，在检查肺腺癌，第三期哦，因为目前在台湾哦，那肺腺癌第一期、第二期有时检查未出来，啊，等下看到第三期啊末期哦，发现就拢就会拢上万啦，
0: 啊，迄个时阵会安那，
1: 我跟你讲，一般顶了肺腺癌，拢头了三个月，较好动作个月啦，大部分啦吼，大部分。但伊大流呀呢，你知无？我知影了后哦，我知影伊甲我讲话咧，我讲恁甲恁囝讲，逐天的爬山爬较悬咧，但是莫那么大美哦，伊啊吸了新鲜的空气。哎呀，画画，爬山，写像画画。
0: 哎呀，咱头都拢讲
1: 的。今天就是我听你咧讲安尼哦，我灵感就来啊嘛。
0: 哦，
1: 我不开讲啊。
0: 嗯。
1: 哎，因老爸咧，跟后生讲了，俺后生讲，我做参观看嘛呢。
0: 哎呀哎呀。
1: 啊，就是爸呢。
0: 嘿。
1: 哎，不离啊，见面。
0: 嗯。
1: 爸去啊，那个落来。
0: 嘿。
1: 安尼。
0: 嘿。
1: 头甲尾啦。
0: 嘿。
1: 咱用心讲半工，重耐心咩呢？
0: 逐工去爬。
1: 逐工呢？
0: 啊，拢爬一条山。
1: 咁讲一个所在呢，
0: 伊
1: 要花，
0: 系，
1: 啊啲树啊，树木都多嘛，
0: 嗯，
1: 安尼半等了，检查医生个检查了吼，
0: 嗯，
1: 佢哋肺腺癌癌细胞都冇嘅，
0: 系，
1: 系，
2: 系，
1: 安尼真正有够赞嘅咧，
0: 哎呀，
1: 我所以讲爬山花爬山细细啲足好咧，
0: 系啊，
1: 有耐心咧，你问三一礼拜爬一摆，
0: 你较无效，
1: 较慢啦，
0: 嗯嗯，系，
1: 所以做参考啦，
0: 系，
1: 啊所以吼，
0: 系。
1: 人心真系过用啦，
0: 嗯、
1: 你若无过用吼，也是咱即马我即马讲，我都是个人的良心话啦。
0: 系啊，
1: 你即马讲时间咧，唔忘记以后较早有安尼想，即马时代已经无同啊。
0: 嗯，
1: 我这是我的人生的看出结果啊嘛。
0: 嗯，
1: 因为囡仔娶某了生囝，
0: 嗯，
1: 啊要立厝，啊要立车，
0: 嗯，
1: 啊要遐囡仔要读册，
0: 嗯。
1: 阿姨家头咯，这需求有限嘛。
0: 嗯嗯。
1: 啊，你讲伊要拢请假，老爸老母家己身体无要够用。
0: 那大家拢伫台积电上班呢？
1: 我两位要你股票了嘛？股票乜嘢噶？我话你讲吼。你听讲，你那嘛爱叫请假啦吼，阿来顾你吼。
0: 哎。
1: 就是伊有家庭爱负担嘛。
0: 嗯。
1: 一旦基金大家是在人看，
0: 关
1: 心过会动啦。
0: 只
1: 讲叫全家拢买食头来过老爸老母吼，有时家庭伊，
0: 安尼说一家伙啊拢总去，
1: 伊嘛爱生活有无囝，
0: 嗯，
1: 爱后 啊，你车位无现金要贷款啦，
0: 系啊，
1: 啊厝即马贵松松，要贷款啦，
0: 系啊，
1: 啊虽然做许多人哦，那家己个个健康哦，卖拖你就要惊伊死死吼，你看我咧那好都好啦。
0: 咱有足济，咱即卖朋友大家拢讲，伊讲哦，我老诶身体都爱顾啊，
1: 对啊，
0: 顾好我咧讲，伊讲安尼哦，惊伊死死免烦恼我啊，
1: 对不？对啦，你讲这正确个呀。
0: 啊，人诶话做惊伊死死吼，伊就讲。像因老爸老母啊，阿爸伊都去佚佗啊吼，拢互伊进去，伊啊呐，互伊身体健康，啊看伊会行会走，伊讲这个钱都爱开，开赢遐钱到咧吼，咧请回费用啊。
1: 为做病吼，迄你个留留下来，检查有癌细胞吼，一个安尼家己自费拢开十外万啊，拢癌呢。
0: 哎呦，
1: 拢爱十外万呢。
0: 嗯，
1: 啊你像较早人咧讲讲少年用身体去赚钱啊，啊食老吼换钱啊。哇，用钱来顾身体啦！
0: 哎呀，对了对了，
1: 哎呀，啊你、你吃了，甲身体甲未做主吼，首先啊，足无方便，你人家无法度处理呀、大小便都人家咧处理，家己无法度吼，辛苦啊，都人家咧说，啊，你心不如死呢，
0: 哎呀，
1: 足痛苦
0: 啊，哎呀，拢无法度家己来，
1: 哦，
0: 对不？想要甲小姐摸一下大腿，嘛无法度，
1: 手都举袂悬，大腿。啊，所以哦，你看我81啦吼，讲话淡定，我跟你讲话有够好，你前程足济，你都未行未耍都无好，你存足济都开未到，
2: 用
1: 未到，错个啦，别人咧开，我这个讲个真正的代志，
0: 等于零啦，
1: 对，所以我作为我家己，
0: 嗯，
1: 我为了安那就来，啊，唔免嫁人，
0: 嗯，
1: 啊，幸福边咱都，哦，比如讲，啊，卖讲贵个。厝就登记予囝啦，钱拢甲分分落去，老的拢无老保险吼。到时呐，艰苦白听，买东买西，啊，就家己呐存长手，看别人的面色吼。事实作弊啊！
0: 迄个时阵都害啊啦。
1: 对啊。所以吼，
0: 我
1: 感觉是安尼，食落去身体够用吼。啊，身后边的说，有那爱。
0: 存淡薄啊。
1: 哎呀，卖讲拢。拢讲，我这本本的，别个来见，新本人跟我友好，较早都有影，即马时代无同啊哦，现在讲个咧恶了哦，就老人吞一地啊，我看是有那卖有惊伊事实，等下剩偌济啦，较别个咧恶呢，也是，恁凯友咧，跟你问讲你剩偌济无？
0: 无呢。伊无咧问这啦，
1: 啊你不要紧，你没有欧料，所以哦，大家在听众朋友哦，好评大个大声哈，大声笑咧，我咧讲这种熟悉
0: 咧，
1: 小现实的代志嘛，哦对不对？所以家己嘛是要顾健康啦，你看我81岁啊呢，我南北二路。各位出国骨刺激去呢？
0: 哎呀哎呀，
1: 真的啦！
0: 嗯，
1: 听我讲一声，敢有先八台回一声？
0: 无
2: 无无
1: 啊！昨天看到我讲，我坐客车，有些司机在甲看，后镜在看，啊，你是在看喏？讲无，我看你咧，年轻在看咧，65岁，讲无啦，81啦啦！
0: 吼，原来听这片头话真未安尼？80
1: 去用
0: 讲60
1: 吼，你听
0: 我，听我话讲。不能养哦！
1: 啊，你来讲50红讲70吼，
0: 那哇，
1: 面就忧郁了。
0: 真的真的，
1: 对不对？
0: 嗯，
1: 哦，你讲我的声，人家来讲，啊，你老师你都背台回家啦，无啦。
0: 哎呀，
1: 哎哥，我你讲吼，我身体努力保养啦。
0: 有啦，哦，真的。
1: 车我换乌油
0: 了，嘿，
1: 还今麦乌油拢一万换一百，点都开呀。
2: 嘿，对，
1: 我但是拢头7000就够啊！
0: 哦，
1: 你使个一般不是迄个乌油哦，润滑较歹，好不要润滑呀。啊，所以你卖讲一般较高，一般较高啊，有时油咧加，皮斯通咧走较慢啊，较不要润滑嘛，
2: 含
1: 咧两手工嘛。
2: 对，
1: 身体你少年唔高，食老咁八加差不多，变得够身体哦。
2: 嗯，
1: 袂有啊啦。
2: 少看少看，
0: 对啊。
1: 啊，所以话你讲吼，人个身体要有用吼。像今麦咧讲这真正，你唔是真正乌白讲
0: 咧。
1: 迄较早韩国啊，较早韩国诶名叫歌。

0: 甲你雕像哦，
1: 嗯，
0: 甲韩国无咧讲皇帝，讲君王咧，
1: 君王哦，
0: 君王咧，还无咧讲皇帝，君王啦，
1: 安尼哦，
0: 哎喏，
1: 哦，
0: 啊所以哦，
1: 嗯，
0: 一进贡啥你敢知？哇，这听起来吼，
1: 嗯，
0: 也多多少你用钱会错的咧呢？嗯，那这有钱，较早时代是无蛋白粒咧。
1: 啊，紧坐要知，
0: 系啊，
1: 哎，听你哦，变那错者。
0: 我做乌人参，
1: 哇，
2: 乌人
0: 参，乌参，
1: 已经，
0: 哎，人参贵就是乌色的哦，
1: 哎，
0: 啊，是那变乌色的，
1: 伊个内面拢正伫个大妈家内面，
0: 无啦，大妈家。我怎么敢进来？这就了啦！伊爱叫军歌发财较早啦。
1: 哦，
0: 爱酒吹、酒坐、酒趴，该这样、这样、这就这错。哦，你足搞讲的啦。
1: 哦，
0: 讲这叫做乌人参哦。
1: 嗯，
0: 乌人参六当了成熟，
1: 系
0: 成熟嘛。
1: 嗯嗯，
0: 因为人参拢爱六年代才收成嘛。
1: 嗯嗯，
0: 起码采收起来。
1: 嗯。
0: 啊，甲开始来制作，
1: 嗯，
0: 经过九吹九折，还半年啊，
1: 嗯，
0: 乌的了后，
1: 嗯，
0: 带上去的，迄条人参毛，
1: 嗯，
0: 变两面变乌的，
1: 乌的，
0: 切了乌色的，
1: 啊，你甲乌菜脯同款，
0: 哦，算唔得顶年的啦，
1: 哦，
0: 你看乌菜脯来滚滚迄个排骨，你看咧香滚滚，
1: 乌菜脯讲妙用足济呢，
0: 算唔得食烧啦，哦，你个尿尿感冒啦，疲劳啦，蛮好，这边嘛会使呢。
1: 嘿，为餐厅，嘿有那一项名菜呢？
0: 对哇、啊，啊，但是无容易摕到呢。
1: 啊，对对对。
0: 老菜脯你
1: 去买吼，人个话拢讲是啦，阮这嘛是老菜脯啦吼、嗯。啊，其实唔是。
0: 你都不够啊，你都不够啦。
1: 哎，对。
0: 哦，你都不够嘛，未使啊。
1: 哎。
0: 啊，所以这求吹求吹。
1: 嗯。
0: 啊，所以咧供应和这个乾隆皇帝啊。
1: 嗯。
0: 啊，乾隆作用咯。
1: 嗯。
0: 你唔从选你网络个查看有影无？
1: 嗯。
0: 嚯、哦，食只乌人参哦。
1: 嗯。
0: 我什么心中无力啦，气得过水啦，人失眠鬼也未困着啦。
1: 嗯，
0: 你讲99%，
1: 嗯，
0: 唔免再困了。天然的自然的，暗时要困得好，倒嘞。
1: 嗯，
0: 正在困过了困啦啊，
1: 嗯、
0: 啊都好困了。
1: 安尼哦，唔
0: 免再困了啦。
1: 欸、你
0: 看，即马台湾的失眠的看偌济啦。
1: 哦，真济啊！
0: 我嘛查，去年500万，今年过600万人。
1: 哎喂哦，
0: 失眠了，未困着。
1: 哎，困了，唔是一天。吃一点而已呢，那位我敢问哦，我说你爱睡觉是吃几粒，他看算呢，一粒、两粒、三粒，夭壽，
0: 哎，越吃越高啦，
1: 我但是身体要吃好啦，
0: 吃到尾都狂心狂心，你跟我啰啰，很啰啰，啊，记住怎么办呢？
1: 不清楚，
0: 对啦，不清楚，
1: 嗯，
0: 啊，狂心狂心呢，
1: 嗯，
0: 对啦，其他人不记起人呢，
1: 真害哦。欸、啊，我感觉迄位厝内边的人，老家爱睡觉的人哦，
0: 嗯，
1: 他们好像会遗传哦，应该呢。会烧毒，
0: 算算，
1: 家在阮家拢无人食爱困药啊。
0: 啊，保证的，保证未困着，绝对目睭安尼起安尼个
1: 事。哎，对，哎，因讲，因就是安尼讲，伊讲无食吼都未困呢。
0: 啊，无困你就系哦。
1: 啊，都细心细心。
0: 什么细心呢？是古代人咧，公公厝的真诶老大老伯去闲的嘛，我咧讲哦。
1: 哎，
0: 既然无困啦，三暝咧补未掉。
1: 啊，有影。你若食暗无困，我咧讲哦，像我较早囡仔时阵，较少年的时阵哦，哦，迄若讲招讲要创啥佚佗啦，要去露营啦吼，拢嘛去遐笑你，敢知？
0: 规暗无困哦，
1: 拢无要紧哦，
0: 要算哦，
1: 嘿，拢无要紧哦，嘿，迄过阵讲精神嘛，阁真好哦。我三工你讲哦，所以即嘛，我若去一工啊无困哦，夭壽，我话一礼拜
0: 补未
1: 补未卡，真叫补未卡。哎，正经哎，我家己的经验。真较早就是安尼，啊，今麦无多。
0: 你为官呢？
1: 哎，对啊，哦，今麦唔是18岁也无多。
0: 有影，这讲的也是讲的熟悉的啦。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乌人参吼，
1: 嗯，
0: 目前去市场买买，个目前是实在讲啦吼，啊，无容易买到啦。
1: 哎哎哎。
0: 因为这个物件吼，
1: 嗯，
0: 足珍贵的，
1: 嘿，
0: 足珍贵。
1: 啊，那珍贵。
0: 我来讲吼，
1: 嗯，
0: 你譬如讲那市民，我有讲啊，未困着吼。你要甲食，甲食正礼拜啊过吼，
1: 嗯，
0: 伊就安魂定
1: 定撇，嗯，
0: 哎，
1: 嗯，
0: 这熟悉了哦，
1: 嗯嗯，
0: 主人慢慢你要困，阿就都目睭开了困你啊，阿个都未搞明白，
1: 嗯，
0: 好，为了暗时咧困咧，乌白包忙天
1: 忙地忙地忙后下忙饭咧，
0: 忙伊咧海里咧爬大鱼，
1: 爬大鱼，
0: 哎呀，忙伊咧什么？电暗管来，嘛好都忙着迄呢。
1: 哦，阿迄呢真惊哦。
0: 哦，白忙着，乌白忙呐，高油忙呐。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这里个叫乌人参哦。
1: 嗯。
0: 这里人啊，未高未忙。
2: 嘿。
0: 暗时啊好困。
1: 嗯。
0: 睡未打未瞌未吵。
1: 嗯。
0: 未半。

0: 也起来啉茶。
1: 好、
0: 哦，出一人半暝啊，困困来，躺在手来起来咧灌茶咧。
1: 哦，我咧讲，那这即卖老的
0: 真侪。心会大啦。
1: 即卖老的真侪侪。
0: 都起来咧哦。
1: 嗯，
0: 真侪。半
1: 暝
0: 起来啉茶哦。
1: 嗯。
0: 啊，即卖啉茶，啉一
1: 个。用啉袂止嘴大。
0: 唔是安尼念咧。
1: 嗯。
0: 像我一个爬起来叫放放，规暗当边困，要困困袂起啊，困袂起啊，真的啦，足起安尼哦，唔是一半个哦，耳朵翻来翻去，目睭
1: 金金，人上吊，
0: 对啦，
1: 足
0: 吃力的，
1: 啊，
0: 看这个面袂困着，啊，看台湾600多万人，
1: 啊，所以就足侪人讲一定爱靠食迄个，
0: 爱困了
1: 啊，啊，可能哎，那食落去哦，因到调查草嘛唔知。
0: 我跟你讲，咱即马食爱困牛蛙人，你若倒嘞吼，用倒着手或倒着脚吼，夹着，
1: 伊嘛唔知，
0: 卖你妈在去，哎呦，我手拢规日卖，啊，你拢无翻身呐，就倒掉你也无翻身就困了。
1: 真危险呢，
0: 迄查到几排你唔知？
1: 唔知，
0: 啊，规身人跟你跟你老爸你嘛唔知？
1: 啊，无，迄伟人有无？迄伟人讲出去啉酒，为女生去用剪丝，伊跟咱内面嘛，跟咱伟会改掺咩款吧？
0: 都是安尼，
1: 唔知系拢唔知人。
0: 是啊，
1: 对不？
0: 还注意啊，注意啦，身体够用啦。
1: 系啊系啊，
0: 这欧人说某属性吼，
1: 嗯，
0: 我咧讲这个好处就对你敢知？
1: 好处，
0: 伊在这个媒体杂志报纸拢有咧刊呢。
1: 嗯，
0: 这熟悉的代志哦，这不是亲戚后辈讲的哦。
1: 哎，
0: 有一个先生姓谭啊，谭先生啊。伊在新加坡，我拢差不多一礼拜来台湾一拜，做一做生意来台湾做生意啦。啊，有心脏，我那有心脏病，身体不够啊，理想。
1: 嗯，
0: 也本来拢配卡棒吼，配爬拢有地啦，有心脏药啊。
1: 嗯，
0: 啊，可能一拜就
1: 我那心脏不好，一定出门爱炸。
0: 炸一炸啊，无把心脏夹起来，
1: 哦，危险呢。啊，无一定是咧，因那呢。啊！即马心脏病气干呢，啊！我就心脏病气干，呀！
2: 哎哎，嘿，不要比，
0: 上急诊。
1: 啊，所以，嘿，我今日是谁不好？哼，伊就知伊要挨个心脏药啊！哦，伊就唔提我吃，啊，就去啊！
0: 啊去啊！当我真笨笨嘞，在床上当我真笨笨。
1: 电视都麻嘞，哎呐，
0: 都假烂嘞。
1: 哎，我讲，其实电视安尼，我讲正经哦。咱的人一定玩老人安尼，
0: 对啦，啊，未记养站，哇，未记背到半空中啊，形容心绞痛啦，
1: 嘿，
0: 心早听这个心动的，当我听看开价平起啊，
1: 哎，
0: 啊，面顶未起来，
1: 啊，面顶因会紧处理啊，
0: 紧处当然，空中小姐，呼空中小姐，空中小姐紧张啊，
1: 嘿。
0: 都卖骨的花呢？
1: 看恁家有医生无？
0: 对啊，有护士无？都爱花，赶紧来甲救啊！啊，足多。
1: 嘿，多啊！
0: 有一个，我那坐飞机顶哦，咱台湾人啊，听人家广播，伊身躯伊本身嘛心脏无够话好啦，但是伊身躯弄炸。
1: 伊唔是医生，伊是家己本身啊心脏无好。哦，
0: 伊炸这个黑人参啊，
1: 哦，
0: 黑人参嘛，
1: 嘿，
0: 伊是卡棒那边有啊。
1: 从
0: 赶紧摕两粒哦，好这个好，这个叫做空服员啊，空中小姐，
1: 可以通去摕好一只，
0: 从摕好爱的空中小姐赶紧的摕好这个啊人客只，吃了头路经过15分哦，本来平常拢翻白啊，清官的头啊，人家那咁样昏迷的状况，吃过15分钟了哦，跟那人恢复啊，较快活起来，十五分钟了哦。这陈先生呢，跟他气血同
1: 好起来。本来伊有跟他有塌掉啦。
0: 啊，都像本来大家，即马目前心脏家庭心脏无力的人足济嘛。你未出国啊，身边那种加减嘛，扎一半粒心脏药啊。都对了心脏艰苦。
1: 舌下含片啦。
0: 对啦。所以咱买个注意一下。就小心。
1: 所以像这家己啦，小可有感觉哦，拢会闷闷杂杂哦。唔能开玩笑，
0: 开窗咪生起来，啊，即个形啊白白，形啊白白哦，安尼深呼吸哦，开会窗咪起来，啊，即个窗咪起来缺氧。
1: 啊，所以伟人拢我看迄伟人哦，敢那无爽快，啊，拢对这心脏安尼，
0: 啊怕啦，
1: 哎呀，啊，迄那有效啦，
0: 有效的，
2: 哎，加点音加呢，
1: 我看真济人安尼嘞，我若看人安尼，我就知。啊！你心脏不好，
0: 唔
1: 知安尼啊？
0: 甲怕好病就关起啊！
1: 是啊，我怕就这样呢啊！
0: 这心脏吼， 一年当死足济人嘞，心脏病。
1: 嗯，
0: 我那小孩一个朋友吼，
1: 真的一个无小心的就去。
0: 我来讲，
1: 嗯，尤其天气咧变，
0: 对，
1: 嗯，
0: 你来讲热天变寒天，寒天也变寒流来吼，
1: 嗯，
0: 每一年寒流啦，
1: 嗯，
0: 你看贵阳的人偌济啊，寒流哦，
1: 对
0: 不
1: 对
0: 哦，
1: 报
0: 出来，今年嘛在都报出来，无个什么所在什么地区，
1: 嗯，
0: 贵阳贵个，贵阳贵个人，
1: 嗯，
0: 拢每天拢会报嘛，
1: 嗯，
0: 电视啦，转咧开口你就看到
1: 啊
0: 嘛，
1: 系啊系啊，
0: 啊所以。这个心脏要注意哦。
1: 嗯，
0: 我一个朋友咧，心脏用检查啊，
1: 嗯，
0: 要入电池啊，
1: 嗯，
0: 可能是手的款咧，
1: 啊，
0: 可能是学习未必来啊，饿还是安怎咧，唔了解啊。
1: 去装的哦，
0: 创业讲惭愧啦，
1: 唔是先讲就失败啦，就安尼。
0: 巧呢，
1: 嗯，
0: 啊，今麦要开刀，我咧讲哦，大小拢爱签。
1: 一定要签名，爱自动放弃啊！
0: 无迄个，
1: 伊唔甲你
0: 开啊！医疗纠纷啊！
1: 伊
0: 要签名，无签书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万一来失手边咯，
1: 嗯，
0: 各个电影红歌啊，
1: 嗯，
0: 无爱，起码拢先签啦，
1: 嗯，
0: 较早办喙齿唔免签名，
1: 起码爱哦，
0: 我算了，
2: 拢爱哦，
1: 哦，这危险哦，
0: 哎，
1: 办喙齿，我讲迄嘛是一个真大危险的呢。正经的呢，
0: 无咧，来人个级别计，为个你办咧五六级，办个巧巧位呢？
1: 医生嘛空伊啊，啊好办嘞，迄个嘛空伊啊。
0: 笑呀，办一摆办五六级，
2: 嘿
0: 咩？哦，我想喊嘛。
1: 咱讲正经啊，迄位患者唔知啊，医生你也唔知，点通遐贪嘛？
0: 哦，所以只大个大师啊，办手机就讲一级啊，会使办你问医生甲你讲。哦，就用个植牙哦，几百我给你办办嘞，就过来去做一摆植牙。
1: 唔通哦，啊、
0: 我看买较好哦，
1: 买较顺，
0: 系啦，买不买咪得，
1: 买较顺。
0: 接嘞，接嘞，接嘞，啊，所以恁大哥大嫂，这个心中是几点的呢？
1: 嗯嗯嗯，
0: 你如果有去挂一个，还可以挂呢。
1: 嗯，对啊，
0: 啊，挂
1: 两粒啊，挂一个起无要紧啊。
0: 啊，你啊，那挂哦，挂起来。
1: 嘛，也系我，
0: 一
1: 个生啊，
0: 我系生咧，啊，心中挂开是错开咧，
1: 啊，错开。
0: 我你讲哦，即卖人你个看，入电池啦，入几贵啊啦，哦，啊，
1: 入几贵啊，
0: 关几贵啊，你来面嗰啲，
1: 哦，心中哦，
0: 对，
1: 捧着的那只，捧着那，
0: 啊，所以哦，足住这里，这里是心里不整啊，
1: 系，
0: 我一跳落来啊，
1: 我一整电池。
0: 哎，停起来哦，
1: 那个
0: 蹲起来，还注意哦。你亲像，
1: 亲我，那未顺啊。
0: 哦，那足吃那，我来讲哦。
1: 嗯，
0: 有一个哦。
1: 嗯，
0: 哦，我来讲了，这是真正台中一个李先生啊。
1: 嗯，
0: 有心脏病啊。
1: 嗯，
0: 啊，过程拢有咧看医生啊。
1: 嗯，
0: 啊，医生开莫讲哦。
1: 嗯，
0: 讲你先生哦，心里不整啊。
1: 嗯，一般的人听了心里不整，那干嘛不要紧？
0: 伊个检查吼，二尖瓣膜脱垂啦。
1: 对啊，迄位嘛讲得无要紧，无代志。
2: 无迄个分轻微的，还是严重。
0: 对，开啲讲个正常的。这就一个跟他问，咱这心脏一个问你啦，开了啊未？开了啊未？
1: 吼，二尖膜
0: 啊，二尖瓣膜，
1: 嘿，迄就是开。
0: 开吧啦，
1: 系啦，
0: 就讲咱到门要放在扇子的门口外，然后门关闭外来啦，关闭吧啦。
1: 啊，所以跟他说的是，诶，愈老愈侪岁，啊，对，
2: 愈灵
1: 哦，愈灵
0: 个心脏中大哦。
1: 哎呀，你唔知爱开刀，
0: 做个作为，唔敢开一回，开阿无，以前唔敢跟你挂保险。
1: 唔是啦，就成功甲失败啊，两项啊。
0: 对啊，啊，所以医生来讲哦，暗时啊，哪里困？感叹来讲，哎，刘阿凯先生注意起来。
1: 嗯，
0: 今下有时阵心中咧也有停止啊，停起来。
1: 嘿，
0: 啊，因某咧困拢会惊紧张啦。
1: 嘿，
0: 因为有准备要甲开刀，唔是无哦，有咧约要开刀啊。
1: 嗯，
0: 但这个约时间呐，叫某阿凯先生注意起来。
1: 嗯
0: 哦，那我们这个那暗时啊半暝啊，无看有严重哦。
1: 嗯，
0: 啊，赶紧来叫救护车啦。
1: 嗯，
0: 急救啦。
1: 嗯。
0: 啊！伊某会惊啊，
1: 会惊！哎呦，我看到尾啊，因翁无安怎煞，我某惊死。
0: 因某暗时咧困拢，跟咱翁担咧耗能啊，阿某耗。当时啊，因为你太太未当讲无困嘛。
1: 哎，对，无困就害
0: 啊。啊！因某想讲我来困伊啊，先生啊，拄啊心动，定下我临时啦。
1: 哎，我变哪都，
0: 我就食。
1: 啊，所以拢唔敢困。
0: 啊，无困嘛未使啊，有时会滴个滴个。
1: 无困哦，迄个。百病就来啊啦！
0: 对啊，啊所以我阿个无男的好呢，最可怜呢。
1: 嗯，
0: 啊，因亲情吼，
1: 嗯，
0: 唔带一堆听的啦。
1: 嗯，
0: 唔使人家报嘅款，你咧俾恶人心啦，同我好，俾亲情俾俾啊，好意思啊，讲石头路俾个三个位，讲同以前咁单讲，我心脏病同我未够夹嘅同好，佢哋摸下咧合咧合，未够咧叫我嚟蹲住嚟挡唔去，好气。总部贵州，
1: 安尼算幸运呢？
0: 幸运啊，都是桂林啊。
1: 哎、啊，伊个唔是喺晋江啊，等到桂林啊，我那幸运啊，咱讲晋江的呀。
0: 对哇、啊。所以哦。大哥大嫂啊。钱生活之物啦。
1: 哎，啊是讲为人有咧困哦，困困咧窗开安尼哦，店面无声，卡蛋咧。
0: 哇。哦。讲是你这个声，听着较起
1: 鸡不赔。不是啊，迄医生讲讲，你若像安尼时阵哦，迄拢足危险。
0: 对，
1: 哎，安尼嘛应该是拢感官。
0: 是有感啊，迄种心脏的问题啦。
1: 啊，所以迄话人都拢会去病整迄个啥，困迄、那个迄、那个睡眠中止的什么花啊？有迄个仪器呀、啊。
0: 对，我为了开较早开刀啦。
1: 还要开刀？
0: 以前啊，
1: 哎，
0: 以前，今嘛可能快看有较进步无啦。
1: 哦。
0: 啊，这种的来叫欧尼松嘛，挺好，改善，改善就好。
1: 哦，我听医生啊讲啊，我想讲，迄时啊，啊，怎啊无去？
0: 啊，这困在讲，
1: 讲，
0: 嘿，
1: 啊，讲哎呀，讲足侪人拢卖讲，但是伊讲的迄种的是，哎，无啥。
2: 就要看
1: 到嘞，
0: 哎，电话听啊听啊伊呢，那过过呢？
1: 哎呀，
0: 可可咧，我听听伊咧。
1: 哇，真恐怖，真
0: 个。啊，这个心脏歹吼，
1: 哎，
0: 心脏会怕袂记你闹吼，
1: 哎，
0: 这蛮注意咧。
1: 啊，袂记你闹到迄度啊。
0: 缺氧，
1: 哎呀，
0: 缺氧哦，
1: 哎呀，
0: 缺氧的人哦，他你甲看伊出心肝穿大肺安尼，嚯，深呼吸啊，穿大肺你听无？
1: 哎有。
0: 人袂使缺氧咧，
1: 氧
0: 气不够，你看鱼啊吼，这鱼毒啊，鱼啊，迄插头甲。背起来，碰破也无咧怕吼，遐鱼也免五分钟，
1: 钓袂到起，啊都无啊都冲贵咩？
0: 遐鱼也嘛变多，
1: 系啊，
0: 对不？
1: 系啊，
0: 啊所以这个氧气袂使不够啦，
1: 哎，
0: 袂使缺氧啦，
1: 系啊系啊，
0: 所以咱哪趟缺氧的人哦，太急会戆啦吼，啊记忆无好啦，啊乌白想呢，会怕袂去恁闹，想讲咩呢？乌白念呢？
1: 袂青菜啦，袂青菜啦，
0: 袂青菜啦，啊就想要煮山呢，去呢？
1: 哎呦，想袂开，想袂开。
0: 氧气怕袂起哩，
1: 迄位就是有这种病，
0: 真的
1: 想袂开，啊，乌白想，啊，乌白讲，
0: 系啊，啊，头头念乌白念咧，啊，惊伊是者，唔知老爸有这条病哦，当作做个事情咧，
1: 啊，所以胃也变忧郁症啊，
0: 有就是安尼来，
1: 嗯，
0: 哎，啊，胃慢慢变老人痴呆症，你我不骗你，一过来就害伊，
1: 哦，有可能，
0: 害伊啊，
1: 嗯，
0: 啊，就这个乌人酸嘛，你来吃，这个心脏碰不好力，碰碰。
1: 碰碰，
0: 你个看心脏跳，暗时你个枕头。
1: 三中都应去出镜啊啦！
0: 心脏啊，三中。我你讲哦，迄心脏暗时你咧困，听到你心脏咧跳呢，安尼碰碰
1: 碰碰
0: 碰碰，
1: 啊，
0: 迄个第一声就会杀出来，
1: 吼，
0: 第二声会收缩入来，
1: 嗯，
0: 安尼碰碰
1: 碰碰
0: 碰安尼，
1: 哎，我今麦卖叫你黄教授啊咧，
0: 叫我碰碰。
1: 来来来，我跟你讲哦，咱来听一下歌嘞，等下再搁倒转来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人生路程像海涌啦，真正哦啊，喷喷啊来来，教授，
1: 系系，
0: 进来啦，进来进来，我感觉吼、哦，你先甲咱朋友吼、哦、介绍一下安尼哦，
1: 嗯，
0: 这安尼是安那样好处吼、哦，啊问题是要安那样好，咱的朋友大家拢来甲吃掉安尼啦，
1: 啊这边那边，
0: 咩那边哦，进来，啊你都要法官啦、
1: 啊，哇这贵松松呢。
0: 法官呐、啊，阿弟，今次嘛都食到八十一啦哩。
1: 我跟你讲吼、
2: 嗯，
1: 一般的啦，
0: 嗯，
1: 也滴，
0: 嘿，
1: 你咧卖个人参皂苷对不对？生意有做好对不？
0: 对啊，我卖到真好啊。
1: 伊也是蛮了
0: 啊。大家晓啊，大家拢话娱乐哩啊。
1: 我跟你讲，
0: 嗯，
1: 伊是 RH two 苗啊，
0: 嗯，
1: 伊去，你刚才咧卖人参是 RH two 呢，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讲哦，
0: 嗯，
1: 这个乌人参九吹九折啊，
0: 嗯
2: 嗯，
1: 这里面有。啊，苏力，
0: 系
1: ，one two 苏力，三哦，
0: 嗯，
1: 嗰只啊，
0: 嗯，
1: 货，
0: 系
1: 我，啊，
0: 教授讲英文咧，
2: 系，
1: 嗯，哦，
2: 系，
1: 我跟你讲吼，
0: 系，
1: 即系技术性啊，我唔是乌白讲嘅哦，
0: 系，
1: 伊嘅强烈嘅效果哦，
0: 嗯，
1: 胜过你咧买了人参皂苷。也强烈，
0: 不要无，
1: 我背我背，
0: 我那都已经足好啊呢。
1: 我跟你讲，用人格生命跟你讲保证。
0: 不要、哦，
1: 你咧买咧人参皂苷试一下一万对不？
0: 对，
1: 我跟你讲，
0: 嗯，
1: 我这一盒，
0: 嗯，
1: 成分吃的，
0: 嗯，
1: 比你迄个人参皂苷哦，五倍好个。
0: 好，无要紧啦，刚才你几倍啦、
1: 哦？
0: 我今仔日请你来吼、哦，就是吼，我讲特别吼，
1: 俾
0: 予咱的好朋友大家欢喜啦。你要安那好运啦？
2: 是。
1: 一克啊啦，
0: 嗯，
1: 大盒哦，
0: 嘿，
1: 两千块，
0: 一克两千块，
1: 哎，
0: 无贵啦，
1: 当然俗啊，
0: 哎，因为咱这六十粒呗，
1: 对，
0: 哎，无贵，两千块啦吼，啊，你要安那好运，人家来也无可能提一克啊，
2: 嗯，
1: 啊，两个都五千块，看伊买贵啊，拢可以啊，
0: 两个五千哦，
1: 哎呀，
0: 教授，
1: 哦，
0: 你今日来家，我就跟你讲爱发愿呐，啊，你就知影我组队就介绍人参皂苷，介绍个足厉害啊，对不对？大家食个足好啦。你今日来家，你无呢，下大弯落去，对不？
1: 啊，这又油啊，贵松松呢。
0: 嗯，
1: 我也是我你讲，
0: 嗯，
1: 你是高味的呢，你看到人参皂苷高味的呢，
0: 嗯，
1: 我这乌人参里面个罗山，你敢知？
0: 罗山。
1: 哦，你听着，你真系感动的。
0: 好，来
1: 乌人参，
0: 嗯。
1: 丹参，
0: 嗯，
1: 冬虫夏草哦，
0: 哦，袂歹，
1: 南西参哦，
0: 哦，赞，
1: 都南迄条做奇榕，绿榕的奇榕，迄条绿甲背迄只，迄条做奇榕哦，
0: 哦，安尼哦，
1: 做一袋两千五百老贵，
0: 对，安尼这仙姑娘也袂歹哦，
1: 赞、哦、
0: 你、哦，来，教授，
1: 系，
0: 就是安尼袂歹哦，我你讲，咱一定要有咱的听众朋友欢喜的，两盒你要看安怎偌济，你家己讲，
1: 啊，本来两盒都五千，
0: 较紧的啦，
1: 啊、一句话咯，减一千。
0: 啊，四千我无爱啦，歹听啊！
1: 无，还无多啦。
0: 我跟你讲，好教授，
1: 哦、
0: 咱就安尼今日就好啊！吼、
1: 哦，
0: 今日就互咱的朋友大家拢欢喜哦。
1: 哦，
0: 我讲一句。
1: 哦，
0: 两个三千。
1: 未，无可能。
0: 好啦。
1: 忙安尼啦。
2: 好啦。
0: 系啦。
2: 啊，
0: 咱开业就讲好啊！你
1: 开业，我咧讲你看内面的新婚你就知啊。
2: 系。
1: 昨年双子第一批伫台湾第一出来亚迪家卖咧。
2: 哎。
1: 这目前市场你不当买，
3: 大家会当试会着啊？这阵油偌好？
0: 系啊，
3: 嗯，偌真。
0: 好，我呢决定，吼、哦，好来。
1: 五十多，我
0: 也卖咧啦，包收。
1: 无你要叫我油袋，那油袋。
0: 我讲那是小款尔啦，
1: 吼、哦。
0: 人家来吼、
1: 嗯，
0: 阿爸阿母也嘛要吃。
1: 哦。
0: 啊，人伊嘛个人后生，个人媳妇，个人早嫁，个人嫁婿，人要提一个大桌的啊。
1: 啊，大桌都两家三加一嘛。
0: 三加一，
1: 三贵一盒，
0: 三贵一盒，
1: 是啊，
0: 啊三贵一盒，你要多少？
1: 诶、欸，你也讲两盒三千啊，四盒六千啊，
0: 啊，
1: 问个太贵哦，问太贵哦，拜托，拜托，
0: 两盒六千，
1: 六千，
3: 两盒
0: 四盒六千，
1: 四盒六千多啲，
0: 哦，两盒三千，
1: 哎呀，四盒六千，
0: 四盒六千，
1: 是啊，
3: 是啊，
0: 我你讲哦，教授。
1: 欸欸
0: 你哦，今日做好人做到底啦，啊靠病毒嘞，对不对？和咱的朋友大家拢食下去，食落去，大家拢来去拍波啊，
1: 打造公共，
0: 对啦。我你讲哦，我这个卖水也厉害，咱都吼四啊，你讲六千对不
1: 对？
0: 我你讲哦，五子登科，五福临门，安尼就是叫做五神宴啦。
1: 五千块，
0: 有啦，
1: 我安尼查离谱，先
3: 来
0: 先，别啦，
1: 别安尼，
0: 行啦，
1: 还得很贵州，还啦，你别
0: 等，
1: 嗯，
0: 要搁安那喊？
1: 这第一期才去买咱台湾呢。
0: 嗯，
1: 系啊，
0: 系啦。都咱家一定爱好呀、
1: 啊，
0: 啊个啥好咱，我咧讲今日去倒啊，今日倒，我甲你讲今日倒，你免做乜面咧求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1: 今日你是讲了，
0: 对啦对啦对啦，吼，两啊三千，四啊五千，对不？
3: 好哦，所以我就赶紧卡一个电话来给你啊。
0: 哦，安尼哦。
3: 系啊。
0: 所以你有那有听出来，我拢有替恁设想的哦。
3: 有啊。
0: 所以争取较好的价钱
3: 咧。对对对。
0: 可能大家拢会当来健康。
3: 系啊。
0: 开这少钱咧，啊得到大的效果安尼啦。
3: 对对对对。
0: 好、哦，好啦好啦，阿尾两大组啦吼。
3: 对对对。
0: 两大组吼。好好好，啊来来，稍等吼，稍等吼嘿，你甲看，这安尼付得到两大组啦，两大组个开落去啦，吼。
1: 空白。今日有啊。
0: 好啦好啦，刚才今日今年啦，空白空空空，
3: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虽然和平爱八无爱八无，今日一只有诶鸟，电话要紧卡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来来来来来，鲁迅检查加蕉杭蕉，我会提醒一下哦。哎，小子啊，你俩退差个强制去查基因险个保险过期了呢？
5: 哪有可能啦？
4: 你下保险期间过期了，我会加加提醒你去重新投保，怎么会本人出发？去查无买强制险，为本人出发3000到15000块，强制险到期后超过60年无完成投保强制险计划，去查个牌照为本人注销脱咯。
5: 哇，按钮我都拜都黑吗？
4: 我都拜某买强制险，会出发1500块到3000块哦。强制险都期后超过60年无完成买强制险计划，我都拜个牌照每位本人注销脱咯。
5: 对嘞对嘞，爱准去念书手去买强制险。
6: 不但请去查，我都拜天初爱招时间买强制险，明显天通两面查，无买强制险，我出发750块到1500块，强制险到期以后超过60年，无买强制险计划，牌照强用，我本人注销脱。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8: 一年四季风真大的大城，位置伫卤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9: 我咧讲哦，这安尼哦，所以哦，我这晚上，所以我就安尼哦，这歌还佫塞住安尼啦吼。后来0800054321，哎，静音哦，咱头拄咱的好朋友讲，吼、哦，哎、欸，你明仔真正哦有良心的啊，有下关的哦，你讲真正有良心的，有下关的哦。
10: 今天去特别吼，来亚迪。这个节目吼、
9: 嗯，
10: 你跟人家乡亲真正说到下来啦。
9: 嗯，
10: 要和你吃的，和你感觉讲开，酒钱佫医大病啊。
9: 嗯嗯嗯，
10: 和你吃的有效啊。
9: 嗯，
10: 哦，每一条都还拢钱啊。
9: 嗯，
10: 能够买药就买定嘛。
9: 哎呀、啊，
10: 对不？
9: 哎
10: 呀、啊，而且听众朋友对亚迪大家拢足有感情的呀、啊。
9: 有哦。
10: 啊，所以、嗯、今仔日亚迪哦，硬甲我呢讲在大油袋，都在大油袋啦。
9: 嗯。
10: 增加含卡丘拢剁到要断伊
9: 啊！我咪啦，我讲我主持的介绍人生照干了，真厉害啊！对，大家都食个足欢喜啊！对哦，到时讲你唔知，
10: 嗯，
9: 这五灵山真正我那位厉害的所在，
10: 真的，
9: 我的这人都听着好哦，哦，这安尼哦，无介绍咱的好朋友，我都真艰苦哩。啊，所以讲我们在一旦那个追这种介绍，咱的好朋友。欸真正哦、喔、
10: 对
9: 来来来来，拢安尼稍等，你搁个听一下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所以咱的定位拢应该利用安尼吼，啊，你若卡的时阵，你爱知哦，那是足济定位吼，哎，有时阵会讲，哦，你定位有够歹卡，嘿好卡。好卡那有可能一定是无卡的对不对？
10: 哎，电话分线会接一千几百啊，啊，你会讲较久哦。
9: 啊，你唔通挂掉诶。
10: 哎，对。
9: 亮的时阵你唔通挂掉诶。
10: 这难得的机会。
9: 哎，对吼。
10: 所以今天你一当接到这个欧银松吼，
9: 嗯，
10: 九团九折啊，
9: 嗯，
10: 这真正是不容易买到诶。
9: 嗯。
10: 啊，所以今天阿兄啊，囤高出运啊，
9: 嗯，
10: 你今天听我黄教授。伊来介绍一支正韩国的乌仁松吼，食会到吼，心中有力。我咧讲，他个袂虚荣，暗宵咧安稳电梯，好困好安眠。南袂占袂鲜，白酒袂生涩，哦，是袂苦袂臭，四肢会有力，体力还咧旺盛，好咧做饼袂甜，饼袂呀，饼袂鲜。你要再讲这支正韩国的乌仁松九团九折。你个财工也好够，好搞你饿了有掉的啦！你真正开这钱，绝对没了万隆钱。
9: 哦，
10: 以后老爸老母的，肯定家己无惊的。哦，你个人的红晒，你变输业的，这个乌人松正韩国的，来别当吃，就掉啦。有买就掉，今天无买你断掉。今天有在一间鸟，哎呀去咯。哦，今天今天起来看哦，数量有限啊。有代表就无哦。感谢。
9: 今天一鸟，所以咱后边爱八不？今天一鸟
10: 吼，
9: 0800054321，恁电话拢该利用哦，电话变弄人服务员的哦。今嘛这参照讲哦，这职场有一种温情的流行病。什么流行病？现在，伊讲人拢安尼忝身，
10: 疲劳
9: 吼，哎，话唔是讲啊休困就好啊，无法度。即马吼，医生有一个讲，伊讲我这脑雾，啊个焦虑，
11: 吼，
9: 这空间是吼身心的警讯。嘿，所以即马有真侪人安尼，有足侪人拢讲脑雾，啊拢讲哦，迄注意用下去的安尼啦，哦。嗨，你好。
12: 喂，喂，
9: 我这
12: 边。
9: 啊，靠呀，这里，你有听到啦吼？我这冲了唔掉去安尼啦吼。嗨 ，Hello。喂。
12: 火箭异常通知哦。
9: 你讲啥？
12: 火箭异常通知哦。
9: 你讲啥？我听不呢。啊？安尼有听到？
12: 有。
9: 有齁，欸，你說咱啊，
12: 有配送异常要通知哦。
9: 什么玩意儿？
13: 先把
9: 我了。哦，好来，好，先互恁听齁，08000530210800053021齁，所以这个产权工，今嘛这个产权工疲劳不再是干啦休困啊，对当解毒啊，唔是哦啊，所以有一挂烦恼、一个担心啦、担忧啦，这吼拢总是工作里面吼，我啦拢总是有的问题哦吼。0800053021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咯，所以咱的好朋友，所有老部电话拢个利用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哎，你好，
14: 我要乌三
9: 哦，
14: 哎，提两大组啊，你买较俗个，
9: 有影哟，
14: 系啊，
9: 安尼恁有加娱乐吼，安尼我就欢喜啊啦，哦，系啊，好，二来两大组啦，两大组啦吼，好，来，稍等嘞，你这拢有主机啊，安就好啊吼，好 ，OK， 来，你要看嘛，再来吼。伊知影，这爱提两大组啦，较会好啦，吼、哦。0800053021，嗨，你好。
15: 嗨，阿姐。
9: 嗨，你好。
15: 哦，安尼吃，足久嘛，拄着真好康个。
9: 哦，对有影吼，对有影，好康啊，真了好康啊，所以欢喜啦，安尼啦吼、哦。来，今个听，这我那知影讲哦，真久无等着这真了好康诶。
10: 伊 今天大油袋，
9: 今天大油袋，
10: 好哥会先学你学了，
9: 哎呀哎呀，
10: 真正你咧心脏平平转，心脏无力，大家希望暗些失眠就足歹困的啦，长期咧食爱困药的哦，你着我拜托跟乌人松。已经确定一下，现在一般都你的你的人参皂苷也好过哦，保证超过我赔。
9: 不是啦，
10: 哦，
9: 咱的人参皂苷也是真好，是较贵安尼啦。
10: 但是，
9: 啊，今仔这是特别优待哦，阿伯也无汤哦，
10: 阿伯也无汤哦。今仔日你电话卡起来，你优待今仔日呢？
9: 今仔今仔日呢？
10: 这难得的机会，这破例啦，台湾。这唔捌咧卖这个计小，哎，来来亚迪啊，来亚迪家，特别俾我这大哥大叔啊，互恁家咧回馈一下，互恁吃了，开少钱佫得到好大嘅效果，互恁娱乐一下，我都头壳懵啦，目睭生涩啦，做个疲劳啦，心脏泡泡菜啦，暗时咧较困都困袂去，足歹困个呀，佮食正礼拜啊，就改善啦，好困好安眠，爱困的话你就。他唔免食食啦，人安尼竖起有力，他感觉袂安尼虚狂，较袂高血压，较袂高血压，我咧讲这真诶，唔是咧开玩笑诶哦，即个你也感觉讲，哦，我最近身体拢加足好诶，加加足快活，人规身躯拢轻松起来，心脏咧跳拢正常，拢六十五、七十五左右拢即个时，头即个速度，你就知影讲，哦，体力拢好起来。较袂烦恼，袂压榨，袂得忧郁症，这真正好个。袂等我爸爸妈妈食啦，足好个啦。行阿无讲袂食啦。哦，今仔大油袋，今仔卡起来有哦。哦，今仔特别的，今仔一工呢，油袋够伊。哦，现油袋咧卡起来。哦，
9: 空八空空空，
11: 我数三二一
9: 零八零零零
11: 五四三二一。
9: 嘿，今仔教授你无报电话，
10: 我来。我报一下，我咧报较慢啦。
9: 系，你报较清楚。
10: 系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11: 哦，我安尼有清楚。
10: 慢慢
9: 空八空空空五四
10: 三二一。
9: 伊安尼分做七做三地啊，听
10: 啊。啊，无你入边咧抄会抄袂赴啊。
9: 哦，对啦。
10: 啊，你又话我大哥大嫂那种。你有较有啊吼，毕竟在那边抄，有也抄袂赴啦。
9: 啊，
10: 所以我拢念讲，空八空空，空五三二一，
11: 空五四三二一，
10: 跟这个是哦。
9: 哎，你好。
13: 哎，啊，我要做两组呢。
9: 两组来，个听者，个听者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10: 五四三二一。
9: 所以咱的好朋友电话做你弄个头，电话边弄咱的服务人员咯、哦、吼。所以按来乌林松嘛，咱的好朋友讲真正咱的这
10: 纠缠纠结哦。
9: 好，来电话进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0: 组的一组哦。好啊好啊，你要大组的哦。好，内行的都会买大组的啦。
1: 对啊。
0: 好，来来，这边大组的啦哈。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啊，大姐，刚要过，唔当啊，哦，唔当过过，哇，啊无这。

0: 两组大组的比较有赚哈。
1: 对
0: 对哈、哦，好，你请等一下哦，等一下哦，来一线呢，一线跟他听一下。

0: 哎，你好。
1: 喂，
0: 嘿，
1: 哎，亚弟，我别爱两桌啦，我拢别爱两桌。
0: 你也别爱两桌哟。好啦，这输人唔输阵啦，输阵歹看面啦。
1: 两桌，两桌。
0: 啊，来来来，甲听者，这样啦，别爱两桌安尼吼，两桌较坦安尼啦。哎，两桌才开偌济尔呢吼，哇，所以真会好，真会好。电话再去卡哦，哦，咱这电话哦，正经诶。咱的好朋友讲，你介绍迄叫做乌旋鸟啦。我讲哇，我教授也无讲乌旋鸟，你讲乌旋鸟。
2: 这使讲九吹九吹哦。哎、
0: 欸，
2: 就内行的听着就买啊。
0: 哟，所以人家又讲乌旋鸟哩。
2: 哎，你搁伫咧考虑，我来讲哦、欸，这是咱一个机会呢。
0: 哎、欸，
2: 一生中啦，做人啦，
0: 嗯，
2: 要健康活泼，
0: 哎、欸，
2: 要延年益寿啦，
0: 嗯，
2: 身体要气得旺盛，
0: 嘿，
2: 无啊带有诶无诶啦，
0: 哎呀、啊，
2: 这个旺年松，我甲你讲，这控什么物件你敢知？
0: 控
2: 精油。
0: 哦，
2: 我大哥大嫂拢唔知讲，你食这个旺年松哦，你的身躯袂生有诶无诶呢？
0: 嗯，
2: 真诶呢？
0: 嗯，
2: 这。这空发念呢？
0: 嗯，
2: 你若感觉讲安尼人安尼神叨叨安尼，安尼感觉拢无爽快，唔知对你艰苦拢唔知吼。
0: 嗯，
2: 你用早唔该吃两粒吧，安尼过吼早嘛。
0: 嗯，
2: 你莫在规工精神都恢复啊。
0: 嗯，
2: 体力都有啊。
0: 嗯，
2: 食一日嘛生有诶无诶。
0: 嗯，
2: 啊，你著记在来讲真诶。
0: 嗯，
2: 你唔知个乌林山诶记在上，你真正无了解啊。
0: 有啦，咱有讲乌山椒啦。
2: 对啊，这个乌林山咪就系对啦。
0: 嗯，
2: 你是咩点鸡点啊？
0: 金白
2: 大把的金白骨都唔变，都唔变。我今天讲你浓缩，这小分子的哦，都、
0: 嗯、
2: 容易吸收的哦。那、
0: 嗯、
2: 真正我咧讲个正头，你都有用渣暗能力，
0: 饭、
2: 嗯、前饭后做你个吃拢不要紧。
0: 嗯，
2: 这无西药啊，这无副作用啊。
0: 嗯，
2: 哦，这你家看身体看偌好啦。
0: 嗯、
2: 我念着你听着无变，金瓜头眼叫啦。哦，
0: 你超工爱个柠檬汁，
2: 红眼叫，乌林松啦。
0: 哎，
2: 食啥这？即个看控控一寡，你发现咩物件一寡有诶无诶啊？控一寡歹物啊，食一个乌林松，这是乌林松诶人生造甘呢？
0: 嗯，
2: 这是乌林松诶人生造甘呢？
0: 嗯，
2: 比一般叫你两年了，迄个人生造甘就喝头了五杯呢？
0: 嗯，
2: 就阿熟力呢？
0: 嗯，
2: 阿坏呢？
0: 嗯，
2: 这种种。新真正五倍强点呢，
0: 嗯，
2: 这里面人生照干有五倍的嘞哦，你记得哦，
0: 嗯、
2: 哦，乌林松、丹参、
0: 嗯，
2: 冬虫夏草，
0: 嗯，
2: 你较贵我就较落嘞，
0: 嗯，
2: 哦，你看我山羊山那有贵无？
3: 嗯，
0: 啊，你唔知有变贵？
2: 六种有贵无啦？
0: 有啦有啦，
2: 这无比拢以为话呢，你看我吃来看呢，元气好，精神好，
0: 嗯，
2: 哦。规个气咧拢旺盛起来，
0: 嗯、
2: 人咧袂规身躯咧酸软疼咧，坐咧也艰苦，刷也嘛艰苦，啊对咧艰苦我唔知啦。
0: 嗯、
2: 你因啥物个吃两粒贵吼？好，来吃三两粒来，你感觉规身躯哎呦，佫比你俩三倍人佫较爽快。
0: 嗯，
2: 规个人拢爱感觉拢轻松起来。
0: 嗯，
2: 而且别说我袂讲哦，你开安喘特别安尼，心肝头白白，
0: 嗯，
2: 啊心脏跳得正常啊，
0: 嗯，
2: 六十五至七十二、七十五呢，
0: 嗯，
2: 哦，别讲我跳落来蹲一下。
0: 嗯，
2: 啊，蹲起来，
0: 嗯，
2: 当起来蹲未起来，都海溜溜啊。
0: 嗯，
2: 财产存偌济，输家存偌济，我存偌济拢不好啦。
0: 嗯，
2: 开个店哦。
0: 嗯，无山小路用啊啦。
2: 无山小路用啦。
0: 嗯，
2: 使用电，达到换一个七家啦，讲真正啦。
0: 嗯嗯，
2: 开个创地单年啦。
0: 嗯，
2: 这机啊，食会到啦，英语也收啦，我八十一岁啊啦。
0: 嗯，
2: 我那。用炸门唔叻个对调调啦，气得红线讲个丹田唔叻，
0: 下
2: 回无啦，再啦就我讲我就世界声就咁样花意啊你咧，
0: 一
2: 吹垃圾灰啊呢，一风又去吹就花意啊，花嚟拖个花意，即啲乌云松个只你会顶会少，英年一少，都较袂感冒，免压力，即家己讲实在呢，即是你借到你主动个家己个波浪来买哦，你真正即个乌云松会讲话呢？奥运双不讲话，你家己也报人来买啦，太好用啦，都要贴块蒙啦，暗时啊失眠咧，歹困啦，心脏啊皮皮喘啦，
0: 老乌白想的啦，
2: 对啦，
0: 有不正的啦，
2: 都无爽快安尼啦，未爽快都唔知对你艰苦唔知啦，
0: 哎都唔知有不正哩，
2: 啊心情一直败起来啦，
0: 咁
2: 咩眉端眉色弄歪弄低起啦，出去奥运双你家己哦。下礼拜经过你，感觉耳朵该擦气呀。听我讲话，不能来买啦，不能来买啦。
0: 咱今日一只有呢，今日一只有呢。对，所以咱好朋友哦。
2: 两千五啊，
0: 哎，
2: 一下两千五六个咧，都二只哦。
0: 今日一只有呢，
2: 哦，
0: 0800-5431 0800-5431。你甲看讲，咱的朋友知哦，捌的哦，伊就讲，吼、哦，你正经是吼、哦、法官来的啦，哎、欸，
2: 咱朋友讲，这都介绍你，
0: 哎，我都叫你一定爱安尼，你
2: 你
0: 就爱安尼处理的啊。
2: 啊，既然这过去唔用去讲的，这真正你听会到哦，听会到哟，
0: 哎，
2: 一单2000哦，
0: 哎。
2: 一万块还买四 K 啊，娘娘
0: 啦！哎呐，
2: 今天啊，四啊啦，今天我特别啦，两啊三千，四啊六千，也比个特别交代讲，我有带一千，我这大哥大嫂大概最高，哦，
0: 唔
2: 免家己那存长手，
0: 系啊，
2: 哦，看人个面色唔买，今天特别的大优惠，
0: 但
2: 今天电话卡起哦，
0: 今天真有啦，
2: 就，
0: 哎，过来伊讲没有啊，没有啊，
2: 吼，没有，无啊无啊，四啊，本来六千，也比讲。
0: 贵
2: 又
0: 在几
2: 千
0: 啦，
2: 破嘞破嘞，
0: 都是这都是真正要咱的好朋友，大家吼拢一当吃一条，
2: 真嘞，
0: 好因的感受一下，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嘞。
2: 好过就是要你吃个饿了一条诶，
0: 嗯，
2: 我你吃着讲哦，最近的吃，
0: 因为干嘛人的元气上，
2: 对啊，也
0: 较好啦，嗯，
2: 做了工回来懒死懒死，
0: 嗯，
2: 你家吃这个乌林松的人参枣干哦，
0: 嗯，
2: 你饿了该得志的，
0: 嗯，
2: 规身骨拢挺上起来，
0: 哎，
2: 心中都有在别了乌白白白喘，
0: 哎呀，
2: 背到水个背看嘛
0: 嘞，啊，你个呢他开个心的啦，不是
2: 他开个心的啦，这样，哎，
0: 你拢应该吃，吼，你的一餐是能力，哎，一些暗时应吃，
2: 哦，做好用的。
0: 你是吃，
2: 哎，
0: 暂时吃，
2: 哎，
0: 哦，
2: 派出来，
0: 哦，
2: 哎，你来吃啊，
0: 你是吃，暗时吃，
2: 就现炸两粒，啊，个保养也唔免哦，
0: 哎，
2: 保养的一斤两粒，两粒吃一摆就好啊，好，好过路，有够赞啊，你个免得点鸡点嘛，混叫放假，拢免，拢免，
0: 拢免，
2: 拢免呐，
0: 好，
2: 都人生走干这个乌云松，你个吃就掉啦，
0: 嗯，
2: 安尼，其他有买就掉啦，无买唔掉啦，
0: 好啦，
2: 可以摘啦。
0: 0800-5431
3: 0800-5431
0: 哦，教授这个电话伊在念口力咯，哦，0800-5431，
2: 这无必谁
0: 可以拍，你好，
2: 我怕生啦。
0: Hello， 有没有？哎，
4: 我今天介绍这个，我要一组大组的，
0: 要大组的哦，哦，好。好，你等一下，等一下，你没有地址的，要抄一下你的地址哦。等一下哦。嗨，你好。喂。
5: 喂，哎，你这个昂山哎，昂山哦。
0: 昂山呐，你安尼，
5: 你
0: 安尼，你安尼会害哦。昂诶，咩？我诶，甲工作昂诶咧。
5: 水呀，农历水呀啦，啊，就是做大多诶来啦。
0: 就是做大多诶。
5: 我听你做节目真趣味。
0: 真趣味哦。嗯，
5: 啊，
0: 我讲，安尼你正经唔要爱吃，安尼讲
5: 无爱，都讲唔对。过来食一下保养。
0: 哎呀，一定爱，一定爱，吼、哦，哎呀，吼、哦，啊，平常时拢，这无拢有咧听啦，吼、
5: 哦。有啦有啦，
0: 乖乖，
5: 我拢唔在家，啊，自家放一挂好听的，老歌很听的。
0: 好啦好啦好吼。哦哦，爱老的啦吼，
5: 无劲啦，啊，甲我摕一个大组的来，
0: 好啦好啦好，
5: 哦，叫你迄个业务啊起来，啊来啊卡电话给我，
0: 好啦好好好好，
5: 我拢后边走，拢甲人朋友去世界爬山，
0: 安尼哦，袂歹哦，
5: 盖用
0: 盖用哦，
5: 十几岁啊，
0: 哎，你笑着袂歹哦，
5: 我在外头咧加点啊看卖，
0: 袂歹哦，安尼好安尼好吼，好啊，再给你提过吼，好。好再见再见。嘿，你甲看讲这个甲外头加减看那袂歹了，这个嘿啊，咱这天是有够高追的啦吼。后来0800-5431，所以所有服务人和朋友们可以有电话甲利用啊嘞吼，电话边弄这服务人员服务着你吼，所以你甲看今仔日三分人客，
6: 嗯，
0: 是一路。千分的人客啊，那真济哦。
2: 是新的啊，新的客哦，唔好甲恁买贵
0: 哦。新的哦，真济。
2: 你介绍咱咧介绍乌云松吼，起来俄罗呢？
0: 哎呀，
2: 伊讲伫韩国咧买有够贵的啦。啊，这种家己搬入来。
0: 乌酸椒呢？
2: 乌酸椒，这是咱咧食得到哦。
0: 嗯。
2: 去咧红星、南地西，啊，佮边野咧好，佮无容易感冒、袂疲劳，目睭袂安尼生涩鬼，目睭足疲劳呀。
0: 哎。
2: 你介绍三两日来，你就改善啦。
0: 嗯。
2: 速度有够紧呢。
0: 嗯。
2: 哎呀。
0: 嗯。
2: 这。 比你搬这个车的人生照干有五倍效果了，真的啦。
0: 嗯，
2: 这救吹救坐呢。
0: 嗯，
2: 你敢知这六年修行了，这个救吹救坐要经过半冬了，再才变乌云松呢。
0: 哦，
2: 这真正不简单呢。
0: 还、啊、是过时过啊呢，过吹过啊呢哦。
2: 当然的啦，高吹救吹救高拜呢。
0: 哦，
2: 所以这的人。韩你刚才买无同，我这正韩国的哦。
0: 所以我讲来变乌的吼、
2: 哦嗯。我这客啊吼，
0: 嗯，
2: 包装内面印一个韩国国旗啊，
0: 嗯，
2: 这是三中的之王哦，
0: 嗯，
2: 人生的之王的对。
0: 三王之王，
2: 三王之王啊，
0: 乌
2: 人生啦，
0: 嗯，
2: 韩国的啦，
0: 嗯，
2: 哦，超强的哦，
0: 嗯，
2: 人家你接着你给我感激来讲哦，王教授，
0: 嗯、
2: 你介绍这个乌人生花这样哦，
0: 嗯，
2: 我吃了我感觉呢。规人关系好起来哦，本来目睭酸涩、疲劳、欠神、
0: 嗯，
2: 啊，人得是尿尿就感冒，
0: 嗯，
2: 食这个乌人参了哦，有改善啦。
0: 就是爱让人食了会娱乐啦，食了会笑脸啦，
2: 壮哉哦，大波人咧，
0: 啊，掉啦，掉啦吼，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告诉公干阿吉那里人，用我个嘴中介绍，
3: 是，
0: 用干阿吉那里人，所以咱的后边阿爸无。

0: 到啥？
1: 要甲停一下无啦？
0: 要过来停哦？
1: 哎、欸，甲停，干袂？
0: 你有啥好话停？
1: 无，无啊，无通好停，无
0: 哦。我来，我停你先走的，我要，我停在嘞，嘿，来边在嘞。
1: 好，停在嘞吼。
0: 对。
1: 哦，停，教授。哦，安尼哦，迄个真有通好停啊！你有听无？哦，教授。
2: 谢谢啊，谢谢。
1: 是是啦，好啦好。
2: 调到工作啊，调到工作，这个足好个哦。
1: 哦，好。
2: 你这个娱乐哦，
1: 哎，
2: 运气足好哦。
1: 哈哈。
2: 运气个水哦。
1: 哦。
2: 你来分来分两边，别去散个，今天啊。
0: 快拿下
1: 来，
0: 水
1: 无啦，会啦。
2: 哦，这条乌云山来，吃到你明白，以为会游起来啦，真的啦，会足少年的啦。
1: 会啦，会啦。
2: 你也感觉无形中
0: 很漂亮。啊，无形中漂亮个少年
2: 的，你。哎，皮肤变的啥状态哦？会足精神哦，没必要，没必要。
0: 哎，
2: 乌云山来吃，你明白，以为水哦，天然的啊。
1: 好好。
0: 好啦，叫你请你兴旺啦。
1: 好，谢谢谢谢谢谢，来拜拜拜拜拜拜哈。啊来来，你要看迄电话安尼哦，接未起呢，电话接未起。
2: 我
1: 这口音这电话
2: 足奇怪，
1: 不是，真诶有时阵有声，像头拄仔拢无声哦。
2: 对，
1: 恁咧讲啊，还拢嘿，唔知咧都，我都问过技师，伊讲我是要叫伊拢创哦无声诶，啊都无法度，诶话都有声，啊话都无声。啊，无啊多，像即马即个阁有声，安尼啊，哦，你口音足奇怪。后来电话这个利用0800
3: 53321
1: 0800543321，人讲叫伊看完要停者，乃要停你啦，停我无好啊。我讲
2: 过者啊，不是咯，
1: 哎，
2: 我大哥大嫂唔知咱的苦心呢，
1: 哎。
2: 那才是实在是用心在顾伊的健康呢。再讲人生的生命宝贵的，有时无单买呢。
1: 系、啊、
2: 哦、
1: 嗯，
2: 有一句话啦哈，输了健康啦，赢了世界嘛无好
1: 了。无好，
2: 输了健康，赢了世界有什么卵用？
1: 啊，没有用。
2: 你个无健康，世界拢好你嘛无好 啊。
1: 你看贾博士，贾博士啊，都去啊你
2: 嘞。你无了解你的生命宝贵、健康的宝贵啊。
1: Hello， 喂 ，Hello。哎，安内不像，哦，0800543321，0800543321，我来讲哦，这健康哦，你才有法度拥有着什么啦？
2: 对啦，
1: 啊，你若无健康哦，正因我来讲啊，你哦，无较水的，到尾啊，别人来看啦。
2: 我讲就社会现实的啦，
1: 啊啊，
2: 无事安个错啦。
1: 报喜安个错，
2: 啊报喜安个个顶错，
1: 啊对啊对啊，
2: 啊安喜嘞，
1: 哎，
2: 报个吉，
1: 好报吉，
2: 对不对？做别人的新娘
1: 啊，哦，
2: 对。
1: 哎，我一讲我看一个网络啊，伊就写讲吼，比如讲头一年啦，那因安喜啦，因报买去望个口啦，哦，因安嘛原来去望个口啦，安尼。第二年吼，啊都无讲啊啦，第二年吼。因某都未去啊啦，因翁也可以去啦。啊，哪会安尼啦？
2: 啊，就是讲，我甲你讲起这现实的代志啊，
1: 哦，
2: 我咧讲拢爱顾身体、顾用啦，你要健康哦，未行未走哦，啊，所以身躯家己无法度无自，家己无法度自理哦，大小便啊也无方便哦，就人甲你牵啊，甲你安尼，吼。人生我咧实在无意义，存个钱也无效。
1: 哎呀，
2: 真的
1: 呢，
2: 我八十几岁啊，人生的过程我拢都了解啊，所以我最爱我家己呢。
1: 嗯，
2: 我拢家过好。
1: 嗯，
2: 哦，
1: 有咧，你真正有爱家己，真正有。嗯，
2: 我人生哪里我算彩色啊？
1: 哎呀呀，彩色
2: 啊，彩色啊，
1: 哎，真的，
2: 你世界咧佚佗得来啊？我八十几岁啊呢。
1: 哎，你真正哦，你趁钱咪趁，你开钱咪开。
2: 我爱我家己啊！
1: 哎，对对对，
2: 趁钱来。家己开袂掉，要趁着别人开哦，对不对？
1: 无啦，那别人你无叫，那拢过啊真好啦。
2: 过是爱过啦，
1: 但
2: 是未使跟他讲过无惊。
1: 哎，
2: 啊家己我安尼欠长内多，啊身体咧啊唔敢买来听用起来哦，啊时间你咧死啦。
1: 哎，有呢有人安尼，
2: 啊死就家己。
1: 喂哦，大家过无惊，啊家己吼。都拢安尼，
2: 欠等内多，
1: 嘿，对，
2: 欠呢，
1: 真呢，
2: 你食卡一等下较好个哦，
1: 嘿，
2: 唔敢开，
1: 嘿，真正，
2: 开袂落，
1: 开袂落，
2: 你食猪肚汤呢？
1: 哎呀，
2: 欠等
1: 内多，所以迄话都安尼，真正，
2: 哎，所以无钱哦，
1: 嗯，
2: 这种特色来叫看到，是谁？姑姑。

0: 都给你看一排都在练下来。
1: 系、
0: 知影讲，好，我咧欠长诶多，厝拢安尼大，一间第二，一间第三，来搁个平一间啊。
1: 哦，你讲我好势呢，是大埔一间细姨，一间第三，搁一间啊。
0: 唔是啦，
1: 唔是哦。
0: 我是讲维持大人啦，边有经验大呢？第二来咁样病一件，
1: 啊，
0: 就讲啊，第二有啊，第三后生你讲病一件嘛，交代袂过，
1: 啊对啦，
0: 病到尾仲啊性命甲你带掉，
1: 啊，
0: 一个破病都会交病房哦，他请费用来甲你过了，啊，你看你话未使，甲你送养老院去，送养老院的养老企业的担心呢？
1: 啊不，迄种人去吼，你也看。今日是谁呐？拢有去咧巡去咧看吼，迄、个人底下台步一定会较好哦。
0: 当然的啦。
1: 啊，你那阵你去咧养老院哦，今日是谁呐？拢无去咧看哦，迄、个老啊就可怜啦。
0: 我跟你讲，
1: 足济安尼啊。
0: 我跟你讲，
1: 足
0: 济拢栽培囝，后生初囝拢美国、外国、世界咧做博士、做大事业。
1: 托，
0: 老爸一个破病，老母一个倒的啊。就等来有时阵无
1: 无用啦，
0: 真的啦，我只讲得
1: 真
0: 正代志咧，
1: 真
0: 是我看得济啊，所以也、是家己
1: 的
0: 身体哦会做主上好啦，
1: 系啊，
0: 会行会走，要来堆就来堆，
1: 会
0: 吃会困起，
1: 啊
0: 大小便都拢我都 OK，
1: 人
0: 生你就是快乐才行的，
1: 哎呀对对对，
0: 啊钱存得济，储备也更加多啦，啊银行加贵也一，大小便都能给你擦，
1: 解
0: 流力给你塞。在你取崩，你存我这啦，有好无啦？我问你个啦，对不对？我七十瓦都拢拖开啊，六十瓦都拖开啊啦。讲真个啦，爱家己爱家己，
1: 爱
0: 过
1: 自己
2: 是
0: 这属实的哦，这现实的代志哦，跟你讲真个哦，
1: 差不
0: 多做。你问讲我咧讲笑咧吓你呢？有一间你唔听话啦，倒来个怎样讲我？啊，别再别再来出门了，别再。
1: 难道讲买债是歹位？
0: 哎呀，买债歹位，家财都扣掉了。平常是会顾家己，顾用，会行，会走，会耍。
1: 哎，
0: 洗身躯家己洗，
1: 食
0: 饭家己会吃。
1: 哎，
0: 啊，两个翁仔某老啊，七八十、八十外，
1: 叮
0: 叮当当，食饭过也怎么开讲？人生太少。
2: 是。
0: 一个先走，你家己孤单老人就不好啦。
1: 我
0: 一
1: 生就
0: 两条老老。顾用。
1: 哎，你好。
3: 哎，那个我要买一组。
1: 你要买一组哦？
3: 嘿，
1: 我不敢。来，这边买一组了，各听者，各听者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电话拢继续个利用，好，侬机会服务着你，买着就赚着，吼，买着就赚着，所以要看伊来拢提两大桌，
0: 就卖了万隆钱。
1: 对
0: 你拢惊食无方便，你无咧惊嫌贵啦，讲真咧，太贵着买五只大个大数，可能用得起，开得起。大大大优惠！
1: 今天就是要感谢咱的好朋友，所以讲特别优待。
0: 教
1: 甲教授讲，你都爱特别优待，对不？
0: 因
1: 两家讲爱五千呢，对不？啊，咱唔嘛甲讲今天买，但是今天伊都
0: 五千就多少啊？我咧讲。
1: 对啊，所以你今天去睇到哦，谈到电话再
0: 讲。
1: 所以你都啦，感觉讲安喘气安尼未顺啦吼，讲话足细声啦，
0: 到
1: 腰骨乌白伤啦，你个食这
0: 怎
1: 样会去改善？
0: 哦，会去改善
1: 哦。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1: 哎，你好。
4: 哎，你好哈，你好哈。
1: 哎
4: 最近家去呢，乌山买大刀买刀在在。
1: 哎哥，真正。创这个价钱都是爱互恁顾，吼，
4: 对，
1: 哎呀，爱甲开咧，开者，
4: 顾
1: 者，顾者，顾者，吼，好啊，好啊，好，吼，安尼大做啦，吼，
4: 好，
1: 哎呀，哎呀，对咱产品有信心冇？
4: 有
1: 啊，有吼，好啦，好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清楚互恁安尼有价值啦，吼，好，好，谢谢哦，谢谢，这有主机啊，吼 ，OK。这吼，我咧讲啊，这都是爱有信心的吼，再来个食安尼啦，
2: 哦，
1: 对咱有信心的啦。
0: 较早人生照干，大家捌买过嘛？
1: 捌啦，就这啊。
0: 对，啊，这个乌人参是比人生照干也兴奋咯。爱去处理哦。爱去坏哦。
1: 这
0: 里个食真正好过五倍。
1: 嗯，
0: 五倍你食，你就知速度有够紧，小分子诶，食咧，你速度咧吸收有够紧诶。
1: 嗯，
0: 他甲你讲，你甲食两粒吧，十外分钟啊，
1: 大
0: 家都别讲啊。
1: 嗯，
0: 心脏咧平平喘哦，你甲食两粒吧。
1: 嗯，
0: 正十分啊，你爬楼梯爬看嘛咧。
1: 嗯，
0: 到二楼你就咧喘啦。
1: 嗯，
0: 加食两粒落， 甲爬五楼去哩，你就未喘啦。
1: 参考一下，今日
0: 今日
1: 优待优待哦，今日今日今日，虽然好朋友爱把握吼，啊有争取着，啊你都往那爱要提着哦，啊那无提着，提着没有办法了吼。
0: 你的心脏更大，心脏更大，要怎好喘呢？
1: 哦，
0: 这里要吃一个欧林松，效果太紧呢。今日呢，你查个那虚荣，目睭啊鼓了，别个乌暗面的呀。吃正礼拜就改善啊，你的开刀的注射。啊，未老啊，下回啊，唔变啦。
1: 未老啊，个下回
0: 啊，我呢种破病嘅亏多咧，太大条啊啲，哎哟，
1: 未老啊，个下回啊，哎呀，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5: 你好，哎，你好，你好，哎，我要爱两组，
1: 你要爱两组。来了，好，这呢真紧张啦，这边爱两组啦，
0: 吼、哦，
1: 哎呀，应该听侪，应该听侪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爱八爱八咯。

0: 了。
1: 大桌给他订两桌好不好？
0: 大桌订两桌啊吼！来来来来，给听者给听者，大桌订两桌，来，未使搁唱落啊啦，未使搁唱落啊，教授。
1: 哎呀，
0: 啊你这安尼哦，这乌林松哦，到底哦，我跟你讲哦，咱咧话朋友讲，哇，这是安尼吃用多，迄话还搁听无啊？你搁介绍者。
1: 这个乌林松吼，是两年的歌来才收起来。
0: 嗯，
1: 啊，普通一般的。许龙雷求真龙松呀，
0: 嗯
2: 嗯，
1: 啊你必这我做人生走干嘛嘛，
0: 嗯，
1: 萃取嘛哈，
0: 嗯嗯，
1: 但你这个乌林松就是把两年的歌雷抽采取了，
0: 嗯，
1: 佮经过雷吹哦，
0: 嗯，
1: 佮拍个头，
0: 哎，
1: 佮在雷制作，
0: 哎，
1: 哦，
0: 嗯，
1: 纠吹纠制，
0: 嗯，
1: 咱这个可能变个商品哦，
0: 嗯，
1: 咱这个包装啊，
0: 嗯，
1: 外套有高调歌雷，
0: 哦。
1: 上尾条就是地高条，有高条的嘞哦。
0: 吼、
1: 哦，迄条就是乌林松，九吹九折。
0: 哦，
1: 然后一看就无地高
0: 了。哦，
1: 嘿嘿，迄支做了哦哦啊，
0: 哎，
1: 就是九吹九折，还经过半冬了的发酵，
0: 嗯，
1: 再当做乌林松，哎、啊，好过伊的成分哦，
0: 嗯，
1: 是小分子的哦，
0: 嗯，
1: 就收紧，
0: 嘿，
1: 但已经对啥有上好，你敢知？
0: 对啥？
1: 会控蒸馏啦。
0: 哦，这未使讲啊，人会掠去关啊。
1: 无啦，
0: 哎，
1: 这会控就是讲预防啦。
0: 哦，
1: 两个预防先会治疗。
0: 嗯嗯嗯。
1: 哦，卖拄着就麻烦了、嗯，对不？
0: 没啊，但是咱就是对这身体吼，咱伫咧食的时候，这拢是伊的一挂萃取的这精华啦。
1: 对，
0: 哎
1: 呀，你甲看内面哦，
0: 嗯，
1: 这拢甲说明甲都详细，
0: 嗯，
1: 九吹九折拢甲恁写滴咧，
0: 嗯，
1: 人参枣干，哦。嗯啊，大个话你应该一千二多哦，
0: 嗯，
1: 有应高条过来哦，哦，上尾条地高条就是已经上尾条一条在制作的，
0: 嗯，
1: 哦，来抽精浓缩起来，
0: 嗯，
1: 哦，而且个人参枣干哦，
0: 嗯，
1: 乌林松抽这个精华，这個、人参枣干哦，你看好个看我好，
0: 嗯，
1: 都人虚啦，气虚啦，
0: 嗯，
1: 无元气啦，心中平平喘啦，
0: 嗯，
1: 哦，他个虚狂啦，
0: 嗯，
1: 干哪那唔是安尼，要困困未起啦，
0: 嗯，
1: 哦。啊！啊！要行啊，行未去啦。
0: 嗯。
1: 啊，心情歹，乌秋干那目睭金金人相中。
0: 嗯。
1: 这个困困未落眠啊！
0: 我那病啊，
1: 背起来放起来，叫要困，一个歹落眠啊，困未去啊。这个乌林松、人参、人参草干哦，处理个只。
0: 嗯。
1: 一多好用嘞。
0: 嗯。
1: 特别有你改善，
0: 暗
1: 时好困好落眠。
0: 嗯嗯。
1: 哦，啊，元气你是个好，心中个有力。
0: 嗯
1: 人个袂疲劳，
0: 嗯，
1: 哦，开手袂冰冷，
0: 嗯，
1: 去了王星做工会变数也唔到我多，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支会救你的命，我跟你讲真嘞，大哥大嫂，
0: 嗯，
1: 这支乌银酸木人参草干嘛，会救你的命，
0: 嗯，
1: 乎你这个心中有力，人个心中有力会受得等啊，
0: 啊，对了，
1: 哦，啊，你无你心中无力，碰不拍袂起你啊，
0: 哎，
1: 常常闹得欠袂缺氧啊，大家买得艰苦，
0: 嗯，
1: 蛇形，
0: 嗯，
1: 对不对？哈伊，
0: 嗯，
1: 缺氧。
0: 给
1: 你个吃，
0: 嗯，
1: 真正好用，
0: 嗯，
1: 你听我的，我的请你别害你啦，
0: 嗯嗯，
1: 我这种人会信人，每一代人的人，
0: 嗯，
1: 哦，
0: 嗯，
1: 四书五经我有咧看呢，
0: 亚
1: 弟啊，
0: 嗯，
1: 人讲越干越巧越兵强啦，
0: 嗯，
1: 干干巧巧天不穷啦，
0: 嗯，
1: 做什么行业而且没良心，
0: 哎对，
1: 被骗被盗被怪人，你种人不也拢走路啦，
0: 嗯，
1: 你做你介绍一介看啦，骗到拢不也拢走路啦，所以我。做以外，跟做几啊十年啊！
0: 嗯，
1: 去台北嘛，唔问我后代呢？真嘞，
0: 对
1: 我未后辈来呢。
0: 嗯，
1: 我做的商品，整个价都俾我咧恶路啦。
0: 嗯，
1: 哦，
0: 嗯、
1: 所以恁大哥大嫂，你放一百心啦。
0: 嗯，
1: 你唔是咧惊开支三五千块啦？
0: 嗯，
1: 你惊价就无好，对不对？放心，
0: 嗯，
1: 价无好算我的，
0: 嗯，
1: 都价我的啦。
0: 嗯，
1: 真嘞，有好继续价。
0: 嗯，
1: 无你跟我讲，赶紧退还，无人敢来给你挂保证。
0: 嗯，
1: 乌林山这韩国的哦。
0: 嗯，
1: 哦。即我一摆家己进入来，
0: 嗯、
1: 哦，一条龙诶，
0: 嗯，
1: 免经过第二手诶、
0: 嗯，
1: 所以今仔日大大诶大优待，
0: 像我多安优待啦，
1: 对，无但俾即个介绍啦，
0: 嗯，
1: 我头家甘心好啦，
0: 嗯，
1: 后顶个甘贡献啦，家己包装啦，家己进入来啦，哦，家己运输入来啦，
0: 钢
1: 铁公司有手，家己制造啦，家己包装，家己浓缩啦，
0: 嗯，
1: 安尼。就是要感谢咱只大哥大嫂，等级加压力捧场啦，
0: 来
1: 照顾，今日亲亲给你说一下。
0: 嗯，
1: 无你只四阿无一万块，你买袂着。
0: 嗯
2: 嗯，
1: 四阿无一万块买袂着哦。
0: 嗯，
1: 今仔给你发火起来呢，
0: 买
1: 两阿送两阿呢。
0: 对啊对啊。
1: 哦，对不？哦，阿送你一万，今仔今日 安尼加起来，一笔买两盒送两盒，安尼四盒取你五千块，本来一万的啦，今仔大油袋哦，今仔卡在赵先生哦，
0: 今仔卡在我，
1: 真系无计，又系许多人，身体嘅够健康啊，延年益寿啊，人生。安尼唔得，活到有意义，我你家己无法多些辛苦，啊，多人杀轮你请费用，啊，你开下钱哦。我你讲，开淡薄来，你乌林松你个吃，你唔免请费用。咁我手安尼抓，嘴我咪手抓。中风无离婚。中风无离婚，即足是人过阿未哦。像我乌林松就要火药怎稳定呢？都过阿未，我谁又无得吃呢？真嘞？你乌林该得志啦，你搞死都吃，真嘞啦。你个拜托我不能一个做工程啊，做工程不能来买，好，今天大油袋哦，今天先开起来，买两啊三两啊，送油袋五千，本来需要一万块啊，特别哦，哦，今天电力卡到这个计较，感谢，交到公告啊，
0: 感谢，你个咩，这样呢真正功夫哦。哦、所以伊讲今日只乌鸟，所以咱那边爱巴阿无，哦，这内边有这乌林松，哦，阿个有这个冬松，阿个冬虫夏草，个西洋参，阿个鹿茸安尼吼，所以咱那边，嘿，巴阿这时阵
2: 是，
0: 吼、哦，有诶，
2: 无同款，
0: 嘿，这正经伊吼，食到八十一岁安尼。一边乌白来安尼，这正经袂使乌白虫安尼吼，嗨，你好，
3: 喂，
0: 嘿。
3: 我奥林奥松嘛那边，
0: 奥林松么？哎，你拢无注意听哦。
3: 喂，
0: 伊讲两阿五千啊，两阿五千，无啦，四阿五千啦，
1: 五千啦，
0: 四阿五千，哎喏哎喏哎喏，哎呀，
3: 哎，
1: 今仔电力卡到，
0: 今仔只有诶哦，较紧较紧，好，安尼好啊，
3: 哦，
0: 好，啊，有要登记无？四啊五千，好，好吼，好。
1: 哎，你平安啊！
0: 伊这我伊号这个名，伊号这个名足欠的。好啦好，吼，一组多组吼。
1: 谢谢。
0: OK，
1: 好啦。广告啊。
0: 哎呐，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所以把今天这乌鸟，今天卡价乌叫尊神哦，0800054321，所以啊，我讲这时间了真宝贵，时间真宝贵。啊、所以一定要把握，一定要把握
1: 吼。今天不必我再提
0: 出。好，你有吃过啊吼，所以就别个爱两组啊吼。好，两组大组吼。好，来来，你稍等，我叫你听吼。来，二线个听者。你个看，这样呢，乌林松嘛，所以爱把握诶。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所以今日今日只有尔。教授讲，今日今日只有鸟，伊今日讲安尼个看，哎，两盒都五千啊，我甲追两盒三千，
1: 本来两盒才五千啊，
0: 哎呀，对了，我知啦，
1: 正买两盒送两盒，
0: 讲到伊听的所在啊啦，
1: 啊，所以大哥大叔唔单止个今日机会，
0: 哎呀，四盒只五千，所以八无去，
1: 是啊，
0: 嗯，开边开，
1: 是即马是好个，你好。大哥大叔叫好伊咧欢喜啊，
0: 系啊，
1: 即到咱时啊安稳定定。
0: 你就是爱让因大家欢喜啊，
1: 对
0: 哦，
1: 嗯
0: 呢，系啊，
1: 而且死心烂地啊，人死死得破碎，
0: 系啊，
1: 安尼无死无
0: 人够搞。所以人讲哦，你那是看了四大人足够骂哦，单点足有吧嘞，安尼你骂人哦，你还欢喜，四大人身体好。
1: 啊，无你坐轮你用伤啊，你啊白白个你受骂啊呢。
0: 真的嘞，哎，这有关系嘞。
1: 是啊，
0: 啊，你讲话啦，四大人话拢安尼。冷淡无力安尼哦，含开要喘到真正真费气安尼哦，哦，这样呢较无好。
1: 哦，人生食了都，喘气就大白啊。
0: 安尼哦，哎呀，伊那是食了吼，喘气个大白吼，爱甲你骂吼，足大声吼，你嘛爱好骂骂就嘛欢喜安尼啦嘿。
1: 这欧人生食这个从头咧烧面咧比赛就冠军呢。
0: 哦，就冠军。
1: 大声赢人嘞。
0: 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啊！所以安尼后边爱八无爱八，电话要紧考嘿，0800054321。哎，你好。
4: 哎，你起码送回去吼，我要找一大组啦。
0: 要找一大组吼。
4: 对哦，对哦，对哦。
0: 好好好好，顾着你，你拢咧运动哦，爱顾着你。
4: 对哦。
0: 哦。哎，袂歹，生活真规律的哦。
4: 对啊，对啊，对啊。
0: 大组的啦吼。好，谢谢哦，好，谢谢，谢谢，拜拜。哦，嘿，
5: 我要爱嘿两大组啦，今麦才收到。
0: 人大组吼，
3: 哎，
0: 有影爱啦，这就是正经好大家吼，这是福利安尼啦。
3: 有啊，这抵抗力最近真差嘛，无好爱来人大组啊，
0: 爱人大组啊吼。哦，你提两大组领导的人，你拢会用分你吃啦。
3: 对啊，大家拢会当吃。
0: 系啊系啊，对啊吼，提两大组啦吼，好啦。
3: 对。
0: 系我讲咱两个抵抗力、免疫力爱过好势。
3: 对。
0: 吼。
3: 好。挂冰。
0: 好好好，好好，安尼第三，你这拢有主机啊吼 ？OK， 谢谢，拜拜。
3: 好，拜拜。
0: 嗨，你好。Hello。
2: 喂，嘿。黑人生。
0: 你安尼元气精神无啥好哦。我安尼甲你喂两声，你才讲话安尼呢。嗯，啊，
2: 所以就是爱报，
0: 爱报吼，最爱啦，最爱。所以我那是接到咱听友呢，话讲公共个别几讲会嗨，后摆会失智，会嗨，真的。啊，你这吼，有你安尼电话直接开开喂两声吼，一个未讲话的安尼吼，啊，这样呢。
2: 我咪讲咩讲声
0: 啊？吼，啊讲声，啊你就来讲声。你就来就是讲要买安尼尔，对不？
2: 啊，我爱讲我买黑人参啊。
0: 好安尼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讲唔对，我买讲唔对安尼啦。好啦，黑人参啦吼，好啦。阿别老
2: 姐。我们两大组，你唔好上手叫我。
0: 哦，安尼两大组吼，好，我登记起来，这种有电话，安尼就好啊。吼 ，OK 哦嘿，好，谢谢，好，拜拜，拜拜。你甲看麦，即安尼哦，有影接起来电话安尼，一个无讲话哦，所以迄个反应有较慢。
1: 去过水啊，当然无啦，你当然无啦啦。啊，即你乌金松个车，去了红星新都那边呢，啊，平平转爬起楼梯咁要听呀。
0: 是，
1: 即你个车三五个人哦。是不那千零五，
0: 所以咱好平爱八爱八无吼，电话要紧卡空八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0: 哦，你也看咩？哎，倒修
5: 做下咧，
0: 哎呀哦，所以咱好平爱八爱八无吼，咱的节目咱要将军买声咧吼，所以爱电话要紧卡哦吼，今日就有哦，
1: 今日卡到有哦，
0: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6: 喂，
0: 嗨。
6: 哎，
0: 赵
6: 家牛，你好。
0: 哦，你好。啊。啊。啊，要大组的啊。
6: 啊。
0: 你稍等下，伊讲赵家牛你好，安尼吼，稍等下哦，来，甲听者，甲听者吼。嗨，你好。Hello。
6: 孟哥。
0: 安娜。
6: 这个，你唔是咧卖啥？
0: 乌林松。
6: 啊，迄是安怎？你讲。
0: 四啊五千。
6: 几粒？
0: 一只啊六十粒啦。
6: 啊！
0: 一盒六十粒，
6: 来来，
0: 四盒五千啦。哦，来来来，稍等稍等，你家讲者，你家讲者吼。这无已经买声，虽然好平爱八，所以咱来，你个看卖拢甲这无刷的时阵哦，啊，就安尼。
1: 电话给你啊，电
0: 话给你啊。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阿不然电第一个这无爱交号电台啊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
1: 感谢谢谢。
0: 嗨，你好。
7: 台湾广播地看 FM88.7 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8: 哇哦，他的烟唔抽失败事业，抽起成年人了。
9: 哎呦，成年后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8: 唔是少啦，丰富用章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抽大管天师，抽请你到位哟。
9: 真奇嘞哦，今日只只送庙去看看啦。
8: 周波本唔同爱，强雄重奥成年开天师。
9: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1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 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下，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洛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上港。江华北京之一的洛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洛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艋舺并称为一府二路三艋舺。过去繁华，咱个来相对当知影。除了经济繁华，洛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被称呼做“基人之地”。如今充满着古早味的洛港，也是台湾。
5: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楠，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咱家的乡亲、好朋友，大家到阵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指导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封地方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七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新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

现场的电话0800055589，总共10号，冰球甲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那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通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定药房冠三品爱心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要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589，电话泡到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这罐头价，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定规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两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人类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党讲就好，啊不，我只系上声。我来报新闻，这一间顶面大铁档的排骨饭，不是真久拢无开无营业，妈妈，爱进厝，不是拢无人住，奇怪，哪有一个人倒伫咧顶面铁厝的？拢袂叮当了，倒伫咧遐已经一工啊，敢会出啥物代志？高雄市凤山分局成功派出所6月24号早起8点接到民众报案，讲伫咧高架一道一个已经真久无人住3楼的阳台铁柱顶边，遐一个人拢袂叮当，已经超过一工啊。警察和救护人员赶到现场，确认这个查甫人已经死亡，但是伊的手夹一支这种大支，伫咧剪电灯线的剪啊，而且边啊包已经剪断的电线，有可能是来只偷加电火线，无细里抓电一个翘起的。死者47岁姓周男子，这是一间已经停业一段时间的排骨店。目前无人住，泉州男子23号偷走入去，要来加电线摕去卖，煞无注意到电源总开关无关，电线内底有电，结果一震落去马上电死。24号早起，住伫咧附近的富林人拍电话报案，讲伊过前一天下晡都看到迄边的铁柱顶边有一个查甫人。倒伫咧遐，伊唔敢过去看，嘛唔知讲要安怎处理。一直到隔天，才提出勇气来报警察。警察已经封锁现场，采集证据，后续报车检察官上检，进一步来了解真正死亡原因。一张奖金10000元的统一发票，竟然无加爱行法院哦。高雄市姓陈查甫人用演的，因讲哦，这张发票就是我去买，我去消费贴，但是我碰见，拜托店家补印发票。
而且店家爱等伊那，连走等金金行，要去领两张的发票，1000万块的奖金。最后骗无成，连倒去用以上发办。国税局后来找到真正的调奖人，省市十波人，被国税局通知来调1000万的发票。在经过找不到发票的正本，无倒来领奖，真正是对心肝。好不简单，买物件掉1000万的发票，好，结果你也未掉1000万段的背起啊。根据了解，省市十波人同款开店做头家，常常来到店边附近红山这间饮料店来这买店的。去年12月初，40几岁圣诞男子打电话给饮料店。讲几个月前要来这杯饮料，讲去当中一张发票掉1000万的头奖，但一直找无正本，要求店家爱补开发票。伊来到会提发票的时，佮要求店家伫咧发票的正边后壁边拢爱等点印啊。提着发票了后，前后来到彰化银行、盐埕分行、安德银行。要求对账，但这张补印的发票不是正本，两间银行当场拒绝。这等男子不死心，佮走倒来饮料店，要求补开正本。这时阵店家起疑，这个有问题哦，哪会安尼嘞？怎走去找迄一间的消费记录，才发现讲这是一场的骗局。饮料店调出发票时间的监视器画面，发现这笔135块发票的消费者是爹爹来这买饮料的省市男子，马上向国税局来反映，讲有一个圣诞查甫人上门要求补开发票，这经非常奇怪，烦恼心受人要来补领统一发票奖金。国税局拍电话给真正调奖人。省市男子确认是不是有去到饮料店消费，并通知讲这笔消费掉1000万块的大奖。不过真可惜，省市查甫人不管是店内、厝内四界找透透，一直找无发票的正本，同款无倒来兑换奖金，是历史上上届兑心肝1000万发票的掉奖人。

水牛除了吃薄草，也真爱吃这种土豆丁，土豆顶面的掌。最近土豆来收成，采收完的土豆丁放在餐厅拍，是农业废弃物。婚姻观土库丁水牛安用中心负责人林家良，想起到水牛真爱吃这种土豆丁，都和同友讨论为进土豆的农民家找一只土豆丁回来，作为到这三只水牛的饲料，不来当省下饲料钱，也帮助农民处理农业废弃物，未来将会归回农业废弃物气化示范点，让大众的农业废弃物会当物尽其用，减少环境的污染。这阵啊，采收土豆用土豆丁帮水牛来加菜，林家良就讲，过去土豆丁、番麦虾、甘蔗虾等等的农业废弃物，真侪人曝大了后会放火直接烧掉，还是等伫咧溪边放水流。这那些当作毁掉水牛的饲料，唔来当解决农业废弃物处理的问题，买当省真侪饲料钱，一减二个。林家良就讲，每一期土豆采收过后，真侪人拢会走来甲讲，讲因残忍的土豆丁无得处理，有时会叫阮去宰，有时会宰来互阮，或者系牛做饲料。一只牛一天大概都要吃掉60公斤的草，但水牛也不是什么都爱吃。他就说，牛不介意甘麻饼、蒜头、咸椒，甘麻丢进地方也不发多。他欢迎农友将无毒种植的农业废弃物再来到安养中心，和水牛协助处理。透过资源循环再利用来减少环境负担，也为循环农业环境影响找出新的可能。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的病，花桥、冰雹、地黄丸，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球，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丰富，目睭大色疲劳，大家转目睭晒高，目睭起起，目牙飞来飞去，抓不着。就准红、花桥、冰雹。地方管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吃大罐一罐2000俗够有效听电台烟熏烟熏啊各种目睭病紧买来吃酒准红花桥冰封地方管
1: 吃
0: 加速吃
1: 了
0: 不错
1: 啦我
0: 是说
1: 要再叫你叫啦
0: 不叫加速啦你加速吃了怎么好
1: 阿霞，我喙齿吼，拢会浮啊，会疼吼。
0: 喙齿浮肿，
1: 拢袂疼。
0: 即马拢袂啊啦吼。
1: 齿患拢袂疼。
0: 齿患拢袂疼。
1: 大便啊，有较顺啊啦。
0: 大便嘛有较顺啊吼。真正是便秘啊，是老塞。
1: 你讲来讲，我足欢喜，足欢喜的啦。
0: 安尼吼。
1: 感谢你的，我啊是着安尼吼，无我阵啊吼，大便按足艰苦的，拢放袂出来，
0: 拢放袂出来。
1: 你倒放一袋
0: 啊。即马食大肠加素拢足顺的啊吼。
1: 啊，即马食了加素啦啦。
0: 嗯，食通顺食好，吼、
1: 哦，甲
0: 你恭喜哦。
1: 我头叫人，我叫人，甲妈妈你闹钟哦。哎、欸，有菜拿来哦，唔通搞我大声。
0: 哦，好好好。
1: 哦，
0: 好。我甲油菜交代啦吼。
1: 啊，你甲油菜交代一下
0: 吼。好好好。长期拢食酒准红的大通加速。讲食到后日咧，足欢喜足欢喜的。较早几落工拢未放，食歹放放着真艰苦。食大通加速加真好放，而且长期来食，这个气化拢较袂正哦。酒准红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加速对咱的身体上改善，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胃肠不好，食饱肚条咧未消化，赶紧买大通加速来食。大便不正常，不管是骨碌干部放的便秘顶壳壳，还是常常伫咧漏屎，放着水水一间放咧真济便，大通加速会甲你调整较真正常。体内毒素堆积伤过济，较到乌白生东生西，大通加速赶紧泡来啉，拢甲你分解掉。体质补充未吸收，皮肤较白水，人较早老款。酒准红，大通加速，大通酵素，这一阵嘛，你对卡电柜来学到，一家1800块36包，大通加速加价类，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咱台南指定药房，新营中山路大安药局，咸水中正路金顺药局。客家中正路信中桥局，嘉义中山路李金行正对面三角窗嘉义桥局，嘉义菜车内清河一区的安兴桥局，嘉义中山路大同山西电子隔壁安兴桥局，西港市场内中营桥局，每次订药房爱金兵周春红以上广告。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即马出门开车、骑车，那是讲骑得白，拄到一部分反应较大，拢会产生着纠纷。参照这个，就叫对方用一个刹车。高雄市一个十步人骑机车，经过小港的沿海一道，差一点点啊，就去外口另外一台奥托拜骑着。伊惊一条，当时是一声喇叭，甲对方提醒卖骑只弯。想未到对方听到人家比呢，吼雄雄我咧赛性地气呼呼啦，吼大咧一路堆起来，骑来到人的边啊。开始我头过啊咧，拢无看头前哦，啊咧一直骂，一直吵，一直叫啊。到尾啊，佫出手为对方的衫扛大力扛扯落，害这个十步人骑了袂知怎刹车。好佳哉，是向正边路边的人行道倒落去，唔是为倒边的快车倒去。哦，这条路大车来来去去有够多，足危险的。后壁边。奥托拜行车记录器全部过程都有记录，两台机车行伫咧沿海一带机车道，行伫咧正边即个穿乌衫的十波人，或额头一直未倒边即个穿蓝色的衫的男子，最后佫伸手去扛扯人的外套，大力将你个扭落去扯一个，对方直接刹车，啊，动手的即个十波人怎骑车做伊逃走？小港派出所就讲，姓吴十波人骑奥托拜时阵，骑喇叭提醒姓陈男子，造成双方那骑车那大细声冤家。姓陈男子突然间来出手，去共扯姓王男子的衫，造成姓王男子来刹车。监管只是因为对方甲骑一声喇叭，就去共攻击，已经构成着伤害罪。过路民众就讲。那会这么恶一个害人来塞车，这路口是介危险，常常发生事故。快车道那大台货车来来去去，速度较紧。好佳哉，这边是为道边来倒落去，若是塞过快车道去，那就惨啊。律师就讲，一般的伤害罪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但这种行为已经构成故意伤害。即个错人的衫，害人塞车来受伤，上界管是5年的刑期。

0: 你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拨通0800-055-0089。继续来听歌，蓝白纯音节白色的爱。
1: 透早的白云铺在山头，鸟只啼哭的声音，因为受到心爱的那个人分开，也是在这当时，有山未记留我的名给他。

退化性关节炎，不一定就是年岁多才会出现哦。更加多是当不当的对待家己的脚头骨和这个关节提早来退化。专家就讲，真侪人平常时都无伫训练，突然间转大量运动，亲像雄雄走去爬山、爬几公的，还是走去外国滑雪，都会提高关节韧带断去、半月板受伤的风险。另外，若是穿唔着鞋啊，还是长时间挂这个护膝，几公护膝都挂条条。这有可能来伤害咱的脚头骨，其中伊就穿着鞋啊，常常常发生。医师詹一成讲，真侪人认为讲退化性关节炎是老大人才会有，但真侪少年人爱运动，发生着运动伤害了后，佫无及时来处理，拢会增加之后脚头骨快速退化的机会。不过一般的运动只要不痛，通常都不对关节有伤害。另外，若是长时间坐掉的坐很久，虽然不直接伤害到脚头骨，但却因为欠缺活动，容易造成肌肉力量不够、肌肉萎缩，颠倒让脚头骨会痛不爽快。建议这一段时间都要起来走走的，加强肌肉力量，同时透过肌肉力量的训练来提升关节的稳定度。未来若是做高强度的运动，也比较较袂受伤。平常时无啥伫运动，干那拜六礼拜放假时阵才会特别去运动。突然间转走去拍球、走去跑步，短时间内运动量汹汹增加伤过侪。这也有可能造成关节的破损。每一年寒假结束了后，拢有真侪去日本、去韩国佚佗的来，因为滑雪来受伤的患者。滑雪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临床上出现过真侪前十字韧带，还是半月板，因为滑雪。

学摔倒来受伤的案例。这种若是无及时治疗，未来退化风险加高。另外，爬楼梯、落楼梯、脚踏夫承受压力，大约是咱体重的三倍至五倍。尤其是脚踏夫本身已经有状况的人，都要减少脚踏夫后弯超过30度的动作，特别来增加关节的伤害。参照长时间来坐个椅啊，这个动作也是枯掉嘞，这对关节的伤害真大。另外，咱的鞋啊，鞋底穿久，鞋底会磨掉，磨一边，刮高边，和鞋底无平，粗一边，这种的穿久，脚头骨关节卖出状况。真侪人鞋底哦磨一角磨无去，也唔敢换。就讲鞋啊，阁水水，也阁真好穿。为着要来省一双鞋的钱，伤害到的却是咱更加宝贵的脚头骨。另外，真侪人脚头骨不力，这个护膝不管是缩条条，护膝虽然有保护的作用，但是若是长时间挂掉咧，脚头骨的血路循环的较不好，排放关节附近的肌肉就萎缩无力，产生着依赖性。其实，品质上较好的护膝，就是咱关节附近的肌肉，咱常常甲训练，训练好有力，安尼就是咱上较好的护膝。预防脚头骨退化，其实无撇步，维持规律的运动，同时加强肌肉力量的训练，补充蛋白质等等营养，同时来控制体重，控制三高慢性病，这非常重要。咱要行要活动，要去倒位，拢爱靠咱的两只脚。为什么？都爱甲骨头够强，够脚头有力，逐工才会当足欢喜足欢喜的哦。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个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0。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靠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修补，好事大家做。南白方一平高向鹏，连杯酒。

0: 庆功阁。有吃那个什么产品？
1: 我吃你的大通一盒。
0: 大通一盒。
1: 啊，加吃那个加锁啊。
0: 大通加锁。
1: 哎呐。
0: 有改善什么？
1: 我这边80岁啊，你啊，我的皮肤个皮肤很好啊，但就是人拢讲讲我无影遐几岁。
0: 人讲你无80岁哦，
1: 人讲你差不多60-70岁
0: 的。真的哦，安尼皮肤几多水呢？
1: 皮肤白啦。
0: 哦，大通加锁。
1: 皮肤较白啊，较无遐子娇嫩。
0: 较更新啦吼，即阵啊呢，胃肠一定计真好哦。
1: 啊，对迄个诶膀胱发炎吼，本来我若去买菜啊，行路啊，拢会啊，拢会安尼都袂舒服，连像诶刮刮呢。
0: 放尿的时
1: 阵
0: 呢，尿都发炎，然后放尿的时阵呢，挂挂呢。
1: 今麦怪拢未啊？
0: 大通加锁效果。
1: 我安尼食五鸭呢。
0: 食五鸭啦吼。恭喜恭喜。
1: 大通1号吼，我食几嘛差不多3-4鸭。
0: 真正是啥物款状况来食？
1: 啊，今麦我有糖分啦，啊加有血压高啦，
0: 嘿，血压高。
1: 嘿，啊伊就。啊，佮有糖分啊！我即摆检查拢正常诶。
0: 检查即个血压拢正常啊。
1: 诶，大项拢正常。
0: 啊，你平常时点尿、
1: 啊？医生叫我药啊检查。
0: 哦，叫你药啊检查啦吼。正常血体血检查，你胆固醇、三酸甘油脂拢正常啊。
1: 拢正常啊！健康。哎，你运动啦，你爱运动啦。
0: 先叫你运动就好，唔免
1: 食药啦吼。啊，叫我爱运动啦，啊，佮爱晒日啦。
0: 血压的药啊，免食。
1: 哎，
0: 恭喜恭喜！
1: 我。爱晒日，我无甲讲我食这啦。哎，伊讲你什么好用正常啊？你敢那欠运动啊？欠晒日啦。
0: 好安尼。
1: 我都够流汗，你
0: 晒日晒日，
1: 我自己流偌济汗咧，啊地食足济。
0: 恭喜恭喜。
1: 系啊，
0: 我咧食得正正常。
1: 我拢固定，我拢3个月检查一摆嘛，去抽血一届嘛。
0: 是。
1: 爱检查，爱拢甲讲你，哦你足好呢。
0: 哦，即马算检查拢正常啊，然后，
1: 我大行拢正常。
0: 血油伤过高啊，常常会
1: 惊血。本身血油过高啊，即马伊拢检查拢讲很好啊，你着个药啊减食啦。
0: 哦，药啊，医生开药啊，会当免食啦吼。医生给你减啦。
1: 我自己一粒一暗拢一定爱食一粒，伊即马讲叫我2日一粒的。
0: 我算2日就一粒就好啊。啊，你好，恭喜恭喜啦！
1: 嗯，哦，
0: 爱听医生，我爱常常运动哦。当记者大通教授讲皮肤较不娇顺，看起来人叫做少年，80岁人拢讲参照60-70岁。然后食大通一号讲血压正平稳，医生甲交代讲爱加运动啦，有甲减苗后就准方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道冷转血管，吃这血管有弹性，咱的听众高血压吃好起的有够多，吃好拜托你给我倒小报。阿妈滚筋安一生阿妈滚正派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粒先照三顿吃，拢全归家就知，脑壳开挂才开站，吃好好好的。阿妈滚筋安正派发，中风的前兆赶紧家己就好。血流血流动血流循环不好的吧，大通一号吃两三克血就清清清就白吧。麻痹身体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的吧，赶紧家己就好。血流血流动甲高血压那无甲处理就好，真济中风。有吃大通一号。中风不离婚，人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的，我来清血球、通血道，福建才会顺利，才会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把血道加白过，吃大通以后才白把中风过，我来紧吃。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食。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紧，会动脑筋诶，拢是这动脑筋就差嘛。防血压较要紧诶，爱查加迄项爱问，无论几岁拢未当超过90， 火更加顶。今夜中风，脑血更多，他的一定爱睡觉。家己原来骨拉好健，拍通会有较好较好手，较半日以上拍未通，就带一卡一手。大哥孙关注者就是火加多，三生甘油脂关注者就是火油加重，即话中风就中风哦。夹心、心肌梗塞这几项三顿拢爱食，一顿两碟，饭前饭后拢会杀你。食几克过就不会险性，一克千五块尔，唔通吃到钱开，连工开大条的才得管谈。有食大通以后，血拢清清清，血筋未伤定，血管有弹性，血油血带拢甲你清清好滴，怕痛血多。心中一大嗲嗲的疼，迄真侪当心血管较细条的，上好去做心导管增筋啊。心中一大嗲嗲的疼，大通以后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来食。卡波里运动，血路被通透来才正好。老大人有诶白家，我做运动，大通一号爱对来食。食饭后配杯地吧，食饱。大通一号对你吃两粒吧，真正赞嘞！出来大大细细做伙吃，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清火油，通火道，冷暖火管，要指定有黄瓜、爱情冰、酒、准、红，一克1500块，大通一号，以上广告。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00-99继续安排，梁山请你信赖我。

一遍，有人问讲，要安怎来建立自信？通常老师都会反问伊一句讲：你是安怎将自卑建立起来？如果唔是咱家己先伫咧心内认定讲，咱就比人较歹，比人较输，自信哪有可能无缘无故来消失？咱会当想一个啊，当家己讲家己无自信的时，敢真正只是单纯感觉家己无够好，或者是已经将咱自己伫咧不知不觉当中，放入真济比较当中，总是看到遐个哦，看起来加足水、加足有钱、加足巧的人，一直注意遮个人，然后家己心内就想讲啊，因就较好，我较歹，我无在调。当咱家己一直将自己放伫唔对的位置，就参照咱伫咧行路，对方向塞车，煞要向咱比速度，安尼唔得温书诶。习惯用别人的标准来讲家己不够好，互咱家己无自信，那呢，自信就会离开，自卑就会来靠近。就参照台顶的巴肚。哦，大家拢安尼落落落三比八，身材好，比例完美。咱人伫咧舞台卡，含这个马道一比较，哦，果然未比你啦。问题是，咱根本都唔是马道啊，咱迄都唔是咱的工课啊，咱只是用欣赏的角度去看，啊，本来就行无共路，唔通去做比较，咱就别感觉讲，咱家己比人较输。马道人较悬，身材好又阁安怎？迄是因的舞台，唔是咱所行的路。啊，我无马道遐悬，我嘛无名声遐尼烟斗，遐尼水，我无歌星遐尼高唱歌，嘛无参照遐职业运动员体力遐尼好，迄又阁安怎？有代志因较搞，但白做代志，诶，我嘛做了袂歹啊。这唔是输赢，只是。徛在位置不同款，咱是行不同款的路。若是有人唱歌比那个歌声较好听，也不代表说那个歌声就较不好啊，对吧？有的人某一方面比你较强，也不代表说咱就较歹，不记得真正让自己失去自信的，不是有人比你更加厉害，你是咱一直强迫自己和那个更厉害的人去做比较，可比较来建立自信，永远比不完，因为一山够一山高，玫瑰有玫瑰花的娇美，桂花有桂花的清香，莲花有莲花的清新脱俗，就参照咱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特色同款。当然，有法度来看清家己是啥，徛伫啥物款的位置。就算是一张路边无人去注意到的车杂布，同款会当花开了真水，添加一笔香蝴蝶。现场电话：0800-055-008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咪，伊去上班，朋友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该经理出来攀保险。
2: 啊，表哥，点红就爱个员工，要假保险吗？
1: 当然，法律规定只会强人，多次给你出假保，休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该条行个职业劳假保、劳保，哎呦，本还还有保障哦。
2: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来知道还能安心咩呢？
1: 员工多次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系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都无问题。这当中是晚上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安全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良馆、花桥、冰雹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两项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叶启田，心心相爱。

很丢等会空板空空空高高空板 Q 总共十号并球个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这么久啊无给你接就是我这有你听电话有会让你等较久拍摄卖见怪泡通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加好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加好甲助理共小姐滚动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加好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厘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一定要帮挂三品爱情兵酒春红酒条的酒酒公的酒无酒春红就无加好介绍效果一定要帮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白空空空高高空白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这罐头有价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不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没有加好在在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都欢迎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神经调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只是响声我来报新闻十步人三十多当前买金马放在阿布那想不到后来小弟带越南部时竟然将这金马大约六两重拿去做聘礼送给越南的太太事后越南的太太将金马拿到越南卖掉他才走去法院告结果证据不足驳回告诉法官书指出将法官泄露男主说自己1991年结婚的时候买金马结婚后金马一直放在爸妈那保管一直到小弟2020年娶一个越南部的时他才发现说他结婚的金马去用拿去做聘礼泄露男主就说小弟那当中有说金马只是暂时把大兄借婚礼结束后就会拿去行给妈妈但是后来不拿不行又给地府啊圣五督主在2024年提到越南卖掉去圣督主就说这个金马是大家被给后生结婚用的聘礼举办结婚的时候已经正式将金马送给家己因此所有权已经移转另外圣路男主提出了银楼保单这当证明说过去也被过金马没得证明这些金马就是圣路男主的法官就说那是金马就是照给小弟结婚做张兵啊小弟也这样说为什么婚礼结束了后没马上给讨回来为地空地空年结婚一直到小弟过往了后都已经五当官这个男主都没报警察也没提过含一般人要保护自己的财产权的伤情并不符合而且金马是高度流通的动产有可能转手流通不能因为有银楼的保单就认定说金马的所有权是谁的另外之前北向检察官提出刑事侵占的告诉检察官调查以后认为证据不足无起诉法庭认为涉案男主无法提出充足的证据证明自己是黄金的所有人
因此要求姓吴女子赔偿80万块的损失，无理由。最后驳回姓罗男子的告诉，按加执行的申请，专案会当上诉。

台南市北区大桂第三号。暗时啊，我想到跳书都走的车号，一个二十多岁有身大不倒的高中生，无驾照骑机车经过西门道，无细滴按头前的车小骑，结果连人挂车，下轨快车倒去。这个时阵，后边边拄啊好一台轿车到飞，未付闪，直接为拄高中生转甲交过。结果交到人这个驾驶，只是将车停路边，落车看一下，然后就上车加速逃走。如果中生当伤有性命危险，医师评估放弃巴肚底囡仔救妈妈的性命。路口监视器就开始停在路边，这台乌色轿车拍倒边的方向灯，准备被开出来进入车道。后壁边一个穿白衫路过中心，拄啊好骑机车到飞，放慢车速，煞闪无过，但呢去骑到机车含人，怎刹车飞飞中间的车道去？这时阵后壁边有轿车拄啊好到飞，根本就未付反应，直接就过倒伫车道顶边的路过中心怎到过？但到着人的车并无留伫现场。颠倒加速逃走。警察调查，二三号暗时啊，十点过，有新的女高中生骑机车沿着北区西门道由南向北向前骑，头前一台轿车为路边的餐厅遐开出来，未付闪去小骑，人甲车为中央车道的方向转刹过去，倒伫咧车道的女高中生随后被开到位的轿车交过，救护车来到位的时阵，伊安全帽的挡风镜已经破去，鞋啊飞去当工厂园的涂骹，身躯顶的衫扯甲破鼓鼓。如果当时有身大巴肚，当场重伤，要被迫死命。救护车将人送到病院急救，因为伤势伤过严重，医疗团队决定破腹将囡仔摕出来。放弃巴肚底囡仔来救阿母，警察全力追查，发现救着车、救着人的车主是六十五岁姓叶胡林人。警察通知交案说明，调查完成以后，用过失伤害肇事逃走，依上法办。车祸拢真恐怖，出门开车骑车，拢会较慢的，爱注意安全。

无经过对方的同意，就将人的面、个人资料放上网络上，结果被判刑两个月。这样女子含台南市一间餐厅姓曾的头家娘，2025年4月底发生着行车纠纷。这样女子将对方的面记起来，将对方骑汽车的车牌记起来。同个暗时就来到姓曾女子和因翁经营的餐厅外口边，将伊的面加汽车车牌翕相放上脸书社团，讲姓曾女子是马路上的三宝，逆向骑汽车，拿骑车拿生手机啊。姓曾女子非常生气，提告姓杨女子违法使用个人资料。起诉书指出，姓杨女子和姓曾女子两个人并不熟悉。姓曾女子夫妻两个人伫咧台南市开一间餐厅。2025年4月30号，姓杨女子甲骑汽车的姓曾女子产生行车纠纷。姓杨女子落下姓曾女子的面加汽车的车牌。当天暗时7点，姓杨女子来到人的餐厅外口边，去咧网络上登记脸书社团，我是什么人？将姓曾女子的相片甲汽车车祸影像放上网络，佫写讲影片内底三宝逆向向我冲过来，手机啊荧幕佫是光的，有可能拿骑车拿生手机啊。原来是某一间餐厅的头家娘顶顶的文字，予大家伫咧网络上看会到，知影姓曾女子个人资料。姓曾女子知影了后，委托律师来提告。台南地法院法官审理，姓女子开庭的时阵有认罪，违法利用姓曾女子的个人资料，欠缺法治观念，并造成姓曾女子的损害。姓杨女子无前科，并当场向姓曾女子道歉，已经有后悔意思，但双方不达成赔偿和解共识。依照个人资料法当中违法利用个人资料犯罪来判姓杨女子2个月有期徒刑，会当上诉。

信公告，空气污染造卡炒菜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不过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至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都爱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那有娇娇怪怪好参照特别干掉啊，赶紧卡来吃拢会卡紧好。有年少吃昏昏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不停，少痰少不痰，打扫顶扫热扫屁股穿扫带通清咳散裂扫全门科。为做做都在睡，脑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话红声、烧声、脑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气泡白顺，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顺，带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先调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白出来，暗棍白掉咧。扫不声，扫到会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一波难熬，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会大白，过难熬，过气波，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和你吃掉的恶肉，爱情怪大哥大姐都跟家伙说大通清咳散真正赞，那不爽快讲话讲伤多烧声有效，点了嘴巴饮瓜子茶要是嘴巴大通清咳散看来干的清凉润喉，治嘴巴降火气口气混风，人家问说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稍微较忝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难熬，过细胞，周俊宏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咱台南指定药房北河。中山路市场大楼对面新兴西药房，六甲中山路东泰药局，下辖中山路地下标对面桂林东药局，麻豆戏院对面信兴药局，大来龙会附近三和药局，新化中山路加油站边和泰药局，新市中正路干科隔壁和德药局，新市民生路虎山科对面庆丰药局，要指定药房爱情兵周俊宏医生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价值200万的金码，藏伫咧新民岛内边，拖在一个暗格内底，厝内人大家都唔知。这是讲将新民岛清掉换新的，旧的新民岛交予清洁队再造。长辈倒来，嘿，啊，迄个新民岛咧，啊，我内底金码，你有退出来无？啊，你无讲有金码，我哪有可能有退出来啦？惨啊惨啊，啊，我的金码咧！大同市东势区清洁队顶礼拜做大型废弃家具分解作业。一时接到民众通报，龚建前再走一卡新民岛的暗格内底有一批家团的金码，唔知啊，恁有看到无？新民岛感觉伫在恁遐，前个队赶紧调查记录，找到民众等的时间点，比对清运的家具，来到仓库内底，伫在半点钟内找到民众所讲的。一卡新民岛，并在边上所讲的位置暗格内底找到一批金码，现场马上将金码送到派出所通知失主做回来清点，总共找回27件黄金，初步估计市价超过200万。环保局就讲，要做边上清运大型家具。还是整理居家环境的时，通常有时都会找到现金还是金码等等贵重的物品，请大家大型的家具必带，要拼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再次检查详细，出来人问一下，可别将贵重的物件当作垃圾来丢掉。生者的长辈就讲，这批金码是出来时代代代相传的重要继承，闹财产的价值，更加是家族之间的感情甲历史的记忆，会当顺利阁找倒来，对岛的人意义重大。真感谢清洁队员的热心帮助。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咱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包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接下来听歌，单拜王力友最爱的人。

这个贼仔将人所种的两丛山仔，竟然敢放甲空空空，连一粒都无甲阮留，害阮兜四世转来无山仔通好办。孙仔拢伫问讲：阿公阿公，阿、啊、你毋是讲，阮转来都做侪做侪好食的山仔通好办？阿即马哪会无半粒，拢叫阿公你食去啊吼！六月十八号半夜，胡林官靠向姓李的村民伊的厝边讲：吼、哦，我半夜吼有听到声音咧，有人去甲恁偷搬山啊！我赶紧的手机啊夹起来翕，迄两个查甫人拢挂塑胶桶啊，都亲像伫去家己的园啊共款，真平常，拢未紧张，起起味就开始搬山啊，两卡桶啊底搬了后挂出来。其中一个人骑机车离开，另外一个骑伫咧遐等。过无偌久，有一台乌漆个轿车到归，将人载走。姓李的村民讲，隔工精神，伊发现正伫咧后壁园啊，两丛山啊，几百粒的，全部去。

用慢甲康康。伊就讲后壁这两张山呀，家己食，卖含亲友分享。第三每一冬，拢有人来偷板，但每一遍都蛮贵的吧？伊嘛感觉不要紧，结果这遍竟然甲糟甲康康康，一点嘛无留。胜利村民就将厝边所拾的鸦片放进放刀，想要查啦，看到了后，以后卖过来办啦。关键看到放刀上的鸦片，来找到胜利村民，经过警察水平协助完成报案，目前已经将甲嫌犯的身份通知到案水平。北港分局讲，无经过通知，万人的农作物。无论价值悬哪价，拢是七道罪。前两张山药要家己吃，今年大生上百粒大粒骨髓，包括正好些山药。本来要留予子孙，但来时阵，同学班再找五个来吃，想袂到一暝去用饼甲空空，一粒都无剩。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歌报馆北口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真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解这类，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安排罗时丰、林淑荣陪伴你到老。

0: 进广告。巴克涛讲，食咱的云南天龙补心丹，啊，食了安怎？
1: 食了是心脏较平稳啦，无我自底吼心脏心房扩大吼，你去哦，嘿，医生看啊，照一观讲我心房扩大，爱去安怎吼，我拢无记啦。
0: 有心中大
1: 啊！安尼，十多年啊，拢靠食药啦。
0: 啊，唔得，会较搞喘。
1: 喘，那么会喘啊啊！你听到你的广告的云南天龙补心丹吼，我甲你食个起码就好十五罐啊。
0: 啊，这蛮好啵。
1: 啊，好啦，我拢继续食啦。
0: 心中大有较好啦吼。
1: 拢登记食叫啦。
0: 登记食，这蛮一定爱甲顾你啊。
1: 对啊，登记食，拢是食两摆，十日还是两摆。
0: 你拢食两摆，食三顿会较紧啦。
1: 我受伤啦，三顿啊百外块啦，啊两顿就差了呀。
0: 哦，好啦，啊你食十五罐啦，啊即摆还过你过啦吼，
1: 还过等于还过
0: 你食，还过你食，继续食袂歹啊，这对咱读读记忆嘛拢真好啊，啊即摆睡眠品质较好，
1: 有啦，小可有改善啦。
0: 陈大哥，医生讲心房扩大，心脏大，常常会喘，暗时还阁歹困，食云南天龙补心丹，讲改善有够济，周俊宏。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的八边身体才会向咱这重要的心脏药啊。老紧张，老大兄，要困香香的吊起来，掀起来，卡不带定定惊到搞超凡，紧接云南天王补心丹，安心订票。都被搞紧张，未定定惊到，你困都被掀起来，卡被搞超烦。定定被困哩困未起，但紧治疗，变脑神经衰弱，会个人烦。严重诶，会变做精神科诶病。有脑神经衰弱，有骨症，做骨症。云南天王补心丹，食互你心神安定，未乌白想，会道道改善。你若退休啊，头几天无啥困，你就免上班，那要紧，唔免紧张，忝对比。云南天王补心丹，这几罐啊，都逐工拢困得起，白困你困未起，同人食，同人熬落。心肝头八八十十，喘气白顺，要困一口气，用要喘未过，真艰苦，可能你管那会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不力，塞血出来，清未管，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会乌乌，头壳血无够，头壳乌暗片，头壳会讲惊路会偏，坐车行车，坐咧还是跍咧，雄雄站起来，满天钻金条，白纱无半条，我站未在，连厝都感觉会说，倒伫本床看天棚，看壁我哪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脑地退化，有诶昏气，昏气变啦无人，该危险无？不昏气诶，即种头壳血无够，云南天王补心丹正好用。尤其他甲讲，关头拢转，心脏失血，清未到头壳，用脑力人加济，开拔对。常常他甲听较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电脑断层。生物件紧予医生处理掉。头壳无生物件，旧年头痛、扁扁痛，头壳有一大下疤，也是会丢。咱个听众食好起个有够济，常常都有朋友拍来感谢，爱食迄搭循环的好，则下疤未丢，爱食心脏药啊则丢。老大人记忆不好，无头神，难紧治疗，变老人痴呆症，只够拢强送去安养院。两个家他卡不好，记礼拜，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卡索别高房会艰苦，心脏紧过，食云南天王补心丹，紧紧啊！咱即款过过细胞，主治效能写卡平平，会化痰单。真侪人倒来被困，卡会生痰配痰，痰正深有痰喘气的香，痰少来食拢有效。有一种心脏性的喘少，老大人较济， 倒来被困，心脏失血较袂顺，会喘还是少，痰较济，这定爱心脏药啊才有效，食一般的少药啊唔对哦。心脏暴力，心脏无定义，心率不整，心量大，食芬兰天龙补心丹才好为你。有镜头爱照三顿食，一顿十点，饭前饭后拢会杀你，保证纯中药，指定药房官。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波心丹，一罐两千。另外，你那是要搞白酒，白酒配合金要看下面，花桥宁波地方馆，各招白酒杯金杯大只。老白桥加根加风，看面加灰灰，白酒丰富，白酒大些皮多，大家转白酒帅哥。白酒起起，马甲飞来飞去，抓不着。酒樽红，花桥冰波地红馆。咱这罐白酒药啊，九百粒白，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招白酒杯，金杯来吃。酒樽红，花桥冰波地红馆。另外，有些功能不好，叫两百，放叫臭叫险，高叫一面起来放骨了变叫，嗲嗲变数走皮肤，怎闪出来？紧接花桥斑龙丸，叫声管听风管最最正，尿毒的指数较悬，紧接花桥斑龙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痛无力，吃花桥斑龙丸，有镜头爱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保证纯中药。花桥斑龙丸，一罐两千，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继续来听歌，单拜蔡秋红，一口饭。

咱的身体占七成拢是水，其他三成则是骨头、筋肉等等其他的物质。水会当帮助咱排便、排毒毒素，帮助身体细胞正常来运作。但若是水分不够，身体代谢对不正常，一个六十公斤的人，一天大约就需要啉1800cc 以上的水。咱会当将咱一天爱啉的水分做八杯来啉，一杯大约200至250cc。早起起床，早起九点，食饭前半点钟，差不多中昼11:30；食饭饱半点钟，差不多下晡1点；下晡3:30，下晡5:30；暗时7点，甲被困进前的2点钟各一杯。但是本身有胃溃疡、消化不良的人，食饭前就唔通啉。另外半暝定定起来小便，要睡之前2点钟内就别再喝茶了。鼓励平常时喝不够 1000cc 的人多喝白滚水，白滚水喝不够可以帮助有风避着的干渐尿的炎，对着身体也好处加多，可以帮助减轻体重哦。现在电话0800-055-089，咱全部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岛、地方馆、云南、天龙、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工作时间，再继续收听，家好为大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唐公压低青傻逼爱吃困难吗？
2: 哎，天子爷的腿板没哈巴，人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不不祖马点调皮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一脱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你高言，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念偏到位，能做得舒服膝盖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当庭下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罗岗人郭显龄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7月，将这
7: 每一个大件蚕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蚕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回云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了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来，迄、那个头拄啊，虎峡电台卡电话入来，虎峡广播电台卡电话入来，讲哦，电台叫雷公讲着，即卖哦发射机、发射台派去，即卖发射机、发射台派去吼、哦，啊，迄、那个唔知到底。当时甲修理也好，所以目前是听袂到的哈。喂，你好。
1: 喂，李文健哦。
0: 哎、欸，是。
1: 平常哈，家庭家拢收不到。
0: 哎，在电台，我当你讲讲，有雷公讲着啊。
1: 安尼哦。
0: 有啊，啊，有雷公讲着，即卖无声，你爱转一个，转一个白带的，你可能爱变过 AM 啦。
1: 那。
0: 爱变过啦，爱变过，变过 AM 的听一空，哎、听听八九一啦。
1: 八九一啦。
0: 有 AM 八九一啊。
1: 哦，
0: 好好，谢谢。喂，台南吼、哦，台南 FM 的多，干咱这台虎峡广播电台呢，拢无八台啊。台南市村的拢，台南县市村的较早，台南县市啊加起来，村的遮的拢总是迄个 AM 的 ，FM 的拢无啦，哈 ，FM 的拢无。啊，所以说。虎峡广播电台叫雷公讲到你，可能若要听文杰的节目，可能无啊多通听哦。啊，来转一下，等下因修理好，唔知当时修理也好，唔知明仔载开修理也好啊。今仔日可能无啊多吼。这虎峡广播电台讲叫雷公卡掉，安尼好。啊，然后比如做一个报告，爱变 AM 的。FM 的拢无哈 ，FM 的台南关系遮拢无，还变过 AM 的哦，变过 AM 的。好，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今日雨落未少，啊，水库进水量唔知安那样。前几天啊，落雨落一大堆吼，结果水库嘛连咪无水呢。水库真紧就无水呢，啊你卖吼、哦，水库无水的状况之下，变成讲，迄、那个搁落几工啊嘛好啦，即届雨水啊，会落到后礼拜拜三时，后礼拜拜三时，所以如果你若是爱雨水啊，安尼落落落落到水库到水，安尼嘛对咱来讲嘛是好事啦吼。哦出门爱记得炸火衣、炸火伞哦。既然刚好要做一个报告，出门爱记得炸火衣、炸火伞。好，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边个人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这个到底雨水啊？有这个水库的进水量啊那样，这咱嘛唔知影啦吼。南部的水库大进步，嘿嘿嘿。这个南化水库吼，南化水库已经来到100%。喂，你好，
2: 文杰啊，
0: 嘿，
2: 文杰，我你讲哦，今天有甲客下来啊，
0: 好，有你，好，
2: 有客有甲客来啊，
0: 好安尼吼，好，
2: 来姐姐啦，
0: 好，安尼好啊，好啦，
2: 好，
0: 安尼好啊，好，谢谢，好，这个。受到米克拉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风面接近啊，啊加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南市的山区啊，今仔日规工拢一直落雨，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安尼。那么这个南化水库、南化水库、乌山头水库的集水区啊，到阴暗八点全部拢冲啊！雨量超过破百，那么水库已经达到满水位的百分之七八的蓄水量了。 暗时已经自然河水流出来，暗时七点外开始下洪啊。这个阴暗八点，台南地区的水库当中，伊个乌山头水库的集水区啊，累积的河量126.3毫米，上多。刷落去就是南化水库，迄、那个集水区累积的河量102.8。咱们水库的集水区来到92毫米，目前南化水库已经满水啊。啊，下游的境界区包含着玉井南化、虎头陂、咸水啊、甲竹园陂，拢已经水满出来啊。哦，啊，境界区包含着新化、新溪、柳营。那么水库的满水位是180公尺，蓄水量8181万立，已经满，已经满，哦，已经自然流出来啊。下晡8点来到180.18，有效的蓄水量8268万，已经满，恭喜！南化水库，安尼表示咱的民生用水，南化水库就是民生用水啊，已经完全今年无目前啊看起来无问题啊，因为啊，佮有迄个旧历的6月甲7月嘛，这两个月。拢是迄落落雨较济时间，哦，所以天公伯啊，东京南部人好加在有乐观，啊那无代志大条诶。即、這个闸门水库到阴暗八点，水位212.64公尺，有效诶蓄水量2亿1031万立，蓄水率高达到46.73%，或者闸门水库诶水啊，佫无啥介济哦。46.73，这还未足够诶。乌山头水库的水位是55.3克，有效的蓄水量是5275万立。那么，这个蓄水量来到66.9%，所以即卖目前，迄、那个专门水库蓄水量阿个还未过一半，加油啦吼，加油！即卖。甲算起来，落到后礼拜拜三时，安尼一个加减落一捆来，哦。那么近期的雨水落安尼，嘉南灌溉区第二期的稻作目前已经公告第一组、第二组啊，哦，拢已经会当灌溉啊。第三组、第四组将会伫7月10日会当灌溉，哦。那么即摆已经四组会当灌溉啊，第五、第六组也未咧，哦，也未，还未公告。好，这是水库的水的部分。甲咱两个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再来，甲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歌曲做新。人心，这个心人心就歌曲，这是咱的张世文，张世给咱公司寄湖南北二三关交代表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感谢，谢谢。

甲咱的好朋友报告一下吼，迄、那个台南，阮拄啊，敢那连一台富城广播电台 FM 91.1尔。啊，因为这台叫雷公公调，你若要听的朋友，要听的朋友，台南地区的朋友，你爱变过 AM 的 AM 891。啊，有作者哪叫，即卖新型的哪叫无做 AM 的？啊，所以吼、哦，迄、那个 AM 的都无啊多，迄、那个听，所以甲咱好友报告，这吼、哦，因为是天灾啦，但雷公啊，将着富城广播电台的安顶啊，讲歹去，这吼、哦、定定会发生啦，哦，定定会发生，因为安顶啊吼悬嘛。啊，管哦，伊个雷公讲来去讲着，这吼未使讲见怪哈，未使讲见怪，这临时临妙的，伊嘛无愿意啦，哦，啊，所以讲咧，好比有抱歉一下。如果你那是听我的节目的朋友，你也听 FM 的朋友，可能性无 AM 的人听，安尼你今日的节目就听未到，哦，甲咱失礼一下哈。真侪听众没有敲电话来咧讲，我咧甲恁好朋友抱歉一下。迄、那个你也是平常时啊，吼、哦，平常时啊，咱咧好朋友你也是电台有状况，咱就甲编过来听 AM 的 AM 八九的中共台南台，吼、哦，这 AM 八九的中共台南台信号更加好，伊个中华依然嘛，啊个高雄可能会当听个红山，差不多是安尼啦，吼、哦。所以跟好朋友跟咱报告一下，那假设啊，我当然你来关来听，听富城电台，咱当然就固定听富城电台。你若临工啊，搁再修理好，你就搁变动听富城电台啊，哦，这是足简单的问题，跟好朋友报告哈、哦。好，这电台形容出状况呢，这不是人愿意的，所以这电台雷公卡掉哦，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63岁一个阿伯啊，去迄个超商买18000块的点数，另外阿伯我掉滴。啊，你看即卖63岁了，叫人叫阿伯啊，63岁了，叫人叫阿伯啊。计程车司机规定，70岁过都袂当开计程车，70岁，哦啊，普通诶，这个一般诶，自用轿车，自用的啦。你干呐来到70岁，驾照了应该70岁，70岁过了后，得爱3档心验一届，3档心验一届。75岁过了，得爱年心验一届，6档拢爱心验啦。哦，听说比如你啦，家己的身体状况。已经无适合搁再开车，最好唔茫搁再擘掉啊！因为你搁再开车，对你来讲嘛唔是啥物好事啦。啊，若要出门啊，若要出门，若有方便你就坐公车，无方便你就坐客运车。啊，若近近啊，你就骑迄个电动的，迄个轻型电动两轮车。喺轻型电动两轮车免驾照哈，免驾照。喺轻型嘅电动两轮车时速嘛，还可以当到个25个啊，哦，这样呢对咱来讲嘛是未歹。而且63岁工程行姓丁头家想要开查某，伊伫网络嘅所在啊，找人要援助交际。这援助交际就是查囡仔出肉体，啊你出现金，甲倒卡手。还有这援助交际，好朋友，援助交际伫网络顶面，两个人欢喜甘愿无透过第三者的媒介，或者是透过着迄个公司行号，安尼，恁两个人就算去用掠着，嘛无代志。那这个63岁钢筋行的头家就想讲，要来伫个网络顶面甲人援助交际。结果想未到，想未到讲，
一个上网了就随去用骗你啊！伊来到超商的所在买点数啊，超商看到伊买万八块的点数，怪怪的甲问啊。警察来到地啊，嘛去甲问啊，叫这阿伯啊，拢讲哦，伊要去学习啦，要去啊学电脑啦，三位公公一大堆就对了。结果警方甲问讲啊，你要学习啥物啊？结果讲未出来。讲不出来，这个台南市市警四分局药品派出所的员警啊，啊，随时该问问了后，伊才讲吼，伊要伫网络顶面开查某了，啊，来到家要回点数找因的来啊，伊这工程啊，头家吼，足外多的啦，吼，这你若按算要开万八块啦。你若按算要开万八块去援助高济，组织万八块来去店头的当处理啊，而且吼无贵啊。啊，村呢，你就是按算强掠着爱罚钱啊。好比有个人，你可能会无啥认同文革来讲法，但是我要跟好比潘社长就是讲，我的人较爱讲直话啦，我较无爱讲迄个弯弯翘翘的话啦。什么叫直话？这查甫人无某无狗，啊，迄、那个无女朋友，啥物拢无，爱想要，伊想要来偷袭一个，伊为了办法，哦，就是去找迄种场所，爱、啊、找迄种场所就无法度，迄、那个场所就违禁啦，哦，违法的啦，啊，所以因为违法，安、啊、尼不得已的当中，迄款你必须爱准备防你啊，啊，所以。比如讲，你今日开一届，比如讲三千五、四千，啊，你来按算要用罚钱的九千，你要按算万三块开啊。你若心肝有准备的话，哦，你若像这要开万八块这，啊，当然民意知讲这是违法未使，啊，但是伊都有需要，你总是不可能叫去乌白用吧？哦，啊，就唯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上界最上轻的方法，就是去开。安尼呢？啊！你望伫网络顶面，乌白甲人援助交济，迄、那个网络顶面的援助交济，十行九行假。安尼啊，拄好水拄水去拄着仙人跳，哎，拄着迄个未成年呢，哎呦死啊！你就惨啊，迄、那个开的就济啊。你敢知影讲？你去甲未成年呢，做起来发生性关系？迄今仔日这个人啦，未满十四岁哦，我咧讲你无论你是用什么款的情形，该发生性关系，你的代事用做大条，而且你要甲人和解，对方讲偌济，你还甲人和解偌济呢？所以蛮军生笑吼、哦，实际店面哦去处理安尼，哦我咧讲的话较直啦，真侪人无认同我讲的，但是我要来讲的就是，伊有需要，只有就是要面对法律安尼尔吼。啊，即卖即个阿伯啊，放弃汇款吼，迄、那个警察嘛有甲讲啊，讲网络即款哦，网络交济济啊，千万万去目着，迄拢骗人诶。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诶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思慕诶人》。这个《思慕诶人》这首歌曲，这是咱诶陈大姐来到 KO 智诚药局，来告别填补情谊。明目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头一遍过去，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叫买唔到。这个 KO 公路局的对面呐，哦，智诚药局，啊来过买着咱的填报清理明目完，交代要听苏某的人。

0: 功课。
1: 啊，这阿姨，我的好生员，你经吃阿久去啊，吃了安怎？
2: 我有些卡不会得，爬楼梯爬三楼，安尼我卡发大阿无了，卡不会起来啦。
1: 哦，你卡早卡袂起来啦吼？
2: 卡早卡有撞到啦。
1: 哦。
2: 有撞到啊吼，那只好做完，哎，那你行路路卡有，你行路卡好行，阿无袂起来啦，我夹夹拢卡啦。
1: 嘿，啊，真歹呢。
2: 啊，今日老些都正常啊，我唔是啊，拢会当遐食啊，食迄个，迄个讲六几月啊，你无那下。

0: 去买呢。
1: 啊，你当时什么兴头？
0: 啊，就刚好配我。
1: 哎。
0: 啊，这困感染去开刀啊。
1: 哎。
0: 啊，就一支开了之后安尼讲，较袂受力啊。
1: 哎。
0: 安尼啊。
1: 哎。
0: 我一讲才过一罐一罐了。
1: 哎。
0: 啊，这么两个他软弱，他的环境，我讲安尼唔知天困啦，
1: 就欢迎啦，你欢迎啦，我哋吃咧欢迎啦，你带薪咧吃都较好啊。
0: 对啊，
1: 一段时间得得。
0: 我就信用你，我就是吃咧有较好，我再过半年去看咧。
1: 对啦对啦，你听我讲啦，我介绍你这里安啦。
0: 对啦对啦，我知啦，我是知影你故意人啦。
1: 对啊，我来介绍你这里安啦。
0: 你看，
1: 你吃吃咧第四罐哦，因为你算好。啊，豆豆在好的过程当中，有当时还佫加起来反应，爱把紧，
0: 哦，
1: 有爱反应一段时间了后，伊会起起落落，啊，你会豆豆加一直加一直喝一直加一直喝。
2: 食阮的天宝火正丸，食个效果真好，啊，好起了，佫再加反应，佫加起来加减酸痛。听众朋友，咱人食五谷杂粮，无可能讲单呢。拢总安尼拢未酸未痛，无可能啦，无可能。任何一个人拢同款，所以你的酸痛的朋友，拢小伤。日常生活当中，有当时啊做较粗重一撮啦，啊是讲你较操劳一撮啦，得个牙起来酸痛。啊是你这段时间，啊你的镜头骨病无，又搁在啊开始咧改治疗，搁牙反应，这卖搁在牙起来酸痛。爱拢不要紧哈，咱的天宝火正丸你甲买转来食，会当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啊，脚头无力，走路会软脚。天宝火正丸。啊！那填补功能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关节的眼会硬僵，脚手的麻血也未悬，未填补功能完，倒来吃。啊，有迄款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登记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呢。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未困，一歹困歹落眠呢，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一日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落。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雍容丸。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点了了未掉，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随时让你精神充沛，天宝利金配披了几天神几天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夜生活后要交一个应酬饮酒酒醉醉过天暗时要晚困的，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要没人困的，天宝利金配这一罐是2000块，里面有60粒，早晚吃2粒砍白。啊，你啊一概敢买2罐，我送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啊买来卡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2525500，喂你好，喂你好。
0: 恁今日电台套收未到？
2: 嘿，对啦，叫你讲讲着。
0: 哦，安尼哦，哦，
2: 不过
0: 我收来收去收未到，
2: 好，你转过 FM 的 AM 的哈，哦，
0: 好，谢谢，
2: 转过 AM 听，谢谢，谢谢
0: ，OK， 谢谢。
2: 来，感谢，谢谢，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庙文的叫产品的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当然买电话我关起06星卡，来听歌，安排歌曲，这首歌。

叫做阿母的手。这个阿母的手这首歌曲，这是咱的贾如书啊，在咖喱菜车里面清河开安心药叫过要填报好正完大官人填报过人完大官人跟填报清理并不完跟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阿母的手和平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0: 才跟那好朋友报告，富城电台已经修理好啊，哦，头多叫雷公卡掉，啊，现在已经修理好啊，哦，啊，这速度真紧，迄、那个处理代志的危机意识真好，感谢富城电台哈。哦来，咱继续来加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那么来加讲到这个空间生物科技来对面请一个前员工，或者李宏恩。这个、李宏恩来到空间公司，也请入面，上到头家。甲开枪拍一个吊弹箱，即卖各方面的行动拢总无方便。啊，这个负责人赖敏南叫开枪拍无死，啊伊哦造成着四个人死，啊一个人重伤啊，一审甲二审拢总将着这个。李宏恩来个判处三个死刑，经一审嘛维持判决三个死刑。那么这个赖敏南的家属向着李宏恩要求赔偿啊，南投电话已判决李宏恩必须赔4670几万。有没有？李宏恩这个人呐无财无善呐吼，啥咪拢无吃。伊若叫我们判死刑，开枪打死啊，已经死啊吼！啊个伊若死，因家的人嘛无报告因的财产啷个承受啊？伊这个案件，无论你判偌济钱，拢无当讨赔啦。干那判一张纸尔，卖讲赔4670万呐，判赔4,670,000都无路用，因为讨袂到。那么李宏恩那是有钱，伊家所有的财产看得到的全部拢会当查扣，包含伊名下的车、厝、口罩、有价证据，啊、哦，动产不动产拢会使个查扣。啊，但是那无呢，啥物都拢无啊。啊，当然这个赖敏南。伊家要求赔偿的车以外，其他四个被打死的，这些死者的家属，也可以向着李宏恩来要求赔偿。这个李宏恩，伊曾经啊，伫咧辩论庭的时阵，辩论终结，甲这个家属啊，回失的，讲后世人，才搁再替被害人的家属做牛做马。卖讲好死人啦、啊，这死人够你做牛做马嘛，活袂转来这死人的性命。那么，这个越南南投地检署啊，向着要求赔偿已经支付犯罪被害补偿金8,400,000呢。听到没有？就算今仔日这条8,400,000的判爱赔，判死。嘛是无钱，一个人怨怨呢。这个啊是属于无啥物路用的人，不顶呢。所以你来看，人那歹运就是像安尼啦，哦，人那咧衰啊，种不啊就生菜瓜。安那讲，啊，这个无代无志，咱咧好好人，啊去学布隆公诶，海家无帮人吃哩，哦。这个会使讲是无白无累啦，这真正是无白无累的啦。你甲看，安尼好好人啊，无无过啊，啊去互伊开枪拍死，啊伊这不顶啊，一个人要互你走的啊。啊你甲看，这叫做蠢死蠢仔啊。台湾话讲叫做蠢死蠢仔，啊像这咱好好人啊，啊去互这个人目掉，实在衰啊衰戆戆的对了。这吼、哦、是迄、那个。南投草屯啊，空间生物科技公司啊，也请你被拍死死的一个当凶， 这个讲起来，这讲讲伊什么什么受着偌大委屈，啥货有诶无诶命啊吧？啊，讲诶讲未了啊！非得总共一句，伊就安那讲，就是要讲伊赢啦，伊无可能讲伊输咧啦。所以这种人啊，实在啊，够够无路用啊，就对了。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足好哦！我的脚足久拢未行，我六十五岁就未行啦。
2: 嘿！
1: 啊拢安尼要行楼梯，就安尼起，安尼起，安尼起，四脚安尼起，我安尼无聊，听你节目听几落冬啊！一讲拢唔知有影，无影人讲电台，我后边买未使安尼。我这个唔捌字，我讲这唔知好啊，唔好啊！我听足久，我就安心，甲你食四罐目睭药啊。
2: 好
1: 食了后，目睭就有下，我才开始食过脑 L， 就
2: 过脚
1: 骨的啦。脚骨的我食四罐啊啦，一罐下五罐啊啦。
2: 嘿，
1: 对啊，食了足好，
2: 食了足好吼。好啦，谢谢。
1: 因为我就拢未熬完，我拢食安尼敲安尼。反正要叫我来，叫袂我来就对啦。哎，少年做小刚上了心忝啦。
2: 啊，你好。好
1: 啊，我总八十一岁啊呢。
2: 好啦，吃好到时候报哈。好。好。你卡是安怎？
3: 我卡是刚过完头家过了，唔是出来较无咧行啦。
2: 嘿。
3: 以前我少年拢用爬山啦，我即摆。即摆我搁食三罐两罐瓜吼，我即摆做做成半罐安尼啦。
2: 啊，
3: 我想讲我即摆想讲要到恁家，啊，这田埔咧黄年个地方，我也是唔是再做田起一个？
2: 嘛是会生啊，你也无安怎样田起来啊？
3: 哦，我有安怎啊？
2: 哦，
3: 哎，我变哪只？
2: 你那迄个黄年个地方，你看看用瓜丸做一下。
3: 黄年个地方，
2: 用瓜丸。
3: 两个到田只。
2: 两个做一下。
3: 我食白，我食豆浆呢。
2: 也无要紧，咱两个当做一下。
3: 哦，这样
2: 子。对啊，你好生玩，食了身体好，较好也就对啦。
3: 哎哎哎，
2: 安尼哦。
3: 我也是。真正啊，我后来讲，我后去检查，我后去从阮台中这林区医院哦送检查啦。
2: 嗯。
3: 啊，伊本来是要迄落的啦吼，啊，但是我都唔敢。
2: 啊，你好。
3: 哎，唔敢了，我一天食四摆啦，
2: 要要
3: 那个食，我
2: 食了太咸就对啦。
3: 嘿，
2: 啊，你好。
3: 我改做点咸的。啊，你啦，我即阵朋友，我一个朋友，伊去肝指数较悬。
2: 好，啊，你好吃，啊，我你讲吼，啊，你目睭食啊较好啊。
3: 目睭好，我真济人免开刀啊。
2: 啊，你哦。
3: 我连中国医院看五年我
2: 啊。啊，你啊。
3: 本来是开刀，我就自动吃，啊，但是一摆检查，一摆检查，伊讲你是吃啥，我讲我赶快讲，我吃恁的面膜丸，我嘛答应我啦。
2: 嗯。
3: 哎，医生讲，我唔知啊，你搞检查，我搁有一个去。我迄个加上心，唔是心电图，加高个手电那一把啊。
2: 我把手检查好些好些就对啦。
3: 对，伊把这个就刀成断成的啦。
2: 啊，你好。
3: 下个刀能够多加检查一个。
2: 好。
3: 我阿个买开刀啦，阿个个马上开把剑啦。
2: 嘿。伊
3: 讲起码未使开啊，当作叫开就无开。
2: 啊，起码都卡好啊，唔好。
3: 是啊，我意思是蔡医师啦。
2: 啊，你好，来西伯。
0: 是啊，我呢天宝青衣并无完，本来讲把就爱手术。后来吃我的天宝清医兵完了后啊，医生讲伊的目睭已经好足济去啊，唔免手术啦。目睭的视力检测看未清，看未明啊，雾沙沙，流目油啊，啊度数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掉烂三疤，迄个是咱的目睭的镜头要来甲做治疗，天宝清医兵不完。吼、哦，这款来吃足好用的，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金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要治好着你的目睭，请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啊，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背甲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搞闪着搞转着搞旧脚筋，脚头无力，天宝好正丸。天宝过脑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关筋硬硬正，脚手会麻。血压袂悬，头壳疼，困袂去，耳根晃晃叫，叽叽叫，头壳戆，万平呢？天宝过脑丸， 啊，若填报养老院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交流揣着头闪尿尾，扛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尿，填报养老院。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行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出来险，填报养老院。啊，若是咱的填报益生菌啊，这个专门咧帮助消化。200克这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个好菌来做成啊。哦，你若是吼，骨力刚开库便所，库一盖，每一盖库便所拢库就无久的。天宝益生菌你个买转来吃，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刷你个食两三工经过，你个库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这一克啊1800克，内底面有30条，你若一盖盖买2克啊，阮省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等下买电话外关系06型卡。来听歌，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贪乱的酒。这个嘉义市博爱路六桥卡交安窑叫各位填报杨良元秀琴姐啊，秀琴姐啊，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酒歌曲叫做《贪恋的酒》，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出来欣赏收听。你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带咱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贪恋的酒，多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捡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捡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碑，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淮万林永靖，向正边拐入去参美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生产咸菜的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起到生咸菜的大茶摊。但是因为回归，
3: 玻璃敲铃器打开经典，最棒的笔记，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目前呢，明仔个是拜五啊，吼、哦，这个拜五仔啊，北中南拢总会有好雾，好雾哦，好雾就是雨大甲无臭、无芳的迄种雨啊。就是反正大家足无沾杂的迄种雨叫做好雾。那么这个北中南拢会哦，雨会就介大哦，啊，啊这个下晡啊，伫方面的影响之下，西半部甲东半部拢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雨啊。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拢好27至30度啊，啊早暗哦，啊未。阿未出日头进前的气温超25至26度啦，哦，你问下在拜五啊，全台湾各地拢落雨安尼，嗯，这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啊，离岛的方面呢，偏乌乌阴短暂阵雨，还是雷雨25至29度。金门乌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25至29度。马祖乌阴短暂阵雨也是雷雨24至27度。好，气象跟好朋友报告到这，感谢咱的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听歌，安排歌叫《这红屋景》。这个红屋景受助者啊，叫咱公司寄目睭啊，一届寄2罐。甲咱交代要听《红屋情》，好朋友，坐来收听，多谢，谢谢。

来，感谢好朋友的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这个台湾的高检署通令着全国各地地检署啊，按照着2020年5月15日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的规定啊，积极申请预防性的修案。那么平湖地检署表示说，姓林的被告6月2日吃安慰他病了敲毒脉，被警方抓到，一个较快筛的结果安慰他病阳性的反应。那么身躯顶毛查到安慰他病甲伊的食毒的器具啊，将伊依上法办了后申请修案，法院准。另外，我讲到一个细汉的被告用 K 他兵了后敲倒来，叫警方抓到，进行快筛嘛是 K 他兵呢，哦，啊无，头多也是安慰他兵，这是 K 他兵。经过送到平湖地检署侦办了后啊，已经有2次食酒开车，而且还有公共饮醉啊，啊，搁在食毒敲倒来，这啊，已经有重复再犯的顾虑啊。嘛是该申请迄个修啊，结果头一届啊申请修啊无成5万块交保，第二届阁申请就修啊成功啊，修啊无成并不是代表讲法院无要回修啊哈，这好朋友你来了解，因为法院伊认为讲你敢若用快筛的证据上薄弱啊。你若个甲补强啦吼，就讲你快筛了，确定是阳性。那么听后甲伊个迄个验尿结果出来，确定是阳性的话，安尼就会当该收啊。哦，因为法官吼较定真啦，较无爱防公话较定真吼，所以申请收啊，伊若无过，并无代表讲无代志，有可能就是。证据较无够，爱加强证据。这个诈骗集团的防止诈骗专线是105，啊，报案的专线是100，吼、哦。另外那个讲到涉嫌啊，乌空，甲公司乌空，什么叫做乌空呢？就是讲，大家人公家的公司。爱甲大家公家，因为我比如讲，我今日我协助当处长嘛，对吧？啊，我占51%的股份嘛，啊，出来49%是其他的股东共有的嘛。那么，伊即卖内底咧开足侪间公司啊，包含着微家国际学校啦、金钱吧啦、有诶无诶命啊吧，开足侪生意啊。哎，即卖吼。伊利用着伊是公司董事的即个职务啊，哦，配合着因某担任着高中一名长，即个叫做吴婉婷，将学校的校产转入去到伊家己的口袋内底，就是用公家的钱啊，甲转入去私人的口袋内底。啊，即阵的案件。经过着法官啊检察官起诉了，法官认为讲这两个阿仔某啊，走路机会真大，都要甲申请收押禁见啊。台中金枝吧的创办人，这个王天平，这不是普通的角色，伊会当甲金枝吧喊甲有声有色的，你也知呢？台中金枝吧是比伫个北部的迄个五六场所搁较有名，品质、技术、小姐的水准无输北部啦。哦，所以迄、那个金枝吧是南北二路的兄弟，敲代志、讲代志、命啊吧，去个所在五六啊招待外来的朋友。上好的选择了，
所以这个阮中平等于讲，伊无论是黑刀白刀，拢总有相当的实力。我想会当吼一间酒店经营到有声有色，而且当然啦、啊，迄一挂只个兄弟人去的所在，小美角、小冤家，拢加减会发生大事件，大事件撼动。啊，这个阮中平慢慢啊。来投入到其他的事业，这个五六场所的营业就交予别人去营业啊，伊就慢慢啊走向到迄款其他的事业去。即卖卡到乌康后山的事件，这两个阿伯向受啊，到底到时阵会判哪，咱唔知啊吼。这两个阿伯其实拢总伫这个八大行业内底啊，算真活泼的。真有名的人啊，名人就对。另外，佮讲到高雄市礁城区啊，啊传出着掠人卡油啊伤害事件，讲对查这代志吼，忽一个啊，原来是一件乌龙的事件。这代志是安尼吼，36岁姓掠的。这个姓廉的，伊有一个朋友姓叶，欠伊几啊万，无爱还。这个姓廉的，单用无做假，招这个姓叶的要出门，一开始并无讲伊是要甲伊处理小包的代志，就是要招出去行行的啦，饮两杯啦，唱一个歌呢啦，用着这个方式甲招出来。这个姓叶的，伊嘛戆戆啊，戆戆唔在笑啊，当作讲男的就要出去饮两杯啊，就对人去啊。好朋友，朋友呐，无缘无故，你平时啊，介无啥咧做伙，啊无啥咧斗阵，无咧男，结果伊雄雄甲你讲，要叫你出去饮两杯啊，这个人。都问题啊，哦。那么36岁这个姓廉的招24岁叶的，要出去饮两杯啊，其实就是已经设局，要给拔鸡骨啦，就对了。那么现在一个要给拔鸡骨啦的时阵呢，什么叫拔鸡骨啦？就是兄弟人在讲啊，这创坑啊，设局，要给这个姓叶的修理，这个姓叶的还搁唔在希望呢，搁叫安尼嘎嘎啪啪。要对人出门了，哎，正注视，拄啊要出门的时阵啊，这个姓叶的一个朋友老邓来找这个姓叶的，啊，即卖念的看到人要来找这个姓邓，看到老邓要来找叶的，当然伊嘛歹势甲讲叫邓卖去啊，但是一开始这个念的伊招的朋友阿爸。甲讲完呢，这两个人，这个阿爸甲讲完呢，这两个人，伊招因两个人，就是挂这个念的三个，要将着这个姓叶的甲拖出来收伊，要甲死咯，因为欠钱啊，无要还嘛，哦。那么这个阿爸甲讲完呢，两个人啊，根本都唔捌这个叶的，唔捌。所以这个念的。伊苏东西在这个姓叶的时嘛，唔知讲伊车顶的加载一个，因为伊个阿爸甲公安的两个人交代啊，讲我若载一个朋友去，我再来迄个就甲拖出来叠，安尼就好啊。结果这个阿爸甲公安呢，因在旁边啊等啊，当当念的载着这个老叶的，甲伊朋友老哥的，这个姓邓嘛，或者邓老哥啊，这邓、個、老哥强拖出来。就跌啊，整个头安头壳就爆落啊，啊就讲啊，讲到会袂叫无，结果这个阿爸甲讲完咧，讲唔着人，因为连咪讲，我车顶载起你甲拖落，甲跌啊就对啊，结果伊唔知讲，伊车顶个另外载这个老哥个啊，即卖这個老哥个，一个向讲，嘛唔知到底什么原因向讲啊。结果警方一个抓到，出来这件代志，规个拢总问起来，才知讲原来这件代志头至尾，拢是这个念的设局，白鸡骨啦，
叫着阿爸甲公安来准备要甲这个野马修理。啊，这个野马因朋友老哥来，带去新的拳头尾，对出对入，假咬。看到听到人要出去饮两杯啊，伊都想讲，嗯，哇、哦，要饮两杯啊，噶有人要请咱来啊，叫我一个去，都用卡一个回流插地。那么这阵案件，这个老哥用卡一个回流插地，叫我一个甲查起来，甲知讲，原来啊是拢创局创好的。我话这生也未知讲，念的，伊要甲伊讨钱，涉及要甲拍。以后唔敢去他们两边出门啊，真凄惨呢。何必太个晒老啊？何以那起个臭头啊？另外那个讲到 SBL 篮球啊，职业棒职业篮球啦，职业篮球。那么这个职业篮球的鲁龙啊，纳智捷，这鲁龙纳智捷严凯泰当时有滴的时阵，严凯泰对。篮球真有兴趣，所以又组一个鲁龙纳智捷球队啊。除了替鲁龙纳智捷来广告以外，嘛有比赛加减有钱赚。哎、欸，你蛮看嘞呢？要饲一个球队啊，一当爱开几啊千万呢？啊，迄、那个严凯泰吼，伊当时开发一架纳智捷的车，伊吼。当时推出的时候，纳智捷是销路袂歹哦。因为这个严凯泰本身吼、哦，对着车的享受真，真对车的享受的品质要求真严啦。啊，所以哦，伊当时感觉讲，国内的车辆，无论是倒一款牌子的车，伊拢感觉讲，因的设备内面吼、哦，拢敢那负责。互人开啊，互人载，迄、那个安全性、舒适性拢无够，所以即个严凯泰伊说当时开去做一个纳智捷牌子出来。那么即个纳智捷牌子吼，伊做出来时阵，就受到大家人的肯定。为什么？因为车门会当主动开啊，没用手扳，啊嘛会当主动锁。气了的锁，即、这个差不多主动，迄、那个车门主动开主动锁，一般介绍的车会当主动开主动锁，可能是纳智捷第一个做的啦，哦，而且纳智捷一个会当做迄个车座位哦，坐咧当边方向的，啊，甚至佫包含伊的车吼、哦，伊的座位会当落来到车下底，你坐咧伊也佫家己升起哩，哦，伊研究佮真透彻啦。对车的享受性，所以伊在生的时阵，纳智捷有一段时间在咱台湾卖了袂歹啊，啊无阿多，天公伯啊都唔好伊好啊发挥啊，伊敢那唔知五十几岁就亡生呀，啊，迄肝有问题啦，肝出问题，所以人吼、哦，有当时啊，歹讲咧，好好的人才啊，啊，真优秀，结果天公伯啊都唔敢到家手。你嘛无法多伊呢，哦，那就是迄个鲁龙啊，就是迄个严凯泰，好，严凯泰鲁龙那是些介绍到遮啊，伊个球队啊，伊那球队内底面的选手，一个姓郭做郭敏和，一个姓吴做吴桂英，啊，甲一个外国来咱台湾拍篮球的，即个做班霸。那么这三个人啊，因来共加拍加球啊。拍假球就是讲哦，因伫咧比赛过程中啊，伫咧比赛过程中，照理讲，因是无应该赢很少的，但是伊就是刁工，要放水，互伊赢的诶，即个球啊，赢的分数赢差不多，伫因的限制范围内底，哈、哦。迄当时，迄、那个纳智捷、郭敏和。甲吴桂英以及着班霸这些人啊，因都是伫外口因啊签迄个职业篮球啊的球脚，啊买运动彩卷，啊一个钱买好了后，啊签嘛签好啊，就开始串通好势，规定内底人拢串通好势哦，就是要拍假球啊，因的
盘啊吼，因开起来盘就是如龙那次起来扭对手扭三分半。啊因哦，一开始咧比赛时阵比到尾啊，迄、那个那次起赢对手是赢三分呢。啊不能赢三分就赢，但是无超过三分半，话因输啊，因扭三分半。哦，啊，甲咱赢三分无算赢，所以迄个郭敏和、吴桂英甲即个班霸三个人，当时教练讲安尼好啊，赢三分就好啊，麦哥唔免个补落去啊。结果因无听教练的指挥，家己自作主张，佮牵一球入去，本来赢三分变赢六分呢，变赢六分，啊，赢六分就换因赢嘛，因本来赢三分就输啊，就换因输啊。因是扭三分半，所以甲咱赢三分也无够啊。所以这个郭敏和、吴桂英甲这个班霸顶这些人啊，因都无听教练的指挥，就甲球牵出去。结果牵出去了，迄粒三分球入，大变成赢六分啊，赢六分就超过三分半哦。那么呢，当中这个案件案内底面的球员所签到的钱啊，金额。超过2000万，所以这阵的案件去检察官查到了，给起诉了。啊，起诉了，有一挂球员是认罪，有一挂球员是无认罪。这阵的案件到目前为止，还搁在查当中啊。哦，啊，即卖有的人认罪，有的人无认罪啊。啊，这阵的案件还搁在查当中。主要郭敏和、吴桂英，啊，甲这个班霸定这人像班霸，伊都无承认来讲，我无参与啊。哦，啊，吴桂英啊，加迄、那个吴桂英加这个吴桂英加郭敏和这两个人嘛无承认啊，所以这阵案件目前即卖啊，正在由着迄个检察官继续咧啊，法官继续咧侦办当中啦，吼、哦。这想想是在拍一个篮球啊，我都能拍过，实在可怜啦，吼、哦。这台的案件案头起尾，就是因为因家的篮球员有跋球脚出事的啦。因的多半是开卢龙让三分半，比赛最后2:02，卢龙以74-71领先嘛。那么原来有着这个班霸执行着最后的进攻，但是吴桂英、郭敏和无按照着教练的战术执行，改由吴桂英。牵一粒三分球，最后77-71赢六分。所以这个吴桂英借着这件代志，赚381,950。那是赢偌济分，不是办好输哦。哦，叫这个案件树林电话院啊，将着这个吴桂英改啊，将着郭敏和判7年，吴桂英判2年。吴友林判4年10个月，周伟信判4年9个月，啊，其他遐个就无个念嘛啦吼。啊，这个班霸判5年2个月，啊，这拢是因内底面即届参加篮球的球员呐。啊，因内底面的人当然拢真侪，拢主张无做，啊，有的人是承认呐。我、啊、即阵的案件当然也搁在侦办当中。啊，咱不管你到底侦办的结果如何，有新的下些的消息，我会跟咱好朋友报告。拍一个篮球，啊，兼着个跋脚。还有够凄惨的，参加不让烧香。来安排好听歌曲，做分中月圆。这个分中月圆老生来到平阳太和庙，叫各位填报清一平无人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共同坐来听这首《分中月圆》。

0: 讲过。
1: 啊，做好话啦，靠哪完啊，偷看哦。
2: 全部靠哪完。
1: 真系困一人咧，无我这自小就到坐来啊，呢从几啊年、十年前个，就安尼弄到拢规矩拢红，拢涨咧，啊，今啊差真多。我讲，你去甲补咧，补咧，我食三罐，食到吞两粒啊。
2: 哦。
1: 过来甲买咧。
2: 啊，你原地拢头壳拢会疼呀。
1: 啊，都不是梦到，这真夸张。这二十年前那阵就好像梦到啊，家己啊，不是梦到，啊，今啊过来拢抖抖弄抖弄弄。
2: 哦。
1: 啊，我迄阵啊，无得讲，我头壳拢未困着，拢疲惫。哦，无我倒了困嘞。
2: 啊，即马坐安怎？
1: 即马倒咧正好倒啊。
2: 哦，安尼足舒适啊！
1: 足好啦，我即马要去甲保养，食较好。
2: 哦，对啊，食保养。
1: 不能再受伤啊你哦。
2: 啊，你原底健康骨啊拢会记你啊。
1: 健康骨啊晃晃叫。
2: 哦，啊，即马干咩？
1: 即马未有，即马健康骨啊拢未晃晃叫。
2: 哦，啊，你唔讲啊阿妈。
1: 足酸咧就丢啦。
2: 哦，啊，即马咧。
1: 啊，即马都颔骨啊，今下无拢未咧。
2: 未酸啊，未晃晃叫啦。
1: 对啊，
2: 未晃晃叫
1: 啊，
2: 即下
1: 未酸啊，头壳变足好倒去。
2: 哦，安尼就全部过来玩家。
1: 贵啊，那。即系十年前，你仲做咁贵，咪用安尼住咧？过十年前，你做乜？咁住佢。

0: 我未困呢，啊，开药我食食十几冬啊。
1: 安尼啊。
0: 啊，第啊，即嘛一工啊无食，拢规暝无困。
1: 啊，过那晚那你食起来会困呢哦。
0: 我食差不多一个礼拜。
1: 安尼哦。嘿，
0: 啊，食了哦，我有三工三暝无食哦。
1: 嘿嘿。
0: 啊，阮早间讲啊，你又无去食药，我讲唔免啦，我要来困啊啦。啊啊，从今晚听你的心机，听听有只，听听就困呢。
1: 安尼哦。哇，你好啊！
0: 安尼我足感谢你诶，
1: 好好好好，
0: 未歹啦，我就是哦。安尼听你诶节目是听有几年啊啦。
1: 好好，
0: 我再买来食，我食迄个骨卡骨的哦。
1: 停不好食。
0: 心情较慢，我迄个卡盘的哦。一早摆不叫闭开哦。
1: 嘿。
0: 啊，捌有时啊天气歹安尼食哦。啊，过会吧哦，较慢啦。
1: 安尼哦，
0: 迄食迄食三四罐较慢，较不啥知啦。
1: 啊，过那
0: 就见有差啦。
1: 哦，啊过那晚得食足几
0: 多？过那晚我食食咧拜年，我就感觉讲哦，我足好诶。啊，无一个头壳像迄尖咧位呢，尖来边边白白叫呢。
1: 啊，起码较袂啊吼。
0: 哎呀，唔管那今天嘛较袂啊。
1: 你记个这一只嘛，你也感觉这一
0: 只。哎呀，我到今嘛吼。
2: 食我咧天宝过那晚食个效果真好。阿妈赶紧按动动硬壳壳，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迄、那个血压不悬的现象，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未困，是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天宝固脑丸。阿、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了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啊，硬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九九脚筋，走路安尼比比别别死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种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咱朋友生囡仔生了，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去一个搞，引起骨一个受伤，弄个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不停啊。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料料料袂掉。一、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浸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养龙丸。搞了闪了了失禁，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天宝养龙丸。天宝清一瓶无完，即款专门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单黏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蓝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穿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医明目丸。治好着你的目睭清，要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来欣赏歌曲了，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你听过时间，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搭咱的电话我关起别卡，头前空了先卡。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来，安排首歌叫做《安平之乱》。迄、那个《安平之乱》首歌叫咱的陈小姐，伫咱的中州寮安和路五段龙金药局。来过要填报清一兵无人跟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龙金的百安店伫百安桥城的北平面，龙金百安店，龙金的总安店伫安和路三段总安街口，龙金的总安店。好，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安平之乱。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感谢。啊，那要文杰了，那要文杰来寄产品的吼，你电话给他卡来。台中北屯一对翁仔某准备要开车出门。将两岁囡仔，甲放伫个车内，车门一个关起来，这个车门向用倒锁。较早吼，我少年的时阵，捌伫个卡拉 OK 做少爷，替人客趴车，结果人客落车，锁匙无拔，车门关了，锁车门家己自动锁起来。到尾叫帕瑟来开的，所以吼、保养店的头家跟我讲一句话，讲你也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车哪里失落，你车哪里失落，你的车的窗门一定爱夹得来，上盖起码爱夹得来，人会当伸入去车内，会伸手入去车内开车门的，这个。跨多啊，哦，这人这个经验嘛，要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如果你那是人要离开你的车，咱的车拢有一种家己主动锁起的，主动锁起的功能啦、啊。但是你的车的速度一定要超过50以上才会锁起。那么总是主动锁起来，这个有故障的机会嘛？会故障嘛？所以会故障，咱就是讲，你那是咧开车，车咧失落的时阵呢，车哪咧失落？你人啊，无伫车内时阵，你一定爱记得，把你的车辆，哦，啊，窗仔门盖落来，窗仔门盖落来，较袂因为讲。啊！你咧失落的过程中，啊来造成着你家己本身车门叫锁起来困扰了，吼、哦！所以既然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那么，这个两岁囡仔伫车内啊，车门锁起来，吼、哦！这对翁仔某惊一个啊，要把串青菜，较紧打电话报警了。将来到底讲哦？我看是安尼啦吼，你是要叫帕瑟来开，还是要共破玻璃？叫这对人阿婆讲吼，共破玻璃较紧，因为左镜在底袂放心啦，啊、哦！所以即卖警方讲好，你决定要共破玻璃，我来甲你共破玻璃，叫囡仔闪甲边啊，爱当按头前啊，啊，迄、那个驾驶座的玻璃甲敲破，敲破了后，甲门拍开，囡仔当甲救了来。那囡仔咧骂骂吼啊，吼个，最后啊，警方看到这个囡仔都无要紧，无大碍，啊人啊救出来啊，就离开啊。这对人啊，无，嘛爱赶紧去修理这个窗仔门。这个窗仔门无随修理吼，因啊开车出来，像这落雨天，落雨当地。我咧看，这对人啊，无暂时可能无法当开这台车出门啊吧。因为车会家己自动锁起来嘛，唔敢开，伊会先开保养厂啊，哦，啊，这个发生伫台中北屯的一盏危险的事件。另外那个讲到洗钱吼、哦，这招实在确实高招啦，不过发梦灰灰，疏离不牢啦。一个经营餐饮店的头家吼，这个做林汉家。这个汉家吼、哦，伊真厉害呢，拆家状元仔啊，违法啊！我即摆是咧讲，伊头壳巧哦，但是做违法的代志，违法另外违法讲啊，头壳巧另外头壳巧讲啊。你毋知影那洗钱，伊吼、哦、去找一挂店家，这个店家吼、哦，伊去甲伊计较，伊会甲这个店家讲， 讲我会甲你叫物件，啊你唔免煮，啊我来甲你摕，啊你只要吼，迄、那个物件免出了我，啊我同款会互你钱，安尼啊，我同款会互你钱啊，啊你物件免煮互我，因为着咩啥，因的目的就是要洗钱啊。伊即卖吼，伊当我甲即个店家啊讲个好势。去找几来间的店家哦，啊！了后甲这個店家头家讲，我若甲你落单，你照常免甲出物件我，啊！我共款钱互你，啊！另外我阁互你迄、那个，我阁互你一点点啊，阁有一点点啊工钱的，对。比如讲，我今日甲你买150块的物件，啊！我去150块互你，啊！我工钱互你50，比如安尼讲吼。那么这个150块。这个150块是不是因你拿钱的时阵的？我是卖吼，我是假店家嘛，我是甲伊有合作的店家，啊，伊的手内即林汉加油掌握着300几个假账号，专门甲这10多间的小吃店叫物件吃，安尼，爱伊只甲钱拿好，即个外商平台，啊，拿好了后。到时阵，这个外商平台会把钱转互这个店家，啊，这个店家看要打偌济，互店家阿姨免煮物件，小礼拜，伊甲看这个林汉家来破晓。比如讲，我若互这个，互这个账号，啊，传互平台，互伊10万，比如讲10万块，啊，恁会当抽1万。比如安尼讲啊，哦，啊当然有钱谈店家就讲好啊嘛。就安尼，即个林汉家用的即个招数，透过即个招数，伫即个账号甲店家之间，以及着网络平台、叫货平台安尼洗钱啊，总共伫个手内哦，一年洗1000几万呢，安尼洗1000几万，你来看卖啊，看得我。这啦，今仔拆家将安在，伊那用安正多去看外好，爱就是要用安骗你去，无法度吼。你好，你好，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系，空了声卡广告。
1: 啊，你讲起我的产品，吃了好用呀。
2: 吃了真好。
1: 啊，你吃我什么产品啊？
2: 我哦，吃5行，你敢知？
1: 吃几行哦？
2: 今麦吃2行啦吼。
1: 吃养心丸、养灵丸。
2: 啊，过去吃生听呀。
1: 哦，天补好生丸。
2: 白酒油啊。
1: 哦，好啊，白酒油啊。
2: 对啦。
1: 我还吃几行？
2: 一只困难呀！
1: 哦，过哪玩？
2: 哦，那古老行呢？
1: 安尼哦，
2: 人家真无用啊！
1: 好好好好，阿弟哦，几岁啊咧？
2: 哎，
1: 那岁数也
2: 诶。你食这？你电话真歹搞，我无阿多卡。
1: 安尼哦。
2: 所以这种一个8点啊，卡好调节。
1: 好安尼哦，啊，我用心玩，加用心玩，我来给你加。啊，你吃好，我到时候报无。
2: 啊！哎、欸，有人报人唔到要甲咱听，
1: 安尼哦，好好好好，
2: 哎，报人唔到要甲咱听，我有影，我一阵那去洗药剂哦，
1: 嘿，
2: 啊，偷偷去食哦，去洗哦，
1: 嘿，
2: 我是坐路你过下就是安尼，
1: 安尼哦，
2: 对啊，
1: 好，
2: 啊，今嘛哦，
1: 嘿，
2: 一阵嘛来哦，我卡骨食你药来，卡骨都安尼家己都运到行，
1: 好，
2: 啊行啊就免下就做唔食，哦，我改方便。
1: 安尼哦，
2: 家己还唔免麻烦人。
1: 好、哦，安尼管你药啊，你爱食几下行，食下都食好啊。
2: 我就食这下有影。
1: 安尼哦，
2: 我就食这钱啊啦。
1: 好好，
2: 食这钱有影。
1: 你这边年纪啊啦吼。
2: 啊。
1: 你这边年纪啊吼。啊，食我的产品啊，你咱听众拢有在听，你看食我的药会使
2: 未？你后日拢听人别人打嘛恶毒啊。
1: 安尼哦。
2: 我讲这是在讲下，你妈讲话老实，有影。
1: 好。
2: 你去食有影，食老实。
1: 啊你。
2: 讲话安尼时时上好。
1: 啊，我吼、哦、心中的甲过日子的我吼、哦、会改嫁哈。
2: 啊，我过过嫁了啦，你罗是当5年开读完
1: 咧。哦，5年开读完。
2: 你过去嘛有咧。
1: 啊，你好，好，好，阿尚谢谢啊。
2: 我食贵行工。
1: 啊，你好。
2: 啊，食了无得过劲，好笑。
1: 来吃头啦哈。
0: 吃阮的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到你那是迄个足够交流的现象啊。买咱的天宝养龙丸回来吃，哦，到迄个高料、粗料头、馅料、买、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馅料， 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尿捏袂掉，摕一摆搞感冒、尿酸、痛风啊，填补用量完。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撮啊，卡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擦了险，放尿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尿卡煎油啊。啊！狗尿出了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腰子的功能歹，啊，神气不足，下元虚弱，腰子神膀胱出问题，填补用量丸，去管你个吃，效果足好。填补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吃，卡手的麻花也袂管吃，填补过脑丸。习惯性爱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的注意力袂集中。迄、那个耳孔阿咧晃晃叫，叽叽叫的这填补过脑丸你甲吃。火锅火炉火锅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冬，迄、那个血液循环歹，血液循环袂通透，填补过脑丸。足好用，啊！那迄个暗时也未困，是歹困歹落眠，长期失眠的填补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填补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按熬闪着熬转着，人因久老倒久久较紧，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转转，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长骨长脆，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今年记一个搞，引起骨质的受伤，拢该吃这款填补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强心运气散呐，即款是传统的伤药粉，气伤到会头中开，开胸离结过已经，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底，当拍下日落，操劳过多走过久，三着来伤的强心运气散，迄、那个串串凉冰水三着，强心运气散，这古早时代的老方头啊，传统的伤药粉，强心运气散。啊，那是咱的填补为你好，迄填补为你好，为稳稳度度，一切生卫生过多消化不良啊，要生为上过为病，低为病啊。啊，填补为你好，哦，一罐一罐一千块，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寄。云南白药多香，细香，开腔流血，嘴破脑好听，胃破腔，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彰化县二水乡近岸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芦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菜菜捡就有啊。讲起来，还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都会让你踏化体的无处水哦，所以有一句话在说，基石本无主，有缘吃基石。将军在基石的人，无地位富贵贫贱之分，只有勤劳甲变卦甲运气的分别。时常一条溪谷，伫咧千万人行过了后，唯独甲这个石头有缘的采石者，会当无经意当中得到至宝。真正是溪谷行过千万人，基石流台有缘人。二水乡甲伊采石的人，拢无好人，捡燕石甲基石有靠缘分甲福分的事实。虽然缘起去捡，未当保证会当满载而归，有当时甚至行手离回。但是二水乡的石友却是无在意，依然无怨无悔，那亲像小石空的同款。这个有缘都消耗着三五好友继续落溪去傍运气，除了讲期待会当找到至宝，满足着好奇丰富生活以外，阁会使运动练身体。
1: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阁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阿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吼。啊，尽快恁到来，你要收听伊条万里看闲和万里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哇，
0: 真感谢啦吼。我跟你讲，产品都爱听完的啦，会讲话啦，
1: 对啦，
0: 啊、哦，真正会讲话啦。
1: 嗯，
0: 这今仔日啦，搁一个。这个台北一个戴大哥，哦，一共七十外，因妈妈已经九十外要一百，啊，就是进前听到咱的节目，就是讲，然后感觉其实要失地进前，拢有一个现象看得出来，
1: 嗯，
0: 好、哦，阿姨不听咱的讲讲，就是母啊，有那含我同款，
1: 含平常时的意思无同款，稍微反，
0: 讲话反常反常过来。哦换一个心吼，拄啊当食饱然后换一个心看你食物件，讲啊，饲你这不好，囝不好啦。啊，我巴肚枵到要死啊，做你食也袂叫我食，伊讲枵死我，啊，我拄啊才用你食的呀。我讲真济要失地，真济拢会安尼，食袂饱，食袂饱，看到伊当啊食饱然后，看到你食，伊就甲你骂啊，讲你无食，伊啊，伊你提
1: 示，
0: 你提好食哦，你赶快搁食哦。
1: 其实啦，小阿弟，这无关无感
0: 觉，
1: 反常的时阵哦，伊就是卡拉食个食袂饱啦。
0: 啊，伊听到咱的节目，就爱赶紧啦，啊，用这个啥，用咱这个油锅食。伊讲阿公真正有影嘞，差足济呢。我讲本来差足济啊，本来绝对有差，噶无差，我大家咧讲卡有吹毛呢，对不对？来，啊，今仔日呢，咱卖先开讲吼，今仔日这个项呢，咱这个。这下做纯博士啊，要甲咱做健康的常识，咱来听好详细。这因为这个物件，伊真正开发足久的哈、哦。来，啊，所以咱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哈、哦，纯博士，我用纯博士的这个甲咱讲，能有对咱人的帮助有偌大啦哈、哦。啊，希望咱这下爸母啊听好详细。哦，因为我都来讲，我的产品啦，我都做两工就算袂歹啊啦。
1: 对啦，对。
0: 真正爱讲话啦。
1: 对呀、啊。
0: 袂讲话的物件拢无好啦。来，啊，咱来欣赏这个西电啊所唱的迄、那个小姑娘啦，好、哦、来。

0: 咱现场啊，邀请到咱陈博士来咱现场，要甲咱讲一个作戏剧的产品啦吼。啊，来，咱今麦来欢迎咱陈博士来讲一下健康向前行、啊、来。来，陈博士你好。
1: 啊，阿峰吼、哦，各位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真久无听，甲恁在空中相会啊。
0: 好来，这个博士啊。
1: 嘿，
0: 咱讲即卖，我拄仔咧讲足济人得老人痴呆嘛吼，迄就是咱人的脑力啦、健康力啦，啊个防老即块，其实大家拢咧注意，唔过拢去补补了掉甲唔掉，迄是足关键哦。
1: 足济拢补补唔掉，
0: 哎，拢补唔掉哦。
1: 所以即个咱大家了解吼、哦，咱先咱先要讲要讲即个蛋黄卵磷脂，就是蛋黄油，
0: 哎，
1: 哦，啊，大家了解，是啊，咱世界所有人拢爱食蛋。因为内底足侪营养，啊，大家拢唔爱听过安尼尔，哦，所以我今日甲阿峰要讲给大家听，讲卵内底咱抽一粒卵，卵形哦，抽4cc 的4cc 的这个脑部营养素，哦，叫做卵磷脂，叫做卵黄油，哦，这些足重要。啊，我前面开我一支，哦，阿峰嘛要听我讲过，伊嘛了解我。三十几岁时，我开药厂，佮开药局，一天困无三点钟，直直磨磨到尾啊，心脏出问题。
0: 出问题啊！
1: 出问题，对唔对？那去病院，住伫病院时，卫生单位遐个我长官来甲看，哼，啊，你都成龙，啊，你若倒只，你是英雄呢？我讲，啊，我就甲讲，自古英雄身体虚，哦，因为我过度疲劳，脑啊用伤过济，咱的脑部爱直直迄个，甲身躯的细胞拢爱跟这个卵磷脂。哦，所以讲这个卵呢，我为了要研究这个卵，我搁打油诗哦，我讲给大家听，蛋蛋蛋真是赞，人人叫我能量蛋，能量来源就是这个卵磷脂，今日要讲就是卵磷脂这个蛋黄油 哦，保护健康有价值哦，人人用它来补足健康、美丽又幸福。哦、我是把打这个油丝，而且紧甲开发这个产品、哦、所以大家了解，咱规每一个人的身躯有60兆个细胞，细胞的膜啊，拢爱卵磷脂的
0: 哦。
1: 啊，大家拢唔知拢个，所以讲我伫推荐我大卵讲卵，你食水煮蛋，加蛋白过滤你的胃哦，胃酸再愈来愈济，无你消化机能慢。啊，你的蛋黄诶，内底有这个卵磷脂的，但是你无抽，都要食足济。啊，你食啊济，咱挡不掉，
0: 是不是？
1: 哦，所以要纠正。
0: 哦，
2: 像小姐带过程小单
1: 位啊。啊，我过来讲哦，阿红啊，咱来讲这个，咱人吼，
0: 嗯，
1: 都出生是脑部，咱是这个脑部迄能源爱报告卵磷脂啊。
0: 哎，对。
1: 出生时对不对？
0: 嗯，
1: 囡仔拢差300到400公克
0: 了。对对。
1: 啊，第二个大人的时对不对？加1000公克，加1公斤。
0: 嗯。
1: 所以咱大人、少年人1.3到1.4公斤，但是咧，个。大人是你渐渐咪老去嘛，机能伫退化哦，所以讲咱若老是，你若降价低于1.25公斤的时，你就开始准备要注意啊，老人痴呆症造作，失智症造作，所以要报告这个课本要报告
0: 哦，
1: 大概记了，囡仔是300克到400克，你更加报，囡仔就个报，他个如何哦，尽量让他那个饱足哦，会让那转换变成这个成年的需求量。1.3公斤到1.4公斤，啊，你若不爱暴老了，你若低于1.25公斤了，你就开始整个你的脑部哦，记忆力减退啦，哦啊，讲啥都他讲讲过去啊，谁讲都随便记
0: 这个啦，
1: 哦，这个都爱注意啊，嗯，
0: 哦，所以啊，这个咱来请教博士啦，哈、哦。咱人啊，咱依照你的迄款的吼，咱市面上因为油足济嘛，磷虾油啦、鱼油啦，他们进加果油，对不？大家拢嘛讲对脑部有帮助，
1: 你来讲，咱哦，我来讲个大家，咱的头壳脑部70%拢是油哦，
0: 系对，
1: 40%是卵磷脂哦，蛋黄油哦，
0: 好，头壳内底个占40%的，
1: 啊，你来低于20%的吼，精神分裂哦。肌力减退哦，过动症哦，哦啊，过来迄个整个迄个那迄个那脾气就爆炸来了，
0: 对对，
1: 啊，没有内带狂气啊，
0: 啊，
1: 这要注意耶，哦，所以讲这个卵磷脂吼啊，市场油价低，啊，食好就有，第卵磷脂爱食，啊，是讲有稀油嘛，会当食，
0: 对，
1: 哦，啊，过来紫苏油啦，亚麻仁油啊，橄榄油，烤条。啊，个应价果，即几项会当食了，内底都 omega 十二。
0: 哦，好、哦、好、哦。
1: 啊，你来食 omega 六，想过济，你就直直发炎，想讲哎，麻油， 姑姑姐姐无见，因内底 omega 六哦，咱的 omega 三 ，omega 六食了对不对？
0: 对，
1: 你的血管发炎、细胞发炎，啊，你害啊！
0: 哦，
1: 你若讲食 omega 三好油，较济就当压掉了呀！所以讲软红油，我来讲软红油的好处啦，吼、
0: 哦。对对。
1: 这个软油，家大家爱听清楚。软油是特别过脑、过身的细胞、过你的心脏。哦，这足重要诶，这个升温、嗯、哦，所以阮常咧讲，这个能源是细胞的健康食品，哦，是健康的新能源啊。这新能源，咱台湾足侪拢唔知道哦，为了大脑的汽油哦，你发电无电，你要讲讲话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无发电做嘛？是啊，是人甲你讲，你是讲交代你物件，交代你做代志都是袂记，啊嘛是脑部积极的营养素，
0: 哦，就出问题啊。
1: 对，啊马上讲血管的清大夫。哦、我过去我内带都是大家伤到心脏啊，拢伤到哦，所以讲你食这個、你记忆力较好哦。啊，我定下滴讲这个，像我伫马来西亚滴演讲，当然讲这个保健食品的南坡啊，
0: 嘿嘿
1: 哦，这卵磷脂啊，那些啊，我记忆的马来西亚坐轮机滴演讲哦，
0: 伊
1: 那边的。因为变原住民马来人呐、啊，我都足可怜，我讲数都爱个翻译哦，我讲到九点，滴滴咩咩咩，加透早三点哦。迄、那个苦蛋讲哇，当然靠边啊！我家你一家约讲马仔透早，我去饭店载你，结果讲未到透早三点嘛，啊，佮等佮伊的故乡，佮开佮开两点外钟都坐那边困啊，困到怎袂记你啦？哦，所以讲那边诶，缺这个卵磷脂足济，唔是讲一块两单单足济，嘛是拢缺。啊，目前我拢伫迄个有机通路的演讲，
0: 哦，
1: 所以讲真系无演讲，大拢无了解。
0: 对对，所以物件爱经过真正会样的人，对讲者，我有法度大家咱要爱迄个迄款的啦。所以讲啊，咱博士像拄仔你讲啊，伊就是因为身体出问题啊，才来开发这个产品嘛，
1: 对
0: 不？啊，拢是用卵磷脂，两个卵磷脂哦，
1: 嗯，
0: 哦，来过个身体。
1: 啊，我不讲，我跟你告诉。我是多的病是中国医学院黄顺哲教授，伊叫阿只卵磷脂甲刺五加有氧饮料，我食，搞我本来辛苦弄一扎急救药
0: 啊，啊对对，
1: 缩下片咯，啊我讲食这个两年都淡掉去啊，我对心脏嘛做好，啊过来你的脑力，
0: 脑部爱注意
1: 啊，都迄个脑力也愈来愈强，
0: 对对，来，怎么来吼？你咱这个破书啊。
1: 啊、
0: 在咱二十一世纪啦，人类上界需要竞争力是啥物？
1: 哦，这脑力啊，他干那速度，他干那速度拢输起啊。
0: 对对。
1: 哦，所以讲你脑力呐无好，你的记忆力、灵活的记忆力、啊记性也无。看到迄人连咩讲，未晓打招呼，看到这下资料过未记得呀？哦，含家己的有当时啊，哪个老人痴呆症是点的，含家己某都认不出。
0: 对对。
1: 哦，啊，那你哪讲脑波？都像我讲，这一点三克脑部甲报告对不对？你反应敏锐度拢有，啊，咱想烦恼，咱辛苦解决拢，咱家己嘛老
0: 啊，
1: 啊，够四大人，年纪愈来愈大，啊，记忆力愈点愈减退，啊，你可唔知咩去那个包这个蛋黄卵磷脂产生嘞，那轻的健忘症哦，啊，收拾空气都会都拢唔知。大家你找收拾，啊！大家你找伊一挂资料，还是找啥物件，更当然袂记。啊！那可严重个嘞，哇！吃烂啦，都老人痴呆症，所以讲人说失智症哦，失智症就是这個问题。所以讲，吃卵磷脂的东西，你智慧提升 产生这个记忆力哦。啊，所以我这希望讲大家要选这个卵磷脂、哦、来补充，来塑造你的脑力哈。哦变成这个超级金头脑，啊，无你真正读个翻译。
0: 哇，啊，厝脑读这囡仔啦吼，啊，个咱家己最主要厝脑长辈啊，有这长辈时代，你一定爱吃，因为安怎讲，咱人脑头脑那顾好势，卖掉老人痴呆，囡仔记忆力叫减济，啊，就害呀，
1: 对不？我讲一寡案例啦，好不？
0: 好。
1: 像我弟啦，阮小弟个囝，
0: 哦。
1: 啊，读中英大学，啊，我拢在甲国英去读册哦，读，考到哪里啦？台大榜首。
0: 哦，
1: 我若无食卵石，因为压力大，因为在高中见咧，啊，最爱读册，啊，你个无甲报告，脑部个无搞，伊无多，或者一个案件。后来第二咧，我甲你小妹，当然嘛是住伫咱家，神冈家、新丰家，哦，伊读 那个当时当工啊，因公因爸公冇我讲未使，我讲读个也无亏呢，我乱乱又直接讲个你知啊，直接就去考到前一哦，前一的头
0: 拢
1: 一
0: 几名，
1: 大部分拢一名啦，到尾啊，我直接报啊，伊个伫家过认真读册，考到成大研究所
0: 哦，
1: 即卖发明这些物件送我因公司，即卖咯，动都不动都个派去德国安尼，
0: 哪里啊？
1: 哎，啊，过来阮像我家己查某囝。哦、我叫老总裁，叫阮查某囝入留美国，啊生迄、那个迄我咧美国孙吼，外国孙吼，嘿，嘿安尼，我来甲带出去讲啊，去看到啥，看到啥吼，等下要倒转啊，你若无甲带去看，
0: 哎，
1: 啊讲，你无带我去看啥，我靠，
0: 哦，老的记忆力强啦，
1: 对啊，
0: 哦，记忆力
1: 爆高啊，直直爆，
0: 哎，家姐都赢啦啦，
1: 系啦，
0: 好来，嗯、哦，咱即马来讲这啦吼，
1: 哎。
0: 啊！咱博士哩，全博士哩讲啊，竞争力就是一定要靠脑力，这大家拢知
1: 道。
0: 补脑啦，健脑啦，啊，健康较好嘞嘛，对不？
1: 嗯。
0: 啊，我来讲，其实防老这个足重要，老人痴呆嘛，
1: 对，
0: 这个足重要的嘛，对不？
1: 对。
0: 啊，那咱哩防，咱哩要防，要补脑、健脑啦，啊，要防老，上好保健是对一种。
1: 哦，这个就是咱拄只讲过吼，这个蛋黄的卵黄油，
0: 卵黄油，
1: 蛋黄油哦。啊，即我拢普通有人蛋黄油也是，卵黄油也是，吼、哦，是讲卵磷脂嘛，拢会使，吼、
0: 哦。哎，对。
1: 啊，上重要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卵磷脂，我拢讲做 PC， 吼、哦，过去的大人讲30%都好。
0: 30%嘿。
1: 那30%，但是嘅过去是安尼，但是你若无加超过30%，是无及格哦。
0: 哦哦，上少爱30%就对啦。
1: 对啊，啊，为做成功叫我甲切啊。
0: 啊，博士啊，
1: 啊，
0: 咱研究的这是有几趴？
1: 哇，咱的45%以上啊。
0: 哦。哦，咱这含量
1: 就超过
0: 国际标准啦、哦。
1: 我拢在足侪人提啊，话讲我一足认真听的，我个话讲12%，我两个靠边这边来接。
0: 我即马就是要甲博士讲这个问题，因为别人嘛，咱我哩顶界推出就有人讲，唔管去买熟干哪套咧，啊，原来就是爬数无够嘛，
1: 爬数无够
0: 啊。
1: 不过恁来买到迄、那个，咱来讲到这个卵磷脂。
0: 嗯，
1: 哦，以及有蛋黄卵磷脂哦，啊，冇大豆卵磷脂哦，大豆卵磷脂一公斤才300几块呢，那些一公斤10000几块，
0: 啊，大豆卵磷脂又歹吸收啊，大家拢知啊，
1: 内
0: 行的拢嘛知，因为咱人就是本身就是有油嘛，啊，你就是爱食啥，食动物的油，咱较好吸收嘛，哦，植物油咱都歹吸收，
1: 系啊，哦，我唔知讲哇，那些人我靠，那些卵磷脂做小工，你甲看嘛是大豆啊是。那個蛋黄卵磷脂，啊，佫说咧，你爱看诶浓度，
0: 对对，浓度
1: 无够，唔敢试
0: 啊。哦，我来讲，咱阮这拢，我甲看吼，拢爱标啦，啊，唔敢标诶，你唔能食啦。迄就是代表伊成分无够啦。
1: 我拢做外销，
0: 嘿，
1: 外销你若化验无过，敢袂过啊？
0: 哦，规批拢寄落倒来，
1: 一届几百公斤呢？有哪600多公斤过？我恁袂了，红亏钱。
0: 有听无？世界公斤就是30%。咱的纯度大概40%，哦，内底45%以上，来这个产品啊，台湾人拢唔知以后处理的对啦，对不？
1: 嗯，
0: 哦，来，即摆来，咱来，这个请教咱博士啦，吼、哦，这个蛋黄卵磷脂有啥物重要的成分？
1: 哦，即摆伊有重要三种成分咯、哦。会使讲四种，但是一个较少，我嘛会附带讲的。
0: 对对。
1: 第一个就是这个，咱都在讲蛋黄油内底有卵磷脂。
0: 哎。
1: 哦，这个 PC， 我拢讲说 PC。
0: 对啦，哎。
1: 哦，这个一定要45%以上。过来就足神秘，我拢一直都无在提起这个问题。但是我有听众朋友讲，伊内底有一个神经鞘磷脂系。
0: 啊、哦、哈、哦。
1: 因为咱赢伫遮，你成分佫无够，而且含量都伫少啊，啊你佫无够，没有讲好哦。第一个就是这个卵磷脂，就是这个 PC 哦，
0: 对啊，
1: 神经鞘
0: 磷脂，
1: 神经鞘磷脂，但是我来讲，这是电回波，咱的神经线，咱的神经细胞神经线，哦，拢爱靠这来夹包哦，哦，
0: 对
1: 啊，过来这有一个较轻的油，啊，不你来啃较久，反正两点，下面一点就是。哦，做卵磷脂，哦 ，PC， 啊，轻轻迄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做 Omega 十粒，哦，这都是轻微以为，
0: 哦，
1: 啊，过来的时候，你的细胞较袂讲，较有润滑度，肠胃较有润滑度，凝固规个关节嘛较有润滑度，啊，过来伊有含微量啦，唔是足济，维他命 A 啦、D 啦、E 啦、F 遐脂溶性的这个维他命，
0: 哦，营养成分啦，吼，
1: 对，
0: 所以你也听到咱博士你讲啥，咱也要去。买这個蛋黄卵磷脂，你一定要看有标迄个成分无？
1: 对。
0: 啊，若无标诶，就是我讲，伊拢假， 给伊三十就对啦。
1: 系啊，
0: 哦，无够标准啦。
1: 诶，
0: 好来，
1: 啊，过来，我搁讲啊。我讲一下，因为这些呢，化妆品公司就爱用卵磷脂做，去做，因为伊个伊是良性的，可以溶于水，也可以溶于油
0: 啊。哦哦哦，
1: 哎呀，这足奇妙的营养素，所以讲化妆品公司都
0: 做爱之类卵磷脂，
1: 做乳化剂个营养剂。
0: 哦哦哦，
1: 一个皮肤哦。
0: 好来，啊，过来，咱来请教博士哦。诶，这个卵磷脂啊，除了咱人体六十条细胞膜啊原料以外，其他伫咱人体对重要部位爱需要这个物件。
1: 好、哦，这里、個、我再来讲一个。
0: 好、哦，
1: 咱的上辛苦啊，这个细胞上侪，细胞上侪，脑细胞，脑细胞嘛足侪，神经细胞啊，甲皮肤细胞，上重要拢过只。你若食卵磷脂，皮肤足所以足好诶。过来，你若食卵磷脂对不对？神经细胞。哦，啊个，这个神经细胞都会有神经鞘磷脂来包掉，所以反应更加紧。啊个脑波咧，伊较袂直直退化，脑波功能更加好。所以我拄只个阿峰，咱两个都提起有只听众朋友
0: 在，
1: 咱脑波有40%卵磷脂，所以今日咱有只聪明、有智慧的来源都是，这里有40%这个脑波。啊，你若低于20%类哦，都要注意啊。已经有那些精神分裂，
0: 他精神就差不多要无效
1: 了。系啊，啊，但爱了解皮肤28天都爱换一遍呢。
0: 啊，你外部新陈代谢嘛。
1: 系啊，啊，你皮肤真系水啊，啊，你胃咧切更换一遍。所以讲，食这个卵磷脂，我希望讲，你蛋白质，你若加补，你若加补，你加补补啊，你食道黏膜给你过。啊，内个胃对不对？过来修复你的胃的细胞，因为胃的细胞膜啊，拢细胞膜拢都是卵磷脂的。
0: 对
1: 哦，所以讲这个，哦，你若讲胃较不好，希望你用补补落去个食安尼。
0: 哦，那听博士讲了，知咱人啊，身体60条的细胞的外膜啊，就是卵磷脂嘛，
1: 对啊，
0: 甲补掉了嘛。所以你咱的脑细胞、神经细胞、咱的皮肤细胞，拢需要这种物件。而且你老在吃，你的脑部有在吃，囡仔较安定神经，过来就是哪呢？会较巧，记忆力嘛较强，啊老岁仔
1: 人较袂产生过动哦，
0: 啊较袂过动，因为内底有神经鞘磷脂。
1: 对啊，
0: 我来，过来就是讲啊，你若老岁仔人在吃吼，我讲较袂掉老人痴呆，早人来在吃，皮肤较会更骨较会水，哦，这人在做化妆品利用的，过来，咱啊肝脏也好啦，红血球啦，这些。你系细胞，你新陈代谢拢需要
1: 你。你讲嘅就即系你有讲出来。肝本地咱嘅肝作成即卵磷脂，少年拢讲肝都会制造即卵磷脂啊，但是也无够啊。年纪愈细愈迟，差唔多无够，你冇进步就未使。
0: 哦，
1: 我就要特别去强调，如何听众朋友了解。都讲咱呢内底有4%嘅神经鞘磷脂，你神经嘅电位部即个原料啊，你若甲你辛苦若欠嘅时啊，神经嘅神经鞘磷脂若欠嘅时。动静的哦，
0: 哎对，
1: 神经障碍，
0: 哎，
1: 你手要创啥反应加足慢呢？
0: 对，
1: 一点第二嘞，你的语言表达拢未清楚，你刚讲拢讲未清楚，我等下等伊啦，讲讲一半了，讲啊，我不做啊，讲啥我未记得啊，语言表达也不清楚，
0: 过
1: 来精神异常，过来就讲我跟阿红讲的，过动哦，过来老人痴呆症，
0: 老人痴呆，
1: 啊中度的啦，中度的你会记，你也讲，哎呦我最近呐忘东忘西，吼。啊，感觉讲哇，人啊，你感觉足无舒服诶，你咧这是中度诶，啊，那轻度诶，哦，你都要注意，像安囡啊，啊，那无，你拢伫耍，啊，拢老师你讲啊，无伫听，等下看伊作业拢写未错，喏，伊注意力不集中，爱食，
0: 爱食，哦，
1: 啊，那记忆力你该复习啊，该教，你们都别记啊，记忆力不好，嘛嘛还。啊，过来，你那补有够，脑力好，对不对？你该教，伊作业进度，学习力又会提升。
0: 来嘞
1: 哈，哟，所以讲神经鞘磷脂不够。
0: 来，即摆吼，咱来请教博士啦吼，好，这个问题啦吼，咱人啊，咱人随着咱年龄一直坐嘛吼，这样，哦，随着咱人年龄，随着咱的年龄愈来愈坐位嘛，对不？啊，有更加的需要补充这个卵磷脂吗？
1: 哎喏。这个卵磷脂吼，你愈侪愈爱补，这无补嘞吼，你真正你迄个机体甲血液力会愈来愈慢。
0: 对，
1: 啊，过来失智症吼，我即个分做十六种啊。 哦，这个全球迄、那个专家是去评估的哦，卵磷脂对咱子涵有啥好处啦？哦，有啥好处？我讲的浓缩在一点，第一点记忆力提升，哦，啊，过来学习力的提升。不过啊，我年纪些啊，我不爱学啊，迄不爱啦。你那姐姐，哎呦，啊，你看到你水会记哩，哦，你也想要学啊，哦，啊，过来那里预防这个大脑退化。
0: 哦，这个足重要的啊！
1: 系啊，啊过来，咱年纪姐姐对不对？肝啊机能歹啊，哇，动不动去抽血检查，哇，脂肪肝，啊过来，哎呦，你肝硬化，你那个包肝脏的功能手机要制造这个卵磷脂，
0: 哎对，
1: 啊你都年纪姐姐，啊个无补充，哇，你肝脏机能就退化
0: 呀，
1: 过来。你这个咱的卵磷脂是两性的，容易油，佮容易水，所以讲你体内脑油，吼，像阮上咱讲迄个中性脂肪过高，爱当会当处理，啊，你迄个胆固醇，吼，乳管你用这来处理，上重要，
0: 哦，
1: 什么糖尿病加这，
0: 对，
1: 你若无这个活化你的胰脏细胞，无都正常分泌，哦，啊，过来你的细胞若无健全，对不对？你的胰岛素在你的葡萄，你的那个葡萄糖在你的血中太多，拢总拖不入去细胞，啊，都那个永远都那个血糖降不下来。啊，过来咱这个孕妇嘞，哦，我当像阮家的人，我家真正朋友，啊，是我这我伫上课这老师嘞，哦，爷爷啊，哦，啊，是讲家的媳妇、查某囝，拢总会叫伊这里吃卵磷脂。因为生出来囡仔完全跟人无共，
0: 哦，
1: 记忆力好，啊，佫较袂讲生出来讲，就啊拍卡生病对不对？
0: 哎，对。
1: 佮拍袂醒起啊，就是心脏来，迄个肺部，
0: 哎，
1: 跟脑部拢缺这个卵磷脂。
0: 哦，欠卵磷脂啊啦。
1: 啊，过来你怀孕时对不对？你若补唔够，你咱的太水对不对？羊水啊，拢总占足这卵磷脂呢。啊，我都唔知啊，侬搞保姆搞，所以讲囡仔生就出问题，啊，都畸形啦，啊，唔都心脏无力啦，
0: 哦，这样，哦，这和这拢有关系啦，
1: 系啊，
0: 所以咱。

0: 囡仔以后生出来囡仔，记忆力会加足好个啦，哦，记忆力会加足好个。来，啊，咱即摆过来请教博士啦，好来，咱来请教博士，大家听好势哦，因为这个产品啦，我咧讲啊，你要听就只，要甲你讲到只顺嘞，只迄个款嘞吼，无几个啦，哦，因为我咧讲，我知影咱台湾的体位都拢现在后背母母个呀，
1: 哦，对不？来。现在很多齁，后面老嘿后面教授做出因为我的化验机也拢有啊，拢爱能化验嘛。
0: 啊对，来，咱即摆来请教博士，这个卵磷脂啊，全球啊嘿，全球的研究报告，针对着啥物款的下一款的对象有改善的效果。
1: 哦，我研究到尾做拢个发现吼，即、哦、个全球即个教授啊、博士啊。哦，研究，像咱来讲到种，即个七十年的事啊，美国都开始。就是开始研究啊，这个富特曼这个博士啊，哦，伊专门的研究就是颜面神经痉，颜面神经颜面痉挛的，而且老人痴呆症的，伊拢清专利，这是美国哦。后来日本呢，哦，这个应庆义大学哦，嘛研究，伊拢研究对啥，就对啥，就对降低血脂嘛。
0: 哦，会有，
1: 会有的。啊，美国嘞，国另外一个病医。佮配合这个博士的博士，或者库劳岛这个博士，拢研究讲这个精神失常。因为我最近讲的，你脑部占40%，你那低于20%了，对不对？精神分裂啊！
0: 哦，
1: 这美国都研究这個，啊，过来日本的那个东京田边制药大龙中灾嘛，
0: 对，
1: 哦，伊就研究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
0: 对，
1: 拢专门的改善这个肺部功能。甲研究做药啊去啊，所以讲日本这个田边制药厂，甲卵磷脂甲做药啊去，专门的治疗改善这个细胞的功能，尤其这个疫情的嘞吼，细胞动不动伤着吼，就爱食这个，啊是讲有的人这个细胞较歹，就这个加钙，哦，你细胞愈来愈弱。
0: 哦，
1: 啊，咱落去讲美国、日本、咱台湾嘞。有一个董大成这个教授，
0: 哦，是啊，这怎么听？
1: 哦，这台北医生的，伊拢研究到对，嘛是讲血液中的胆固醇，哦，咪在讲清，这个都清大夫用这个卵磷脂来个清，
0: 对对。
1: 哦，啊，过来咱中英大学，哦，这个邱建仁这个教授，伊拢嘛是研究这个老人痴呆症的，
0: 哦，
1: 讲这个那老人痴呆症一点点讲一句啊，这卵磷脂未使欠吗？无你读个歹，年纪愈侪，你愈爱报安尼。
0: 安尼哦，
1: 哦，你看这全球的研究足
0: 济。你若听咱博士你讲了，才讲原来伊的这个咱纯博士抽出来卵磷脂，你做外销会做只大人啊顺啊，吼、哦、啊！世界遮济国家，包括学校，拢在咧研究这个物件，吼、哦，研究这个物件，为人卵磷脂讲细胞较歹啦，吼、哦、啊，这个啥呢？咱的老人痴呆啦，哦啊，甲包括讲这个啊做啥呢？咱这个精神较歹的人，哦，咱博士都爱讲啦，加20%就只要精神分裂啊，哦，你就是爱靠外来补充啦，哦，靠外来补充。哎、啊，咱时间的关系哦，咱过来请教博士讲最重要的吼、哦，来，就是这个吼、哦，来，这个全球啊，博士啊，全球的专家啦吼、哦，大家拢高度评价着。拢高度，你讲这个评价拢足好诶，就是咱的卵蛋黄油的卵磷脂，伊个大家拢讲到遐好，到底伊个好处是伫个对？
1: 哦，拄只我可能拄只吼，阿峰问我，我就直接伫讲对这个世界专家伫讲。
0: 对、哦，
1: 所以讲这个增加你的记忆力，吼、哦，啊个降低胆固醇过关，啊，过来糖尿病，
0: 哦，
1: 糖尿病呢，一定爱食这全球专家的评估哦。
0: 糖尿病，注意听
1: 好
0: 诶。
1: 哦，啊，过来迄个胆结石诶，
0: 胆结石，
1: 胆爱结石诶，吼，无三他伊都是爱点解靠这个卵磷脂液解溶解多余的这个胆固醇的咧，吼、哦，啊，过来迄有只吊灵黑啊，
0: 吊灵，
1: 这个吊灵你一定爱食这個。哦，啊，有个人暗时困未起，智力神经失调，哎，哦，这拢是这专家讲十一行的，吼、
0: 哦，啊，
1: 肝无好，容易脂肪肝呢，肝硬化，你要检查已经肝有滴出问题，一定爱食这卵磷脂来补充，
0: 哎、哦
1: 哦，哦，这个若无补未散，吼、哦，啊，我过来讲一句来补充，大家了解，这个卵磷脂你若讲补无够的时间，
0: 对，
1: 哦，你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神经点滴发炎，压生压跳一跳。啊，说阿兹海默症，
0: 哎对，
1: 啊，过来帕金森，啊，过来偏头痛，大家了解，哦，咱那食卵磷脂是要创啥？ 保护咱的神经细胞，修复咱的神经细胞。哦，哦啊，咱点我点。

0: 跟阿公公公吃这个梅哦，打农吃梅，这是协助这神经正常的传导。
1: 哎，对，
0: 我当传袂过，丢了丢了，他个偏头痛滴滴起来。哦，阿你那讲吃这个维他命哦，就讲阿公这个米线的护理命
1: 哦，对，
0: 这是维护你的神经生理的正常。哦，所以讲这三，你若讲神经系统没有好，卵磷脂爱吃，梅爱吃。哦，阿个那个维他命哦，护理品爱吃啊，
1: 安尼吼，好哩，咱时间的关系，大家听详细哦嘿。这是世界全球的所有的专家哦，因在研究起来，蛋黄油的卵磷脂啊，对着改善记忆力啦、加学习力啦、失智症啦，啊，你那哩脑部哩退化吼，食这嘛拢有效。上界重要，伊会当提升咱肝脏机能，预防脂肪肝。甲这个啥呢？肝硬化、降低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伤过高。后来糖尿病哦，实在是可怜，哦，实在可怜。糖尿病人特别爱注意啦，哦，特别爱注意。来，
0: 阿峰啊，糖尿病打拢个降血糖，
1: 降血糖，降血糖啊，伊不要食这啦。
0: 你食这个对，伊个伊胰脏的细胞过好，哦，正常分泌。
1: 哦，因为胰岛素嘞正常的过分泌出来。
0: 哎，
1: 哦。你看这话好了，所以是血管的清道夫，预防你会更硬化。好、哦、啊，有新的囡，有新的渣，这的太太吼、哦，我来讲，
0: 更加
1: 爱吃，以后囡仔出来头壳比别人较好。
0: 哦，心脏细胞够啦，
1: 啊，心脏细胞够够力。啊，过来就是讲啊，你若较过来吃嘞吼，会消毒、湿斑呐，啊，皮肤会较油，寒天较免。过敏惊会安怎？会安尼好好做做。
0: 是湿疹的啊，因为咱湿疹，
1: 湿疹
0: 细胞面积占正济，咱全躯拢总包掉咧。
1: 后来按照咱时间的关系哦，咱先来听一首歌啦吼。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这首是梁山所唱的《红毛心》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这中辈时代，咱这个软磷脂今仔日啦，只有16组哈，只有16组啊。有啥物好处？拄啊，博士，伊这是研究。这个物件是伊研究的，哦，含足侪医生做的迄条用出来物件，你接到，你收到咱的卵磷脂，内底一粒350毫升，满满拢是卵油啊，拢无其他的物件啊，哦，这是100%。来，这个咱的今仔日你注意听好嘿，是的。嗯，是老人的专利哦，这报纸新闻刊甲足上少。少年人的湿地症，去年啊，少年人哦，去年得湿地症的18000人啦，18000人，占湿地就医人口7.7%，每13个内底湿地症哦，都是一个，唔是老岁仔人啊，哦，这你爱注意啊，哦，所以咱这个爸母啊。爱迄款的吼，啊是地沟会变安怎来？你注意听，这是我昨去朋友遐。当然，你想我阮母啊，高层啊，阮丈人较早拢用要湿地，阮拢甲顾甲倒腾啊。你甲看，所以我昨去朋友遐，昨你听我节目就甲伊讲过，我都去遐坐。因母啊头啊嘛是安尼，为难讲。啊！你医生拢建议讲，你都要较早要开讲呢啦，去学拍麻将啦，啊去安那去讲啊，甲人好难啦，哦，拉比赛啦，较袂掉老人痴呆啦，啊有影无？你有个人有影，真正加减有帮助。我早起，我的朋友因老母就是这样的人，爱运动，拍麻将，爱拉比赛，做爱开讲。伊来讲，人伊在也未失地进前，常常含阮甲阿华去爬山，伊就讲安那呢？我阿你才遮久啦，伊惊着老人痴呆，结果真正叫钓钓，真正叫钓钓。咱们我早起遐坐，老人痴呆唔是像你想的安尼呢？阿都戆爷唔知人个啊！来，咱因新妇正咧讲，
1: 阿别看过出错，
0: 出头出错，讲出头够多，尤其上严重的时啊，老人痴呆到尾啊，你的家里是谁拢唔甲你顾？你敢知啊？什么原因？因为你乌白放，乌白大便，大便放完了无要紧哦，佮兼会大蒜灼灼共锅边锅甲规个臭味么？你无照顾，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呢，我平日因老母体算。在地主细汉就算啥，要讲冤鬼世家的查囝呢？虽然80多岁啊，那所以阮长里啊坐坐的时，因新妇最后讲一句话啦：钱较济都无效啦。伊讲像阮大家安尼啦，遐钱总甲领出来，下面贴病管都无效啦，迄个对无路用嘛。啊，即卖送去打，送去专业的美容部。我阿是安尼送去，伊讲会敢怕，较尾会敢怕，啊饭唔止啊，啊大便乌白放啊，放放个，诶放放也无要紧咯，伊讲是严重了，讲放完伊个带酸迄个物件，啊甲你裹甲规个壁，啊即卖因囝就讲啊定来去看阮母啊，啊去也唔知咱呐，啊正问甲裹的迄个所在人，啊阮母啊食饭会敢怕，身躯会要敢怕，恁安怎处理？诶我来讲。迄间啊，做安养中心，咱卖敢讲什么名啦？做大间咧，伊讲吼，甲恁讲嘛无要紧，食饭就是甲北嘅。
1: 啊，无伊讲差啦。
0: 好来，所以湿地症，我都甲恁讲过，干那有我多预防，绝对无药啊。然后伊，拄啊恁就听博士你讲啊吼，来，过来一张，拄啊博士我咧讲，卵油、卵磷脂、卡古拉食咧，高贵血压。拢总有帮助哈，这啊，我跟你讲，高低血、高血糖、低血糖，拢会伤脑，失智的风险增加72%。所以你吃蛋黄油会当一样预防糖尿病啊，会当预防糖尿病吼，这拢报纸刊的来。咱台湾啊，为着要照顾着这个失智， 长照三点零放宽啊，较早是拢失智的老伙仔才会当申请这个长照三点零，即卖无啊，少年人失智同款申请照护，未使无无迄款的啊，你失智安怎？你会看人会变怪怪，啊，较会方便呢。失智的精神真正爱作主意的啦吼。那来我咧讲，照顾失智的人啊，压力足大的啦。照顾失智的人压力足大的，因为失智是上歹顾的。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得好嘿。咱今日推出这剩最后十六组的黄金蛋黄油，内底100%拢是纯的。拄啊，博士嘛，甲你讲，伊抽出来蛋黄油，客气化验，甚至国外其他的这个做咱台湾呐、啊，内底有咧抽蛋黄油的，进口就啊蛋黄油，因为阮有一套机啊，通好检查，有法验，拢拜托伊验看内底 PC 有几趴，到目前为止也无多破阮的记录，阮的是45%以上，啊，阮的阿爸是标30%，谁来标呢？因为世界标准就是30%以上就会使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咱今仔黄金蛋黄油，你若买，咱有叫的啊，剩16组，恁咱有叫的人吼，卖个加租啦吼，卖个加租。啊，我希望你这啦，腰子啦，腰翘啦，鱼啦，尤其鱼癌的人绝对爱吃。糖尿病的人绝对爱吃，预防老人痴呆的人绝对爱吃。过来，阿王甲你讲一下，含我同款的哈。过去，你进目前有啥有脂肪肝，一定爱吃啊，唔通砍砍嘛。脂肪肝，你身躯久会变啥？迄、那个肝的电离会转换做啥？转换做癌啊？好，甲转换做肝癌。这爱吃无？绝对爱吃。阿峰已经吃，自阮开始突出吃，到即马检查已经拢总无啊，已经拢总无啊。好啦，但是要有耐心啦。啊，要吃要安怎吃？我来讲吼，有新的，透早同款吃三粒。幼婴啊，国小的、国中的、幼稚园的囡仔要吃，一天吃一粒，袂用吞那个胶布。作者阿妈看来讲，人阮孙讲无好吃嘞，潘公公。
1: 哦，来，你要吃啥嘞？
0: 来啊，最后剩这十几组啦，吼、哦，来蛋黄油哈、啊，黄金的黄油一粒，一盒内底有60粒，因为价2600，两盒5200，因为你3500，今仔日这16组卖完就结束，卖不完嘛无要紧，但是我相信是绝对无够啦。来，买两盒，因为你3500，搁加送一盒无哩。小组的是3盒3500，嘿，送一罐产品。来，大组的6盒，一个6盒7000嘛，对不？
1: 嗯。
0: 6盒7000，阮公司直接搁加送2盒无哩，
1: 安尼
0: 8盒，7000块送2罐产品。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不是你讲的。你若有材料吃到这个卵磷脂、脑磷脂、神经鞘磷脂，拢装你内底，卖讲一盒卖你2600啦，一盒佫3000，你都要甲买当吃啦。哦，啊，咱大人买着爱吃几粒，下早时哦，爬起来直接吃3粒得，拢唔免讲啊，我应该吃3粒，唔免啦，一天吃3粒，你
1: 都
0: 感觉啦，哦，你都感觉来，买电话机个卡，0800-3180-09，吼，我来讲，拄啊，博士，你甲你讲，阮这全部拢做外销的，吼，阮的全部做外销的，台湾你有当买了，阮这间ISO认证的工厂所做出来能油，拄啊，干那阿芳才有影，电话起来警察卡。电话也开，警察卡。你若讲，无爱好日后，互咱的囝儿是说，你的头前，家己的囝儿也唔知，家己的孙儿也唔知，大汉唔知，对不对？我听你讲，甲咱年岁有啊，食甲八九十啊，哪有甲顾好？伊用啥？咱的最后一点啊尊严顾掉，哪有甲顾掉？安尼你听不？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你若着老人痴呆，饲着好囝，像我大英的这个朋友安尼，头啊三兄弟啊轮流顾，顾到无多， 大便乌白酸啊，无法度会拍人啊，甲送去安养中心，即万幸，代表你的囝有效。你若去饲着不好的，甲你饲咧关到狗笼啊，甲你饲囥在下阳台，袂度你食，唔度无瘾插你。吼、哦，我跟你讲，你就一世人就无采你拼几世人啦。咱讲实在，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哈，来阿妹电话金卡卡哈，电话金卡卡，因为咱今仔最后一天哈、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个物件便推出，一边拢超爱浪得偌久，上紧啦，哦，上紧拢爱四五个月之后佫推出一边。好、哦、来，阿妹电话金卡号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因为咱这长辈时代，你听详细哦嘿。即卖攀蜜送，无都无啊。送完照牌照牌啊，先接单的人就送攀蜜，因为我攀蜜存无偌济啊。今年无啊多追加，安那讲，今年攀蜜少少。好、哦，阮遐迎宴会开起来 party， 花较少，花较少，所以收无啥物蜜。好、哦，即送完今年就拢结束掉啊！啊，你若收到冷油，你也去内底藏的是迄个温泉湿文，好、哦、温泉皂，歹势，因为旁边无
1: 就是照安尼啊，
0: 哦，照安尼啊，所以
1: 不要生气。旁边上了，你后壁就无旁边。
0: 后壁我就是送你湿文哈、哦，来，阿妹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讲真正爱食啦。咱这长辈时代，阿翁甲你讲啊，等头有一天，你家己已经拢全部感觉啊，你正来你玉来你看嘞，迄拢无效啊啦，人生你行到遐遐，你存较济钱都无效。来，陈，
2: 喂，你好，
0: 哎，施恩呐、啊，哈，
2: 对对，我买大桌诶，
0: 等落哪物物件？
2: 本领主，
0: 啊好，大桌诶好，
2: 好歹势，
0: 好，啊，我来讲吼。因为高雄下大雨，有可能你老先宣布停课，就是后礼拜啊，嘿。好、哦，下礼拜哦，好吧。
2: 好
0: 好、
2: 啊、
0: 好，好，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警察卡啊，嘿，电话警察卡哈、哦。阿峰跟你讲，因为咱剩最后这几组哈，阿未完准都啊好。啊，我跟你讲，你年岁啦济啊。你一定爱吃，超过四十岁绝对爱吃，吼！因为咱人啊，四十岁了后，这个脑部一直退化。过来，你若有脂肪肝的人，阿峰甲你拜托，真正爱吃啦。你若有脂肪肝的人，阿峰甲你拜托，我卖你这物件，你会使去问有偌济钱，然后谈一万，吼！你拢会使去问看卖啊嘞。你要吃到像这个质素呢，你绝对无可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好些，电话更加卡啊，叫我讲一时啊，因为较少人吼、哦，你会记得吼、哦，等于透早八个食三粒，唔免阁在咧考虑讲我爱食几十粒，拄几十粒拢做唔免，吼、哦，你就一边甲食三粒，啊来电话作者，我来倒听电话，买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来，咱来投工商啊。

中华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尖阿文所唱的《梦痴》啊啦，吼，你有听的哦？伊唱歌的足实在啊！哦，细汉生伤济，甲你合作梦痴啊！等头你结婚了后生囝，囡仔老有效了，无有效嘛是梦甲你痴啦。
1: 你
0: 看有可能无？
1: 梦甲你痴啊！
0: 所以啊，我跟你讲，真正爱保护家己啦。我即卖讲一个实在的故事，互咱这爸母啊听哦。这里家呀？
1: 伫家呢啊？
0: 老爸啊！足够投资，赚足侪钱。
1: 哎，
0: 啊，这个妈妈啊，老爸死了，财产现金拢里，甲财产，搁里只有一个，
1: 这个叫古厝三合院，
0: 土地几落家地，拢落里因母阿手里。啊，因这个母啊，算讲，大礼拜遐个孙。好生查囝照轮流回来陪食饭啦，哦，妈妈长阿妈长阿妈短，哦啊，我来讲，伊是讲啊，囡仔拢遮友好，你听无？哦啊，因遮囡仔一届少少的拢回来，我迄个我买足济产品的，我讲啊，即摆拄着我讲，我甲讲阿姐啊，你头壳真光，你安尼颠倒忝，伊讲忝啊，想着目屎落来。我今仔囡仔阿公，我伊甲我讲阿公，我今仔若卖安尼吼，来调老人出代，甲当作拢唔知吼，免遮艰苦过日啊！你看迄外效应呢？过来一个新家呢，结果囡仔吼，一届吼招招转来，甲老母讲，
1: 该死啦！
0: 阿母啊，
1: 哎，
0: 啊你即卖吼，阿爸迄阵存了济，啊个这土地遮济吼，你若无赶紧过哦，完。
1: 嗯，
0: 万不离有一天啊，你那向阳怎爱去就对了。
1: 阮
0: 家移山水立的惊死人啦！我就安尼讲，那老母未去想遐济啦，是讲囝都逐礼拜都拢回来喊我咧食饭咧啊，对不对？
1: 对啊，阿孙就要予伊先去移山水。
0: 阿孙逐个阿妈等阿妈对好，遮友好太要紧。哦，阿就一遍无答应，两遍无答应，阿囡仔定咧甲讲这个问题。啊！伊是讲我嘛遮济岁啊，留遐济钱嘛无效，开也未完啊，对不对？啊，就转来，哦，就这下囡仔佫转来，佫甲讲含早惊哦。你看无效用，大家拢分互因，分到家己身手内啊，剩无四十万啦。结果啊，分了啊，迄含迄三楼因拢做变分互因咯。过来，囡仔无爱回来。过过一阵嘛，囡仔嘛拢无讲哦，怎啊住建地拢甲卖袂掉，建商来甲管。
1: 你住喺
0: 下面地拢甲卖掉，
1: 拢
0: 甲卖掉。啊，我去，伊讲吼，即卖唔是住因砖头哦，因砖头，遐囡仔唔知是安那，咱唔知啦，咱无爱去了解遐济啦。因砖头竟然无人敢睡厝哦，这个阿姐啦。即卖带你离因的砖头较过来遮吼，
1: 隔壁砖个对
0: 啊，隔壁砖去屋里人个吼，壁家家你听无？人无爱住的厝，吼、哦、啊租伊一个月几百块啊，吼、哦、啊有电有水，便所伫外口八十外啊，出来较早是那你讲的较早好嘢人看做，遐做啥？无烦恼食，无烦恼穿，穿的是凉如，你也做啥？饮料，你饮叫什么一句什么的，饮料喷死哦，拢穿足够特别脏啦，
1: 哈。我这个不要穿，你安尼讲，我不要
0: 看。阿姨，你讲我听，伊讲我实在足后悔，我讲后悔嘛无效啊。
1: 你阿姨来，伊落干袂当。
0: 唔知咧，我阿你当唔去医馆咧，叫人落医馆的内容，搁个内发人家菜骨头倒转来啦。你讲啊，
1: 其实这种代志吼，是大人是啊，
0: 你以为遮济啊，你以为遮济
1: 啊
0: 啦，
1: 阿姨啊，
0: 伊嘛规个心肝，伊个规个心肝真正，那你讲清晰嘛啦？啊，有人啊大，有人啊孤，好加在伊啊，佫留三四十万，我安实在是无够用啦，啊无法度啊。你讲好加在即摆政府有老人年金，然后加减嘛有领，
1: 啊，
0: 佫迄点仔钱。啊，佮做这小家，
1: 我刚刚动一阵啦。
0: 哦，做这小家，啊，佮我人他们讲，佮我嘛无几年啦。啊，想着祖安呢过来，卖讲看孙啦，卖讲后生啦，卖讲查囝，无一个等来看过伊啦。 这是在哦。
1: 你看，安尼看这是啥外现实？
0: 住你家里了。啊，因小弟啊，这个阿姐，因小弟要甲讲讲阿姐啊。你我看你，你我叫律师来吼，啊，看要安怎处理，甲你遐个款嘞，绝对得加减有人退转来，太有可能安尼。伊都无爱啦，伊都甘愿。啊，遐个囡仔唔捌转来看，咱食咱买今仔这个产品，我甲退。伊讲吼，其实是要甲放弃也放未起啦。哦，啊，目屎流，目屎滴。伊讲，我呐像你讲哦，我呐来调老人痴呆嘞，大汉唔知，对不对？
1: 你讲那个愈痛苦愈害嘞。
0: 伊啊，伊无伊当唔知啊，唔知就准拄好啊。阿进，心肝逐天都艰苦。伊讲实在是吼，唔知囡仔会安尼啦。
1: 哎，
0: 我讲，我阿姨讲吼，较早吼，
1: 其实这种情形啊，伊讲吼，
0: 是安那安尼，你知无？因为老的过身前几年啊，伊土拢无分落半项，
1: 嗯，
0: 吼、哦，孙阿顿来，伊拢过年哦，过年的红包哦，伊、讲阿峰，我阿讲呢，我遐一个孙呢，我过年红包一个拢十万起跳呢，
1: 哦，
0: 无你冷气话呢，
1: 哦，
0: 结果你甲看，
1: 一个
0: 土地。财产拢分分互因了，连一个等下看过阿妈都唔捌啦。我甲讲，那伊咱讲在街个抗战，咱看有啊啦。我讲你慢慢想下啦，迄无可能啊。你甲看你共睡厝睡大只，你要带恁枕头含睡厝都无人敢睡哩，你就知影啥物原因啊啦。哦，过来你睡大只，你甲看恁个囝儿是谁，要惊一抓来甲你看者无？人啊为较友好，卖讲友好啦。靠心咩无啊？讲啊，加减啊，等来看咧。
1: 我讲啊，如果人会有心话，伊个袂将你为因为你大迄警察先说，
0: 拢甲袂掉诶，拢甲袂掉。啊，人为嘛是讲啊，阿母无袂掉啊，吼，甲你袂掉，无你来带我遐。伊讲含早嫁连含早嫁都同款咯，连开嘴都唔捌。卡电话伊啊，电话拢改掉呀，拢换掉啊，无爱插伊就对啦。好啊，好加载，伊讲好加载，阮后头这两个小弟也袂歹，哦，拢会来看这个阿姐啦。阿爹，你甲讲啊，讲伊就想讲啊，八十外啦，要搁钱遐也无效啦。其实有当时啊，你甲想到倒来，拄到这个情形哦，真正是爱去，
1: 嘛是爱珍珠一挂倒来啦，
0: 嘿啦，啊、因为
1: 后
0: 边
1: 你所谓爱用的也真
0: 侪。我甲讲，你若袂，我甲你问。哦，这绝对有可有我倒去看，伊都无爱。哦，你看看世间啥物款
1: 人？真济，这种代志真济呢。以前我听到一个嘛是安尼啊，伊嘛是从厝啦啥拢过好是些啊。啊，即因查某囝，其中因查一间厝讲好，因查某囝讲过好伊无过好伊啦。啊，意思讲名姓名义上拢过好伊啊吼。啊，伊即马讲伊先拢回去迄间厝。嫁好用好因查某囝名，但是个是拢好因老母啊大，伊甲因老母啊骗讲，啊你大好你大甲百岁年老啊，啊这个是讲过好了，倒无偌久呢，因查某囝要挂，嘛是要卖掉，拢要挂，拢
0: 卖好。啊对，要甲挂。
1: 对啊，个这种经营真济啊，即卖时势足奇怪呢，不比古早时代，古早时代拢还够有迄个情，对吧吼？即马讲拢较现实的呢，
0: 无多啦。
1: 伊看了咱讲钱排头前啦，啊啦钱排后排第二个啦。
0: 对啦，所以咱只爸母啊，家己过好势啦。
1: 对啦，你不管你安那生安那疼囝疼孙，拢不管，你上届就一定爱留家己
0: 留一部分啦，
1: 家己爱
0: 留一
1: 留一部啦。
0: 你要予伊无要紧，但是你真正爱家你的，你要爱的部分留下。
1: 对啦，
0: 唔当
1: 啊上起码你一定爱留家己一间厝
0: 较大，爱家己大。
1: 呀，迄间厝嘛爱你家己
0: 的。有好的囡仔嘛真济啦，我讲咱大坑这個，我定爱讲个人个，伊较早拢用德顺饲，我为啥为孙啊饲囝？
1: 系啊，
0: 人即摆囡仔大个，人是医生就是。就是电子厂的头家，人带大兄买土地，去大别庄给母啊，大叫母啊，大身体顾好。
1: 对啊，
0: 对不？
1: 哎，讲有行足济啊，但是吼、哦，有些现实的事实嘛足济啦。所以讲吼、哦，啊，你既然佮想袂到，无多列出讲因 钱拢
0: 分开。生得惊心，未生得惊心啦。
1: 对啊，啊，你不管讲你就是留一间厝，家己的名大，搁留一寡家己的所谓爱用，至少对家己爱有一个保障啦。
0: 你甲看伊这，恁咱人，咱人啊，你唔能讲我阮囝是大头家啦，买啦，这点啊钱袂啦。这什么款人要做什么代志，
1: 咱拢熟嘅。哦，
0: 啊，所以讲时势无同啊啦，
1: 对啦，
0: 哦，时势无同啊，
1: 对啦。
0: 我昨去朋友遐坐，主要讲因老因妈妈嘅代志以外，哦，我一个朋友因母啊九十七岁，
1: 嗯，
0: 嘛送去你啊，
1: 给你老母过一回咧，
0: 插讲插掉咧，我甲讲迄支讲也无背起来，啊，伊永远就离啊恁咧，永远就爱待待遐，你听无？啊！你即卖要甲背起来，未过心，但是你爱考虑一点，差讲是足艰苦呢。差讲是足艰苦，人行较多。阮老母啊，九十六岁，较早真正毋捌，咱讲因较因无伊无读册，阿嘛毋捌字，哦，伊嘛毋捌字啦，但毋知也未爱看电视，阿嘛。嘛，未爱听台语哦，他在就安尼啊，哦，啊，人啊，你讲，伊嘛是讲，以伊的观念啦，人啦，艰苦爱紧救得救回来，不管安用什么方法，头底变，阮老爸啊，你开刀，迄、那个医生甲插讲，
1: 嗯，
0: 插讲了啊，伊去甲看，双手拢白条嘞，白条嘞。阮老母出来目屎啦，目屎滴，讲这边啊，背起来后边绝对唔好甲差讲，吼、哦，伊看到足艰苦啊，了背了，去差讲，等下你讲话无啥声咧。
1: 唔，哎，弄是诶，伤啊，
0: 第二遍，佫发人佫艰苦起来，入去医生要佮差讲，阮老母，都迄阵就甲阮交代，绝对袂使甲差讲，互伊，你袂教啊，该当行好行。阮老母迄唔捌字的，就安尼想，所以咱人啊。有人时啊，就是讲在生身体顾好较要紧。哦，较早的人，哦，较早的人都无法度，因为我讲啦，咱你唔当，我定含一寡含我同年岁的人做伙咧拍球咧开讲，我定咧讲，唔是较早咱的时代人，唔是未晓要顾身体呢，会晓是安怎？因为较早的人生活歹，拢想讲互阮的囝，我来拼。变啊！我的囝看我都读册，较早人拢足注重，会使拢讲，囡仔你会读，做你个读，你听无？以后唔好像老爸老母安尼带在咧乱参土，无出脱。较早还是安尼硬拼硬做，安尼做起来，要予咱的，予咱一下呢，较好过咧呢。伊敢袂晓要保养？啊，伊若囡仔会晓像，会晓要保养吼，伊身体袂安尼啦。哦，所以真济即个老人呢，有当时啊，像我咧讲，即拢会怨叹安怎？饲囡仔真正有当时啊，饲着有效的，你会足欢喜的啦。啊，若饲着不好的，我咧讲，目屎吞腹内啦，抱着亲像较拄啊阿文来像安尼，细汉生大丁嘛，拢早囝嘛，忙幼忙稚忙老。对不对？拢这个名
1: 啊，啊不招弟啊，
0: 招啊！今麦来，
1: 早起就是讲看后边，佫会招小弟啊，就招弟
0: 啊。大汉了，嫁翁生囝，你那若有好，就甲你当作那宝嘞；你那若不好，嘛是罔甲你饲，伊嘛无啥个插你，咁是安尼。所以咱人在生，你今麦也会行会走，身体真正爱保养，吼、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我昨昏去朋友，阮朋友因咧卡比我较少岁，哦，
1: 减咱一岁嘛，
0: 减我一岁两岁，
1: 嗯，
0: 夭寿顶边做 PRT， 系
1: 啊，
0: 失败。我昨去用用，我正注意看，迄卡迄个卡头乌啊，卡头乌啊，拢肿起来，拢挂水。阿公去抽去抽啥？
1: 去抽水啊！
0: 讲家己。
1: 个讲头前
0: 个头
1: 前
0: 个
1: 挂开刊讲啊，做什么什么清创我也
0: 清创，
1: 先啊，
0: 因为伊内底有可能能过来叫博啊，
1: 博啊博个补人吧，
0: 博个补人、嗯、啊，今麦话你做啥 PTP 啦
1: ，PTP
0: 上新的聚会嘛是要六七万，我跟你讲，既然噶是能过来去啊。
1: 对啊，
0: 做啥物拢无效啦，你就是爱赶紧保养啦，啊，顾好势啦，你看我看看汗水汗干呢
1: 啊，等你老，我
0: 讲
1: 你啊，你就算讲好，你用了袂歹，不过你后壁啦，无保养，我来讲，感觉嘛是不算无效去啦。
0: 啊，医生你甲讲，讲你这吼、哦，只有是安尼呀，啊，尽量卖去爬山，尽量卖行，卖看，啊，你无行。你注意听，咱年岁啦有够啊，无行，单坐到尾啊，两脚全含行，你都唔免行。
1: 对啊，
0: 对唔对？所以昨我那朋友咧做伙，大拢咧讲这样，伊拉讲真正会惊啦。哦，定我定咧甲你讲，你会去头家顾清楚，知影你的钱藏伫底，较袂去哦，今日时势甲你提提去，到时做，到时做老去食。过来，第二样绝对爱行，
1: 对啦，
0: 绝对爱行。你若完全要靠人啊，你的人生，你搁存较济钱都无好。吼、哦，这上加重压人啊！大家拢咧讲求长岁寿啦，求长岁寿，你爱记。其实长岁寿唔寿，当然啦、啊，全世界大拢是希望讲大家拢活较久咧。长岁寿唔是好现象啦。我一个朋友，因阿祖，即卖也低咧。可怜家安怎你敢知影？伊要去找人开讲，啊，含伊讲言啊，都无半个啊，囝嘛无半个啊，媳妇嘛无半个啊，即摆剩阿公叫伊阿公的，叫伊阿祖的，人啥物插伊？
1: 对啦，
0: 啥物插伊？
1: 毋是讲毋插，
0: 就算要插你，嘛甲你无话讲啊。都我来讲，安尼看有悲哀无啦？所以长岁寿当然，我来讲，大家拢求长岁寿。长岁寿唔是好运，我啦，
1: 把
0: 恁安怎想我唔知啦，我是感觉唔是好运，上国健康嘛无好，你都无朋友嘛，
1: 就变孤单啦。
0: 你落爱孤单嘛，
1: 啊，你想要去到你个无在了，出门无在了去。
0: 较早阮阿爸弟诶，伫阮遐山内四个，含四五个含咪做好诶，逐工都做伙泡茶，做工啊来田啊来种菜来种啥，我一个来去到尾啊，剩一个嘛。
1: 系啊，
0: 因囝甲带开台中，即卖重度老人痴呆，有人要插伊无？伊个后生含我拢熟悉啊，我讲恁爸即卖喏，啊不送去安养院啦，安尼啊。
1: 其实迄是老人说是伊甲
0: 带
1: 开
0: 只，对，只带掉，
1: 无人买啊。
0: 所以阿红甲你讲，今仔即个产品安尼要几组？
1: 啊，有差个位数了，
0: 六组、七组、
1: 六七组
0: 啊，吼、啊那袂，你电话紧甲卡，啊，我甲你讲。我伫遮阿峰，佮你讲一遍，你若有在了买着即个物件，单位遮悬的，成分遮足的，佮家己抽的，佮好吸收的，内底无中毒，迄个也做啥？迄个做中链脂肪酸的，即拢总完全拢总无啊！啥物低密度胆固醇的，拢甲你提掉啊！你遮免惊的大股，免惊的胆固醇伤过悬的，敢若剩一支尔。原来买电话竞价卡，因咱剩六组尔吼，空白空空。3180009
1: 0800-3180009
0: 来听这个客电啊，所唱的《相逢在梦中》。

来，相逢在梦中啦，吼、哦，来，咱这长辈时代，阿翁甲你讲吼，咱每一个人啊，吼、哦，不管人、动物啊，拢同款，咱的细胞的营养素，就是咱的卵磷脂，吼、哦，卵磷脂，啊，真侪人拄啊人话卡起来，阿翁我让你食迄啊，做大豆卵磷脂，我都甲你讲过啊，吼、哦，啊，你嘛会使去问，我未为着要趁恁这点啊钱啊，甲乌白甲你讲。大豆卵磷脂，你咱人啊，咱人啦、啊，伊个体肤搁较油啦，搁较足个成分，咱人无早吸收超过20%。安尼你听我意思无？哦，大豆卵磷脂是足歹吸收个，哦是袂歹物件，但是伊个吸收率就是足低，因为咱人啊，你食迄个物件咧，伊是植物咧，哦伊是植物咧。但是咱人啊，食这个动物性的卵磷脂啊，吸收率只要80%，哦，只要你80%，安尼咱这长辈时代安尼了解无？所以你一定爱食动物性的卵磷脂。好来，啊你即摆注意听好嘿，咱人规身躯拢是细胞组成的，咱的胃的细胞7天爱换一改，新陈代谢真系紧，你新陈代谢哪会紧？你正袂安怎？你敢知啊？正袂带着胃病，吼、哦，七天啊，要有材料去换这个卵磷脂，有啊多，这个细胞要新陈代谢，卵磷脂一定爱足，无够足的时阵啊，你无就去替换。好、哦、来，过来，等阿边细胞只要6天啦，咱的皮肤的细胞只要28天，肝只要180天啦。哦，180天，红血球120天，啊那咱骨的细胞哦，只要10年啊，哇，10年以上换一届，哦，换一届，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爱注意听，这组产品啊，回去不是干啦，恁咧吃尔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甲你讲，对有心的开始就会使吃。哦，就会使食。来，哦，所以你要食这类物件，要食就是一定爱食啥，一定爱食这类、個，食这类动物性的卵磷脂。哦，这是咱细胞膜上盖上了。过来，你若讲我有脂肪肝，哦，有脂肪肝，除了你爱食这类啥呢？除了你爱食这一俩做啥？一俩做。纳豆红旗以外，要真正有法度把这个脂肪肝顶头调理顶头的脂肪啊，加用掉，一定要卵磷脂，我一定要卵磷脂。过来有一项恁注意听啊，妈妈你的脚、你的骨头，那常常咧出问题，啊，你都啊钙啊，你补充啦，刷牙恁骨嘛咧补充啦，各项诶胶原蛋白嘛补充，啊是安怎你也无效？来，我来讲。因为你啊，破骨细胞比主骨细胞也更加强，所以啊，咱啊，要让咱的骨头有法度强度韧性要有够，就是啊呐，咱的主骨细胞、软骨的细胞膜啊，的卵磷脂，你一定要补充好够，吼、哦，补充好够，所以啊。人油对咱人无重要，吼、哦，安尼你就知。过来，足侪人拢听了阮咧讲，啊，食这预防老人痴呆、失智症。

0: 对，我朋友妈妈，伊个就是去检查，踢一条呀。啊，有人一定会想，嗯，啊，踢一条落去，病院即摆像咱啊，你心肌梗塞去，心脏甲你注下做啥？溶血、溶血、氧化迄个无？我讲啊，未，你讲啊，你注下倒啊？你甲注看会惊无？你甲注看会惊无？
1: 就是无法
0: 度。我甲你讲，你哪会知呢？咱的血管塌的迄扎，你看到塌的迄扎，迄塌的迄扎头前，迄血是拢大，那石头嘞，迄拢无法度啊啦。啊，那像咱讲了，开刀压来甲通通的就好啊，敢是安尼？迄拢就是无法度放只，我都放完嘞，无你甲看，我都接病医敢未想要甲你开。所以啊，咱这爸母啊，阿峰今仔甲你讲，你拄啊有听到？你拄啊有听到？因为我剩后壁剩三四组尔，好，你有听到？你电话寄给警卡，真正的警卡，这是咱每一个人拢爱吃的东西，哦，每一个人拢爱吃的东西。咱的囡仔读册，当下定咧袂记哩，你会记哩？一天我吃一粒。囡仔过冬的，捌听过过冬无？过冬就是因为伊的细胞袂稳定，爱吃啥？唔是干那吃冷油啊嘞？我就甲你讲，我咱冷油内底有一项叫做神经鞘磷脂。有啊，迄内底冷油内底真有诶物件，有迄啊物件里啊，囡仔稳定性会较悬，吼、哦、会较悬，吼、哦。所以咱遮爸母啊，上界重要，你一感觉遮三粒，吼、哦，你会当顾你诶骨，尤其你若肥肉诶人啊，肥肉诶人卵磷脂绝对爱食啊，吼、哦，你瓜包鱼诶人绝对爱食啊，你有糖分诶人绝对爱食。你哩西药剂的人更加爱吃，你敢知这营养分偌高？绝对爱吃，一天三粒多，下早时康伯吃三粒多，唔免讲早暗三粒三粒。哦，来，所以你若买，咱村后边这四组康伯康康三一八康康九。
1: 0800318009
0: 今天公告刷结束上介绍爱五六个月才能够推出、哦、你刚才博士也跟你讲得很详细，这不是像我们想的说话要爱就要爱、哦、这不是那简单的东西，虽然两日在看很多，但是、啊、你向阳在这边，这不是一这不是说啊，几百粒啊，几千粒啊，都有效呢。这买的拢贵的鸡条，你这边生的能爱做一边装来。
1: 重要，伊这制作过程嘛，
0: 对啦，
1: 老工啦。
0: 啊，过来，我哩客这吼，唔是乌白体的啦，无清气的，能咱嘛无爱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号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哈！啊，咱来听一首歌，我来，因为剩这几组尔啦，啊，无人讲过啊，反正是咱吃人的头路，对不？一定爱讲一个，来，啊，我来找一个啊，有啦，妈妈讲要听啥，听做黄昏桥啦。
1: 黄昏桥，
0: 黄昏桥，
1: 嘛真好听啊！哎、嗯，应该是赵桥音的吧？
0: 黄昏桥足侪人唱的，
1: 来，唱，
0: 哎，咱来听这个原主唱赵桥，加这个做赵秀仪所唱的，好来。

0: 来，红昏桥哈，啊，这老歌了哈，伊这这两个，这啊做石桥做的歌都无几首，哈、哦。啊，咱这的爸母啊，哈，你若袂电话更加卡，因为我剩三组了哈，剩三组。啊，我阿你讲啦，有你家咧哈，连讲啊平平年话啊，但别人你老人痴呆，你袂痴呆啦。别人你牙乖啊，别人你喘鼻鼻，你免惊会喘啦，这对心脏足好个啦。好、哦、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好去，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来进广告啊！咱今仔推出这個叫做黄金蛋黄油。好、哦、来，啊，咱的两油内底你注意听下，我的 PC 超过30%以上。哦，你买两油你拢爱记哩，那无超过30%的 PC 拢唔免买啦，啊嘛免食食个无路用啦。来，咱的两油内底。我的两油内底啦吼，我的两油内底所含的，加一粒两油内底有两项物件，我抽掉的，就是啊做中性的脂肪酸，加这俩做啥呢？这俩做低钙密度的胆固醇，就是歹的胆固醇拢抽掉的啊。所以你食免惊会造成阿峰啊，迄两食伤济胆固醇的伤高，啊，迄、那个脂肪肝会食有无？迄拢无的呀啦，拢该抽掉呀吼。内底所存的内底就是 PC。哦 ，PC 就是咱咧讲的磷脂烯胆烯碱烯胆碱，过来 PA 就是磷脂酸，过来 PI 叫做磷脂肌醇 ，PS 磷脂丝氨酸，过来 PE 磷脂乙醇胺，哦，这拢来里内底所有的能油软磷脂内底。来包含一项足重要的成分啦、啊，一定要调嘞，叫做啥？叫做 SPM 啦、啊，纯精俏磷脂，一定要调嘞啊，绝对要调嘞。来，这个我来讲哦，对有心的幼儿啊、各幼稚园的、各小的，食甲咱这个啥，食甲百二岁，只要。你一天甲食三粒，囡仔拢一粒倒下，囡仔拢一粒。脑力的脑力一定爱顾，修补咱的肝脏受损。你较食要甲食咧，你的血未渴未黏未去塌掉，免惊造成啥脑浆血高血压、心脏病的心脏病。后来你的血较歹的人绝对爱食，血栓癌是惊死人啊！哦，所以你一天下早时你拢会记哩。利用下早时透早嘴洗好，空白甲食三粒，哦，尽量食空白。好、哦、来，啊，剩最后这三组啦，吼、哦，啊，我甲恁提醒一下哦，恁听详细哦。这送的蜜啦，送的蜜剩无几罐，送完照白，吼、哦，你先订的人，我会甲你写你送的是蜜，好、哦、啊，那后边无啊，好后边那无啊，你送的。你收到的内底呐，放这个关阿娘温泉沙文呢，吼、哦，就是已经无必啦。你摆，你就是摆你送温泉沙文尔，安尼你听下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我希望讲年岁济啊，你年岁济啊，你绝对爱食。40岁以上，大家拢爱保养。食这卡呀，你食这遐有诶无诶啦？会当顾心脏、顾腰椎、顾腰子、顾目睭。吼、哦，个人预防老人痴呆，家里的肝内底脂肪肝、血管壁垃圾，遐硬性、遐定期的物件，拢会倒倒啊、倒倒啊，家里扬出来。哦，这真是厉害！来，你注意听，黄金蛋黄油，一盒内底60粒，一粒350ml。咱无过家里坑啥物，你啥物有诶无？乌萝卜籽油拢总无啦，都是两油呀啦。哦，就是两油，好、啊哦、来一盒，内底60粒，优惠价2600，两盒卖5200，我优惠你3500块以外，买两盒，搁送一盒，买两盒，搁送一盒，收到三盒，拢是60粒的，安尼优惠你3500块，啊，搁送你一罐帕蜜，啊，拢今仔日结束啊，今仔杂志因为出三组尔，你若讲阿峰啊，阿我。阿阿婆要吃，啊，我爱食较久，希望要食较久咧。我即马甲你讲，哦，你像我，恁甲我买， 我拢有老，我甲阿华教你囡仔你只吼，我拢老贵心话咧啦。因为我这一边拢过了高月，只好推出一边，所以阮绝对无讲过甲你，过甲你啊做安那，迄、那个过无人啊吃啦，我足惊讲万不留一工吼。嘿啊，嘿即摆食，连咪你老人痴呆，你就食啦啦，对无来？所以你会记哩，六盒又为你3500，迄、那个六盒又为你7000块，六盒又为你7000块，买六盒，阮公司阁加送两盒无你，安尼你加赚嘞，加赚两盒，加赚100几粒，你甲看这，阮头家对，阮党诶对这长辈时代偌好，所以你注意听，要大组诶啊，要大组诶。8盒7000，搁送2罐潘蜜，0800-318-009，
1: 0800-318-009。哦，
0: 啊，其实唔免搁问看安怎吃啦，这我卖遐久，真正特别拢用抢的啦，
1: 哦，特别拢抢的。
0: 哎呦，这太难调嘞，这无人，我来讲，别行我唔敢讲啦，外口不管。不管你去听到，你有在了接到30PC、30趴以上，你真正足福气的，我无骗你。而且我这拄啊顶一点钟，你老听到博士，伊本身迄医生叫伊咧研究的，抽出来了，伊讲这拢你外销啦，真正拢做外销尔。吼、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机个囝仔考，哦，剩最后这两三组，哦，啊你等于你甲接，你安尼甲接，你家己有感觉，吼、哦、啊。你唔茫讲，啊，我也无安怎咁爱食。你有一工吼，你哪个食咧？你过5年6年，你听到阿芳的节目，也过会敲电。阿芳啊，我要甲你买啥？哇，足幸福！代表你也清醒清醒，你听无？哦，所以你会记哩。你看迄李红姐啊，有无？
1: 没啊。
0: 李红姐啊，尾也唔听到。阿芳紧嘞，甲我留一大组给我。伊是伊上感觉，伊见面你食，因为伊。伊是啊，做伫银行界退休诶。
1: 嗯，
0: 吼、哦、退休了后，伊讲行无做行开吼，行无迄款诶，伊怎爱去甲朋友到顾店？哦，你啊，这个你二年话啊啦，伊也毋是要趁钱诶。伊讲吼，真正有影咧，头壳流会拍干咧。迄个安那，咱咧算钱，比如讲啊，卖偌济爱赚偌济，有当时啊爱算真贵。讲我伫银行退休，对这个数目字是足敏感的人，有当时啊买怕干，开始食蛋黄油，学落个特子。哦，你有糖分的人，蛋黄油绝对爱食，因为蛋黄油咱的腰椎嘛需要。你腰椎若甲够用，你的糖分啊也佫会较稳定，也佫会较稳定。你腰椎歹的人，你更加爱食。哦，更加爱食哦，你阿你知无？因为这个冷油啊，因为外国啊，人除了你过脑以外，因外国人拢较好做啥？血管的清道夫啦，哦，血管的清道夫啦，你甲想安尼，你就听有啦，哦，每一个人都爱食的啦，哦，每一个人都爱食。阿、啊、有人讲啊，我食两刀，食两你无法多提着。
1: 你一届要食偌济？
0: 我系讲卖讲食偌济啦。
1: 你迄个神经鞘磷脂，你个
0: 食袂着？
1: 食袂着啊！
0: 过来，你一届无法多食到遐量够。
1: 有啊。
0: 哦，安尼你听无？好、哦，安尼就一工下早是八个，甲食三粒多。
1: 你想看嘛？这一粒仔囝内底个爱偌济卵？
0: 这样
1: 偌济，你到我多抽遐呢？对啊，伊迄个是好，甲你吹，甲你抽好。
0: 你甲想话拄啊，朴叔你讲啊，一粒卵抽4米米啊。
1: 对啊。
0: 一粒卵有法度吹出4米米啊。
1: 啊，你看，哦，你看这粒。
0: 啊，一粒350米米啊。
1: 你看爱抽偌济？
0: 你看爱抽偌济？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这足珍贵的。哦，啊，而且我咧抽的中间，我也讲过啊，吼，我知影足济人拢会考虑讲，啊，内底有只个啥物成分，啥物成分，遐歹胆固醇，遐拢抽掉的，你免惊有迄个物件啦。哦，我咧抽的时阵，人就拢知影。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啊，袂爱紧，哦，剩最后三组，我剩最后三组，哦，咱的高，咱是真正一个纯度足悬的，高好吸收的，哦，等于。一天三粒，囡仔一天一粒多，吼、哦，囡仔拢会使食，有新的嘛拢会使食啊，有新的嘛拢会使食，因为即卖吼， 老人痴呆是愈来愈严重啦，哦，自闭症是愈来愈严重，啊，大部分拢是因为欠这项物件引起的。后、哦、来，你耳较歹的人，伊会当甲你倒过去啊，你食看卖下咧啦，保证不了你会学落的啦。来，买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这囡仔大细人，规下面拢会使食的物件，后来以上广告啊。

0: 来，咱这的把握啊，因为足济人来，你看啊，我剩两组尔吼，剩最后两个，啊，这个哪个有成功？哦，今晚你登记，这个哪个大组的，就是剩一组大组的。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如果哪边四组的，一个一人后组哪个有人来边四组，就是两组四组的，啊，哪个买大组的，就是剩最后一组。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讲叫，吼、哦，我你讲吼，这个物件莫断啦，吼、哦，你包括我来讲，阮家己的人，我家己的师大人，吼、哦，阮丈人因这拢八九十啊，我唔捌这个物件唔捌落断，伊叫一定爱吃，吼、哦，因为我来讲，真正你有当时啊看到讲伊唔在人伊吼、哦，你看到真正心酸啦，伊较早拢拼到要死啊呢，对不、嗯？至少你讲一句较歹听就讲。咱也，伊也个也个有在了行，有在了食，也个你看咱那会知影讲安怎，爱切头壳清醒，会认得伊个囝儿是谁，会认得伊个孙啊。我来讲，阮丈人，阮开始要食啊。迄阵带伊出来，拢真正用要啦，要期待啊。阮开始要食，起码已经两年啊，我无骗你，含阮的迄顶两个月。昔日，阮去台北请来食饭，含阮的阮查囝、阮的孙去啊。迄两年毋捌看到，伊就看到了，知影这啥物人。安尼就是代表讲伊记忆力倒转来啊。你看差偌济？迄阮阿华因阿姑的查囝吼，甲因囝婿啊，我那含阮去来，阮嘛遐阮袂歹，阮就叫来做伙食饭。伊讲，哦，无简单呢。伊拢也是爱叫阮丈人叫高丈，无简单呢，九十岁啊，迄边带因出来，咱都已经用要失地啊，即卖竟然头壳清醒个呢，哦，你甲想，安尼看差偌济？咱人身体所爱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咱的身体要爱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你营养啦，甲补够。你拢免惊遐毛病，哦，我都甲你讲你听，你脑内底卵磷脂你甲补充好够，你要安那得老人痴呆啦，你嘛讲我听看卖咧，对不对？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额卡，最后存一组尔，后壁你要爱，我嘛无法度过你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你为难讲啊！你那一边定你定你欠未？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吼，唔是定你欠未？伊这我你做这间工厂啊，伊化工同因这拢做外销的较济，吼因工厂抽出来物件做外销较济啊。所以啊，这来的物件无可能讲一边无这无限荷兰啦，吼、哦，也无可能啦。好、哦，所以你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哦，剩最后一个人客户嘿，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佳阿峰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叔叔乐意。
0: 今日我系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之后收听，有条网里看先下问囡仔啊。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林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林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林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时又个大赚钱。欢迎你在空中跟我相会。咱今仔日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395-1235，0395-1235，邀请咱所有的大哥大姐，我想要听什么好听的歌曲的，也是要甲开始，我常常台语袂晓讲的吼，爱拜托恁来救场哦，爱来甲我救一下。我若袂晓讲的时阵吼，爱拜托各位大哥大姐来甲我救场一下呀吼。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395-1235。今仔日开始要甲大家分享的哦，咱讲过足侪生命的故事嘛，有软心的，有木心的，有竹仔的，有有这个用土类做的哦。啊，嘛有讲过倒一块倒一尊，也是讲倒一个神尊，伊爱食什么物件？今仔日要来讲无同的哦。你敢捌看过用铁仔做的？而且这铁仔的神明吼，真正会讲修理哦，是正确会讲修理的哦，铁仔做的哦吼。这个铁仔做的神明，唔呐安尼，伊要做神明进前，伊个困那个，伊个困在土地困百多年，困在土地困百多年，才给他请起来，才给他奉台。做神明的哦，咱台湾有这么有特别的神明哦，而且足侪人拜的，香火嘛非常的兴。所以，连面节目内底开始就要来介绍咱这无同款的神明。今仔日要介绍这困在土脚百多年，再个给伊请起来，会替啊做的神明。唔要听过哦，不要紧。两米在直播内底，凯奇就跟你来做分享。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395-1235。咱若有目睭看未清楚的问题，常常会痒、会酸、会痛、会涩，常常会流目油的，这拢算上简单、上简单的哦，上简单、上简单的。我们的针对性是。针对着已经受伤啊、受损啊的这两类，你已经看不清楚啊，看红筋、看红筋非常非常的明显啊！哦，阿爸就常常安尼一直捏、一直捏，捏到你的目头拢夹起来。我跟你讲，是安那，我会特别强调这个目睭，你爱有钱无钱，就看你遐个目头。恁家的查某人，也是讲你即马咧做生意，你那是遐个目头拢夹起来的人。目头拢一直夹起来，因为你看袂清楚，因为你目睭张，因为你目睭张，因为你目睭爱安那爱急烂，啊无目皮诶，目睭皮一直垂落诶，你目头会夹起来。这目头夹起来诶人，90%拢袂趁钱。目头若一夹起来吼，迄几个人敢若苦过面咧，我捌讲过啊嘛。财神伊是袂好讲，卡手无好的人袂好伊钱的呐。啊，目头若夹夹，你好伊钱，伊嘛无法度趁钱，因为别人若看到伊目头夹夹，钱就袂好伊啊啦。要安那甲人做生意，要安那甲人讲生意，要安那甲人讲代志，看到伊目头夹夹了，真正就压杂的，你知无？非常的压杂。因过迄毋是你愿意的啊，因为你目睭会张，你目睭会涩，目睭会酸，所以啊佫看袂清楚，所以你目睭拢爱一直安尼微微安尼咧看，目头你就一直夹夹夹，夹久了后，你才一个形成记忆啊，哦，你要改用开，迄无可能啊，除非啊呐，你去做医美，无可能，也无就是啥，你爱甲你原本你目睭接无好，哦，影响到你。看袂清楚啦，会张啦，会流目油啦，吼、哦，会吊吊啦，会酸酸，会痛痛的啦，即个问题，一个目睭晒过，一直做这个问题，爱解解决，你的目头才袂愈来愈夹。目睭若金有神，目头才卖夹起来。我跟你讲，你几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的清爽，你几个人看起来哦，都非常的好。所以人要跟你，喂，你好，凯奇。哎、欸，
哎，喂，哎，请说，是，好，好，知道，谢谢，好好好，拜拜。等一下，公司小姐处理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等会了。就是目头你莫夹起来，你目头一夹起来，一个人安尼由头夹面，由头夹面，目睭阁袂金，会落，目睭会落的人，哪会感觉讲这人带邪气？你知影无？目睭落的人，哪会感觉这个人带邪气？所以目睭是非常重要的。你敢知影去医美吼，敢用这个目睭爱要金，上无50000块超过啦。50000块超过，啊！不过上主要的原因就是讲，你目睭会酸、会痛、会胀、会肿、会涩，看袂清楚，你爱去一直解决。啊，无你50000块开落，安尼佫一直夹夹无偌久，唔是赶快佫揪起来，对无？规个拢安尼由头夹面，嘛是佫夹起来，爱为源头去啊解决。你3000块保养，啉看卖啊咧，互你目头渐渐会开阔。人讲眉眼开阔，财源才会广进。目睭爱的金，爱的清澈，人家感觉讲你这个人也阁真巧，无老人痴呆症。我无甲你骗，目睭非常的重要，尤其你阁有咧做工课、做生意的，你无想要头家嫌，无想要头家讲，也是讲你要阁加赚啊济咧。这个面相是非常的重要，尤其目睭是灵魂之窗，尤其这个目头袂当由头夹面。油头甲面，你爱为源头落去透，所以你食保养嘛袂歹。啊，尤其咱这个啊，目睭的再生营养液，用啉的哦，用啉的，你啉落了后，吸收率是90%。上重要是要解决你已经有受损的问题啊，尤其是你的中风，目睭中风受损的，哦，视神经受损的，伊咧解你接起来吼，会当接到80%-90%哦。哦，80%-90%哦，也是讲你目睭，哎，像咱个雷小姐讲的，目睭破空，不是目睭破空，泪破去的，囡仔常常买去泪破去的吼，也是讲家己嘛，安尼泪上嘛，老目油泪破去的，老目油泪甲讲一直上的，迄嘛是有细菌的感染，做花嘛甲你做改善，哦，做花嘛甲你个做改善，我是针对着受损的。你若无受损诶，两干一罐，三干一罐，做保养就好啊。因为一罐就当然足侪粒啊，会吸收，还赢你食较侪啦。你食一罐，吸收90%以上，还是讲你要食30粒，敢若吸收5粒，吸收10粒，迄无共款啊。有诶人我讲要买60粒诶，90粒诶，要毋过你爱食到60粒，可能才吸收有阮诶两罐、三罐诶量。安尼不如你来食两罐三罐，会吸收就好啊。食侪影响着腰子要创啥，对无？所以你若要保养诶，两缸一罐，三缸一罐，嘛是可以，嘛是可以，互你食目口袂夹起来，敢那这吼带财都有够啊啦。目睭诶金看起来有神，财源财库就一直来啊啦，这就上重要啊。哦，今仔日原本嘛是一盒1200块，4盒4800，唔免。今仔日四啊4800唔免，四啊同款3000块，今仔日卖3组尔，哦，今仔日一点钟3组卖完就无啊，3组哦，啊同款嘛要送多功能呢，啊，这个绿蓝光呢，就是这伤害目睭，会乎你白内障的，会乎你白内障的，这个光光线上重要，甲你冻掉，迄支目镜就是要冻迄个伤你白内障的迄个光线啦。哦，伤好你目睭会擦会疼会痛的迄个光线，甲你冻掉的啦。老花眼镜，你莫甲我讲你几度？阮这是高科技的，直接调整，不管你几度，拢甲你调整。你要家己挂，互别人挂，互你朋友挂，你莫挂，恁翁挂，拢会使。一支伊家己甲你调整，伊家己的度数，唔是度数，度数调整好。你敢知影？人若看到你自己讲，吼、哦，你自己目镜奈遐搞？我这几度拢会当调整，我阁叫隔壁阿明来看，阿明嘛同款，伊安尼挂咧，家己会调整几度咧？这倒位买奈较厉害？厉害的不是干那调整度数尔，你挂起了后，看的时阵目睭足轻松的，看的时阵吼，这个目睭拢袂安尼爱紧，爱安尼规个目头夹起来，拢唔免。非常非常的轻松，吼、哦！上重要，佮你讲，会当，互你这伤害目睭的光线，互你这会
做成你白内障的光线，给你冻掉，叫做抗蓝光的镜片，那个镜片在外口，你家己去配，吼、哦，目镜行一片哦，一片就要500块啊，抗蓝光的，有效阻挡蓝光的，换一个阿爸吼、哦，卖一2000块无问题，换一个阿爸在目镜行卖一2000块无问题，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个，原本四盒4800，今仔只要3000块，佮送你一支要2000块的，会当阻挡着害你白内障的，害你目睭生涩的，害你目头割起的，一支多功能变焦抗蓝光的老花眼镜，多功能变焦抗蓝光的老花眼镜，一支是特别送你三组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个，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等我紧考，今仔日三组鸟。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心爱的你也敢有在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有在上的你也可以打电话，你可以跟我说你都在上，我来跟你聊啊，你若不能聊我才教你怎么聊现在天气吼他烧热，就侪人拢会食这个泡蜜，泡泡蜜的茶，因为伊会小可降火气，而且会当滋阴润气。开始买去买泡蜜，要唔过我买泡蜜哦，我甘愿加开一寡钱去买正顺的。我讲食的蜜唔是顺的，无唔对，来我来讲一下吼，因为有的蜜伊会掺糖，伊会甲你掺糖，你唔知影。哦，啊，正顺的蜜，伊是安那的，连咪开始会甲你介绍。啊，像讲我买蜜，我会特别买，人是饲咧，迄、那个芳，伊是专门食迄区的花尔。哦，迄区芳蜜的，迄区的花的芳蜜尔。伊春咧，伊就袂去食。啊，有诶芳咧，伊是放咧乌白去食，放咧山远诶，就安尼一直去。可以乌白去吃，所以无法度去控制一攀蜜，逐只出的是安那，伊较无法度去控制。啊，有诶，伊是真正是开较侪钱吼。日本诶，伊就是安尼，伊就是食迄区啊，迄区诶农作物都较统一吼、哦，就是倒一款诶蜜安尼尔，伊就食迄款蜜。有像讲，咱有诶人就是龙井蜜啦，吼、哦，有诶人就是花蜜啦。啊，毋过伊你若是讲要。独一款的吼，迄条较贵，迄条较贵啊，因为伊啉起来的酸度，甲伊芳气会较好，而且倒出来吼是真正金细细的，金细细的。有人讲开始，啊，我买芳蜜吼，头顶有铺一点白白的泡，安尼感是好蜜哦。芳蜜有铺白白的泡，感是好蜜。其实芳蜜吼有分几啊种。白色的泡，伊就是无过滤过的，无过滤过的蜜啦。啊，像开始我还去买有过滤过的，这个白色的泡吼，就是有时啊去菜的是花啦，吼、哦、啊有菜的是这个当然菜拢是花啦，有一般的花啦、龙井花啦、乃至花啦、什么花，足济款的花，伊去采起来，啊花内底有这个粉，有这个粉。哦，这粉就是这白白，嘛是啊，搁有就是伊芳加理料无好，嘛有这个白白，也搁有伊个蜂巢芳拉理料无好，嘛有这个白白，啊，这个芳蜜是天然的酵素甲蛋白质，有关伊有好看无好看，啊，你若讲你爱好看，像开始同款，我爱好看，哦，摕出来咧泡龙虾的时阵，人一看就知影讲，哦。你摕这贵的咧，给我吃。哦，那会感觉讲，哦，你招待人客，真正有用心。我摕这贵的给我吃，唔是你家己就过来讲，我这偌贵，我这安那多安那。你一摕出来，人就看有啊。一罐金细细，安那摇起来吼，摇起来对光摇起来，真正那金嘛咧，足水的。四个罐啊，2000块，四个罐啊，就2000块啊。啊，唔过伊食起来，香气真正足够的。芳蜜的芳气真正足够的，佮袂安尼呆甜呆甜哦。阮中部人讲呆甜呆甜，死甜死甜。佮来有诶食芳蜜类吼，即难熬安尼，敢若有物件安尼黏黏黏，甜甜难熬食，伊袂有迄款诶感觉，伊袂甜甜难熬食，拢袂好诶，同款拢是芳蜜啦。哦，毛一罐哦，用诶塑胶桶啊袋，一桶500块诶蜜。伊嘛是纯天然的，啊伊就是凊彩滤出来给你就好啊。伊迄白色的遐杂质无甲你滤掉，虽然遐是会当食的无问题，因为个杂质无滤掉，要甲你滤遐个杂质，啊个一个手续，啊个一个工序，嘛个一个机器，爱人工，遐嘛是爱钱，遐嘛咱家己无法多做。啊你连要倒方食，有时爱白甲倒落，遐你食起来口感差足济啦。所以你们讲，我这嘛纯天然的，那我们就买500尔。啊，你这纯天然的，它细罐2000块，差得多。
目睭一看就知道，而且你咧倒出来揪出来就直接会当泡。你泡红看的时阵吼，哇有面子咧，真正真有面子呢。而且香气有够，因来讲我第一遍食过这么好的这个香蜜汁，我拢会泡个香蜜水啊，掺一挂用个冷水甲捞散，佮掺一挂冰角落，哼，比外口买一杯百外块的也佮较好啉。而且人讲你这真正用贵的，比茶米也佮较贵，而且比茶米也佮较贵。啉落吼，安尼顺润脑内底，啊，这个气非常的舒服，规个人清凉鼻透开，而且一个会当甲你解暑解渴哦，互你啉落袂一直嘴打要啉物件。旁边小惊吼，啉落了后，伫脑卡伫只，小块物件甜粉卡伫只。伊拢没有这款感觉，啉落你也想要搁要啉，吼、哦，这个甜粉落就香的，为这个鼻仔会走出来。啊，这旁边火气则多，较大一挂，买当清气、清下火、清气下火、哦。所以咱今麦会当买一挂蜜，俺哥建议你买好的蜜，糖尿病咧食嘛无问题。你买好的蜜，好的哦，我跟你讲是好的哦。唔是一罐五百，一罐六百，还是一罐两百？我足够买，阮亲情一罐两百。迄铺迄一定的，迄你无一定会当食。你糖尿病无一定会当食，我甲你讲吼，买啊好一罐，你糖尿病会当安心食。你惊火气大诶时阵，泡一杯来啉；酷酷少诶时阵，泡一杯来啉，非常诶好啉。非常的好吃，佮对身体有帮助，佮袂影响到你的糖尿病。啊，有的人就是爱食讲，这个无离过的，吼、哦，较粗的泡面，这唔是讲一品一，迄是变质还是过期？唔是，因为迄个是粗泡的啦。那买厝同款，你买厝你粗泡，你是咩啊大？含糖啊门都无甲你装，哎当会啦，会当大啦。啊，唔过你就是家己个死啊个。哦，你在就爱油菜，要倒出来进前，你再去背背咧，尿尿咧。啊，不过你去背咧尿，袂当有任何的水，嘛袂当有任何的细菌，因为有任何的水甲细菌，即罐芳蜜就安那变质去啊，就变质去啊。啊，所以就算讲你开始五百块、两百块，起码是拢无效去啊。甘愿你卖食，你嘛卖乌白食，变质落去身体是拢会掉癌的。我袂甲你骗哦，我阁讲一遍，变质落去身体拢会掉癌的，唔是我甲你惊。新闻你开口买啊咧，一个阿嬷，伊就上爱食这个菜，食无完就阁变。一个人，咱家己一个无可能煮济嘛，煮两个菜，一个汤就真济啊。食无完，伊就想讲家己一个人尔，阁变起来，明仔载阁会当食，减煮一顿。伊就安尼食两年癌症啊。今嘛的社会无比较早。哈尼啊，侪天然的物件，啊，这个细菌啦、啊、毒素啦、啊，以前拢无，啊，不过即马真济病毒、细菌，即马非常足济，唔那济了，啊，唔那济哦，一个个咧病变哦，啊，原本是即款的病毒了，即马佮家己的病变较足毒的迄款呢，啊，所以一食两年了，就安尼啦，欠唔是问题，要唔过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卖食食的要变，卖食食的要变。咱规气食好嘞，食较少嘞，营养补好够。你安尼第一营养，营养不良嘛，营养不均衡嘛。你干那食几项菜哦，两项菜含肉都无，营养咩那会均衡啊？所以你常常在遮疼遐疼。维生素 B 呐。维生素 B12 维生素 B6 你若无够，你就是常常讲哇，我来牙火气。你个人要食迄几项菜呢？你当然嘛牙火气。B6 B12 你敢有补会着？我的体质都个人无感呐，我食一寡就动火。你 B6 B12 无食，你无你就常常动火，你嘛是应该的。你辛苦，你若无 B6 B12 这个营养素。你就是火气的压起来，嘴齿紧的浮嘛。你嘴齿甚至你的嘴齿会烧会痛，敢那去啉着烧水同款，会烧会痛。这拢是欠维生素 B6、B12。
你爱食真济物件，才有法度，即家己身躯无法度家己生出来。你爱照着食食，才有法度家己补上来。你著逐工著食即几项菜尔，叫你买较贵个，你著唔敢买。鱼啊，买较好个、较青个，你著唔敢买，你著要去买迄特价个，放咧路边个、无边个，迄你敢买？啊，变质啦！即个啊，我来遮歹命啦，地公伯啊，我也无做歹代志啊啦，是安那要检着我啦？地公伯啊，你是安那要安尼对待我啦？你逐工咧做啥物代志？你拢要食迄个过期的，要食迄个个要歹去的物件，冰来个食，冰来个食，迄毒素拢伫遐，就甲你讲啊，你无要听，佮讲，因为我欠啦，我唔甘啦，我都哈尼啊欠啊，地公伯啊，你是安那要来对待我？开始就跟你讲啊，安尼会掉病会掉癌，唔通安尼食，拜托你。尤其你爱食生的物件，阿娘话，千万唔通哦。以前生的咱拢是天然健康的，无什么病毒，无什么细菌，即马无同款啊啦。你手去摸什么病毒，你家己看无，又唔过你个摸落食落嘴的，你身躯拢知。卖欠一寡钱，哦，卖欠一寡钱。就跟那开始同款，我要买泡面，我甘愿，因为我食无济嘛，食一寡尔。我要红食，我嘛希望讲我会当红食是食较好诶。我无咧买泡面咯，你家己去买。我拢去百货公司上贵诶，迄个买落去就对啊。迄泡起来、啉起来绝对无同款，啉2000块诶泡面，甲你啉200块诶，迄细罐呐，细罐1-2百块诶，绝对拢无同款诶。你家己会当比较看卖啊咧，咱也毋是咧欠诶一寡寡钱啊，而且咱拢有糖分、有高血压、有糖诶物件，你拢会毋敢食，其实爱食，食一寡对身体嘛袂歹，你食迄袂影响诶就好啊，哦袂影响诶就好啊。过来有诶可能会起泡，旁边啊起泡就袂使，一铺一点白白会使，要毋过若起泡哦，有小块有酸。而且这个泡面吼水较济，这都拢袂当食。泡面唔是高高哦，你若水较济吼，较清诶，迄嘛唔好食啦。迄甲你掺水落，足紧就变质啦，足紧就变歹去啊。哦，所以较清诶泡面你嘛买，啊有泡诶你就买啊，一点白白会使，只要有泡，迄就是变歹去啊。哦，迄就是变歹去啊。啊，有诶人讲哦。啊，白泡就是放真久，会白泡，迄就是好诶。唔是，切切个有白泡，可能即嘛无一定，吼、哦，即嘛无一定。要唔过，你若放咧，佮有泡，咱就卖食。你诶旁边放咧，佮有泡就卖食。若是旁边放咧，愈来愈，迄水分敢若愈来愈侪，无啊高，你嘛唔好食。因为旁边伊个品质，有诶掺水，有诶掺糖，过来即个芳伊个菜蜜是去倒位菜诶，也佫有伊个成熟度、熟成诶迄款诶，去伊熟成是经过偌久诶。就讲阮诶产品嘛是同款，你爱互伊有熟成诶，即个制定，伊即个有效诶成分才有法度出来。泡面嘛是同款，伊熟成的时间爱有够，伊食起来迄个芳脆才会芳，才会好食。唔是你有蜜啊，你就紧蒸紧卖，唔是爱有时间予伊的，迄、那个芳脆才会出來。你咧食一寡火气，你就降落呀。哦，啊嘛袂去影响到你的糖分，这才是上正确的泡面，卖欠。真正唔通欠，我若看迄欠的，欠到尾啊，爱去看医生的，我真正拢会害头呢。阿弥陀佛咯，各位菩萨咯，欠细条的，开大条的，哦，人家多人带国语老一句话叫做省着省着，窟窿等着，欠咧欠咧，一坑真大坑，底下互你跳落去，足侪人拢是安尼。所以千万，尤其食落嘴内底物件，唔通欠，咱甘愿食较好咧。哦，食较济一寡，唔是食个，是食较济项咧，食较好咧。慢慢食高一项，啊，你搁要食迄足俗个，千万唔通，哦，千万唔通。即卖细菌甲病毒，唔是你目睭会看个，
伊咧变，你家己拢唔知呀。当时变质，当时变化，当时变毒，当时变癌，你拢唔知呀。所以千万不要跟他开玩笑。我就着旁蜜哦，因为我昨请阮朋友啉这个旁蜜，伊讲啊，你个啉起来，甲阮家阮妈妈泡的无同款，甲阮家的蜜无同款。我讲你若敢开，你就会当食到这么好的东西，而且不影响到你的糖分，也还没让你大哭，吃好的旁蜜你也还没大哭。人家喝两杯真欢喜，我真欢喜、哦、人家有糖分跟大哭的呢，真欢喜，都没影响到，真的没影响到。所以我们甘愿吃得好咧，有糖吃，吃得多咧，吃得多项咧，吃得好咧，不去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甚至对身体也还有帮助的东西。这才是咱食物件，因想要有个结果嘛。即卖人未枵啊啦，未枵啊啦，会惊讲食物件会食出问题无？是敢若惊讲食会出问题无？无枵是已经未枵啊啦，吼、哦！所以咱尽量卖食出问题，好不好？卖欠迄一寡钱，艰苦一世人啊，对家己也好嘞，好不好？该出去佚佗，你就出去佚佗。该吃好，你就吃好诶，唔免讲吼，我买这個，你买2000块，人我才500块尔，才大厂，要比啥？比讲口感，比讲对身体的影响，干那这都赢真济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9。我唔是要讲我有钱买两

感觉会动啦。我算盘我那真够跌嘞吼，两位都要回来，要跟你讲，分享咱伫嘉义三家村呢，困咧土地百多年的这个铁将军。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一首好听的歌曲《酒话讲不完》，这款的这个编曲的方式，啊，这款唱歌的方式，即马现代化唱国语歌曲的方式，你唱第一听第一歌嘛是袂歹听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咱上尾一组咱的目睭再生的营养素哦，目睭再生的营养素上尾啊一组啊，上尾一组都只开始报告的东西感谢咱的大哥大姐，好开始机会来替你服务。哎，大哥讲吼，伊安尼咧开车，常常目睭会涨，日头那哈昧一光吼，目睭都叫咩安尼天未金呐。目睭跳要开美金，安尼有效果无？我讲你这算轻的哦，因为这是针对着已经受损啦，轻的来吃，效果应该是真紧的哦，效果真紧的，啊，无等个重啊，哦，重啊，你才来吃，咱都唔敢讲效果有遮尔啊紧啊，毕竟你钱开落啊，拢希望讲效果爱紧出来嘛，你的钱嘛是钱，别人的钱拢是钱，开始的钱。同款嘛是钱，一个产品无法度有让你有效果，你过来就无可能对咱的产品有信心，嘛无可能给予咱机会。所以你要促销物件，唔是讲我卖出去就好啊。开始干那卖阮皇家制药的物件，你促销就是阮对这支产品有信心，让你吃了，让你吃落了后，你会成为回头客，甚至佮甲阮介绍阮的产品。哦，这才是上重要的。我们无可能讲这项卖卖嘞，得个卖别项。哦，也是讲，佮去叫别人的回来卖，我拢无。我们干阿卖阮皇家制药的产品尔。我有一个特色，开始一个特色就是我干阿卖阮药厂的物件，其他就是无咧卖。所以一项产品出来，犹太是爱上有效果的迄个出来犹太，食了大家有信心。只要有法度去回来去教阮买物件，所以阮犹太的产品袂乌白做，是讲要予新的人客食了有信心的。所以你若有目睭的问题，酸涩胀胀老目油，这拢是上轻症的。抗眼睛呢，也是讲中风已经神经受损啊，想要看有机会会当家接断来无？也是讲开刀完要较紧恢复到正常的。拢会当，你来试看卖诶，一盒1200块，唔是咧卖假。大家人拢足巧诶，大家人诶钱拢是钱，1200块就真侪人买啊。今仔日是要促销，互大家对阮诶产品食了会当有信心，用上俗诶介绍提上去，食出效果对阮有信心。这无法度，这真正就无趁钱啊啦。有趁诶，就唔敢讲要来促销啊。你根本是爱赚钱的，无赚电台咩啦付钱，开始的薪水咩啦付钱，规间药厂咩啦经营，你讲是不是？哦，所以咱来针对已经受损的，这支是针对受损的，所以你要吃保养的，你就唔免像人爱逐工食，你会当两工一遍，还是讲你要三工一遍，拢会使。哦，阮咧一罐就会当冻人10粒、20粒啊啦，因为伊吸收率90%以上。用水用啉的，你的吸收率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唔呐讲，甲你的目睭，互你暗的看会清楚，暗的看会清楚嘛是上清净啊啦。小可光，那哈无光线，你是不是就看无物件？而且变作雾的，头前拢咁样雾气安尼，敢若大云大雾嘞，也是讲蚊啊拢飞来飞去，有一个敢若影伫遐，迄唔是影，是你已经神经。受损出问题啊，唔是拢有一个影伫遐，死来死去，飞来飞去，拢唔是神经受损出问题啊。目睭胀甲头甲痛的，也阁唔食，你要等当时，要等甲真正出大问题啊。目睭歹去是袂当讲换一个人工的，无法度呢。你换人工的嘛，干呐换塑胶呢？好，你装起，人看你水水，你看食拢看无。所以你今麦好好的时阵，加减保养，小可受损也够有看，咱的金家，咱的眼睛再生营养液，哦，针对着受损的，
神经受损的，尤其是中风的，电话紧卡，控诉925-1234-5，原本4盒4800，今仔日特别优待4盒1个疗程3000元，今仔日特别优待4盒1个疗程3000元。也搁要送一支，会当有效阻挡着伤害你目睭的光线，抗蓝光、抗紫外线，哦，伤害着你目睭的光线，甲你扎起来，互你看物件时阵袂摇头夹面，而且你目睭会感觉特别的轻松、特别的舒服，哦，你看物件拢特别的清楚。这支多功能变焦的老花眼镜。人若挂过一遍了后，拢会甲你问这支倒位买，哪会遮尔啊厉害？挂起来哪会遮尔啊清楚？而且目睭唔免啊，逐工目头拢夹起来，夹到即马，你要甲开开拢无法度，规工人看到你就是摇头夹面。你敢知影看摇头夹面的人，你的心肝有偌？拢未开阔，拢敢咧就压杂个安尼。看摇头夹面的人，咱家己拢会真压杂啊。啊！你是安那要做迄个摇头革命的人，互人定定看到你就是阿杂。啊，那阿杂，人要安那做你的贵人，人要安那甲你斗三工，你搁安那可怜，人看到你阿杂，人嘛无爱甲你斗三工。所以家己爱改变面相，互你看会清楚，互你看会舒服，目头渐渐的开开啊，目头开阔，贵人才会来，好运才会来，财运才会来。哦，啊，目头要开开，就是你莫上莫酸莫疼，莫流目油哦，目睭屎个目油慢慢一直流，目睭屎个慢慢较济，莫涨哦，酸涩嘛拢莫有，你看物件慢慢用钱呢，这个来改善，安尼就好啊，慢慢慢慢拢遮个，遮遮无好个，你拢袂个安尼一直影响到你目睭，目头自然就开开啊，袂一直由头甲面甲做伙啊。所以今仔日，今仔日唔免4800，一个疗程唔免4800，只要3000元，佮送你一支多功能变焦抗蓝光的老花眼镜，你几度拢无要紧，挂起你一家己的病，挂起你一家己的病，电话紧卡，0395-1234-5，0395-1234-5。

水，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今麦要带你来去嘉义三家村，今麦要来带你来嘉义三家村找铁锤将军。各位咱亲爱的大哥大姐，来哦，上车上车，咱要来去嘉义东石乡的三家村，来去拜访一位专台独一无二，听了予咱俄勒盖特级的神明。这尊神明不是插曲的，嘛不是土造的，伊的正身是这尊，伫个这个六国阿门内底困要一。百多年的清朝铁大炮，等于就该叫做铁锤将军。今天的节目开始就要来介绍铁锤将军伊的身平由来，一个很好的事迹，救苦救难的成绩。在咱今麦社会头顶，各行各业是安那去甲伊拜哦，啊，佮有。通常去拜什么的上灵验，譬如说人家我们家拜这个鸡啊，就是赚钱的啦，业务啦，做生意啊，都会拜鸡啊，指南宫啦，叫指南宫吗？对，我们这德山的那个土地公有没有借钱600块的那个啊，做生意的都会去那拜嘛，不管咱是开小家店啊，也是开大公司，哦，也是开中型的公司，拢是去遐拜，拜做生意的，啊，拜签阿乐啊，签539的，啊，拢会去遐拜。啊，那像铁锤将军的，倒一个行业的，会去拜，啊，拜了的效果非常的好。下面这部开始，卖甲大家分享。在清朝的时阵哦，这铁锤将军，伊就开始为人民咧服务啊。哦，那时阵的台湾跟今麦无同款呐，今麦要食饭哦，是唔是食饱拢无问题啊啦？今麦食物件是卖食出问题才是重要的。那时阵百多年前，咱台湾食饭都真困难哦，尤其你卖想讲讨海的，我得掠鱼啊来食就好啊，敢唔免趁钱？你啊回来嘛唔敢食呢，嘛讲厝的爱用爱摕去卖呢。而且讨海，敢逐工有法度去讨，真诶有时啊讨海啊讨讨讨讨到滚头尾呢，唔那讨到滚头尾，以前敢抢劫诶，伫海诶抢劫诶，佫非常诶侪哦，迄种提命去甲伊拼诶呢，哦，迄时阵咱官府诶这个权力，佮管袂佮海边啊咧啦，伊管家己腹肚诶霸着真无容易啊，所以真侪拢有这个海盗。会起来像沿路边啊，住咧这个海边啊的，这些人民拢会去抢劫呢，你知影无？足侪人坐船来台湾，就该抢劫呢，摕刀啦，摕枪啦，入面拢毋是抢钱，以前拢抢啥？抢鸡啊啦，抢鸭啦，抢猪啦，抢牛啦，抢米啦，抢盐嘛抢，盐嘛抢，哦，抢完了就来放火烧厝。把你放火烧厝，所以遐这个住咧东石的，即个沿海的，即个人民，定啊定啊，那物件我们偷摕了了，要偷摕完你就做你走嘛，你既然去搞放火烧厝呢吼，所以这我袂当，动伊袂掉，绝对爱来改。喂，你好，凯奇。喂，你好是。目睭营养素是，嘿，目镜对，嘿，嘿，好好好，安尼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再见。感谢感谢，咱拄只咱的吴大哥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我都讲到啊。讲啊，这个人民，这爱团结啦，像拄着这款哦，会来抢劫的，整个头抢劫的，
烧了了，搁甲你放火烧厝，烧了烧了了的吼，爱团结起来，才有法度对付因。因安那团结，就是来，就是先听一首歌曲，连面甲要进广告，甲时间交等于电台，交等于电台工商服务了后，我特别来甲你，要来甲你讲，因安那团结来对付，才来抢物件的。鸡鸭鸭掠甲无半只，盐米拢偷摕去，准拄山呢，摕了了啊，剩一间厝，搁甲放火烧厝，即款真正免甲爱人讲剁高地，迄个剁个脆咸咸啊，真正有够歹的吼。等下则讲安那团结来对付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 7234 5。

0: 挑选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即马搁要回来讲，咱的剃嘴将军，咱即个啊红欺负的整阿民哦，整阿民，唔是啦，咱整头的即个乡亲红欺负了后，因安怎啊哦来抵抗？即系歹人，因就安那无钱哦，硬去装钱，规个装啊头的人拢硬去装钱，来啊，登去大陆去啊，伫清朝会当买的是啥？唔是买枪啦，因本来想讲要买枪，啊，都无啥钱啊，会当买几支枪，几支咧？因就买啥？买大炮，买大炮、哦。因讲因要保护着因的长横厝体，也佮有因的囝儿事世，所以因要出钱设计造装，去买一只大炮回来。哦，唔是一个人要买一支枪来保护家己的厝，唔是，规个整个头去买一支大炮回来。吼、哦，这个大炮吼、哦，杀回来准啊，整个头的时阵。大家安尼啦，共劳共过啦，轻轻强强，轻轻强强，人西嘛拢出啊！你敢知影偌厉害嘞呢？迄敢那一个国家哦、喔，内底有足济迄个火箭哦、喔，会敢射同款。庄啊内底有一个大炮哦、喔，你若空空大炮拢来射落，有大炮吼、喔，所以遐歹人啊，遐准。遐有要来抢劫的，遐歹人，就较唔敢来啊！哦，就较唔敢来啊！又唔过人咧，隔壁庄的，嘛因为着水源呐、啊，也是讲哦，尴尬啦，土地尴尬，误会，烧冤家啦！以前拼庄哦，阮家嘛是有啊，这个泉州啦，甲漳州嘛是非常诶车拼，拍安尼老火老地，伫古早诶时阵非常诶严重。大家若要受拍诶时阵哦，以前真正是刀啊举起来，低头举起来，叉骨举起来，伫咧拍啦，一个无欢喜伫咧拍，所以才会开始有这个新民啦、啊，哦，开始会分啦、啊、吼、哦，咱听新，拢较听新民诶话啦。啊，伫诶迄时阵，家己当招。三家村家咧对拍哦，咧对拍，真正拢是刀啊啦、叉头啦，也佮有这个地头啦，夹起来在咧拍。啊，无新民，无新民，迄时阵啊无新民来甲因管咧，啊是调解咧，啊无哦。啊，三家村咧较戆啦，先较戆，人伊有大炮啊，只是拍输啊无欢喜的时阵吼，伊就紧来哦，规整个头就走转去。开始，迄只大炮就甲杀出来啊！大炮杀出来了吼，看谁来甲阮拍，谁佫敢活过来，谁佫敢要打着阮的界线，一炮都要遐弹落去啊啦！哎、欸，冤家拢是杀大炮的呢，唔是提像即卖咧打棒球，啥物提棒球棍咧攻车啊？哦，也是低头咧安尼，一直骂，你要甲骨落无呢？人咧东郊三家村，一个无欢喜，登去因家杀大炮。咱即卖人拢对袂着，哦，有影，无欢喜登去厝内底杀大炮的啦，即卖才对会着，才有法度杀大炮咧，甲人烧输赢的，台湾就敢那遮尔，嘉义东石三家村，就敢那因有法度冤家相拍杀大炮出来尔，甲即卖台湾科技遮尔发展啊，佫无人敢杀大炮出来，嘛杀袂出来。跟他因有娘吼，隔壁砖头吼，看到因用大炮，就开始撞啊，开始怕啦，哦，啊怕了那个崩落去啊啦。在三家村，迄时阵有一个宫叫做福陵宫，哦，福陵宫其实因在看到定定呢，两个村民拢安尼怕来怕去， 大家人拢是人生父母生啦，唔通个头个老，太个老火老地啦。迄时阵呢，观音佛祖开始也要出来调解啊，很邪哦，新民出来也要调解啊，很邪，怕了看个定定嘛，那老火老地跑得个断落去。新民看呢，唔是说，哎、欸，拢是台湾的同胞呢，大家人拢是父母生呢，嘛是我观世音菩萨的家民呢。那会当安尼定定抬个老火老弟，雄雄将内底当机，规身躯皮皮出，皮皮出，出完了就安尼跳起来，上身啊上重啊啦，哦，跳起来了鞋啊嘛无穿哦，衫嘛无穿哦，怎跳起来怎撞嘞为大炮遐过？观音佛祖亲身降驾，大声讲：你要开炮会使。爱听本道佛祖的指示，开炮的时阵，炮口爱离地七寸，炮口爱离地七寸，而且爱定时开炮，不得延误。哎呦，原本开炮，我无欢喜凊彩弹，我阿妈去做过兵啊，阿妈用过炮啊，来就是个弹落去就地花乌白炮。我白弹，即马新民降价哦吼，讲你要开炮会当，你要开炮的时阵，拢爱离地七寸哦。去咱做过兵的就知影，我唔捌做过啦。要唔过伊会甲你讲吼，你要开枪，你爱安那开嘛吼，啊对倒一个方向，啊对倒一点安尼开嘛。新民甲你教离地七寸，啊提枪来瞄哦，瞄七寸哦，你要开炮的时阵，迄支枪举起来七寸。啊！而且爱定时开炮，不得延误。你爱开好，我就叫你一直开，一直开。变到后你拢无炮，哪变？所以，规村民吼，咧烧炮的时阵，规巴多火。也毋过心灵的指示，咱台湾人唔敢无听啦。紧的哦，拢得插头啦，哦，啊，甲伊支手来扭。特别那么开炮的时阵，就有一个人紧提手挖怪。诶、欸，安尼有七寸无？有七寸才会当开哦，吼，七寸才会当开哦。啊，七寸多好像，你们知？迄、那个炮开落，拢去弹着树啊，啊无就弹起哩，拢未去弹着人。迄、那个七寸牛，特别那七寸开落了，拢未去弹着人。哦，啊，不过伊就一直蹦，一直蹦，一直蹦。喂，你好，凯奇。哎、欸，是。嗯、哦，有你等一下，我请那个我们同事打电话给你，好不好？等你开始，这只要 call in 的吼，来了，先来开炮好了啦。这 call in， 拍摄外口搞接一个，外口搞接一个，我先开炮。迄时阵的村民甲开始同款，安尼几百多火啊，炮一直要开去啊，啊，敢那一直有代志，一直爱扭七寸扭落了，一直变，一直变，拢变去天顶，啊，无就变去树啊，搁那变，就是拢未变。拢未去扁着人，嘛未去扁着人的厝，最厉害的哦！迄、那个七寸牛落了，将来拢唔捌扁着人，拢唔捌扁着人的厝，所以就未老火老地啊嘛！哦，啊叫伊讲炮若开落，是毋是叫伊爱一直扁？一直扁的时阵，人就会走啊嘛，走啊，两边就未开始烧拍啊嘛，就未拍到老火老地啊嘛，你是命有厉害无？厉害呢，就干那这个七寸。叫伊爱向七寸才会当开炮，而且开炮落，你都要一直砰，一直砰，哦，足厉害的。这个炮吼、哦，砰着人是会死的呢。啊，砰着树啊，砰一个吼、哦，你敢知影？叫一个几百年的这个青树，几百年的哦，炮甲砰落了，迄出一坑真大坑呢，一坑乌浪浪哦。这七寸的炮。伊搁那兵含鸡啊鸭啊，拢无落一支毛，非常的厉害。要唔过吼，隔壁的村民呐，拢惊啦，惊讲吼，这个炮一直兵，啊那真正兵着人命啦，一直兵落去，咱有可能全部会死了了，会家破人亡呢。吼、哦，所以咱唔好去怕，唔好去怕，伊安尼一直兵落，咱规个镇啊拢会兵了了。所以对方嘛唔敢去怕怪，对方嘛唔敢去怕怪，啊咱这边呢？啊，病到要跑个要病完去啊！当然他欠嘞，啊无钱他要跑，哈哈哈哈哈！ 心灵在给他点化，就是这么趣味，就是这么厉害，一边会怕，一边也会怕，怕什么？怕没钱他买炮。所以呢，两边的这个船长就放下他的低头，一个他的刀剑武器，两个人同时哦，刚一个时阵而已，拢摕一条红布哦，来到因的尴尬，底下咧求和哦，底下求和，我大家看到，咧、欸，这人也拄好，恁做回来，啊，拢要来讲这件的代志哦，大家人都感觉讲心灵真正足灵感足灵下的，伊这好这个讲这个计来，照安尼做了后，规个两边的砖啊头拢安尼讲和啊，无含鸟啊、鸟啊、鸡啊、鸟啊。一支毛拢无落落，厝啦、人啦，也佮有因个做田的遐田、遐稻啊，嘛拢无损伤着。原本安尼拍落吼，定定都有人死、有人流血、有人受伤，即马拢无，完全拢无。自然因落去讲好吼，啊两个整个头都愈来愈好，甚至做伙啊，甲这个。人要来这偷摕物件，人两个整个头合起来做伙来对抗着外人呢，所以心明足灵性，并不是讲一摕钱来互你，一帮助人化解真济代志。安尼，咱是不是有时间来去种植，来去趁钱，来去掠鱼啊，来去趁钱，对不？所以心明要互你的无一定是钱，伊是互你别项的物件，互你有法度平安去趁钱。有的人伊干那要爱钱，剩的拢无爱。心明要安那互你，你互伊个就是金主啊，伊要安那变钱互你，对不？过来，咱要过来甲你讲啊吼。伫个清朝二十一年的时阵，伫个西元1895年，迄个时阵娘，清朝甲咱的台湾挂互日本。清朝在1895年，迄个时阵娘，甲咱台湾挂予日本，日本统治咱60年。迄时阵的日本的军队开始为各个海边啊，掠咱的台湾，进行了真严格的搜查，也个管制，尤其是武器。以前咱原住民大哥大姐会当拍啦，提枪咧拍啦。还请我那收起呢，请我那收起呢，更何况这支大炮，哪有可能让你民间、你的人民家己有大炮？哇，系啊，日本人来啊，三家村这村民，哇，咩啊呐？这个大炮，那无这支大炮，等下咱的整个头来底，咱定定都爱物件偷提了了，哦，残垣处给佮我们烧了了。过来保护着咱的安全，含隔壁镇的伊都拢唔敢来啊！定在物件偷摕了了，哦，残垣处给佮我们烧了了。过来保护着咱的安全，含隔壁镇的伊都拢唔敢来啊！拢是这个大炮守护着咱呢。上重要是这个大炮，咱大家人拢开着钱，开足侪钱的哟、哦。然后这个日本人收起，打咩呐？伊收起绝对。无可能甲伊留好，一定甲伊扬起，做因日本人的枪支。所以，因就想啊，

对袂当，或者日本人甲这支大炮收起，收起这支大炮，可能你含要看到伊拢永远看袂到啊！第一个，就暗就暗的黑暗时，无月光的黑暗时，因村内底查甫人就讲好啊，这个黑暗差不多十一点外，大家困了顿好的时阵，咱爱来集合。袂当喷鼻鼻啊，袂当画集合哦。迄个时阵，你再准时来哦。哦，大家拢准时集合，就是要砸这个大炮。来个庄啊外，吼、哦，一个迄片地拢是土啦，阿毛唔是阿毛土，六谷啊麦，而且个产地，迄、那个土拢是六谷啊麦，上土六谷啊麦，含要打起拢无啊多的迄个产地。大家人安尼哦哦，安尼喂。挖一空，挖几啊公尺，互安尼打落，拢无感觉。迄个大炮藏在遐，大家人哪挖，目屎哪流。想到这支大炮，咱开遮尔济钱，即马要甲伊藏落土地，哪挖哪靠。想到这支大炮帮助咱遮尔济，咱才有这个平凡、平常、平安的日子通啊过。要不那要对抗着外口来甲咱偷摕物件的歹人，又个对抗着咱厝边隔壁吼，白庄的第一只要来甲咱相拍，要咱占咱的土地，那不是这支大炮，咱今仔日无法度大家人食的饱穿的少，有所在通啊住。这些查甫人啊，哪位哪靠，哪位哪靠，位家足深足深的所在，伊就甲讲啊。将军啊，委屈你哦！等那风头较过吼，阮一定来接你回来厝的啦。将军啊，委屈你哦！哪讲哪甲大炮塞入去因胃迄个坑内底，塞入去了，佮阿紧来佮呆呆起来。啊，呆佮外口吼，拢看无，而且佮袂当有任何诶，佮伊就讲做一个。白呀啦吼，还是放一个石头，拢唔敢放，拢唔敢放。头顶个种树啊，个种物件吼，佮伊插物件落去种，敢那有发物件出来安尼，为着袂让日本人知影。同款，台湾看完，这物件佮佮种上去，伊佮讲一句：将军啊，爱拜托你呀，爱委屈你呀。但红头那过，阮一定甲你接倒来，甲你接倒来。一年过一年，日本人统治了咱六十年。这乌大炮的有可能拢已经无伫咧啊！六十年过去啊，乌大炮的遐，不是乌大炮啦，乌坎大大炮的遐拢无伫咧啊！哇，六十年过去啊，这个大炮大家都说无人知影。因为迄时阵，因是半暝啊偷偷去打的呢，回来拢唔敢讲，惊有啥背骨人啊，乌白讲出来，乌白讲话，这大炮就真正提起来。所以迄几个查甫人，整个头查甫人一句拢唔敢讲，含因兜的人拢唔敢讲，但系因就安尼带着这个秘密，为这个世间消失去啊。历代的子孙都拢唔知影这个大炮伫倒，知影讲有大炮，也毋过唔知影伫倒。所以咱这个将军，就伫个冰冷黑暗的暗，在这个土内底困了一百年哦，一百年，你知无？一百年，民国七十三年的时阵，民国七十三年，迄、那个降价来的观世音菩萨的迄间庙福林宫，吼、哦，要甲要七十三年，这个福林。咱都只有讲过，讲到嘛，福林宫的观世音菩萨降价来，叫人讲爱炮拢爱有七寸，大七寸的，而且一直断一直断，迄、那个降价，迄、那个福林宫。伫民国七十三年的时阵，哦，要来编，要来重建因的庙就对啊啦，要来起新厝就对，起新庙就对啊啦。迄时阵的娘娘，吼、哦，福林宫的观世音菩萨。再度降价，心明透过着机心，比一降价来了，手抓比出去，比着外口迄个产地，
伊怎讲一句话？伊讲当年何曾有功的铁大炮，功德圆满，时机已到，速速前往本岛指示之地点，将其挖出土。本岛要封伊为神，重向人间香火。同款，搁这个这福林宫的观世音菩萨再度的降价来讲到，功德圆满，时机已到，要甲伊封作为神，重向人间香火。哇！迄时阵捌听过讲一百年前呐，所以才子孙敢捌听讲，咱的庄内底有大炮，啊，唔知影大炮伫倒。啊，是毋是真诶？是毋是假？一百年啊，才知影，知影诶人拢已经再见去啊，而且已经传到第三代来啊，无人相信伊是真诶。新民降低落来，讲诶是真诶，也是假？大家人嘛是同款，那有可能这是传说诶，新民你哪会知？有诶人啊，铁气诶，是毋是安尼想？唯一去诶迄个方向，伊讲诶迄个禅，甲伊恶落去，啊娘话，你敢知影？神明的指示，一直到乌乌到两笑的时阵，响一声，乌掉啊，乌掉啊，乌掉啊！伫个待伫一百年土地，迄、那个大炮乌掉啊！迄、那个神明指示的迄个所在，乌两笑，真正乌掉啊！吼，迄时阵哭，你知影无？哭呢，开始放炮啊！卡罗卡过啊啦，共罗共罗卡过卡，凊彩啦，赶快！神奇的是啥？一百年迄个土地拢是土啦，啊，落谷啊埋啦，地下水啦，安尼伫遐浸一百年哦、喔，浸一百年哦、喔，既然敢那小夸生生尔，所有物件拢无歹，有厉害无？浸一百年哦、喔，地下水啦，吼、喔，落谷啊埋啦，浸一百年，敢那小夸生生拢无歹。观世音菩萨的下旨啊，感念这尊大炮当年一炮定江山，保护了两川咱的村民，因拢会当平安顺遂过日子，一代传着一代的功劳。所以观音佛祖正式贴封伊叫。铁锤将军，村民的唯一来拍一个专属的新地道。你去改穿衫哦，改夹一个红彩球哦，得改安放在福林宫正殿的正殿的这个正屏，正殿的正屏，变作观世音菩萨的贴身大将军就对了啦，观世音菩萨的首席大将军。专用的大将军，观世音菩萨带大炮的，你得爱去这个嘉义东洲福林宫看。观世音菩萨的护驾是大炮的，你得去遐看。所以开始改封作神明了后，哦，伊得开始有新家啊，接受到所有人的香火。啊，那铁锤将军呢，以前是用伊的炮火。来保护着地方，啊！伫个现代，袂当开火啊啦，所以铁锤咧，就变作啥？变作吸引咱所有人民有这个状况的时阵呐、啊，迷茫的时阵呐、啊，伊就来吸引一直条的明路，用伊的铁锤来做明路，像讲保险的。做保险的，卖厝的，菜市啊做生意的头家，靠嘴讲话的，像凯奇，马上来拜铁锤将军，靠嘴讲话的，哦，还有朱启林，还有演艺人员咧靠嘴唱歌讲话，非常多人拢一定会来。咱家己当朝拜铁锤将军，因为铁锤人才会当互因讲话得体，观众爱听，
嘛会当避免着真济言语头顶的小人，也佮有口舌是非。上重要，你去遐佮会看到真济律师哦吼，因为律师一点钟6000块、8000块，要赚这钱嘛无好赚呢。因爱背真济即个法条、法律。而且因嘛爱头壳非常的清醒，嘴袂当讲唔到一句话，一个字拢袂当。人要趁钱，原来是爱一辈功夫的。所以真济律师要拜要拍官司、大官司的时阵，咪准备着奖品来拜剃嘴将军，互因会当伫法庭头顶，靠因的嘴拿下胜利哦。拿下胜利，为正义来发声，打赢着官司。靠嘴这边的头家，卖物件的头家，咱拢会当来拜剃嘴将军哦。讲到剃嘴将军，所以咱休困一下，先来听一首歌曲啊、哦。为你唱一首歌，同款是用嘴哈、哦。为你唱一首歌，等来了后，开始搁要来讲。你嘛想要来拜剃嘴将军吼？你嘛是咧卖物件，嘛是靠嘴的咧讲话。老师嘛是靠嘴讲话啊，啊、哦，教授嘛是靠嘴讲话啊，医生嘛爱头壳清醒嘛靠嘴讲话啊。大部分的人拢靠嘴讲话，咱拢会当来拜剃嘴将军。啊，要拜的时阵，咱来传什么的贡品，表示着咱诚心诚意，而且咧拜哦，这下完的时阵还行。太成功诶！念咪，这首歌唱完后你听了后，凯奇就来甲你报告。这首歌曲陈小芬所唱诶，为你唱一条歌。咱诶电话哦，0925123459，0925123459。需要着凯奇服务诶，你电话赶快会当紧卡，0925123459，和凯奇一个机会，和凯奇一个业绩，会当愈做愈好，愈做愈有信心。0925123459，这首歌陈小云所唱的，为你唱一首歌。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为你唱这首歌了后，咱特别个回来讲铁锤将军啊，哦，要来讲铁锤将军。铁锤将军呢，就是会帮咱需要讲话的人，即嘛啊，互你会当事事顺利，会当顺心。讲话的人哦，公务人员嘛爱讲话啊。还是嘛，公务人员啊，一个做唔对嘞，像讲警察啊，一个做唔对嘞，哇，大家人都一直骂啊啦。含警察，你只要去买一个便当，上班时啊，穿警察的衫去买便当，人嘛会讲话呢，我哪会甲你骂呢？真正无甲你骗，所以即马警察嘛无好做哦。所以啊，足侪人公务人员呐，拄到工作无顺利，也是讲。主管给你刁难，小人给你安尼乌白用哦，得个铁锤将军头前来给伊打小报告。所以咱的大哥大姐，如果恁的查囝、恁的囝，也是恁的孙啊，常常给你抱怨公司压力伤大啦，拄到歹同事啦，工课根本保袂掉啊啦，我跟你讲，你会当去一抓。当朝的福林宫，甲铁锤将军禀报某某人啊，在哪里工作啊，拄到什么款的困难啊，请铁锤将军展现着伊当年一炮退敌的这款的神威哦。铁锤将军当年啊，百外年前炮给断落，百外的人都拢走走去啊，惊都惊死啊。帮助到你的囡啊，你的孙啊，在工课场头顶妖魔鬼怪、小人拢甲伊断断走，保庇伊会当步步高升哦，这上灵验哦，非常的灵验哦。你若拄到小人呐、啊，未退散的啦，也是公司主管一直甲你为难的啦，这是上灵验的，上灵验的。也佫有像阮这爱讲话趁钱的啊，爱讲话律师啦。啊，阮唱歌的啦，主持的啦，也个画眉哦，菜市啊，咧买眉画眉，这拢老师嘛是，老师嘛是靠嘴咧讲话赚钱的，嘛会当来拜铁锤将军，会当互你头壳清醒，话袂乌白讲，话袂乌白讲，代志袂乌白做。啊，咱要安怎拜礼数才对，开始伫遮甲大家详细来说明一下。首先来个庙的内底，咱一定爱拜啥，无唔对，爱拜着主神观世音佛祖，这是礼貌。就讲，就像咱拿去人厝内底坐的时阵，咱那个内底这个是大人问候同款。拜完主神，咱就来正平铁锤将军的神威头前，咱会当准备着献花一对。表示对神明的这个亲情，也够有尊敬哦，也够有素果，三个素果就是水果啦，三项也是五项拜徛的，拜徛。

黄金，拜拜的时阵，甲咱家己的名啦、出生年月啦、地址清清楚楚来向替罪将军禀报。上重要的心诚则灵，替罪将军伊是替亚做的，伊上讨厌你靠一支嘴讲话，搁乌白讲的人。你要求讲伊去断别人，断你的小人，你乌白总。高白讲话心思不正，常常讲白菜，一第一炮就是向你开落去，无可能甲你斗三工。所以伊非常讨厌心思不正的人，也是讲你因为讲话趁钱，你无去正当的手法趁钱，你用你会晓讲话去陷害别人，去侮辱着别人。像讲你咧做，像我做电台。同款咧卖物件，同款咧卖这个健康食品，要唔过你想为着业绩，你卖物件来源伫倒唔知影，敢靠你这支嘴真敖讲，业绩真好，你想要去求业绩较好咧？这人你去求无要紧，你敢乌白做代志，你得去求替罪将军。一般啦吼，伊无去找你就袂歹啊，你家己乌白为非三做，你搁敢去找伊？靠你自己嘴真敖讲，啊乌白敢骗，你若去遐拜吼，伊第一个甲你断的，就是你。伊非常的正气哦，非常的正气。你若是真正脚踏实地的人，你会做代志，你甲求有求必应。毕竟有百年的神威伫遐，你袂当有做歹，袂当用着你讲话去敢骗。哦，袂当任何的欺骗，袂当用着你会晓讲话去乌白趁人的钱。譬如内底，像讲卖食的，你卖食的，卖一个便当就好啊。你用的米是上无好的米，爱用的菜是上无好的菜。内底你添加真济化学的物件，啊，毋过你真够化工来哦，来买哦，吼，偌好食嘞，佮请两个穿真。像真少辣妹安尼咧卖，啊卖遐个做工的即个大哥哦，做实的大哥安尼一直咧卖，一直咧卖，佮咧卖讲，互你的生理会当较好个卖。你若像安尼，你去拜吼，一定甲你定个金细细，乌白做嘛，乌白讲害嘛。人迄已经伫外口晒日头做工课，用体力咧做工课，非常辛苦啊。你佮怪人的钱，无甲伊。你做食的，就是爱互伊补充着伊的体力，用上好的，卖讲上好，无你嘛爱新鲜健康的物件互食，趁良心钱才会上。你若是趁无良心的钱，第一个大炮绝对是甲你开的哦。所以你要拜伊，你爱家己看你家己有正也是无正。你若做了无正，建议你唔好去拜。做了无正，你若去拜，伤到的第一个是你家己。开始爱来拜，因为我业绩不好，我敢拜，因为我也无乌白做啊，我敢那卖阮的物件尔，别人的物件我卖乌白去博来。阿公我这偌好，靠我这支嘴来卖这行的物件，卖拢卖，因为阮嘛是安尼啊，几六十年拢伫遮卖叮当，就是伫遮。一直服务着咱的人客，一直服务着咱的人客，唔敢叮当，唔敢走，惊人找无稳，哦，惊人找无稳，因为阮有真济的老人客，食阮的产品才会当安心。啊，伊若要介绍别人，阮嘛是爱伫遮，袂当叮当，互因找着阮。然后任何的问题，阮嘛是同款，袂当叮当，爱互会当安心，对不？所以伫遮开始有一句真心话要甲大家来呼吁，神明伫天顶甲咱斗三工，咱自己伫人世间嘛会向咱做对的代志，做正亏的代志，哦，爱做对的代志，做正亏的代志，咱要需要人来甲咱斗三工，咱嘛爱有功德，爱有福报，才会当来换，爱有功德。即个当然换你想要祈求的物件，你那是乌白做，靠着迄支嘴乌白讲，伊无可能甲你斗三工，心明正神是有正亏的，无甲你修理都袂歹啊。
像你这款黑白讲黑白做的人。

就是爱甲你收你哦金丝丝，啊无感觉要互你伫个社会搁咧咁骗，哦，所以拜神明，莫讲我真敖拜，拜正神拜看卖啊咧，无做好代志乌白做诶人，你拜正神看卖啊咧，就算讲你捐偌济钱，该甲你关，伊嘛甲你创入去关。开始安尼讲，你有明白啦？正神就是安尼，无咧看正面诶，干那咧看你是做对。也是做唔对，唔是咧看讲你捐偌济钱，是咧看讲你是做对，还是做唔对。你有正亏，也无正亏；你有讲害，也无讲害。你若有讲害，该乎你去捐，你会惊你是谁去捐？你不管捐偌济钱，伊嘛甲你冲去捐。不管你捐做偌大议员、公员，也是讲这个肉丸同款，该捐。伊嘛甲你创入去关，无咧讲任何正面的，嘛唔是会当上帝吼，伊特别原谅你的，拢唔是靠的，拢是家己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你若是正开做生意，无共害，赚到咱应该赚的良心钱，较紧的，赚到天气好。趁着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来去冲冲冲，来去家己当招拜剃嘴将军。你若正心正开，无做歹代志，听讲是非常非常的灵下哟。控诉925-1234，冲冲冲，来去家己拜剃嘴将军。需要到咱的苦瓜生态糖分未稳定的电话，嘛请你轻卡，控诉925-1234，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60粒装的哦，3盒3000块，糖分未稳定的电话轻卡。

拄则开始讲，你捐真侪钱哦，不管伫你伫那是拜正神大庙的，不管捐偌侪钱，做啥物愿，祈愿、供愿、肉愿，赶快甲你掠入去，你会想一个中部上大间的，你知影的金庙有影无？所以是爱做正开正办的代志，绝对袂当乌白做的，心面无咧讲咧，嘛无咧送咧啦。

唔知我有糖分无，我是不是爱来验？当然啦、啊，你爱去验嘛。要唔过验糖分，唔是迄家己手撇的安尼哦，家己手撇的，你都爱去看。你食饭前，也是食饭饱，哦，也是讲你有食物件无？一粒的水果，甚至讲一粒葡萄，哦，甚至讲一粒奶汁，一粒烟碱，拢会去影响到你的血糖汹汹压悬。你有吃物件，伊的血糖就是一定会压悬，所以你家己撇的迄，无一定会准，无一定会准。尤其我甲你讲，真济年岁大的大哥大姐，唔知影安那，伊拢无法度去承认讲，你家己有吃物件，无吃物件。你爱讲正确的医生才会当去判断，所以医生拢即马唔敢甲这动的吼，来做一个你有。糖尿病也是无糖尿病的根据，拢爱去做啥？糖化血色素。咱以前的人较惊，人甲你问问题，嘛较惊去回答着问题，拢会足惊的，唔敢讲正确的话。这就是咱以前台湾人做代志拢会较细腻。糖化血色素超过六甲七，你得爱知影，爱家己紧去控制。伊若讲你阿袂严。啊，要知影讲你到底有也是无哦，有糖分也是无糖分，开始会当有几个所在，尤其是你的脚，尤其是你的脚，咱家己即马袜仔脱起来，鞋仔脱起来，来看你的脚，你有糖分无糖分无？看脚上准啦、啊、哦，第一看脚底、脚胖、肩胛有甲以前无同款无？因为咱若有糖分的人，常常会脚麻、脚冷，皮肤会小块闭开会打哦，皮肤会小块会闭开会打，拢袂好，会闭会打拢袂好哦。搁要提醒一下哦吼，长期糖分若较悬呢，豆豆你会影响到你的下脚脚。的神经也够你的循环，所以有时啊，不是痛得真厉害，是你感觉讲你循环出问题、神经出问题的时阵，你是感觉讲你的脚反应那会较慢，常常会麻，会安尼插痛，会烧烧，甚至你穿鞋啊，磨甲红肿破皮啊，你嘛感觉讲无啥会痛，无要紧。咱台湾人上高安尼，哎、欸，破皮啊，我真高呢。我跟你讲哦，这破皮啊，我拢感觉袂痛，无要紧，这无要紧啦，我拢袂痛，我就高诶，我袂痛。台湾人真正拢安尼，等等咧空嘴一直拢袂好，甚至红，甚至干裂诶时阵，歹势。迄时阵你才知影讲你会袂痛，就是因为你诶糖尿病。迄时阵糖尿病干裂是爱安那，脚记掉诶。卡记掉的，你小看空嘴，你感觉袂疼的时阵，吼，你感觉你小看空嘴袂疼的时阵，你会感觉你家己足厉害的，你会失去强定。我有空嘴，唔过我拢袂疼，我嘛是照常穿鞋啊、穿袜啊，照常咧做工过，是得定，我真勇，我真牛。你拢唔知影，迄就是糖尿病的上重要的一个状况啊。你搁去等等讲我袂听，我照常安尼做啊，我照常穿鞋啊，我都袂听。当当脚有真侪病菌、细菌，迄、那个空嘴虽然袂听，也毋过伊袂好感染的时阵，歹势，你迄个脚就是爱锯掉。锯一个针头啊，无要紧啦，啊那锯一扎的，真正就要紧啦。当然啦、啊，脚你常常冰冷，脚你常常会擦疼。皮肤会打湿、哦、尤其是咧行的时阵，这个脚跺拢会疼哦，疼好哦吼。行路的时阵，脚跺定定会疼，脚跺定定会疼，也是你的脚尖头啊定定会变色，吼、哦，定定会变色的人，你唔好想讲我来去浸一下烧水凉凉一下就无好，就好啊，伊袂好诶。尤其是脚后倒会疼的，脚后倒会疼的，拢是糖分的影响啊！哦，佮有人讲像这脚后倒会疼嘛，伊会去浸烧水嘛，啊去浸，人一般人拢是浸几度，三十外度、四十度，就感觉真烧啊，脚会红啊！吼、哦，迄、那个，这个人原来真厉害，
伊口有空嘴，未听，伊就甲我电，我未听，我刚刚穿鞋啊、穿袜啊咧做工课啊，即马口肚会酸啊。会疼啊！伊就想讲，我浸一下烧水就好啊。浸烧水，伊浸40度啊，安尼浸落去，规只脚安尼那只烫地皮嘞，烫个红叽叽啊！伊讲，哼，你看我厉害无？我都未感觉烧嘞，我拢未感觉烧嘞。拜托诶，像你这吼，马上救护车坐嘞，去医生去检测验看卖啊嘞，你糖尿病应该是真严重啊。未感觉烧，佮未疼的人，伊佮世界讲讲伊真厉害。你爱知影，你爱知影，你嘛爱知影，这就是糖尿病，这就是糖尿病。所以你一定哦，一直咧等你讲，伊唔惊烧，伊唔惊疼，伊拢未疼迄个人，你爱偷笑，家己糖尿病，家己拢唔知影。你家己讲伊讲，哪有可能啦、啊？我验拢嘛无问题，哪有可能啦、啊？我验拢嘛无问题。但若真正出问题的时阵，拢已经开始咧食药啊，而且照三顿食啊，啊若无食头会戆啊。好、哦，所以你若有糖尿病，就是这脚哦，脚后肚会疼。过来，你糖尿病要解决非常的简单，你只要食着物件，你就会当渐渐改控制回来伊正常的状况，就是爱食有，唔是苦瓜素。嘛唔是苦瓜丹，嘛唔是苦瓜，是爱食苦瓜内底爱用机器去萃取的定序，伊叫做生态。所以阮只叫做苦瓜生态。咱哩苦瓜生态全素食会当食，而且是60粒大包装的，全素食会当食。阮有专利的五血液伫个内底，阮有专利的成分伫个内底。干那苦瓜生态是无法度解决你的问题，这个成分爱有专利，爱有够，才有法度有一支手匙，糖分那个，迄支手匙甲你开开，吼糖分走出来，糖分那无够，手匙紧甲你关起来门锁咧，吼糖分会当伫体内运作，你才袂熊熊头晕头晕，熊熊感觉嘴足大，一直啉茶。有的人嘴一直真大，嘴子敢那去有血吞掉同款，一直爱啉茶，一直灌嘛袂止嘴大，而且心肝头计开始白白杂杂，糖分影响啊，真简单处理。有的人讲开始我今麦食药啊会当食袂，同款嘛是会当，难道这就是辅助性的治疗，辅助治疗的健康食品。你即马已经咧食药啊，咱会当补助哦，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哦。到你甲伊做伙食哦，甲这个药啊做伙食。拜托甲我再接电话咧，甲药啊做伙食吼，食3个月了后，绝对要去检查，医生会甲你讲，你药啊会当减掉啊。原本食3顿诶，变做食1顿；原本一天食1粒诶，可能。唔免3个月，半个月、1个月、2个月了后，伊就讲无你食半粒看卖影咧。因为咱的真济人体已经即马拢是干那保养尔，唔免10个月、10礼拜爱登记医生遐报道，唔免一直验啊。人伊会当3个月验一遍，甚至半年验一遍，已经拢正常啊。只要迄个手匙开会着，糖分液甲你代谢出去，互你食什么物件你拢唔免惊。哦，你会当正常食食，食过量袂使，正常食绝对是无问题。所以电话请你紧卡，0925-7235，迄支锁匙一盒1500块，60粒装的哦。买2盒加送一盒，3盒3000块。你有糖分的，爱给家己一个机会，电话紧卡起来，你就知影有可能食一礼拜了后，你看加足清楚的。看个足清楚的，食你这一礼拜了后，感觉脚肚较袂较疼哦，因为糖分代谢出来，唔那看会清楚，脚肚袂疼，你的皮肤嘛袂遐尔黄酸黄酸，唔是你试看卖啊咧，开始的皮肤会好，袂安尼黄黄，甲我定期拢有食这个苦瓜生态的保养嘛是有关系，也佮我袂较大颗，定期有甲糖分排出来。这甲我食苦瓜生态嘛是有关系，我无糖分，也唔过我定期会维持着我的机能正常，带来的好处非常的多。控诉
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一盒千五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送的嘛是大包装六十粒装的，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把握机会哦，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咱的苦瓜生态绝对予你有效果的，迄支锁匙夹来开开，真紧就会当甲糖分排出嚟。糖分若无够，迄支锁匙锁咧会当予糖分，予咱的体内会当来运用，你就袂头壳晕、头壳疼哦，即个问题拢会当解决，脚麻手臂嘛会当解决。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一盒千五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拢是三盒，拢大包装，六十粒装的，一天只要两粒，解决你的问题，一天只要两粒，轻松解决你的问题，唔免饭前，唔免饭后，只要有吃，就会当解决。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买买过老人客开始也有特别的优待，买买过老人客开始也有另外更加特别的优待。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老人客有另外更加特别的优待哦。

ードの音をよく聞きながら、体をねじります。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第七号风台北上，方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阵雨或者雷雨，容易有豪雨或者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大台北中部地区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并且有大雨或者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北部地区以及平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是最昏，下晡开始方面影响台湾西半部以及东南部地区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者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平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五湖山区有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经济部商业发展署2026台湾饼精选结果出炉，中华关三间糕饼业者出证，有三号店食品行所推出的来啊融合的胖蚵啊加咸两字的连锅锁，台湾优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所推出结合着盲盒创业发发发开运麻将饼干礼盒，以及点心店饼铺融合着天然香草红饼加在地食材香草白。预告三款作品凭借着独特的创意和高明的工艺，成功得到着评审的佳誉，摕下着2026台湾饼家族殊荣。彰化县政府经济及绿能发展处表示，这一次三间业者获奖，唔干啦展现着彰化糕饼产业清高地位、创新能量和高明的工艺，嘛进一步提升了彰化美食品牌能见度和市场竞争力，成功下。开车的时阵，你是属于热情土地的百万派，还是绝对精准的控马本派？彰化县政府推出着趣味的心理测验，司机你哪位？彰化小吃驾驶性格大测验，结合着彰化在地小吃文化加交通安全观念，邀请着民众透过着轻松趣味的测验，熟悉着家己驾驶性格，同时建立正确用路观念。自即日起到7月10号为止，完成测验。并且参加了社群抽奖活动，都机会获得了礼券、限量车贴、磁铁点点贺礼。中国管政府表示，道路上的每一摆选择，都反映着驾驶人的个性和习惯。本次特别以着中华代表性的小姐为灵感，结合拄着慢车、他车以及行人好奇闪失的时阵的选择，点点日常情景，推出着司机你哪位？彰化小吃驾驶性格大测验，好平常的趣味活动当。中切出着家己属于多一款中华小姐驾驶类型，并且获得着专属的交通安全建议。为了展现着彰化县表演艺术能量，并且肯定在地演艺团队的努力，彰化县政府将自8月开始特别规划着两大推广活动。第一项看好戏换限量贺礼，为提升着团队年度演出的整体曝光，并且扩大着观众接触，文化局首度推出着跨团串联活动。民众只要支持在地好节目，在8月和11月之间来剧场看戏，对当个中华专属的艺术好礼炸得去做。第二项，深度对话系列工作，为深化着团队和民众的交流。今年7月和9月之间，将由7个杰出以及新力团队办理着3场深度对话系列工作，邀请着各团队介绍着自身发展历程、创作理念、品牌特色和年度演出规划，透过着面对面的分享，带领着民众亲自了解着剧团的经营思维和艺术实践，和乡亲唔敢欣赏演出。更加让实在作品背后的人和故事进一步扭近着艺术和观众的距离。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着优生高龄和育离政策，自今年的10月1号开始，由现行每一张85块提悬到100块。另外，广受好评的好运专车补助金额，也将自现行的6000块提悬到10000块。同款，伫10月1号起上路，予中者、身心障碍朋友甲有心护理人，获得着更加完善的交通照顾。台中市敬老爱心卡是6道上个优惠的福利。 七夕之一，目前提供了专区大约54万名符合的资格中者，以及身心障碍朋友，每个月1000点的额度，涵盖着交通、健康、运动等等多元用途，深受着市民的肯定。考量到近年计程车搭乘需求持续增加，市政府盘点到财务状况以及使用需求了后，决定再度提悬到计程车搭乘补助额度，对现行每一座85块提升到100块，故可每一年将增加大约2.25亿的经费支出。稳定就业就是帮助到食药啊中心等来社会重要力量。台中市政府都刚刚推动着使用毒品者就业服务计划，除了提供着专人一案到底就业服务，也运用着劳动部专案资源，提供求职者奖励，并且鼓励雇主提供着优先的就业环境。符合资格求职者如果那从事着月结制工作，每个月能领取着5000到6000块不等就业奖励金。符合资格求职者如果那从事着月结制工作，每个月让领取着5000到6000块不等就业奖励金，累计上届官会当领取着66000块。而雇主雇用着经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推介使用毒品者，每10天以上，每当申请着奖助津贴，累计上届官会当扣得着144000块。为了提升了营造工程职业安全卫生管理水准，降低了职业灾害发生风险，台中市政府路工局甲台湾台中地。

园检查所第二层举办了110年度这个安全卫生工地观摩活动，邀请着事业单位、这个安全卫生管理人员以及相关专业人员参与，透过实地观摩以及经验交流，共同打造了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劳工局来强调，营造业向来属于高风险产业，高处作业、施工技术、贴以及临时用电等等作业环节，有可能因为管理疏失而致使加工重大职业灾害。为了持续强化着职场安全文化，台中市劳动检查处今年以着安全得去做为职业灾害预防宣导理念，希望透过着观摩学习以及经验传承，协助着事业单位落实着自主安全管理，将职业灾害风险降到上界低。暑假要来啊！儿童甲少年外出活动以及交通使用频率增加，交通安全风险嘛得咧提升。南投县政府、社会以及劳动局来提醒啊，交通事故长期是儿童甲少年事故伤害重要原因之一。其中无落实着安全防护措施以及违规驾驶行为，更加是造成了儿少伤亡的关键因素。以上交通事故多数具高度可预防性，唯有落实交通安全观念以及法定监护责任，才能有效避免着危险的代志来发生。今年顶半年，南投县已经发生着数起以上交通死亡的危险，其中包括四岁幼童因为无使用着儿童安全座椅，而且违规坐伫前座，在车辆自撞事故当中不幸身亡，也有15岁少年因为无照骑着奥托拜发生着自撞事故而来死亡。这款案件并非单纯意外，而是会当预防的悲剧。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免不了会出现一挂酸痛甲无爽快，但是恐惊并不是所谓身体负面变化，让人简单讲是哦变老，也是讲压力伤过大。感情专家提醒啊，五个上常常去予大众来疏忽的感情症状。第一，慢性疲劳、气虚，而且原因不明，有当时可能甲某一挂感情有关系，包括结肠癌、腰子癌以及血癌，还有淋巴癌等等血液癌症。第二，体重减轻，可能是多种癌症的早期预警信号，涵盖了腰鞘癌、肺癌、甲胃癌，还有大肠直肠癌等等。第三，排便习惯改变，绝对袂当忽视，包括讲粪便的形状、大小、浓度，或者是排便频率，特别是敢若硬币般的粗幼的幼条状的粪便，可能是结肠末端或者是肠道内边生了肿瘤。第四，泌尿道的症状有可能是膀胱癌、腰子癌或者是尿道腺癌的指标，必须甲医疗专业人员进行着咨询。第五，持续性的身体酸痛或者是脚趾痛，有当时可能已经侵犯到骨骼、腰子、甲腰椎或者是其他器官的癌症哦。以上新闻由着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空中补给乐团 Air Supply 唱的这首 All Out of Love 失去的爱。作为一个抒情摇滚乐团，空中补给的歌，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都非常优美浪漫。他们不但在台湾非常受欢迎，而且还是历史上第一个来台湾举办演唱会的西洋乐团。就这四五年级生都对空中补给的歌曲就有印象，家家听英文老歌的人，歌单里面一定都有这首失去的爱，而且因为他的曲风柔和，朗朗上口，唱起来很容易。听说很多歌唱比赛的选手都会选这首歌来唱，不过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不知道。现在大家就来到底收听这首 All Out of Love 失

0: 淋淋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
1: 不分容易引起到消化道癌，不分甲啉烧酒嘛是胃癌、大肠癌的危险因子。医生表示，荤当中的化学物质可能来损伤着胃肠壁甲黏膜组织。你爱不分、爱啉烧酒的人，发生溃疡的比率较高，影响着大便的几率也较高。所以，量早甲荤戒掉，会当降低治疗消化道癌症的几率咯。

0: 山西平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坑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主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咱人的一生中，时常有意外来发生，料想未到的代志，无张无地来发生，这都是意外。无应该发生的代志，结果来发生，这嘛是意外。应该爱注意，结果无去注意，煞来发生不幸的代志，这嘛是意外。意外会产生大悲剧，意外会使一个人一生遗憾，遗憾终生。你甲看，有人开车来出代志，啊，有人游泳来淹死，啊，有人火灾来烧死，啊，有人连食营养都来过死，有人是坐飞机来出代志。啊！有人爬山来跋死去，有人遇到天灾煞来死去，嘛有真侪人忽然间中风来昏迷不醒，有诶嘛死去。意外代志是百百款，一时要讲有若讲未完。有时我感觉咱人真正是真奇怪。你甲看，有人替气兼恶人，有人明知要过犯，有人好闲要试看咧。结果意外就来发生啊！伫几年前，我有一个好朋友，伊个名叫做明川啊。伊正爱坐船出海去钓大鱼。有一次，因一行五个人，因个要去钓鱼啊，但是气象台天气预报讲有风台要到位啊。但是因五个人正爱钓鱼啊，心肝是安尼正硬，无钓讲袂使的。因就照理由讲啊，这是小风台，这不要紧。因同款坐船出海去钓鱼，结果一行五人拢来失踪，到即阵拢还阁无消无息。因为是找无尸体，连保险公司的保险金因都领袂到。你阁甲看，家人爬到个黄埔地，因为迄个所在是真奇怪，无张无地会出现小高应，每一年都拢有人去吼小高应，甲因应去，因为遐人拢去遐钓鱼。结果钓来钓去，有真侪人无注意，就去予小高燕家己淹去啊！因此黄埔地的入口有贴一块警示牌，写讲小高燕危险，禁止钓鱼。爱钓鱼的人嘛是拢会知影，可是因偏偏啊要去迄个所在钓鱼，好运的就未死，但是若注该死的，就滚落海中饲大鱼，这敢真正是水鬼啊在掠高铁。阁有一件代志是意外中的意外，主该是伊爱死的。这个人伊是伫石门水库在钓草鱼，伊钓真久拢钓无鱼。伊对灾时钓到黄昏暗，伊真神啊！但是草鱼偏偏啊唔来食钓，伊钓到起爱困，伊想要倒落去困一下，但是阁惊草鱼来食伊，恐惊钓竿会去予草鱼拖拖去。迄、那个人伊有那真天才，伊就找一条锁啊，一头甲绑吊竿，啊一头甲绑伫伊个脚链，好亲像安尼真透洞。草鱼若是来食鱼，拖吊竿，伊就会醒起来，听好钓鱼，佮听好困一下，伊倒了就困啊。唔知经过偌久，真是草鱼来食鱼啊！但是予人料想未到的代志来发生啊！即尾大草鱼，伊不但是拖吊竿。伊连人嘛甲拖去，讲起来是死甲真冤枉，嘛互人感觉这真无可能的代志。经过三天了后，尸体去互人裹起来啊，是尾大草鱼嘛也阁高调咧，也未脱钩来走去。扭起来一个看，是一尾68公斤的大草鱼。草鱼伫潭中是特别有力，钓鱼的人拢困伫潭边，一个落水。就去予草鱼拖咧一直去啊！这款的意外的代志，台南运河有哪捌发生过？啊，桃园的大溪有哪捌发生过？爱钓鱼的好朋友，你一定爱注意。搁参像电视台有厂商在广告贡丸的产品，为着要表示因的贡丸真好食，因就表演一嘴食一粒，一嘴吞一粒同款。这款广告新闻局爱叫因改正。那是无改进，有时会害死人。你甲看，台中当时有老人敢那食麻糍，就来过世；板桥有囡仔敢那食丸仔，就来惊甲死死昏昏去；台中无方毛囡仔去哦果冻来过世；
其他食物件来计时的事件是真多，只是咱无去发觉而已。以上所讲的是咱无小心所发生的意外，所以厝里若是有三岁至八岁的囡仔，拢要特别去甲伊注意。佮亲像老大人，若是思想会去互嘴暖扎着，这表示咱的食道甲咱的气管来退化，这交感神经甲副交感神经有问题啊。这若是伫食鱼啊，还是食麻糍，爱更加小心。另外有一个人，伊开一台车伫上下班，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就向伊讲无人啊，啊你的车是开偌久啊？你甲看你的车，前面的胎啊拢抹甲平去啊。这若开较紧的，常常来打刹车，会真危险。唔通遐尼欠，爱赶紧去换胎啊。可是迄个人唔知是过头欠，还是认为伊干那开上班下班尔。伊无上高速公路，所以伊嘛无要无紧，伊无去将前面的胎啊去甲换新呢。有一天的礼拜日，因一家人开车去庐山要佚佗。迄一天山内天气是无介好，有安尼落安尼蒙蒙啊雨。伫一个转弯的所在，忽然间看到对面有来一架车，会开车的人反应大部分拢真紧，伊向向来打刹车。可是落雨路真骨，太阳阁抹平去啊！因此，迄台车煞挡袂掉，挡袂死，用骨嘞骨到山坎边，前脸已经一脸骨出去路边才挡掉嘞。一家五个人是安尼大惊失色，慢慢啊来离开车顶。好佳哉，伊个太太是佛教徒，是组织爱心会员。我那是主持志工之一，伊一直在念大明咒，真正是有感应，有佛祖在甲伊斗保庇。因一家五口躲过一个死亡的大劫数，因为迄台车只差一点点啊，就跋落百外丈外的坑坎底，形成真正有护法神在保护。这次那是跋落，又果是一件大意外，果参照咱即阵的家庭。每一户拢是洗脚的涂骹，有的是大理石，有的是真水的花岗石，拢真水真金骨。可是都有真侪人来骨倒，甚至有老人骨头来拔断去，嘛有老人来拔死去。因为囡仔会堪得拔，啊老人骨无价值，切切未堪得拔倒，一个拔倒就出代志啊！上起码有哪会摆脚疼一礼拜以上。所以，那是有注意的家庭主妇，伊买拖鞋，伊一定会注意，伊一定唔敢买平面的平底鞋，伊一定会去买会防止骨有胶纹的拖鞋。尤其是囡仔爬楼梯、落楼梯，时常拢爱用走的，这看到的时阵都要改阻止。咱本身在爬楼梯、落楼梯，有哪爱注意？起落楼梯一定是要一步一步行，要慢慢啊行，慢慢啊爬。老人上盖好是安尼，手去换伫楼梯的扶手，安尼才袂来跌倒，才袂来滚倒，才袂来发生意外。人讲意外只在一瞬间，意外拢是失注意。有人意外来死去，有人意外来出大代志。咱那是时时去张持，就会当平安无代志。

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玄武生两个奇景，是感觉真新鲜。我才知影天下间的万物是什么奥妙，原来玄武是活的，伊嘛会生卵。伊伫深海中是一种的活动物，好像像海中的海草同款。伊死了后，伊才钙化，变成重空空的物件，有红色的、青色的，上界普遍的是白色的。正水的玄武，咱人才甲摕来做装饰品、做雕冶品，才来做珠宝。红色的、青色的玄武是真贵，这甲玄石、红宝石是同级数，真正是无价之宝。咱台湾垦丁一带海底有一大片的活玄武，伫过去咱拢总唔知影，政府也好亲像拢未去重视这个国宝。即阵已经发现知影，咱都爱去重视环保，爱去保护这个自然的国宝。春天是玄武放卵的季节，伫海中有千千万万的玄武卵，好亲像是幼鱼仔的细菌，想来想去，飘来飘去，真水真好看，真壮观。这种的海底奇景，人外国人有透明的点水船，用这种船会当发展观光业，载人去海底游海景。这种事业爱开大本钱，相信未来是一种真赚钱的行业。若是有兴趣的好朋友，这种行业恁会使注意。

0: 听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到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当中人生灵芝茶，咱的身体就卡不来出问题。有在那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用，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芝精，唔那卡惊、手惊，然后流行病在那流行，咱也卡唔惊。咱的当中酸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当票。

地上公园，地下是停车场，这款的建议政府那是赶紧来进行。我相信全民百姓，大家拢会举双手来赞成。公园的土地是上概括，政府会当节省真济买土地的开支。大小公园每一管区拢真济，公园的地下互人停车，这上概理想上方便。各所在未来车辆愈来一定是愈多，大街小巷拢会被车辆挤到挤挤挤，有时是挤到袂得过。为着停车，时常看人在冤家，有车的人嘛时常在予警察开红单。这的人应该真正拢唔守法，因是下狗的第四件，无办法。即阵政府在人的店门口设停车位，予人停车。讲起来，这是真霸道的行为。恁有路权，阮有房屋使用的使用权，阮嘛有厝头前自自由由出入的自由权。店门口，阮爱做生意。你政府为何予人停车？将店门口把阮的通行道塞甲死死死。咱国家高高在上的管市长，恁在选举的时阵，恁声声句句为民在服务，啊，百姓的需要，恁敢真正拢无看到？啊，咱伟大的行政院长，百姓店口有停车，生意是真歹做，你敢真正有哪拢唔知影？咱国党派伟大的大立委、大政治家，恁大义大道是为啥代？参像这款交通民生的大法案，恁太无爱来提案，顺续决议好通过，敢是政府速速紧去办地上公园地下停车场这款解决交通停车的大工程？那是总统，你伫四年的任内来下令，安尼后届选举，相信总统有那是你，那是立委、县市议员来提议。我相信你伫百姓的心目中，大大是有名气。那是遇到立委的大选举，相信新成的一票，大家嘛拢会选好你。地上公园、地下停车场，我相信上中下三阶层拢会接受。虽然经费有困难，但是无做，社会交通停车愈来会愈乱。那是百姓无法度做生意，安尼百姓愈来会愈散。那是大家拢唔做生意，安尼咱台湾的经济永远都爬未起。我是一个小小电台的主持人，我有法度建议，无法度去做决议。亲爱的听众朋友，你那是认为这款的方案对着咱的民生有帮助，对着大家的生活都拢会加真好，你嘛会使写批予咱的行政院，写批予咱为民服务的县市长。好事咱大家共加做，安尼社会才会进步。家事、国事、天下事，对大家有利益的代志，咱都要加减去参事。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加温，那心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了。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骨，他们还会光亮柔嫩，都是食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阁尽量，咱买单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代，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背痛，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疮病，这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停经的妇人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你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

经过多方面的研究和试验，灵芝这样物件治癌抗癌上界有功效。灵芝是一种天然的菌所生长的物件，千年的灵芝是真难得，伊真神奇，自古以来都予人当作是仙丹。经过现代医药研究，灵芝伊有丰富的多糖体甲药剂组，这两种特殊的物件，伊会当来压制癌细胞的生长，将癌细胞给包围起来，才慢慢啊将癌细胞的毒素慢慢啊甲化解掉。所以那灵芝嚼嚼匀的人，伊袂去治着癌症，但是爱食生菌有够的天然灵芝。食灵芝会产生抗体，会产生免疫力，会使人元气百倍，袂来破病。那逐日起床的时阵，甲食三五粒的灵芝，然后再过去运动，还是去上班，安尼你的身体永远都比人较勇、较健康，绝对无一寡杂杂滴滴的毛病。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咱即阵的人上界惊的，就是惊去治着癌症，偏偏啊癌症却是无孔不入，参像即阵上界惊的肝癌，连少年人都会去治着。治着肝癌上界济都是日本人，啊第二济是香港人，第三济则是咱台湾人。听起来好参像，也阁真值得安慰同款。事实上，咱台湾人每五个人都有一个人有肝炎、有肝病。这个人若是有去医、有去吃药的人，都有真侪人会来医好去。到尾啊，伊就未来变成肝硬化，就未来变成肝癌。日本人是比较比较会交际应酬，因较会啉烧酒。现现因都有肝病啊，嘛也搁在啉酒，结果到尾啊，肝硬化。肝癌来死去的人是排世界第一，啊，香港人是真够做生意，因有那真爱钱，因小看病拢总无爱医，听候大病啊才来得医治，结果肝癌来死去的是排世界第二，啊，咱台湾人是对着肝病认识无够，拢认为美型的肝炎、慢性的肝炎也袂艰苦，这不要紧。听候在发现有要紧的时阵，已经是肝炎，已经是肝硬化，甚至是肝癌的末期啊！所以肝癌来死去的人，咱台湾人是排世界第三。所以咱平常时那是发觉嘴会苦、嘴会干、嘴会臭，小便过会黄黄，有时过会感觉安尼失眠、困未去。伫这个时阵，肝药啊都要加减吃，肝药啊都要买来加减过。上好是爱选较好、较有功效的肝药啊！那是知影家己都有美型的肝炎，都唔通一直交际啉酒，咱困眠爱过充足。好的肝药啊，都要耐心去服用，安尼才食会长命，才袂来造成人生康危险的大悲剧。

咱空中节目的听众群，老的、中年的、少年的拢总有。因此，咱的节目资料内容未使偏高平，一定爱予大家拢满意，安尼比较比较顺势。尤其是咱的节目伫台北有真侪大学生，伫全省有闹真侪研究中医药的准医生，上届节听友是福利，嘛有真侪60岁以上的老兄弟，伫国内听友有闹未少。上届少的听友是国中、高中生，因为学生的崇拜者是歌星、甲电视、电影的明星，因听到咱的节目就好参像在听经。即阵有真侪人爱唱歌，嘛有真侪听友爱口音拍拉凉。口音的节目即真好，会当卖药啊做见证，药品的销路好参像会当消山兼消海。那是为着要赚大钱，咱的节目真正是爱改，互听友替咱卖药啊做见证，咱就唔免讲加遐尼艰苦。可是人生在世，各人有目标，上起码咱爱行菩萨道，自度度人这上盖好，自利利人这嘛差不多。可因的节目已经是遐尼济，相信有一天听众朋友。每听节目拢会听我戏，拢会讲詹姆斯的节目上盖赞。听音乐是享受，听讲话好参像在学功夫。希望大家到时候报，咱的节目内容真正是真丰富。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佫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欠欠都要来解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胶纹、乌斑白条、条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尿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买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娘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哦大山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由咱乌象鲜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鲜的强力速八清、乌象鲜的保和维散、乌象鲜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龙所带来的歌曲，咱好的滋味。
1: 亲爱的乡亲，地区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节目哦。啊，咱的乡亲的朋友，介侪人拢有打电话来啦吼。啊，讲咱屏东遮落大雨，淹大水啦吼。啊，咱遮有要紧无吼？啊，连这个清河街跟清河街嘛吼，啊，都拢总有打电话来问得到啦吼。啊，今啊吼，今啊雨嘛落介大吼，今啊雨嘛落介大吼。啊，所以吼，真正一届吼，一届屏东吼。啊，西工的这个吼、哦，空前绝后的这个大雨
0: 主要是站的规暝，站的落啊个半暝啊吼，刚刚拢规暝拢在落呢，拢落介大雨。
1: 对啊，落够大雨的对啊。
0: 进啊个在落，
1: 啊个在落，啊大家人啦，要出门爱较小心、较慎重、较注意吼、哦。尤其咱这个台南高雄市跟屏东县啦吼，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吼。今仔日拢停止上班，停止上课了，对啦吼。所以伫遮吼，啊较早来甲咱的空中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做一个报告啦吼。啊，会使讲对着即届的即个雨真正落甲吼，落甲真正哦，吼，会使讲好大雨啦吼，好大雨了对吼。所以伫遮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做参考吼，啊不要紧。有啥物美术跟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吼，啊，拢总利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的当中吼，啊，电话拢会当来甲伊卡入来就对啦吼，啊，有啥阮做服务要加油啊吼，昨吼昨日呢到两点尔啦吼，啊，所以有诶较慢卡，得爱问啊在卡会当寄吼，啊，今仔嘛袂当寄呢吼，今仔先注文的嘛无要紧吼，问啊在咱会当来甲你寄就对。吼、哦，有小阮做服务的，第一届吼、哦，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啦吼，还、哦、是讲咱住伫中部以北，住伫外岛的吼、哦，啊，拢总袂要紧。咱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关市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0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50028026，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和平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这个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啊，因为这个方面啊，方面的接近吼，啊，含这个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吼，所以南部吼啊，容易有这个豪雨，啊是局部的这个吼豪雨等级以上的落雨啦吼，中部以北有大雨，啊，佮有局部的这个豪雨吼，啊，北部有这个吼。第一站的岩石大雨啊，吼，岩石大豪雨的天吼，尤其这吼，啊，咱开车的人拢爱注意吼，掉头发嘛爱注意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4度到27度，
0: 中部地区是24度到29度，
1: 云南地区是24度到30度，
0: 高屏地区是24度到29度，
1: 垦丁地区是25度到30度，
0: 花东地区是24度到30度，
1: 阳明山是22度到24度，
0: 台北市是24度到27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看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6月26，旧历是5月12，今仔日是礼拜五啦吼。今仔日适合开工点眼，订婚要嫁要娶合场，动土安床入厝，做生意的开始啦吼。但是近期的就是日暮堪都灵吼，所以伫遮特别。 来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吼。啊，对着这个大雨吼，灌溉梅啦吼，啊，屏东有的部落拢总来帮你吼，啊，市区吼，人扛车拢总泡水的对啦吼。会使讲上悬累积接口量超过500毫米啦吼，啊，会使讲屏东146线后山部落联络。沿路这个道路吼，已经成为这个封闭了，对啦吼。啊，会使讲受到这个米克拉风台吼，外围环流跟西南气流吼，强搬吼，诶，这个效应啦吼。屏东县这一年吼，大雨只有灌进梅苗吼，县政府的长会知影7点外吼，先宣布。这个春日乡吼，这个苏文川，因为这个土石瘫痪停班停课吼，接来后续落去这个超大豪雨啦吼，会知影吼，伫昨下知影11点再度紧急宣布吼，全县下晡2点开始停班停课吼，因为暗时啊，预估未来24点钟。我有可能会出现着这个短时的大雨雾，啊，可能吼、哦、会地灾之余啦吼、哦，所以县政府决定今仔日全县停班停课的对啦吼，啊，会使讲过来路段吼，过来路段拢总积水吼，造成这个车道吼、哦、车潮涌塞的对吼，啊，会使讲对着吼，对着这屏东市啦吼。潮州镇啦、中地乡啦、盐埔乡、林陆乡、九如镇吼，啊，古拉达的路段当中积水佮兼淹水啦吼，啊，一度暂时封闭通行，造成车潮吼，啊，会使讲当中塌掉的拢伫遐排队吼，警方全面动员维持交通的这个秩序吼。便规划这个替代路线的疏导的这个车调就对了吼，还会使讲慢慢吼，讲坐公车来到屏东市，讲要坐4点钟啦。
0: 哦，安尼去差我差我。
1: 对啊，安尼你就知影讲吼，而且吼真正给做不方便的就对吼，给做不方便的吼，啊，所以希望讲咱的乡亲和朋友吼。啊，大家对着这个雨啦吼，尤其这个河雾黄时吼，高雄溪水嘛不涨吼，啊，这个较低所在拢积水，搁淹水啦吼，啊，这个米东的水雾量破100毫米了点吼，山区对这个雨量嘛破400毫米哦吼，啊，这个大树区吼，这个两目路吼，啊来帮伊吼。所以全段拢总来改封开吼，啊，搁有这个残寮诶，崇德桥吼，啊，恁诶石安桥吼，拢禁止通行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有咱诶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也可以等苏德来歌曲来山高牛卖出。给现在大地中华传播增盛新书店播爱听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贾律师你好。
2: 你好。
1: 我林秘书啦。
2: 好，好，好。
1: 感谢你啦，你讲报恁大姐啊，高脚机会啊，吃咱的八仙锦盘。
2: 是啊。
1: 吃一罐都有感觉啦，
2: 伊。伊都家己来搞我问啊。
1: 好、
2: 哦。伊都讲人厝边咧甲报啦，
1: 伊、哦、
2: 讲，伊无要听厝边的，迄要咱把奖牌住啦。
1: 好、哦、好。
2: 就甲因查囝讲。好，带因大家打电话问阿姨，看食什么牌子啦？
1: 哦，
2: 你含我做伙食安尼。
1: 哦，是是是。
2: 啊，我是我甲讲啊，
1: 哦、
2: 啊甲讲，我讲你是中联官。
1: 哦，所以讲啊，中联啊。
2: 啊，是你有啊名啦，未记是是你叫迄、那个。
1: 哦
2: 那个头家娘卡来还我、哦，我头家娘做好诶。
1: 好、哦、安尼哦。
2: 阿姨吼，卡来还我都甲讲伊个
1: 生啦。哦，大仙剑保安呐吼。
2: 大仙剑保，我甲讲，我来因查听讲，你下起，下、
1: 哦、
2: 起你去开。
1: 对对对。
2: 对
1: 哦，
2: 安尼阿弟啊，安尼讲，看你阿是做我未是是。
1: 好对啦。
2: 嗯，我只讲迄个药安尼，
1: 就
2: 迄个下起。
1: 嗯。
2: 啊，下起去就知影。
1: 对啦。
2: 哦，安尼阿姨讲。阿姨，唔免啦，我唔免笑，我伫遮静静啊呢。
1: 好、
2: 哦。诶、欸，伊住伫个西江啊啦。
1: 好、哦、好、哦、是。
2: 啊，我是住伫迄个，我住伫后营啦。
1: 好、哦、后营、哦。
2: 差不多二三公里
1: 啊。对，啊，你较早讲你是虾米镜头讲？
2: 伊叫一骨神经。
1: 好安尼哦。
2: 好、哦，啊，叫、哦、医生看，医生讲啊，我这医生也袂有人吃啦。
1: 好、哦、好、哦、对啦。
2: 到我倒来就点点倒遐。
1: 哦。
2: 啊，我唔是病人，啊，倒遐。
1: 哦、
2: 啊，我这人无做人过都足艰苦，你
1: 做
2: 做多我就免做人过啊。
1: 哦哦，对。
2: 啊，阮先生就甲我讲，啊，人林秘书咧报迄，你也食看卖啊。
1: 哦。
2: 我讲，迄唔敢真有效咧。
1: 嗯。
2: 啊，你逐日听，啊，你有信心。哦。啊，我从早一光透早，我五点就开始做人过。
1: 嗯。
2: 我啊，你透早就咧听，啊，你无信心哦。
1: 嗯。
2: 我来赶，啊，就赶去赶啦。
1: 哦，对对。
2: 啊，就来食。
1: 哦。
2: 啊，我食食的。伊当时就甲我问，我讲你慢慢咧甲我问啦。
1: 嗯。
2: 啊，我食到迄阵十八天，我就
1: 发现，
2: 诶，敢那有感觉有。
1: 好好好，安尼哦。
2: 啊，拄啊一直食两下顺，我吼，十八十外单。
1: 好安尼哦，谢谢。
2: 我拢食阿未完，阮先生去看阿未完，伊就看咧。
1: 对啦对啦。
2: 伊那伊足好诶呢。
1: 安尼哦。
2: 啊，伊嘛拢食迄个少油啊啦。
1: 哦，定少散啦吼。
2: 足好少。
1: 哦哦哦。
2: 啊，伊一讲吼，
1: 嗯，
2: 无代无点心在食着，啥物会冷诶物件去伤着。
1: 好。
2: 哦，少噶，我讲伊就较紧去食药啊，药啊内底伊就拢有啊。
1: 嗯。
2: 哎，就我讲药，我哪里
1: 去？哪里去？
2: 啊，就我一食，一食药就去灌，
1: 倒
2: 来食，一食差不多半，过灌一罐，倒来食食，还袂半罐，
1: 哎，
2: 就好去。
1: 哦。
2: 啊，我就讲，迄伤就较慢。
1: 对啦，对啦。
2: 哎，伤容伤就较慢呐。
1: 哦。
2: 安尼又讲，较早咧食就拢足紧好，啊，即卖真慢呐。我讲你即卖镜头无像你是伤就。
1: 哦哦。
2: 你食冷啊，去伤。
1: 对
2: 了，伊唔敢讲会食冷的哦。
1: 哦。
2: 我去冰箱看，遐是人物件奈无。
1: 冰一两个箱，人家吃啥？
2: 哎，对我讲，遐我食是讲，阿娘话，阿大伯大伯是食冰冷啊，
1: 食
2: 冰箱。
1: 哦。
2: 安尼啦，这两个老伙子脸色有点过心。
1: 对了对了。
2: 哦，阿娘奶奶拢挂起啊。
1: 好，谢谢你啊。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后营的贾律师。吃好甲咱斗小饭吼，吃咱的八仙锦盘含定少散，拢吃了效果非常的好，拢来西港啊，中营又叫来买啦吼。

0: 找流浪找头路吼，这首台语老歌呢是咱大地台南的杨的蔡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的私家交流。在家跟人做服务，全部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保丸，
0: 欢迎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小咱我全身的药品。大理南投市是公园药局可能连锁药局，草屯万寿堂顺安玻璃之城水利人员民间献旗德山市方明堂啦吼，到了武田到南银安堂啊，北港新港拢是恒星药局，在雷声气动二河二轮啊，清华托口天寿堂轮背中爱啦吼。啊，各有这个北寮新泰安药局、万丹小培、古松天庭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区是大埔，各有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对着这个另一个前这个党工吼，这个共谍案吼、共谍案吼，啊，全部改轻判吼。啊，这个黄启龙改6年啦吼，胡世元改5年，吴尚武改3年吼，吼、哦、啊，这个何仁杰无罪啦吼，啊，民进党前党工吼，啊，会使讲就是着这个中国的情报人员来收买，并吸收前党工这个胡世元吼，前外交部长。这个吴钊燮引来助理吼，这个何仁杰吼，跟前副总统办公室吼，主席吼，主席吼，这个吴尚武啦吼，涉嫌外泄副总统出访，啊，跟外交吼，啊，会使讲一挂这个资讯啦吼，啊，一审台北地院呢。看这个黄启龙10年啦吼，啊，这个何仁杰吼，啊是8年啦吼，8年2个月，这个柯世元6年2个月，啊，这个吴尚武吼4年吼，高院院的讲何仁杰吼，可能是吼来请领着经费的人头吼，改判无罪吼。另外合议庭，我以这个姓的交付的部分吼，诶文件并无机密性吼，啊而且一审法条适用有误啦吼，改判这姓的6年，姓区的5年，姓吴的3年就对啦吼。啊，所有当下咱台湾吼，啊这个法院啦吼，啊这法官咧量刑啦吼，啊是讲。这真正安尼吼，
0: 就先互你想袂到啦，
1: 安尼哦，互你想袂到啊，
0: 家己想的拢完全是无共款的。
1: 啊，所以个人认为讲，这个姓何的吼，啊何仁杰吼，啊
0: 以清八年我才变成
1: 清，清你的经纬是人头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我时常咧讲啊，讲即外科医生那咧填空嘴吼，有诶，那讲标准诶10针，啊有诶是填9针，有诶是填11针，是差1针尔啦吼。啊，咱即法官吼，法官咧判刑啦吼，咧判刑有当时吼，
0: 最简单，
1: 有当啊死罪，有当啊无罪啊吼，所以天差地地吼，天差地吼。所以不怪咱台湾的这个法官啦、检察官啦吼，
0: 司法单位吼，
1: 啊这老百姓吼，敢那会使讲对，
0: 无法度接受啦，
1: 无法度人去认同啦，对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安排歌曲，我是咱大地家己当这位杨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邓丽君所带来的歌曲《难忘的初恋情人》。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廖律师你好。
2: 嘿，你好。
1: 那你女士很快也好休息了。
2: 我好休息了。
1: 嗯，谢谢啊。
2: 我跟你讲，你为了太好运啦。
1: 好啊，你好。
2: 我二十年前我感情啊吼，啊感情啊，佮挂黑姑啊吼，啊做感情做黑姑啊，我就做十二拜化疗嘛吼。啊黑姑啊，当然就是黑姑啊，就是烧黑姑。我今日去庙，我伫站台啊，拢只那个袂晓卡你个电话啦，啊拢伫站台挂。我跟你食十几年嘞，食到我为虾米拢好运嘞？
1: 好啊，你好。
2: 啊，最近就只是食迄玻尿酸食一个吼，较无好哦。为只个小块利率，我昨暝昨暝再透早起起来，我就开始小姐叫我讲，叫伊讲。今天拜五啦，明天再拜六啊，有一罐月卡吃一罐胃药啊，阿哥吃，再一罐的
1: 消
2: 炎啊，吼，一打吃一项吃一罐来。啊，我一再食就较紧就透来吃，无我胃啊，今日坐骨会喷会喷，安尼就会喷拢安尼，今日都不舒服啊。啊，然后今日安尼烧烧啊，跟上尾食到逆流啊。啊，你两项药有够好用啊，个人吃人拢吃，惊贵都无人敢吃，拢讲你一贵都买袂落安尼。啊，你若买袂落，你就卖吃啊。我都爱心的，我就是爱买来吃。
1: 好吃啊。
2: 啊！你药真正有够好用的啦，无当我找啦。我来讲，个安怎人，安怎叫我食来食去都是你的较够好用，
1: 是。谢谢啦，
2: 嘿。所以我安尼讲，我讲伊的药啊，未真久啊，未个二十外，外面要个二三十年啊。
1: 是啦。
2: 你交如果咧卖，我就开始做这个钱啦。
1: 是啦，
2: 啊，真正有够好用的。你别人你食你食未着，做着未做未着，你讲买也他妈到什么你就做未起啦。
1: 嗯，是啦。
2: 啊，老衰啦吼，啊，胃肠无好啦，啊，肠细肠啦，后边重，这个食有够好用。
1: 对了，
2: 我就讲一两家，有当个人家人有就无啊。所以只要我无加，就找人买一罐，叫你寄一罐来，啊，讲许只。几家个都无加，讲什么汤姆在个追求，啊，我无叫你讲，卡定个讲。
1: 现在无可能。
2: 哎，真正不可能，无老姑娘，起码无个。

0: 啊你好，
1: 是啦，
0: 感谢啦，
1: 我食真济年吼，啊食得真好用，哎，今仔就是黑菇啊、豆啦，做起来真滴都
0: 无。黑菇、豆，黑拢天朝在弄。
1: 天朝好用，你白人黑菇无食，食伊食好。
0: 对啦，
1: 我今仔无骗你个，
0: 嘿，
1: 我食真济，因为我拢是三台买嘛，啊，今仔我知影，我都唔捌字嘛，老母用打字啊，我袂识字啊吼。啊，就拢买你，也买得少啦。啊，今麦我就要卡起你那个手机
0: 啦。
1: 我就方便安尼讲，啊，我免出门，我今麦卡无再行嘛。啊，我就叫恁家食了，我安尼感谢咧，现在就吃台湾的，感谢
0: 哦。
1: 啊，谢谢啦，感
0: 谢
1: 啦。
0: 谢谢哦。
1: 好，
0: 再见，再见，再见。
2: 真感谢咱带哩台东的廖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咱啊带哩台东的新生路站台药局。中华路来妈祖庙的对面，李兴药局、啊光明路回春药局，拢会摊买着咱的乌象山的保尔伟山、乌象山的镇少山、含乌象山的苏百清。

0: 本下所传来一首台语人歌《船顶的小姐》，是咱家己家己当中的第三世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的书刊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咱拢总唔免客气吼。看是要寄药啊、讨资料、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200，无关市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200。
1: 阿毛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5628026 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吼。啊，对着晋江小会诶，即个艾尔利吼，连锁一味的禁售偷窃的案件吼，伫展来侦结啦吼。检方认定讲，即个艾尔利吼，伫台中以北总共有7间的分店吼，啊，拢从即个吼，会使讲侦测吼，即个针孔摄影机的对啦吼，啊来偷窃掉即个消费者，即个患者吼，被害人大概99个人吼，本案爆发以后啦吼，全台湾陆续有其他的连锁医美诊所啊涉嫌将针孔吼啊来共偷窃的对啦吼。包括吼，即个光泽啦吼，啊，含肾仪镜塑电啦吼，啊，根据吼高检署的统计，目前全台湾大约有55件吼，诶，即个镜塑偷窃的案件了对啦吼，啊，搁在侦办当中，检警搜索地点大概100家啦吼。其中光泽的创办人吼，啊，这个王朝辉吼，伫案发以前已经出境吼，到这个中国大陆啦吼，啊，到今嘛吼，到今嘛，拢总无倒来就对吼，拢无倒来吼，啊，我感觉讲这吼啊，这代志拄着爱倒来解决啦吼。
0: 啊，这个是用通缉的呀。
1: 对啊，啊，这艾尔利骗讲，伊这是咧翕这个吼，翕这个仪器吼。并非翕人啦吼，啊，所以一挂客户吼，会使讲拢气炸了吼，气炸了啦吼，啊，会使讲长起诉集团吼，啊，总裁吼，长庐山顶的人，并求处动刑吼，不过被害人认为讲，因这个身心受到重创吼，啊，这个刑度啊是判伤过轻啦吼。啊，有诶受害人伫受访诶时，伫网络顶面发文来透露讲，发现家己遭受偷窃以后吼，十分诶焦虑紧张，担心讲这影像诶外流出来吼，一个受害诶这个查某吼，非常诶生气，表示讲店内工作人员骗讲，毋是咧翕客户啦吼，只是为要看过着柜中诶，即个镭射诶仪器就对啦吼。啊，法界建议讲，先用刑事附带民事来赔偿安尼啦吼。所以你也看讲，即个吼，即个爱睡诶查囡仔吼，哦，查囡仔较侪啦吼，即妇女朋友啦吼，去医美啦吼。啊，结果吼，结果产生这种的情形吼。
0: 你不了解哦，是吗？哦，医美不咧分查甫，
1: 不咧分查甫查甫
0: 吼。对哇，
1: 尤其即卖好多病，我听来讲有诶吼，那生囡仔讲嘛不爱学囡仔训练咧吼。
0: 嗯，用
1: 气味
0: 啊，用气味哦。诶，对啊，讲那类一起听啦。
1: 讲那塑料讲诶，顶头会摆伊安尼就对啦吼。啊，无就讲啊。有诶， 塑料啊，爱可以经营，爱可以美容的对啦吼、哦。所以伫遮特别来，讲予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咱来安排歌曲哦，黄义林所带来的歌曲《醉破落地歹收回》，是咱大地中华英静的乱露书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林老师，欢迎。
1: 好。
2: 哦，我是林，多少钱哈？
1: 哎，
2: 我是老三姐啦。
1: 好。
2: 进前我甲你讲的八道边两边拢旧棍有。
1: 哎。
2: 啊，够一块。
1: 好。
2: 就是八道边旧棍前后。
1: 好。
2: 啊，今嘛算嘛好去。
1: 好，安前后中意你。
2: 啊少吼。
1: 哎。
2: 少嘛好去。
1: 好安尼哦，好啊。
2: 我哋。我之前跟你讲，我发下晡时拢六点卡就是要你去的。
1: 哎，是是。
2: 我不能做十几，我做你咋？
1: 哎。
2: 我唔捌去啊，十五斤就一包，十五斤就一包。
1: 哦，是，呀。
2: 能做十八包呢。
1: 好八包。
2: 嗯。
1: 啊，起码拢改善了就对了。
2: 改善了，啊，改善了，我是讲吼。
1: 哦。
2: 再不用啥暗时间。
1: 哦，好啊，好啊，好啊。中午
2: 我
1: 做个甩下去，五方村的。啊啊！金少山，
2: 你我早唔敢坐，安较好
1: 啦。
2: 金少山食六包。
1: 哦。
2: 诶，你是讲？诶，你是咩老板讲？啊，早，你来第一箱，我讲我都
1: 好艰苦
2: 的，
1: 好几个箱一箱啦。
2: 嗯嗯嗯，安尼好。
1: 嗯。
2: 又
1: 感谢你啦。
2: 啊，
1: 运动
2: 好啊。
1: 好啊，好啊。
2: 啊，我是讲，你到时去买诶，那个。做八千会到时卖下，
1: 会使会使，你来保养会使一粒银银一粒，啊少油啊少油啊，食三时啊，啊我早唔敢做，安怎好？了，啊你安怎穿好？
2: 我都跟你讲，我姓陈。
1: 哦，陈老师。
2: 我十几岁呢。
1: 好安尼哦，陈老师。
2: 九年住的呢。
1: 哦，好，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园林的陈阿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咧讲伊的目多边拢会旧筋吼。啊！伊食咱的乌象仙的苏八清，食了即马当中已经好呀吼！哎，究竟就是咱的电解质流失去吼，啊，像迄电火线咧传电传袂过同款吼。食咱的乌象仙的苏八清，来甲你打通着你的血路，自然究竟的情形，真紧就会当来得到改善啦吼。所以效果非常的好吼，阿公有食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乌象仙的定少散专门对着咱患着免少热少黑骨喘少，食薰引起的薰少，感冒引起的感冒少，日啊少，眠啊少，少甲延时困未起吼，还是讲患着即个奥密克戎确诊引起的即个少症。一直由医生注射食药啊，当中治疗未好诶，这当中赶紧来食咱诶乌象仙诶定少散，效果非常诶好。因为咱即个感冒就是拢病毒来引起诶吼，啊，这拢会引起着咱上呼吸道诶一寡病变啦吼。所以你若无来甲治疗好，到尾啊你走路就会喘，啊有当时啊咱诶细胞会打破伊啦吼。若有需要，带你彰化县市诶乡亲好朋友。彰化市民族路丰盛药局，啊啦，店中是银春，万林是日新，工程个福轮啦吼，六港永吉 KO 智诚建华福轮，下头好生，新港是信安，河尾是万春兼春盛药局，二林是来德明兼福轮连锁药局，B头药局，宝岛工程兼福轮啦吼，花坛是福轮药局，秀水是福轮。啊，阁有泰安药局哦吼，永靖金河堂啊，群啊开诶吼，永靖金河堂药局，即甲咱卖上侪，爱去去甲讲，是咱乌象仙诶苏八清，含乌象仙诶定少散。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定位。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呀，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直出南投县的山。
7: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早上起来就当起呗，我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庄正凯甲丁秀谦两个所合唱的歌曲《亲爱无价》，是咱大地中华大城林女士，甲咱大地台南演唱的汪女士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女士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六月二六，旧历的五月十二礼拜五。
1: 啊，即卖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啥哩秘书跟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我是要寄药啊、特殊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关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0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吼。啊，今仔日停止上班、停止上课的县市吼，是台南市、高雄市、个屏东县啦吼。啊，这三个县市的顶吼，所以咱前一点钟也听无到的吼。啊，我搁直接报一届，互咱知影吼。啊，有个人唔知影吼啊，有个无得。无咧看电视啦吼，啊无咧
0: 看电视，无咧收听
1: 手机啦吼，啊所以有的人唔知影啦吼，唔知影吼，好啊，落这个雨真正正大呢吼，啊咱的乡亲那边
0: 啊，现在屏东在马龙哥咧单雷公，
1: 单雷公个落大吼，
0: 是
1: 啊咱的条件平，咱也唔知道有啥物款的灾情无啦吼，啊拢起来讲一下吼，起来讲一下吼。啊，大家意见小交换啦吼，啊，尤其这个风台来牵动吼，牵动啦吼，所以南北吼核武吼自爆吼，其他去中间会搁较免啦吼，北部有短时间的强降雨吼。哦，我强降雨吼，连那雨丝啊，你说的出袂雨嘞吼，出袂雨吼。啊，南部有这个大豪雨的时间吼，会使讲真长吼。啊，这个雨区真快啦吼，啊，会使讲即届可能屏东跟高雄啦、台南啦吼，啊，这种大家停班停课诶，这个情形啦吼。啊，像讲，阮屏东吼，阮屏东现在报纸咧报讲雨像咧用倒诶吼，啊，半个屏东拢总泡水吼，半个屏东啦吼，啊，尤其讲这个中地乡诶街道吼。啊，拢贵个拢像客啊安尼吼，啊，高雄有70几岁妇女朋友遭受着大水吼冲走吼，啊来堵堵死安尼就对啦吼、哦。所以你也看讲这种诶，这个灾情吼，啊，会使讲非常诶严重就对啦吼、哦。好、哦，我这听讲啦吼，听讲爱去落个拜搭个款啦吼。哦这个个拜旦吼，啊，大家爱注意着这个安全的问题啦吼。尤其咱一寡这个做事的朋友吼，做事的朋友吼，啊，伫山顶吼，有为咧种笋啊啦吼，啊是讲有种什么种的水果要采收啦吼，啊，拢爱注意着这个安全的问题啦吼。啊，咱唔忙去爬山吼。啊，唔忙去海边啊，佚佗呢吼，这种介危险的对吧吼？
0: 是啦，这种天吼，像海边啦、山顶啦，都忙过去啊。
1: 对吧？因为这山顶有当啊有土石流啊，有崩山的情形吼。啊，咱后尾去爬山，咱得换时间吼，天头这个好天的时卡去啦吼。啊，那无这真危险的天吼。啊，咱的空中的朋友。要上线来表达宝贵的意见吼，免付费电话0800007088，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两个高赞。
1: 哦，你嘛高赞。
0: 先生你好哦。
2: 中毕业有影真严重嘞
1: 吼。啊，你尿要紧无？
2: 上个仔吼，你咧报讲恁屏东落足大雨吼。
1: 嘿。
2: 啊，阮彰化遮，阮彰埔遮吼出太阳嘞。
1: 哦，出日头哦。哎，
2: 日头是咩呢？
1: 哦，安尼哦。
2: 啊，做完可能做个老官，十一点才开始落。
1: 好安尼哦，
2: 现在开始落雨嘞。
1: 哦哦哦哦。
2: 啊，落雨，我都下早时装会做啊，裙裤流汗啦，甲淡落落出来，真个嘛淡淡落落，啊个淡落落出来。
1: 好安尼哦。哎呀，
2: 哦，今日我礼拜啦，注意注意啊。
1: 啊，你倒来，你倒来先不爱吃落单嘞，无要感冒着唔好啊。
2: 你唔着爱先关心桂枝啊，桂枝啊，下早时出去提批。出日头，伊袂记你穿雨帽。啊，十一点落雨，伊拄仔咧送批，送批雨上来。哎、欸，你无甲关心者，反正含内裤嘛打咪。
1: 哦，安尼哦。
2: 你唔得爱共关心伊，甲你伊你的朋友呢？
1: 安尼哦。伊在啊，伊在啊，无奈来讲，因遐乌天暗地啦。
0: 家己爱心照顾哦。嗯。
2: 你知啊？
1: 对啊，伊讲因遐乌天暗地，可能要倒来款呐。
2: 因
0: 为较秋天啦，阮遮
2: 卖咧刚刚啊，屏东即个落只大雨，
0: 遮如你啊咁要紧，卖出去就好啊。嗯，
2: 我阿妈讲无出哩，卖出门啊。当出来时阵爱出哩，用淡季的客厅碰一下，就是个头皮较袂生高诶。
1: 哦，对啦，对啦。
0: 等出日了哦。
1: 等下有好天诶啦。
2: 出日那好较好去。
1: 哦。
2: 啊，十几天都在电，我真是无在电，我几啊。四十只鸡啊，顶个落一届雨，四个剩十三只。
1: 哦。
2: 当落一个雨，我看反正无啊，看到天气啊。
1: 啊，你顶面无用迄个鸡嘞呢？
2: 拢有，拢总有该做，拢总有做，毛好食水嘛，拢有。
1: 安尼哦。
2: 家己的，家己啊，落大雨就烧就死只。
1: 哦，安可能去关掉啦。
2: 迄唔是啦，迄个关掉无关系，迄就是嘛，唔知是安怎啦。
1: 哦。
2: 就反正啦，死了再过来掠到啊，迄我是要扣分的啦。
1: 哦。好安尼哦，不
2: 是啦，我咧叫铺咧在处理啊哈。
1: 哦，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哦，
0: 好，拜拜。
1: 我要跟咱要上线的空中的朋友赶紧哦，免付的电话0800070889的电话。赶紧来甲伊卡起来吼，啊，看有虾米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啦吼。啊，即届屏东的大雨吼，他们各样的大雨吼。
0: 刚刚刚刚天吼，像这种的涨啊，种天气啊。
1: 这有当啊，
0: 落雨落这种
1: 天。咱一寡做些的朋友种水果也好啦吼，种山也好，种莲雾也好啦吼，还是讲种木瓜也好啦吼。啊，种菜也好啊，吼，啊，这一定拢会受到这个介大的这灾害吼、啊。啊，咱若有灾害，咱就先用手机啊，甲翕起吼，甲翕起啊啊，这看好天了吼，
0: 看有补助无？
1: 看有哪有达到这个天然灾害的补助吼？啊，咱就会当去乡公所啦吼，啊来申请安尼吼，留一个证据安尼较好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好朋友吼、哦、吼，啊，行政院通过修正的刑法吼，啊，这个刑法的施行法啦吼，啊，讲这个毒驾吼，毒驾跟酒驾累犯吼，啊，儿童虐待吼，儿童虐待儿童等罪吼，未当来加刑吼，未当来加刑了点吼。啊，你啦判几年就爱关几年啦吼，一般吼呐，头来关一半过吼，大部分的人就拢会当加刑啦吼。啊，起码就是讲，即、这个毒驾吼，食毒开车的啦，啊，饮酒开车的啦，累犯的啦吼，啊，有虐待即个囡仔啦吼，同罪吼，这当中袂当吼，啊来改加刑的对啦吼。啊，所以吼、哦，咱的乡亲和朋友吼、哦，一定爱积极啦吼。啊，就食酒吼，食、哦、酒就请车吼、哦。啊，食毒些唔对啊，食毒些违法啦吼、哦，违法啊，佮损害着咱的身体啦吼、哦。啊，所以吼、哦，咱这
0: 食毒是你的代志，
1: 啊，
0: 唔好去妨害着别人。
1: 对啦，啊，尤其佮虐童、虐待囡仔，这吼佮毒害吼，这种的人吼。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3: 喂，你好。
0: 安英宏所带来的歌曲，我是男子汉，是咱大地屏东万丹后真爱陈太太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妙淑你好。
2: 啊，林妙淑哈。
1: 哎，
2: 我大概打电话是拢我等着你。
1: 嘿。
2: 哦，我这届吼，
1: 嗯，
2: 流感引起那个嘞，等下发炎。
1: 嘿。
2: 哦，啊，一下是我等下不好啊。
1: 嗯。
2: 啊，我吼，食个保护伊散吼。
1: 嗯。
2: 哦，我认真给伊治下嘞。
1: 哦。嗯，
2: 食两工，
1: 好，
2: 就较好啊。
1: 对啊。
2: 啊哦，我讲哈，等下买发炎哦，食流感啦。
1: 对哦，嗯。
2: 哦，天酸酸痛呢。
1: 好啊，你哦。
2: 啊，迄天酸酸痛哦，我迄健步完，我嘛得个推呢。
1: 哦。
2: 唔是骨头。
1: 嗯，对啦，迄种唔好啊。
2: 系啊，啊，我得个推，哦吼，这部位增加迄个一个只。
1: 嗯。
2: 哦。
1: 对啦。
2: 一礼拜呢。
1: 嘿，
2: 啊，迄个咱的迄个肠啊吼，
1: 嗯，
2: 哦，实在有影吼，食一部胃散好。阮公姐讲，妈，你迄个医生看你无事，说，甲你讲，你的迄小肠的巴肚，迄个肠啊，迄搭遐会疼吼，你嘛爱甲伊讲。
1: 嗯，
2: 我讲，啊，迄次我就食滴下，
1: 哦，
2: 安尼讲，
1: 对啦。
2: 哎，啊，我就讲，我好食部胃散，我有解救，我有解救部胃散来，因为我拢伫一前买嘛。
1: 哦。
2: 嘿，啊，伊就提来，我直接食落去。我讲，因为我拢家己买保护雨伞，
1: 嗯，
2: 啊，健步丸，
1: 哦，
2: 啊，个咱的叫做啥，速八千呐，
1: 哦，
2: 嘿啊，
1: 安尼哦，嘿
2: 啊，
1: 嗯，
2: 哦，我直接食，我讲好，得买过些了嘛，爱食咸食。
1: 是啦，是啦，嘿啊。
2: 我艰苦的，哦，我这个吼流感。我无出门嘞，因为我眼睛没有看到，我没办法出门啊。
1: 哦，安尼哦。
2: 对啊，
1: 哦，我拢叫一片给你送伊啦。
2: 对啊，我来在卡机，
1: 哦，
2: 八点我卡机，中道都就上来啊。
1: 哦，对，
2: 系啊，
1: 这个我改好了。
2: 系啊系啊，
1: 哦，
2: 啊我食点咧，较好啊。
1: 好啊，你好。
2: 诶，那个巴肚会是较好啊啦。
1: 好啊。
2: 啊，安尼辛苦生病吼。是酸痛，是不是酸痛？伊是迄个筋络吼，
1: 感到骨折的，吓，感到骨折，
2: 骨折吼，
1: 了，
2: 哦，听到阮只讲妈，你会生骨刺哦，妈，我都无安怎，我哪会生骨刺？
1: 哦，迄健步丸继续吃就好啦，吼。
2: 哇，我今麦拢啊，继续吃。
1: 了，
2: 系啊，
1: 对啦。
2: 哦，我讲。哦，这个是靠的，这个我安慰。
1: 好，
2: 不如算个那个十八岁。
1: 嗯。
2: 我给你改，我讲，哦，啊，我想说叫讲，啊，想说流感的药啊，吼，是我家提来的，安尼吼，送家里吃，较未迄路啊。
1: 对啦，啊，你安那穿好哩？
2: 啊，我都姓黄啊。
1: 黄女士啦，吼。
2: 诶，是的啊。
1: 好啦。
2: 对啊，黄叔叫你要的我的那路啊。
1: 谢谢啊。
2: 好，
1: 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南投溪地的黄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啊，那带哩溪地者，就爱来保利集成药局，才会当买到咱的乌象山的保和维生、乌象山的速霸清，佮有咱的霸仙健步丸。

0: 林九燕所带来的歌曲《痴情下场是啥物》，是咱大地中华燕京的曾女士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前路人，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7:28，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药师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传播时间是吴琼生甲咱提供，吴琼生保护卫生。
1: 吴琼生。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好意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咱啊带你家己关区，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带你梅山区可有闽阳太和破柱雕岩沟组成啦吼，北港农会边行先，新港古公所的隔壁行先药厂吼。轮背是中爱德家内部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德家是德信各有三元，中部作为大拿大当然后嘉义市中正路公园民族路大正民生南路新鸿雄然后万丹小肥古商店顶边啊普林庙叫滨东区大埔药局，搁有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庙叫，都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这落天吼，我们咧做一段时间吼，有当时看到一挂老大人啦吼，啊那见到大雨啦、做风台啦，啊有诶就每天讲白啊啦吼，好啊，较早老人
0: 话。你够好。
1: 无效啦，啊，有个人以前都较歹嘴皮的人，以前有个吼，啊，较无受遐管的教育吼，啊，所以拢会缴迄个三助金啦吼，啊，即马少年的咧做是即马就袂啊吼，即马袂，有即种的经验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有甲交流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
1: 平安。课程你好，你好。
0: 活动的课程你好啊。
2: 哎，当落这雨落去，实在是大。北龙真心
1: 上哦，安尼哦，
2: 你看伊迄水淹到大家厝内，淹到你北部、甲恁屏东嘛，拢同款
1: 啦。对哇，对哇，
0: 对
2: 哇。天有不测风云啊，你嘛无阿多人去了呢。啊，佫不但是安尼，佫露出一挂吼，一挂安尼漫谈的声啦，有人安尼，有人安尼啦。
1: 哦。
2: 天做大嘛无阿多，你即马无落雨，你晴空无水，啊人嘛是会会超烦啦，会烦讲啊无水无声啦，啊就。无一项，讲讲一句，无阿多通大家会平定啦。
1: 对啦。
2: 啊，你讲像安尼，像阮这有就讲，像咱在囡仔，你像讲政治啊，政治客伊讲，啊，要化休困难的，唔化休困难的。你如果那化落去，无好那卖讲啊。如果那化落落去，啊无休困，啊那嘛是会怪啦。所以这大家无阿多平定啦，总是。大概在互相吞论啦，我冇损失掉呢。
1: 好安尼哦。
2: 哦，我损失一个未晓讲，我下当讲，拄只我再去菜园啊去啊田啊去啊看嘛，菜园啊去啊看，反正一阵无过生二十几日，工厂突然无人工，即马是讲倒翘翘。我是讲几个位啊，电视内看到那病病去啊看嘛，讲倒翘翘。
1: 好安尼哦。
2: 迄上大条一条已经头四斤呢。
1: 哦。
2: 另外弯四条，迄一条我上啊上大条个青叶。四斤话，你个五斤啊！我大条讲，啊，地间无人讲，啊，你都晓晓啦。
1: 哦，
2: 但是你啊，这是唔知，以我个扭起来个看，都是头暖去。
1: 哦，安尼哦。
2: 啊，生下大条，生下地条讲，咱就这些情况，怎么豆豆来有当修行啊？讲我，讲好势好势，我讲，所以吼，这无法度当长期落来，因为即个这河，你讲。请问回团啊，甲大川啊，甲博新，这是这里一个无讲远，实在无介远啦。一张中港河船讲破一点钟，讲破百公里的呢。
1: 哎，对啦。
2: 所以一张博新水去平水嘛，淹甲真严重。
1: 哦哦哦。
2: 查本只讲无啥物要紧啦。
1: 哦哦。
2: 较无讲落真大啦，是有落啦，即马不得落啊，小花天真乌，但是小花过落
1: 哦。
2: 所以这天做大的代志哦，大家要互相。过好上要紧啦！你讲卖出去啦，还是讲雨真大时，大家尽量卖出去外口落落水，还是讲到啊？你大家你外口咧上班咧，那无法度呢。像当我看恁屏东咧，咧旧村里啦，伊讲 我两点休困，就是讲一段时间难让何方何恁大概当达到疏散地，较为讲下班的时间即条大概塞车，安尼嘛是有个理由的。啊，为讲啊，你就中早讲中早困，我再紧啊，安尼要走来再去，所以我即无法度让大家拢平平啊。
1: 拄
2: 到风台边大水边，大家都互相讨论啦，祝大家拢平安。
1: 好，谢谢你哦。
0: 谢谢
1: 喂，我普通话你好。
0: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请讲哦。
3: 啊，就是讲。你讲恁恁屏东雨露足大哟、
1: 哦，
3: 啊高雄嘛足大呢，
1: 哦高雄啊介大，
3: 嘿啊迄落台南嘛露足大呢，台南真大面露几面呢，
1: 哦安尼哦，
3: 啊你讲台南停班停课哦，
1: 嘿台南对啦，
0: 是，
3: 安尼哦，好哎，你敢知我闲话来，
1: 你伫闲话，
3: 或者你敢知，
1: 嘿
3: 一百块，
1: 哦，
3: 钓起几啊五十块。
1: 哦，安尼哦，
0: 几足贵个吼，
1: 我见啦，无啦，暂时先啦，
0: 这真两公啊年啦，
3: 阿奴阿菜不会讲，
0: 两公个较少个啦，
1: 哦哦哦，
3: 阿龙足贵个呀，
1: 安尼哦，
0: 那个比较少个，
3: 阿梅，我前话都贵梅嘞，拢无停嘞，
0: 哦，是吼，
3: 过年拢
0: 无
3: 停嘞，
1: 哦安尼哦，
3: 哎呀，
1: 哦哦哦，
3: 恐怖嘞，
1: 恐怖哦，
3: 所以
0: 无代志只能卖出门
1: 啦，好啊好啊。谢谢你哦，谢谢哦，我要跟咱欢迎新的听众朋友嘛，欢迎初心的听众朋友啦吼，啊较早那都天啦吼，哦啊，我的阿妈吼，啊都做一挂吼，咱讲吹咸粿啦，吹碗粿啦吼，
0: 蒸开啊，弄个做
1: 好，肉粽啦吼，哦，都变一挂起来啦吼，变一挂起来，
0: 所以嘛，这种这种天吼，做囡仔讲更欢喜，
1: 对哇，啊都，
0: 我妈妈唔免出门去做工课
1: 啊，啊都大孙细孙一直叫啦吼，大孙细孙一直叫吼，啊叫都爱食吼，好啊。个爱真夸得嘞吼，当得做好病啊吼！啊，今嘛今嘛有的病有诶拢无饿吼，啊唔知影吼。
0: 不要做啊，
1: 不要做啊，
0: 不爱做啊，有啊。
1: 有安尼吼，啊有诶笨蛋有啦，啊有诶今嘛得拢伫遐咧背手机啊啦。
0: 背手机就袂
1: 赴啊，
0: 那
1: 有
0: 时间你做
1: 嘿。有时间人咧做一寡物件啦吼，啊所以较早吼就做做迄锅渣味诶吼。啊，
0: 时代背景无同款
1: 啦。哦，安尼哦，对哇，啊，较早的农业社会啊，都啊，不过啥会当个食吼啊啦，有阵啊，
0: 那以前个无手机啊，
1: 落雨天啊，风台天啊，吼啊，有阵。

0: 上起码你满月了，你要上班，你有迄、那个休困迄个月，迄个月好囡仔食，还有差足多样嘞。因为你有食着粗粮，啊个食哈，算讲有食着迄个月母粮的话，迄囡仔抵抗力
1: 较
0: 改
1: 善。靠抵抗力的，靠抵抗力。
0: 对着生囡仔了的妇女朋友，子宫的收缩嘛较好
1: 啊，
0: 耶，迄种帮助，双方面拢有帮助啦。
1: 对
0: 囡仔啦，啊对妈妈啦，拢有帮助。
1: 老母他们囡仔拢有帮忙啦，
0: 食母粮。
1: 喝酒开水啦齁。啊直接提起咱的空中和平像冰冻家境各类的大号啊各类单雷空啦齁。啊咱尽量啦无在街人的慢出门啊呢比较较好啦齁比较较好齁齁。啊有当下这雷空齁拢在讲那去外口的人呢齁不是在讲歹人呢齁。所以有当时吼，咱
0: 无影咧讲歹人，
1: 对啦，咱咧讲迄歹命的人啊，伫外口咧做事做工过的人啊吼。所以伫遮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好朋友啊吼，把进入少林美术康家如做服务的小工吼，拢会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通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0870706000的电话。我关心外婆老的乡亲好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6000的电话。
0: 咱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红地区所带来的歌曲《离别的月台票》，是咱大地中华受罪的阿贵子啊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己哈，我想讲食了啊，感觉烦恼气喘啦。
1: 哦
0: 哦，啊，但是暗时吼拢会打扫，
1: 哦，
0: 食两罐药就拢袂暗。
1: 好，安听好啊。
0: 哎，啊，我吼从啊，这个顶礼拜哈，我去我就讲啦，感觉康复较好啊，康复较袂遐艰苦啦。
1: 哦，
0: 啊，我从啊去。我带一家己啊，啊，我去姓马红看，啊，我改是姓我讲我变，讲看卖啊，伊讲唔好啊，啊，伊出来吼，伊讲无安怎呢？
1: 哎，对啊，
0: 啊，早唔知呐，我就是进了其他，早时啊起来开大很暖吼，拢是粉红色的。
1: 粉红色的，迄有人晓就是有烧啊烧了，起更会破呀。
0: 我拢无扫，就将食别拢唔爱咧扫落来。
1: 无要紧，爱订早餐甲食就好。
0: 安尼哦。
1: 继续甲食，迄清歹物件清清好出来就好。
0: 哎，就算迄部伊讲，甲讲，迄部拢无安怎？我因为我看差不多10年啊啦。
1: 哦。
0: 啊，另外一间啦，我那看，但是我迄间病间啦，看13年啦。
1: 好
0: 好好。啊，我因为我气喘未使
1: 四川你订早餐，你伫家食，你就会长筋。
0: 了。哦。
1: 因为四川就是咱咧讲的下骨较歹食。
0: 哎，啊，不过我这是安怎来四川？我是生阮的弟弟阿弟过来食安尼呢。
1: 哦。
0: 再行起来，我生大安尼无啦。
1: 对啊。
0: 生阮弟弟食安尼啦。
1: 了，啊，你那迄个订早餐，甲过去更用开就袂啊啦。
0: 讲安尼哦。
1: 了啦。
0: 哦。啊，一包拢无安怎？
1: 好。
0: 啊，这条更好，可是不是那我做那女王还袂少啊，
1: 哦，
0: 啊这条更好，可能就缩较晚啦安尼，
1: 干袂安尼？嘿啦，因为迄退化啦。
0: 哦，退化
1: 啊！我要紧啊，咱的地少山你甲过诶，咱过一更过一波。
0: 哦。
1: 甲迄乌车啦，上拢先个山一波诶，顶得着健康啦。
0: 哎呀，啊，我唔知诶，医生说了讲，你免烦恼啦，
1: 你一波无安怎？晓啊，你安怎穿好哩？
0: 我。
1: 嘿。
0: 我虾米人哦？
1: 嘿。
0: 啊，我这算卦。
1: 我住伫倒？
0: 我住家己。
1: 哦，家己啦，哈。
0: 我拢是。进前几日，一部几当前，我是拢去食迄个胃药啊啦。
1: 哦，不卫生呢。
0: 嘿。
1: 哦，啊，食了有差唔？
0: 哦，有啦。
1: 哦。有
0: 差，我感受咧。
1: 哦，安尼。
0: 受咧，受唔食我爽。
1: 哦。
0: 我就食我就好啊。
1: 好。好啊。
0: 啊，不然你啊，我再同我食，订到饭。
1: 哦，好啊。
0: 好啊。啊，你就先去安尼过。
1: 不要紧，嘿。
0: 早时啊，拢六点就开始，讲到8点
1: 就。
0: 我那么听到哦，我讲天气不冷，人家迄观众拢在
1: 听，听
0: 你讲话。
1: 好啊，你咪当客气哦。
0: 我不要讲，我讲伊讲，我安怎样哈？
1: 也
0: 阿叔。
1: 好，谢谢啊。
0: 好，
1: 感恩哦，再见。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哦，林老师，你好。
2: 哎，
1: 我请教你哈。
2: 哎，
1: 我会罗哈。
2: 嗯。
1: 啊，我算讲有一八百千万。
2: 哦。
1: 千万啦。
2: 哦，爱跳三等跳。
1: 哎，你讲过那过心脏爱讲有关会疼的
2: 哈。有啊，爱心灵代谢，他二十会疼买个改善啊。
1: 哦。正宫会成了，你也看还我
2: 哎。要丢丢，要
1: 我哎，
2: 要丢，而且等起来跳三等跳啊！
1: 有吧有啊，我拢下呢。
2: 要呀，
1: 另外这里要也要擦身体
2: 哦。哦，安全好啊。
1: 我拢做下拢靠个安尼个。
2: 哦，安尼哦。
1: 哎呀。
2: 对啊，迄个是会通啊。
1: 啊，做八千啦，加保卫生工拢有接啦。
2: 哦，安尼哦。
1: 哎呀、哦，我妈九十外岁啊，伊阵啊嘛少干又，啊都我未，
2: 我少干，
1: 哎，变少干，可会结果乐观呢，都
2: 丰
1: 富啊。
2: 好安尼哦，对啊对啊，等你以后这拢听好啦，哎呦，
1: 对
2: 啦，
1: 哦，来比赛呀。
2: 啊，你到底对？
1: 哦，我住石头哩。
2: 石头，你拢是好兄弟。
1: 哎，我拢是好兄弟，遐伊从啊当时啊，有当时啊叫伊食。
2: 哦，好啊。
1: 我从啊去啊去啊。
2: 好啊。
1: 变好兄弟。
2: 好，安全好，安全好哈。继续加对咧啦。
1: 哈。我真好啦。
2: 好安尼吼，啊，你安怎穿好哩？
1: 我先顶啦。
2: 好顶先啦吼。
1: 哎呀，我做八千都拢无当啊你啊。
2: 好安尼吼，对。哎，个车会得穿啦。
1: 要胃疼是少，较关系。
2: 哦，伊个车就会稳定落来吼。
1: 哎呀，
2: 晓啦。
1: 是去问讲，讲也关胃疼。
2: 好啦，好啦，
1: 有个也好。
2: 好，
1: 好，
2: 好，感谢你啦哈。谢谢哦，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在伫中华城头的张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啊，伊讲伊拢头壳会晕，头壳会疼啦吼。啊，这医生来甲伊讲啊，讲伊迄就是血较弱啦吼，啊，伊来食咱的乌青仙的苏八千，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啦吼。啊，讲啊讲，今麦吼，今麦头壳晕、头壳疼拢好呀吼。啊，伊讲因母啊患着黑姑，嘛食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食了效果拢总非常的好。所以吼、哦，下头的张先生啦吼，啊，伊跟恁问讲。伊阁有小花糖尿病吼，咱的乌青仙的苏八千对着咱的新陈代谢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所以有当下咱的血糖啊较悬的人，咱来食咱的苏八千，会当来甲咱清血油，啊，阁来稳定咱的血糖，会使讲效果拢非常的好。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若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强力苏巴青、乌象山的薄荷伟山、乌象山的定少山，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600。
0: 林妙书，
1: 焦炉，
0: 焦咱大。

0: 台湾广播台 com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蔡友斌。只要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彰化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
7: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中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